0: 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
2: 习主席，我要非常感谢您啊！首先呢，要感谢您，我感到非常的荣幸。我跟您认识已经有很久了，其实可以说呢，是我们俩建立了两国历史上任何国家元首之间的最长久的这样的一种个人关系，对我来讲是一种荣幸。
1: 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特朗普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3: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 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4: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来听详细报道。
3: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0: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 出席宴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重要新闻。据黎巴嫩和以色列多家媒体14号报道，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随着黎以停火协议即将在5月18号到期，黎以双方14号开始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另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说，谈判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方代表团则包括黎巴嫩驻美大使莫阿瓦德和黎前驻美国大使卡拉姆。
2: 以色列国防军14号晚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真主党对此暂无回应。
1: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14号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中部城市拉姆安拉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十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另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4号报道，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
2: 印度外交部14号证实，一艘印度籍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曼海岸段遭到袭击，但船员均平安。印度外交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对商船和海员持续成为袭击目标表示遗憾，但声明未提及遭袭船只的具体名称和袭击者身份。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艘印度籍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阿曼海域疑似遭无人机袭击后沉没，船上所有船员已被成功营救。
1: 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2: 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14号宣布辞职。此前多家英国媒体援引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当天晚些时候，英国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斯特里廷。
1: 古巴政府14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当天到访古巴首都哈瓦那，与古巴内务部官员举行会晤。声明说，应美国政府请求，拉特克利夫率团来访，古巴革命领导层批准此次访问，并安排其与古巴内务部对口官员会晤。此次接触在当前古美关系复杂背景下举行，旨在推动两国政治对话，共同应对当前局势。
2: 据利比亚媒体14号报道，利首都蒂利波里附近当晚发生大规模球迷骚乱，利总理府部分建筑遭纵火。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已在政府机构和主要路口部署安保人员，以控制局势。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尚未就上述事件发表官方声明。
1: 所罗门群岛总督大卫·蒂瓦卡普15号宣布，所罗门群岛议会当天选举马修·威尔为该国新总理。
2: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硫磺岛附近海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生6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日本气象厅说，无需担心地震引发海啸。

0: 据黎巴嫩和以色列多家媒体14号报道，以色列与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随着黎以停火协议即将在5月18号到期，黎以双方14号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目前谈判已经开始。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谈判当天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方代表团则包括黎巴嫩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和黎巴嫩前驻美国大使卡拉姆。另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的消息称，以色列军方代表首次正式加入谈判代表团。据这名以方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此外，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则要求以色列从其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这名以方官员还说，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2: 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于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双方冲突并未停止。继续来听报道。
1: 在美方斡旋下，以黎分别于4月14号和23号在华盛顿举行了两轮大使级会谈。以黎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三周。但自4月17号以来，以色列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继续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作为回应，黎真主党对黎以边境地区的以色列军队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14号晚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了65个以上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以军表示，过去24小时内在行动中消灭了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还表示，稍早前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基里亚特什莫纳地区发射了多枚火箭弹，以军称部分火箭弹被拦截，其余坠落在空旷地带，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据法新社援引黎巴嫩官方数据统计，自4月17号停火协议首次生效以来，以色列的空袭已造成超400人死亡。另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3号发表的声明说，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已有超过100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0: 5月15号是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对巴勒斯坦人而言，灾难日中的灾难一词特指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巴勒斯坦人被迫流离失所的那段充满屈辱与苦痛的集体记忆。
2: 78年前，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炮火，让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儿童失去了校园。70多年后，同样的战火，同样的废墟，同样的失学，再次降临在加沙的孩子身上。13岁的瓦勒尔沙欣已经两年多没有走进教室。在2026年巴勒斯坦灾难日之际，加沙儿童受教育的权利仍在被战争剥夺。来听总台记者赵冰、总台加沙报道员穆罕默德·塔费什发回的报道。
3: 1948年，由于灾难日之后的流离失所与强制迁徙，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儿童失去了教育与学校。如今，在经历了78年的流亡迁徙与灾难之后，加沙的孩子们发现自己正面临着与祖辈相似的处境。目前，加沙地带有数十万儿童被迫离开校园，要么因为学校被摧毁，要么因为学校被改作流离失所者的避难中心。这是灾难跨越世代所留下的最深远影响之一。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一所学校的墙体上布满弹孔，窗户破碎，即便如此，教室里也挤满了从加沙各地逃来的流离失所家庭。在学校里的操场上搭满了大大小小的帐篷，而这所学校里曾经的学生13岁的瓦勒尔沙欣及其家人就住在其中一顶帐篷里。
4: 这是我的学校，当我看到学校被毁成这样，我感到非常难过。

0: 因为我们未来的前途变得未知，没有学校，也没有教育。如今每天早上，瓦勒尔醒来后的第一件事不再是背书包上学，而是去帮家人拾取柴火或废纸作为当天家里生活做饭的燃料。之后，他还需要沿着尘土飞扬的小路前往水站。上午时分，水站已经排起长队。 瓦勒尔挤在人群中，把塑料桶伸到水龙头下，接满两桶水，再弯腰拎起，一步步走回帐篷。中午，他还要去救济厨房排队领取一家人当天的食物。瓦勒尔杀心说：“让我们去学校，而是去打水排队领施粥处的食物给家人。时间一下就过去了。我梦想是能继续上学，长大后成为一名工程师。所以我害怕学校被彻底毁掉，教育被切断，否则就像祖辈告诉我们的那样，我们的未来也会被毁掉。我希望学校能重新开放，让我们重新开始学习，让生活重新开始，让我们获得文凭，获得喜悦，重新找回未来。”
1: 即便瓦勒尔挤出时间想自学，加沙当前的条件也不允许。随着夏季到来和天气升温，帆布和塑料布搭成的帐篷内部闷热如蒸笼，没有电，没有灯，没有风扇，一家人挤在几平方米的空间里根本难以学习。更重要的是，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加沙教育系统和基础设施迟迟难以恢复和重建，不少教师在冲突中丧生或流离失所，教材教具也严重短缺。 据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统计，加沙地带95%的学校建筑受损或被毁，超过65万名儿童已近3年无法正常线下上学，数百所学校被改为避难中心。在帐篷一角，瓦勒尔的叔叔努尔正握着他的手，在本子上教他写字，但偶尔的辅导代替不了课堂。努尔说，这一代孩子的处境比1948年时更艰难，祖辈至少还有联合国组织提供的粮食和教育。 如今连这些都很稀缺了。如今我们仿佛回到了1948年，像我们的祖辈一样没有未来，梦想破碎。学校被摧毁，祖辈曾向我们讲述他们的日子，我们的处境比他们当年更艰难。12岁的孩子生活中没有教育，只有战争，这就是1948年那一场灾难的重演。如今处境却比那时更加艰难。
2: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员穆罕默德塔费时报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世界无比精彩，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指尖。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4: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 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 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5: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5: We've been investing.
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3: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9: 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10: 北京90.5，天津
9: 105.4，
10: 重庆91.7，深圳
9: 珠海
10: 107.1，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9: 环球资讯，
11: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12: 早上好，乔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哪些天气呢？
12: 今天我们要关注天气的转折了。那近期北方多地最明显的感受就是热，但很快这种炎热感会消退，因为今后几天天气可以用闹来概括，降温、降水、强对流天气都会一起上线。今明两天降温会从西北一带东扩至东北，那并且不少地方一天内就会有6到10度的降温，局地降幅甚至可能会超过12度。那预计到了周末前后，华北、黄淮等地会普遍感受到20多度的清凉，像北京就是如此。今天最高气温还预报有31度，到本周日就只有23度了。而这种清凉也受到了降水的影响。那新一轮强降雨过程今天是正式拉开帷幕，预计一直到19号，也就是下周二，强降水会由北至南连成一片，并且不少地方下雨的同时还会有强对流天气。像今天大到暴雨就会出现在广东西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中部、海南岛中东部以及贵州西部和北部、重庆西部、四川东部、陕西西南部、甘肃东南部、内蒙古中部等地。那其中在广东南部沿海、四川东北部、海南岛东部局地还将可能会出现大暴雨，下雨的同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明天河北南部到贵州以及华南等地仍然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需要特别关注的是17到18号，河南和山东将可能会成为降雨的核心区域，像河南的郑州、开封17号就会出现暴雨。另外河南许昌部分地区还将可能会遭遇大暴雨，强降雨将会影响到交通出行，像17号京港澳高速和沪陕高速途经河南的路段，18号连霍高速和济广高速经过山东和河南的路段雨势都不小，建议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合理安排出行。小小，
11: 那其他国家和地区有需要关注的天气吗？
12: 也有的。那未来几天受暖高压的控制，朝鲜半岛到日本一带气温会显著上升，韩国和日本本州岛南部到九州岛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上下，多地气温将会创今年以来的新高。那这样的炎热状态会持续至本周末到下周初，城市中像首尔未来3-4天都将以晴为主，最高气温会达到或超过30度，将度过当地今年以来最炎热的一段时间。而在 美国15到16号受到冷暖气流交汇的影响，它的中部平原一带可能会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甚至龙卷等强对流天气。小小

0: 韩。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稍后的节目中，我们还会关注全球舆论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专家表示，稳定中美关系是世界发展的巨大利好。
1: 俄国防部称大规模打击乌军工企业，乌方称遭冲突以来最大规模空袭。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来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的介绍。
2: 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该如何理解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在百年变局背景下的战略深意？我们来听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的分析。
3: 建设性战略性稳定关系这个提拔是很重要的，因为到拜登时期，美方呢基本上是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是比较消极的和负面的。现在我们提的是建设性的和战略性的，那就是中美要更多的发展合作，管控分歧，开展良性的和有节制的竞争。那么只有这样，这个中美关系它才能够为两国甚至世界带来这个好处。所以呢，我想就是这样一个新的定位，它的重要性，它会成为接下来一段时间双方处理两国关系的重要的指导原则。在当下，我觉得它跟我们以前提的新型大国关系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把这几年中美关系遇到的问题核心给找出来了，关键来讲就是怎么样来对待合作，是不是要把合作放在第一位。虽然中美关系有竞争，但是这个竞争呢毕竟是良性的，毕竟是有节制的，中美之间总会有分歧的，这个分歧要可控。所以我觉得建设性战略性稳定关系跟过去提的新型大国关系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更具体，更有针对性，也更抓住了这几年来中美关系症结所在。这样一个提法，我觉得给全世界发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就是当下中美两国决定呢要稳定中美关系，而且是在战略的层面上稳定中美关系，要扩大合作，要管控分歧，要开展良性的竞争。这个不管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还是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繁荣，都是巨大的正面的这个利好。
1: 对于两国经贸关系，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此次元首会谈将会给两国经贸合作带来哪些积极影响？未来中美经贸关系还需要在哪些领域建立更具制度性的安排？继续来听吴新博的分析。
3: 我觉得特朗普这次带来的美国企业家代表团，应该是讲是美国企业界的回应会吧。他们之所以如此积极的参与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呢，背后本身反映的就是他们对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这个强烈的期待和这个热情。应该讲呢，去年以来中国经济形势发展越来越好，今年又是15开局之年，开局呢这个也很良好。所以整个的中国经济展现出的活力和动力，让这个美国的企业家感觉到未来发展对华经贸关系存在着巨大的潜力和空间。他们都是希望能够分享15甚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美经贸关系要处理好，就是要平衡和积极。所谓平衡呢，就是你要照顾双方的关系，你不能只是照顾一方的关系。第二呢是积极，那意思就是还是要尽可能的把中美经贸合作的蛋糕做大。像过去美方提出来的所谓的 脱钩啊。

0: 这个风险呢、锻炼呢，真的都是消极的。那你只会让中美合作的蛋糕越做越小。那今后呢，应该就是大家一起来把合作的蛋糕做大，然后把问题分析处理好，来管控好。从机制化的角度来看，这次中美首脑会晤有可能会同意建立这个中美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呢，它作为一个常态化的工作机制，就会来处理中美经贸关系中出现的贸易的问题啊，投资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就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呢，提供了一种制度性的保障。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苏晓辉认为，2025年以来，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进行了多轮高级别磋商，逐步积累共识，推动解决问题。
2: 涉及到经贸问题，这确实事关两国的发展，在一次沟通之后可能会有一定的进展，但是我们不期待通过一次访问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双方保持交流，尤其是在经贸方面展现合作的意愿，同时进一步的明确未来合作的空间，对于两个大国解决问题是有建设性作用的。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是希望看到两个大国之间关系能够保持稳定，中美这艘大船要平稳前进。如果两个大国可以相向而行，在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问题上加强合作，那么对于国际社会，对于人类的发展会产生积极的动能。一旦两个大国之间出现误判，造成擦枪走火，甚至是正面相撞，是灾难性的后果。
3: 外交学院院长高飞指出，中美两个大国打交道最重要的是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中方愿同美方相向而行，但绝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有丝毫妥协。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必须恪守。台湾问题是中方的红线，不容挑战。
4: 在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当中，台湾问题仍然是一个双方讨论的一个要点。那么我想，这个美国如何展现他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诚意，我如何去展现在地区合作过程当中美国负责任的大国作用，我想台湾就是一个试金石。今天美国内部存在很大结构性的冲突，无论是政治、经济，包括社会领域，包括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不是中国愿意和美国进行战略竞争，而是美国把这种战略竞争强加到中国身上。美国要树立对华关系的正确认知，不能把自己国内的问题变成通过内并外治的方式，通过对别的国家施压的方式来解决自身的问题。
1: 习近平主席用了三个能不能阐释当前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意义，同时表示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该如何来理解这些表述？我们来听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的分析。
0: 我觉得习主席提到的三个能不能，实际上就是从战略的和历史的高度来把握当前处理中美关系的出发点，就是处理中美关系一定要有大的格局，要有历史的眼光，要有战略的视野，不能很狭隘的或者是这个很琐碎的来看待中美关系，而是要有战略眼光，有历史的格局，有大的担当。那么这个三个能不能就抓住了要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的高度和历史的宽度。中美关系要处理好，它的核心实际上就是要坚持平等、尊重和互惠，要尊重对方，要平等相处，要互利共赢，这就是核心的内涵。2026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特别是元首外交比较密集的一年，要让这一年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战略性标志的年份，就意味着要推动中美关系上新的台阶，取得更大的发展，取得可以持久的稳定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新的形势下要开辟中美关系发展的新的篇章。
3: 特朗普此行，十余家美国知名企业的高管随团访华，引起舆论高度关注。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特朗普此次访华，美国主流媒体高度关注，全美三大电视网、美国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均派出首席白宫记者或高级白宫记者来华。美国

0: 美国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两家电视台关注度最高的晚间黄金时间段新闻栏目直接将演播室搬到了北京。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在节目中说。This
1: two-day visit is meant to signal stability.
2: 特朗普此访旨在向世界释放稳定信号，表明中美之间的竞争并未升级为对抗。
0: 此外，美国两大财经电视台彭博电视台和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也都在北京设置了临时演播室。 特朗普一行于13号晚抵达北京， 有17位美国商界代表与特朗普一同来访。 他们所代表的美国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 他们的行程也受到媒体高度关注。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记者在节目中说，
3: Bringing all of these major CEOs to China， 把这些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带到中国，这本身就是美国的一种姿态，就是美国希望能与中方达成经贸协议。只要看看那些站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的商界人士所代表的行业就知道了。在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站在第一排的是美国政府官员，第二排就是一些首席执行官，苹果公司的蒂姆·库克在现场，还有代表 特斯拉公司的埃隆·马斯克，还有很多华尔街的高管，来自高盛和花旗等，还有英伟达的黄仁勋，显然人工智能也是这次中美商讨的一个主要部分。美国商界人士表示，此次访问标志着中美将在许多新领域加强合作。华南美国商会会长哈利·塞亚丁表示，
4: China is developing new technologies from which we can benefit.
5: 中国正在开发新技术，我们可以通过与中国伙伴合作受益，
0: 比如电动汽车、电池以及医疗保健，我们知道可以与中国在新技术开发的临床试验方面开展多项合作，我们可以在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3号评论说，此次中美领导人会晤意义重大，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问中国。与此同时，当下正值地缘政治与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之际，总部位于中美洲的战略与商业杂志网站12号刊文称，中美会谈的议题 不仅限于关税、制造业、贸易等，还纳入人工智能、半导体、技术管控等。这意味着华盛顿和北京不仅在试图管理双边关系，更在试图避免全球失序。
6: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俄军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并沿整个战斗接触线稳步向前推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程磨的报道。
7: 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说，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通报说，俄军还打击了乌军无人机组装、储存和发射地点， 以及多地的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地点。俄防空系统击落一枚海马斯火箭弹和390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同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安全会议秘书会议上表示，俄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顿涅茨克地区仍有略多于15%的领土处于乌克兰武装部队控制之下。他说， 俄联邦武装力量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并沿整个战斗接触线稳步向前推进。自今年年初以来，俄军已控制超过1800平方公里的土地和80多个居民点。绍伊古说，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 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不反对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冲突，包括其他国家的建设性调解。俄注意到上合组织成员国在乌克兰危机和俄开展的特别军事行动上保持的平衡立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4号的简报会上表示， 俄乌双方正在就交换战俘名单进行协商，协商过程本身很复杂。目前实际上只有美国是乌克兰问题的调解方，欧洲人既不想也不能充当谈判调解方，以欧盟这样的态度很难指望其能充当乌克兰问题的调解方。他还提醒说，欧盟目前是乌克兰一方的冲突参与方。
2: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57人受伤，其中27人入院治疗。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建筑废墟中开展搜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已造成首都基辅多人伤亡，全国11个地区停电。继续来听记者程磨的报道。
7: 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在详细调查俄方此次袭击使用何种武器。初步信息显示，基辅一栋建筑遭到 KH-101 型导弹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在电视节目中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伊格纳特指出，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反无人机防空有效率达 95.38%。 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他还表示，在13号晚的袭击之后只有极为短暂的间歇，这根本不够让人员和装备进行休整与重新集结。
5: 北约官员14号向外界证实，作为调整欧洲驻军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已取消原计划向波兰部署约4000名轮换士兵的安排。北约官员表示，相关部队原本不属于北约正式威慑与防御计划范畴，因此不会对联盟整体军事态势造成重大影响。来听总台记者顾欣报道。
6: 据欧洲媒体援引北约高级军事官员消息报道，此次调整与美国此前宣布从德国撤出5000名士兵的计划有关。五角大楼本月早些时候宣布，将在未来6至9个月内逐步减少驻德美军规模。消息称，原计划部署至波兰的部队属于美国第一骑兵师轮换力量，相关部署准备工作此前已展开，包括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举行部署仪式，部分军事装备也已起运。但美方最终取消了替换部队派遣计划。北约官员表示，这批轮换部队并未纳入北约东翼威慑和防御体系，因此其取消部署对联盟整体防务安排影响有限。14号，波兰国防部副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此事对波兰没有影响，只涉及此前已宣布的美国部分驻欧部队的部署调整。波兰有能力加强北约东翼的防御，但有分析认为这一决定可能令波兰方面感到失望。近期外界普遍猜测，从德国撤出的部分美军可能转移至波兰，以强化北约东翼安全部署，

0: 北京时间14号晚上，现任世界第一意大利人辛纳在男子职业网球罗马大师赛四分之一决赛中，2-0击败俄罗斯选手卢布列夫，闯进半决赛，并打破了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保持的大师赛连胜纪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1: Yannick Sinner sets a new standard。
2: 2011年，德约科维奇创造了大师赛31场连胜的纪录。2026年，这个尘封15年的纪录被现任世界第一辛纳刷新了。而对阵卢布列夫的这场罗马赛的8强战，就是辛纳打破纪录的最后几步。整场比赛，辛纳的表现坚如磐石，卢布列夫一如既往的发球强势，但在底线对抗中很难给世界第一制造麻烦。辛纳一直牢牢掌握着比赛的节奏，两盘都早早破发，锁定领先优势。同时，从技术上看，尽管因大风天气和比赛后半段出现的左腿不适影响了一发的成功率，但意大利人的一发得分率仍然达到 75%， 远高于对手的 50%。总体而言，本场比赛完全符合辛纳经典的获胜模式。不过他赛后表示，胜利还是来得有些困难。
3: 卢布列夫也是个非常危险的对手，当他打出最高水平时是很难被击败的。我觉得我们俩这次都没有发挥出最佳状态，但与此同时，当比赛条件不太理想时，我也尽力用最好的方式去适应。我很开心罗马赛对我来说很特别，现在我要尽可能的为明天的比赛进行身体恢复。
2: 这场胜利的特别之处当然还在于记录。今年3月以来，辛纳在印第安维尔斯、迈阿密、蒙特卡洛以及马德里实现了大师赛4连冠，再加上罗马4强的战绩，他的大师赛连胜纪录达到了空前的32场。上次在大师赛输球还要追溯到去年在上海的因伤退赛，而且他有望在罗马继续刷新这个数字。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辛纳的连胜纪录是在硬地和红土两种场地上创造的，32场里只有2场丢掉盘分，其余都是只落2盘获胜。其中在红土场地的蒙特卡洛大师赛决赛里，他力克去年法网决赛战胜自己的阿卡拉斯；马德里大师赛决赛，他仅仅花费了57分钟就2盘速胜世界排名第3的兹维列夫，可谓是赢遍了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而辛纳表示，明天又将迎来一个新对手的挑战。
3: 我不为记录而打球，我是在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当然，破纪录对我来说也是意义重大的。但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对手，新的比赛条件。现在对我来说，头等大事就是尽可能让身体恢复过来。在情绪上，主场作战也非常消耗心力，我一定会竭尽所能。无论如何，对我来说，这都已经是赢家的局面了。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2: 在卫冕冠军阿卡拉斯因伤退出今年法国网球公开赛，24个大满贯得主德约科维奇又状态不佳的情况下，辛纳毫无疑问已经是本年度法网的最大夺冠热门。对这位24岁的球员来说，大满贯冠军显然才是如今最大的追求。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报道。
4: 以上就是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播任玉、小小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icking、pick， 采摘、选取。受生活成本走高、果蔬价格的上涨影响，部分新西兰民众路边采摘野生果蔬的现象日渐增多。对此，奥克兰地方议会发布了文明 Picking 采摘指引。这一份采摘指南指出，民众可在公园、道路绿化带等公共区采摘果蔬果实和坚果，但仅限个人和家庭自用。私人宅院的果树，即便枝叶延伸到公共人行道上方，果实归属仍是业主所有。若私人果蔬果实自然掉落至人行道等公共区，可捡拾取用。目前，奥克兰当地非盈利机构已推出了 Fruit Picking 水果采摘地图，标注合规采摘点位。奥克兰市议会呼吁市民恪守文明采摘规范，在享受自然馈赠的同时，严守礼仪底线和安全准则。
5: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7: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8: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7: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9: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7: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9: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7: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6: 爸好啦。
17: 好香啊，
1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9: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世界，
7: 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7: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14号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中部城市拉姆安拉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本次大会将选举产生新一届法塔赫革命委员会及法塔赫中央委员会成员。一位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对外证实，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以色列希望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与黎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谈判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方代表团则包括黎巴嫩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和黎前驻美国大使卡拉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表示，以色列已做好准备，以应对很快需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印度外交部14号证实，一艘印度籍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曼海岸段遭到袭击，但船员均平安。印度外交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对商船和船员和海员持续成为袭击目标表示遗憾，但声明未提及遭袭船只的具体名称和袭击者身份。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英国议会下院一名工党籍议员14号宣布辞职，以便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重回下院担任议员，继而有资格挑战首相斯塔默的工党党首地位。14号早些时候，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宣布辞职。此前，多家英国媒体援引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他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并已开始着手争取工党籍下院议员的支持。古巴政府14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当天到访古巴首都哈瓦那，与古巴内务部官员举行会晤。所罗门群岛总督大卫·蒂瓦卡普15号宣布，所罗门群岛议会当天选举马修·威尔为该国新总理。当地时间14号，在罗马网球大师赛男单1/4决赛中，意大利选

0: 选手辛娜2-0战胜俄罗斯选手卢布列夫晋级半决赛，并打破了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保持的大师赛连胜纪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

0: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 我是小小，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0: 5月14号上午，备受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在北京举行。多家外媒报道称，在国际局势复杂演变、全球经济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加强沟通、稳定关系，不仅事关两国利益，也将对世界经济复苏与地区局势稳定产生重要影响。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中美关系改善无疑将惠及世界。报道认为，中美双边关系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核心在于为经历多年紧张与动荡的中美关系实现重启与稳定。报道关注到，对美国政府而言，达成贸易协议是此次访问的首要目标。美国政府希望通过此次访问进一步推动中国市场向美国企业开放。为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带领一批来自科技和金融领域的重量级企业高管同行。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这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商业代表团，代表着美国企业界的核心力量，也体现出商业在中美双边关系中的重要地位。报道称，美国政府将企业界视为促进中美关系的民间友好使者，企业交流不仅能够推动经贸合作，也能够为两国战略议程提供支持。报道称，中美双方还将关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等。分析认为，这些高层互动机制对于保持中美关系稳定、推动双边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欧洲现代外交网站报道称，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凸显了中美竞争格局的演变，两国都在力争经济上的竞争优势，同时避免直接对抗，这在合作与竞争之间创造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将继续塑造全球政治和金融市场。如果两国领导人都展现出对稳定和经济合作的承诺，市场可能会做出积极反应。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President
4: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说
5: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6: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厄瓜多尔前外长、前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7: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3: 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说，
8: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3: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表示，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是巨大鼓舞。
4: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0: 近期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网站记者跟随70岁的中国古建修复专家程永茂实地探访了北京怀柔区建构长城修复现场。该媒体13号刊发深度报道，完整记录了从原材料运输到传统工艺修复的全过程，展现了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报道指出，长城保护面临三大独特挑战。其一，长城并非连续墙体，而是由不同朝代修建的区段组成。其二，建构长城等区段地处险峻山地，机械运输困难。其三，掌握传统工艺的工匠日益减少。对此，当地采取修旧如旧原则，严格限定修复范围，并使用传统材料和方法。报道注意到，尽管现代技术能提高效率，但程永茂团队仍坚持手工修复。他们使用传统工具凿刻砖块，甚至特意保留砖缝中自然生长的野草，坚持对历史原真性的恢复。报道深入探讨了技艺传承问题。程永茂18岁开始学习砖石工艺，后师从明清皇家建筑流派兴隆门第15代传人，成为该技艺的第16代继承人。随着文化遗产保护日益受到重视，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回归传统建筑行业。文章结尾写道，长城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修复长城的主要原则是修旧如旧。文章还引用程永茂的话说，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这个宝贵的世界遗产，我们必须好好保护它。
9: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如今这一理念正在由中美两国的年轻人共同诠释。20年前由中美共同签约创办的温州肯恩大学是中美教育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不仅培养了数千名中外学子，还推动了中美两国青年一代的友好交流。如今这所中美合作大学已成为两国人文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在温州肯恩大学签约创办20年之际，沉浸式越剧《凤冠》专场演出在校园温情启幕，200多名中外师生共聚校园，在婉转唱腔与水袖翩跹中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参与活动的美国留学生也在这场文化盛宴中开启了别具一格的中国文化探索之旅。温州肯恩大学交换生辛尼亚告诉记者，
11: 了解中国文化真的是一件特别美妙的事，我相信很多人看了都会喜欢，而且获益匪浅。
10: 2006年5月8号，温州大学与美国肯恩大学在美国签约，共同创立温州肯恩大学。该校英语系讲师阿尔弗雷多正是这段历程的见证者。当时作为美国肯恩大学学生的他，见证了两校合作办学的签约时刻。
12: 当时我并不理解这件事的重大意义，现在看20年后的自己，正是那个历史时刻的受益者。现在我在温州肯恩大学任教，我觉得这是一段非常动人的经历。
10: 作为中美教育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学校创建以来构建起覆盖短期研学、特色夏令营、中长期交换的多层次国际交流体系。来自美国17个州的700多名青年到访温肯，沉浸式感

0: 受中国发展与文化魅力。温州肯恩大学党委书记、理事长潘建中表示，
1: 得益于总书记提出的五年五万的重大倡议，我们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就吸引了501名的这个交换生来到浙江，来到温州，实际上是我们中美交往不断深入的一种印证。温州肯恩大学不仅仅是一座大学，它还是一座桥，这座桥一头链接中国，一头链接美国，一头链接知识，一头链接理解，一头链接过去，一头通往未来。所以说这是一座友谊之桥、沟通之桥、未来之桥、希望之桥。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持续的中东地缘政治危机正对全球航空业造成沉重打击。多家外国媒体分析认为，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给燃油价格、航班运营、机场收益、客货运量以及行业格局等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廉价航空时代或将成为过去式。有关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行业类媒体旅游每日媒体网站的分析文章显示，美以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全球航空燃油价格较冲突前翻倍，燃油供应出现短缺，这成为航空业面临的最大运营担忧。叠加航线改道、通胀、飞机供应链延误，航空公司经营困境加剧。业内人士警告，若动荡延续至夏天旅游旺季，行业经济的可持续性将进一步承压。英国金融时报网站的分析文章进一步指出，美以伊冲突直接导致航空公司成本飙升。那些公布盈利报告的航空公司警告称，成本上升将抵消部分或全部利润。旅游每日媒体网站援引国际机场协会的最新评估报告说，中东九大枢纽机场受美以伊冲突冲击最为明显，在冲突爆发至4月30号的两个月内，收入损失9至10亿美元，较预期下降 55%， 给运营商带来巨大财务压力。同时，这九个机场今年3至4月的客运量减少2700万人次，同比下降 54%。金融时报网站文章强调，如果成本持续上涨，这将增加航空公司的固定成本，迫使他们进一步提高票价以弥补损失，从而导致乘客流失。货运方面，旅游每日媒体网站的数据显示，包括迪拜国际机场在内的中东九大枢纽机场货运量同比暴跌。分析人士警告称，鉴于该地区作为东西方重要物流枢纽的地位，其货运中断可能影响电子产品、药品等多个行业。此外，为应对危机，各大航空公司加速淘汰老旧高油耗机型，削减亏损航线，调整飞行方案，以缓解燃油压力。业内人士及相关报告预判，冲突持续将引发航空业陷入从成本上涨到提价减航班，再到客流流失，最终再涨价的恶性循环。分析进一步指出，长期来看，高端航空公司将逐步收缩短途航线，聚焦长途航线，廉价航司虽可依托自身低成本优势维持运营，但将逐步提高票价，廉价航空时代或将就此终结。旅游每日媒体网站的分析认为，全球航空业复苏能否出现对勾型，将取决于空域正常化、燃油价格稳定及航空公司航线网络重建的进程。此次中东地区的冲突已演变为2026年全球航空业的一次重大冲击，也凸显了全球航空网络高度关联且十分脆弱的特性。
4: 为了应对中东紧张局势引发的燃油价格大幅上涨问题，巴西政府当地时间13号正式推出一揽子全新调控措施，新增汽油、柴油补贴政策，以平抑国内油价波动，减轻民众生活与社会经济压力。有关详情，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5: 受国际石油市场震荡影响，巴西国内燃油价格持续上涨，民生成本随之攀升。尽管近几周国内油价出现小幅回落，但巴西官方明确表示，当前能源市场局势依旧复杂，外部油价波动风险持续存在，民生保障压力尚未完全缓解。今年4月，巴西曾推出首轮油价缓解方案，但该方案仅覆盖柴油领域，未将汽油纳入补贴范围。相较于4月仅覆盖柴油的初步调控方案，本次新政实现全面升级，将汽油、柴油两大核心燃油品类统一纳入补贴范畴。根据巴西政府测算，燃油补贴具备明确量化标准，汽油每升补贴 0.10 雷亚尔，每月财政投入约 2.72 亿雷亚尔，约合5430

0: 30万美元，柴油的补贴力度同样为每升0.10雷亚尔，每月财政投入达4.92亿雷亚尔，约合1亿美元。补贴将通过巴西石油监管机构直接发放至汽油生产商与进口商。巴西规划与预算部长布鲁诺·莫雷蒂就此表示，本次全新燃油补贴机制经过精准测算，不会对巴西财政造成额外负担，政策具备稳定可持续落地的基础。巴西矿业与能源部长亚历山大·席尔维拉13号公开发声，呼吁全行业加快政策传导速度，高效落实联邦政府的燃油补贴举措。他强调，燃油分销商与加油站应当秉持公民责任与大局意识，主动配合国家调控工作，在特殊时期担当社会责任，助力国家稳定，而非单纯逐利。
1: 我想呼吁分销商和加油站加快联邦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的通过进程，配合政策落地。罗拉总统始终坚定致力于维护国家经济稳定，保障民众切身利益，通过系列务实调控政策推动巴西经济持续增长。
0: 公开资料显示，依托本土能源资源优势，巴西是国际能源署认定的净原油出口国。相较于石油进口依赖型国家，巴西本土石油产业基础扎实，对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的抵御能力更强，具备自主调控国内油价的先天优势。这也为本次无财政压力的惠民补贴政策落地提供了有力支撑。
2: 5月15号是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对巴勒斯坦人而言，灾难日中的灾难一词特指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巴勒斯坦人被迫流离失所的那段充满屈辱与苦痛的集体记忆。
3: 78年前，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炮火让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儿童失去了校园。70多年后，同样的战火，同样的废墟，同样的失学，再次降临在加沙的孩子身上。13岁的瓦勒尔沙欣已经2年多没有走进教室。在2026年巴勒斯坦灾难日之际，加沙儿童受教育的权利仍在被战争剥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冰、总台加沙报道员穆罕默德·塔费什发回的报道。
4: 1948年，由于灾难日之后的流离失所与强制迁徙，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儿童失去了教育与学校。如今，在经历了78年的流亡迁徙与灾难之后，加沙的孩子们发现自己正面临着与祖辈相似的处境。目前，加沙地带有数十万儿童被迫离开校园，要么因为学校被摧毁，要么因为学校被改作流离失所者的避难中心。这是灾难跨越世代所留下的最深远影响之一。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一所学校的墙体上布满弹孔，窗户破碎，即便如此，教室里也挤满了从加沙各地逃来的流离失所家庭。在学校里的操场上搭满了大大小小的帐篷，而这所学校里曾经的学生13岁的瓦勒尔沙欣及其家人就住在其中一顶帐篷里。
5: 这是我的学校，当我看到学校被毁成这样，我感到非常难过，因为我们未来的前途变得未知，没有学校也没有教育。
4: 如今每天早上瓦勒尔醒来后的第一件事不再是背书包上学，而是去帮家人拾取柴火或废纸作为当天家里生活做饭的燃料。之后他还需要沿着尘土飞扬的小路前往水站，上午10分，水站已经排起长队。瓦勒尔挤在人群中，把塑料桶伸到水龙头下，接满2桶水，再弯腰拎起，一步步走回帐篷。中午，他还要去救济厨房排队，领取一家人当天的食物。瓦勒尔沙欣说，
5: 每天早上醒来，我不是去学校，而是去打水排队领市州处的食物给家人，时间一下就过去了。我梦想是能继续上学，长大后成为一名工程师，所以我害怕学校被彻底毁掉，教育被切断，否则就像祖辈告诉我们的那样，我们的未来也会被毁掉。我希望学校能重新开放，让我们重新开始学习，让生活重新开始，让我们获得文凭，获得喜悦，重新找回未来。
4: 即便瓦勒尔挤出时间想自学，加沙当前的条件也不允许。随着夏季到来和天气升温，帆布和塑料布搭成的帐篷内部闷热如蒸笼，没有电，没有灯，没有风扇，一家人挤在几平方米的空间里根本难以学习。 更重要的是，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加沙教育系统和基础设施迟迟难以恢复和重建，不少教师在冲突中丧生或流离失所，教材教具也严重短缺。据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统计，加沙地带 97% 的学校建筑受损或被毁，超过65万名儿童已近三年无法正常线下上学，数百所学校被改为避难中心。在帐篷一角，瓦勒尔的叔叔努尔正握着他的手，在本子上教他写字，但偶尔的辅导代替不了课堂。努尔说，这一代孩子的处境比1948年时更艰难，祖辈至少还有联合国组织提供的粮食和教育，如今连这些都很稀缺了。
6: 如今我们仿佛回到了1948年，像我们的祖辈一样，没有未来，梦想破碎，学校被摧毁。祖辈曾向我们讲述他们的日子，我们的处境比他们当年更艰难。十二岁的孩子生活中没有教育，只有战争，这就是1948年那一场灾难的重演。如今处境却比那时更加艰难。
4: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员穆罕默德·塔费什报道。
2: 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哈利德14号表示，由于挪威单方面撤销了出口一款海军导弹系统的许可，马方将向挪威方面索赔，并考虑采取法律行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哈利德当天对马来西亚媒体记者说，今年三月，挪威政府在马方订购的导弹系统即将交付前撤销出口许可，当时马方已支付了将近95%的合同款。挪威康士伯集团军工业务部门2018年宣布与马来西亚海军达成金额1.24亿欧元的合同，向马方出售名为海军攻击导弹的反舰导弹系统，用于装备6艘滨海战斗舰。哈利德14号说，双方后续补签了一份订单，为另2艘舰船配备该导弹系统。哈利德说，马方正在计算索赔金额。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挪威单方面撤销出口许可的决定不可接受，将严重影响马来西亚军队战备状态，并损害欧洲防务供应商的信誉。他已与挪威首相斯特勒通电话，表达了马方的强烈反对。安瓦尔强调，自2018年签单以来，马方切实履行了每一项合同义务。挪威政府暂未回应马方的指责。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5号到19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黄淮、江淮及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阴，31到19度，上海多云转晴，28到21度，天津多云，32到21度，重庆中雨转大雨，28到22度，广州小雨转中雨，29到23度，深圳大雨，28到23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9到23度，澳门大雨，26到24度。
8: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中美互动不仅牵动两国发展脉搏，更深刻影响全球经济走向。此次美国知名企业高管集体随总统访华，彰显了美国工商界对两国深化务实合作、走向互利共赢的迫切期待。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大量美国企业依然坚定选择与中国市场一起发展。这些企业既受益于中国的开放政策，更看准了中国市场蕴含的巨大机遇。在美国商学界人士看来，稳定发展的中美经贸关系不仅关乎企业自身，更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供链稳定与国际市场信心产生深远影响。对中美两国而言，相互尊重是前提，和平共处是底线，合作共赢是目标。这既是中美关系一路走来的深刻经验总结，更是两国新时期正确的相处之道。沿着这一正确方向相向而行，中美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广阔合作空间。世界期待在元首外交战略的引领下，中美能持续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为两国和世界经济的未来注入更多建设性力量。
8: 感知全球脉动，
10: 从耳边到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5: Ecosystem in China，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5: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今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鸿英、隋亚平等十户家庭光荣入选。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总理德拜巴日前出席利中战略伙伴关系对话会，表示利比亚高度重视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愿同中方增进多领域务实合作。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英国首相斯塔默14号致信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斯塔默称，上周英国地方选举结果非常严峻，竞争对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威胁，工党需投身关乎国家灵魂的斗争以兑现承诺。由于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15号，日本国内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2.665%， 达到约29年来的高位。由于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以及市场对日本国内经济对策导致财政恶化的担忧，债券面临抛售压力。15号，韩国综合股指 KOSPI 盘中突破8000点，再度创下该指数有史以来最高点记录。受韩国半导体行业近期持续爆发式增长等因素影响，韩国股市呈现飙升的趋势。据利比亚媒体14号报道，利比亚首都迪利波里附近当晚发生大规模球迷骚乱，利比亚总理府部分建筑遭纵火。据利媒报道，有球员遭袭，多辆安保车辆遭纵火焚烧。隶属利比亚国防部的444旅介入维持秩序，与一些不明身份的枪手发生冲突。交火中，该旅一名士兵死亡，另有7人受伤。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尚未就上述事件发表官方声明。据法国媒体14号报道，法国西部城市南特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死两伤。报道说，这是今年以来南特发生的第26起枪击事件。美国联邦航空局14号发布的消息显示，一辆载有4人的小型医疗飞机于当天凌晨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坠毁，机上4人全部遇难。古巴电力联盟14号通报说，当地时间14号6:09，从中部谢戈德阿维拉省至东部关塔纳摩省之间地区发生断电。古巴能源和矿业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谢戈德阿维拉省、卡马圭省和拉斯图纳斯省等地已经重新接入国家电力系统，仍在努力恢复其他地区的电力供应。阿联酋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14号宣布，阿布扎比将建设一座球形沉浸式体验中心，这一举措是推进2030旅游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建设高科技娱乐地标，推进经济和产业多元化。体育方面，国际乒联14号消息，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召开会议并进行主

0: 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1: 好，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2: 我是小小，一起进入今天的科技新闻。
1: 今年我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同时启动了20个整建制推进室，集成推广提单产技术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那这份增产潜力既扎根于广袤田野，也蕴藏在一个个实验室里。那今年呢，农业农村部新增164家企业重点实验室，聚焦新型肥料研发、生物育种、智能农机制造等关键环节，以科技为要，解锁未来粮食增产新空间。那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一家实验室，探寻从那里走向田野的增产密码，请听报道。
3: 进入五月，山东青岛这家肥料企业的负责人每天都要专程来到码头，忙着检查船只维修保养情况，全力备战即将到来的原料采收季。与其他肥料生产企业不同，他们要向大海要原料。
4: 这就是我们的原料进货船了，但是它这个进货是进海里去进货，基本上每年是从5月底到7月初，就是整个虎台的一个收割季。
5: 每年这个进一次原料，这2个月时间，这个原料够用吗？
4: 够用，够用。我们一年储值20-30万吨的一个虎台。
3: 虎台是一种水生绿藻类植物，大规模爆发会改变海洋原有生态环境，造成生态系统紊乱。谁能想到，以前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治理的虎台正被另辟蹊径，转化为滋养作物的肥料。凭借这套虎台资源化利用的核心研发成果，这家企业今年初成功获批农业农村部生物刺激素与功能肥料重点实验室。
5: 那我现在就来到了这家企业的原料库，那可以，我们来拆开一袋看一下，我来抓一把。它是这种非常细的绿色的粉末，非常细，给人感觉像抹茶粉一样。那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其实是用虎台磨制成的原粉。
3: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海藻植物天然富含海藻多糖、海藻酸等活性物质，是改良土壤、提质增效的优质原料。以往他们是以养殖海带为原料，如今全部替换为野生虎台，既实现变废为宝、生态减负，又大幅压缩生产成本。但虎台自身特性给加工带来不小挑战，植株为管状纤维结构，最长可达1米，含水量和含沙量偏高，脱离海水后若不及时处置，短短半天就会变质腐坏。如何实现快速打捞、及时烘干、锁鲜留存，成为技术攻关的一大难点。
4: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过了一系列的创新，包括我们的打捞船、我们的快速烘干设备、我们的脱水设备等一系列的这个从设备上进行了这个创新。现在有相关的国家发明专利有50余项。
3: 随着实验室技术不断落地转化，这款新型肥料工艺持续优化，产能稳步提升，市场辐射全国20多个省区市，同时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认可度持续走高。
6: 我们现在正是发货高峰，比去年同期能增长了56%。你可能想象不到，我们现在收货方并不是传统的种植户和种植基地，是我们传统的大肥企业。现在我们合作的大肥企业将近有400多家。
3: 原来各大化肥企业将海藻肥作为生物刺激素掺入自有产品配方后，能有效提升作物对氮磷钾养分的吸收能力，肥料利用率从传统的30%提升至70%，同时兼具修复地力的长效作用。
6: 我们的重点实验室现在正在开展针对于脱粮改良的一系列的攻关项目，比如我国的盐碱地、土壤酸化、干旱和半干旱区域的土壤的改良。我们未来希望呢，通过我们的

0: 务农肥料和生物刺激素能为我国的粮食的增产能打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1: 这家企业通过科技创新生产出了能为传统化肥增效的新型产品。实验室里走出的成果到底会给农田带来怎样的改变？
2: 生物刺激素施入土壤后究竟会产生怎样的改良效果？研发人员特意为记者做起了对比实验，选取两份同质等量的土壤，分别施加等量传统化肥与生物刺激素，直观观察两者变化差异。
1: 农业农村部生物刺激素与功能肥料重点实验室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农科学院院长张超一：
3: 加入我们生物刺激素，这个土壤的蓬松度明显的有个提升，这个叶味的话大约在270左右，
4: 就是土的高度在270。
3: 对，然后另外一个用常规的液体肥，这个土壤的这个叶味的话是在250毫升。那么通过这个现象的话，就说明我们的生物刺激素能够调理土壤团粒结构，使土壤更加的蓬松。那么我们知道，在大田中土壤中的微生物活性会更高，根系的话会吸收到更多的氧气，从而促进我们地上部产量的增加。
2: 实验室中施用生物刺激素的土壤实现了直观的长高，那么这种肉眼可见的变化放到广袤农田中又会呈现出怎样的效果？带着疑问，记者走访了多位长期使用这类肥料的种植户。在青岛平度高歌庄村，当地合作社正抢抓农时，为冬小麦开展无人机飞防作业。负责人王成飞告诉记者，农田连续3年施用海藻生物肥后，土壤状态发生了明显改观。
5: 现在土还非常松了，以前都是大块儿。
6: 以前多大块儿？
5: 哎呀，都这么大啊！你要是冬天的话，有这么大的这块儿。
6: 就是板结的。
5: 对对对，现在这土壤都不板结了，比以前好多了。
2: 从实验室科研攻关到大面积落地田间，仅生物肥料这一赛道就正在为我国粮食稳产增产注入深远动能。当前国内生物肥料产业版图持续扩容，行业企业超4500家，年产量稳定在4500万吨，登记相关产品突破1.5万个。展望未来，生物肥料产业将朝着精准高效、功能复合、绿色智能的方向稳步升级，持续赋能农业绿色转型，筑牢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7: 现实中，有些新技术、新产品刚出现的时候，由于应用案例少，应用效果也缺少验证支撑，导致它们不太容易进入市场。有些新技术就被拖成了老技术。自去年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发布，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来听报道。
8: 舞台上整齐划一，跳出优雅舞姿。手术台上精准操作，完成精密骨科手术，这是被大家称赞的典型机器人。在公众眼里，他们聪明、灵活、敏捷，这些较为成熟的机器人在不同领域大放光彩。不过，很多机器人在出生时是这样的：翻跟头时，零件掉落，踉踉跄跄；马拉松赛场上跌跌撞撞，摔跤不断。从踉踉跄跄到优雅舞姿的过程，是机器人不断学习进步的过程。
9: 机器人从产品的原型，从产品走向真实的作业场景，其实中间是要经过大量的数据采集、模型的训练跟调优的。
8: 学习可以让机器人迭代升级，不断进步。不过，在哪学则是个难题。
10: 这个训练场就相当于是机器人的高级技校。然后我们把这个场景分为 L1 到 L5， 通过这种训练场能够不断的去迭代它的算法，优化它的模型。
8: 被工作人员称为机器人高级技校的这个训练场，是位于安徽合肥的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场地按照真实工业与家庭场景，1:1搭建了开放式厨房、物流分拣线、超市货架等场景。工作人员戴上 VR 头显，手握动作控制器，做出示范动作，机器人则跟着重复动作，在真实场景中完成搬箱子、分拣零件、做饭等工作。每一次的训练都会产生一条宝贵的训练数据，为算法迭代提供支撑。
11: 像这台机器人呢，它能够零延时100%复刻我的动作。每一次训练的背后呢，由于搭载了人工智能大模型，它 它都能够记录下我的关节的运动数据，从而让自己的行为举止越来越像人。
8: 数据采集是机器人认识物理世界的第一步，但前期场地搭建、设备投入等成本高昂，单一企业很难自行搭建。由政府打造的公共训练平台，有效降低了初创企业的早期投入。目前已有6家合肥企业的机器人在此开展实训，而通过训练产生的数据可以用来完善算法，让机器人更加聪明，复制到新一批机器人中，成为未来机器人产业化应用的基础。
1: 国际先进技术应用推进中心合肥机器人事业部负责人孙丹丹：
10: 数据荒其实是行业的一个共识问题，就是现在的具身智能的一个大模型，它需要大量的高质量的数据集去训练它的模型，优化它的一个算法，不断的去迭代，然后才能够满足机器人在真实场景的应用。
8: 在高级技校的训练是第一步，要想学习进化，更需要到真实的场景中，通过进一步的工作获取更多的数据。但这样的训练过程需要投入更多的算力和存储，对于很多初创企业来说，这个费用很难承受。
1: 国际先进技术应用推进中心合肥执行主任程宇：
12: 合肥市也好，包括带领着国建中心，其实重点是围绕这个方面去做工作。我们也在算力、数据，包括应用场景搭建上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降低全社会应用新技术的门槛。
8: 政府搭桥铺路，企业、市场等开放真实场景。就这样，一些机器人在封闭测试场经过系统性训练后，顺利走出技校的校门，进入真实场景开展岗位实习。
13: 之所以我们愿意让机器人在我们的实际场地上做一些实习检货员的工作，也是看中了它在未来与我们商超企业更多的一些融合合作。
14: 在真实场景中，货物至少达到数百万级，所以通过不同的货物的分拣，我们可以获取更多的数据。
8: 正是通过在真实的场景中学习、训练、迭代、升级，技术得以进一步进步，完成从零到一、从一到十的发展，为新技术进一步产业化做好准备。
1: 国际先进技术应用推进中心合肥执行主任程宇：
12: 我们的零到一实际上是做是这个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新技术到底在我们的真实的场景里可不可行。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当技术验证了可行性以后，这个技术在商业逻辑里到底成不成立，十到一百才是真正的复制和推广，让这些技术真正的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8: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一些处于萌芽或培育期的新技术，代表着科技发展的前沿，是具有颠覆性潜力和巨大的市场空间的未来产业。这些产业未来随着技术不断突破，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人工智能加脑科学就是这样的一个未来产业。不过，这样的新生事物发展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
15: 未来产业之所以叫未来产业，它的场景相对来讲肯定是不是那么的广泛的，整个的这个利润来源就会比较少。那么这一点来讲，政府一定要担当一个应尽之责，我们是加强场景的对接，政府能够拿出来的社区场景实现了我们技术的一个创新应用。
8: 四川成都锦江经济开发区建设了脑机接口产业园区，被称为西部脑谷，这里目前聚集了26家脑机接口企业，技术正在这里加速成熟。如何让未来科技真切改变我们的生活，这中间需要一座桥梁，为前沿科技打通落地应用的最后一公里。
1: 四川成都锦江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赵雷：
15: 以锦江区为例，其实我们的成都的华西医院3个院区，包括我们的锦西脑科医院，包括我们的友谊医院，包括我们电子科大和我们合作一起，能够在电子科大系下面的成都肿瘤医院、四川绵阳中心医院等来积极搭建这个平台，我们的场景对接活动。
8: 西部脑谷不仅提供了空间，更是搭建平台、开放场景，通过临床需求牵引、场景开放验证、产业快速迭代的体系，加速技术走向市场。使用人工智能加脑科学技术进行孤独症的筛查，就是锦江经开区管委会为企业对接的应用场景。
16: 我们使用这个无线干电极脑电仪采集小朋友的全脑的一个静息态脑电信号，持续采集5分钟的一个脑电信号。我们系统结合了人工智能技术，会对这个小朋友基于他的脑电信号做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
8: 孤独症也被称为孤独谱系障碍，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由于对智力社会功能的影响，如果不能早发现早干预，极易致残。我国有针对孤独症的筛查干预规范，然而由于筛查程序复杂，往往准确率不高，尤其受到医生主观判断水平的影响，而结合人工智能通过脑电信号进行筛查，则大大降低了筛查难度，提高了准确率。
17: 2025年锦江区就在全区开展了民生项目，在2到7岁的适龄儿童当中，我们为6132名适龄儿童开展了相关的评估，通过机器预警的方式呢，预警了约125名高危的孤独症儿童。
8: 在场景中进行的是系统性的验证，既有技术、产品、配套基础设施的硬验证，也有商业模式、制度改革的软验证，而场景开放和培育也离不开体制机制的改革。对于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车这样的新兴领域，虽然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巨大的未来市场，然而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与交通安全息息相关，其发展容易受到局限，离不开场景的培育和开放。
1: 蓝图汽车智能驾驶高级工程师任聪：
18: 一辆汽车生产到消费者手里面，正常要经历3个阶段，一个就是模拟仿真的阶段，还有一个就是说封闭场地里面的验证阶段，还有一个是开放道路的一个泛化阶段。
19: 那我们现在启动就暴雨场景，好，功能已经启用，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测试了。
8: 2022年，武汉市着眼下一代汽车产业发展，全力打造支持未来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关键设施，投资兴建了占地1000多亩的武汉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测试场的封闭场地测试验证了稳定可靠的处理能力，这是从核心技术走向应用的关键一步。真实道路、真实场景的演练是接下来至关重要的一步，也面临更大的挑战。
1: 湖北武汉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李世涛：
20: 我们就遇到了安全的挑战，政府方面在监管上面、规则上面，关于安全系数的冗余度提高了10倍，同时将雷达提高了1/10000的误差率，可以让车子上路，监管的指标的抬高可以对整个事故的这个控制降到的安全的范围。
8: 保证了安全的前提下，武汉市在武汉经开区大军山片区开放了首批公开测试道路，允许自动驾驶车辆从封闭测试场进入公开道路进行功能测试。东风悦享的自动驾驶巴士车具备 L4 级自动驾驶技术，这意味着车辆在特定设计运行条件下可完全自主完成所有动态驾驶任务，无需人类驾驶员干预。
1: 东风悦享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强：
21: 那么目前的话，我们所有的挑战在于哪儿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交通规则都是基于我们这样一个人为主体责任来制定的，我们的车辆未来在商业化的应用和规模化的应用上就受到一定的局限。
8: 根据此前的相关规定，自动驾驶车辆无法实现真实的载客运营，为了推动产业发展，当地政府在规范细则、商业模式等软环境层面进行了改革。2022年，武汉出台了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管理实施细则，明确了智能网联汽车开展示范应用和商业化试点的相关要求。
21: 那么在这个标准的前提条件下呢，我们这个无人巴士才能从我们的封闭测试场到公开道路进行运行呢。
8: 除了提高上路的安全标准，当地还对接保险公司，出台针对无人驾驶车辆的保险政策。目前武汉已经开放了12个行政区、2个开发区和1个功能区，共计3829公里的道路里程。东风悦享的小巴已经在城市道路运行200多万公里，进行30多万次的人员接驳。在方便市民的同时，公司也积累了丰富的真实道路运行数据。
0: 比如说行人、非机动车，或者是相邻车道的车辆，颠过来，它都可以识别，它可以自动停或者是减速，
4: 就避让。
0: 对，
21: 车辆呢就越来越。

0: 越聪明，它离不开数据的灌输，然后让它不断的迭代。200多万的那个数据能够使我们的算法进行一个迭代，让我们的车变得更加聪明。
1: 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市场运作，形成了强大的磁极效应。丰富的场景供给和良好的创新生态吸引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聚集在武汉，覆盖了从车规级芯片、高精地图、自动驾驶系统到智能座舱平台服务的全产业链。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全红。
3: 我们的产业配套能力的优势，我们的这个创新能力的优势，我们有丰富的这个人才资源的优势，我们的这个制度优势也好，都起到了很大的这种关键性的作用，对吧？我们可以调动起来全社会的资源整合起来，促进我们的这个创新成果啊，加快它一个产业化的一个过程，可以说就是生产力的发展也好，带来这个源头活水啊。
2: 场景已经成为关键的创新资源，可以说场景就是连接技术和产业，打通研发和市场的桥梁，对促进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具有重要牵引作用。我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丰富应用场景的优势，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我们有优势、有底气、更有办法。随着意见的各项举措落实落细，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生活，我们将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和发展动力，加快形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4: 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ield Hospital， Field 田野， Field Hospital 则是野战医院。虽然加沙地带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已经生效7个多月，但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令人担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拉法设有一处 Field Hospital 野战医院，已经成为当地居民在获得医疗保健方面的无可替代的存在。据了解，这一机构在2024年5月开设了这家野战医院，使用期限为6到12个月。但是两年过去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得不延长这所 Field Hospital 野战医院的运转，因为加沙南部的巴勒斯坦人在获得安全和可持续的医疗保障方面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当前依旧没有足够的医疗设备和物资进入加沙，而这就是野战医院存在的原因。
7: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9: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0: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9: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1: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9: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9: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6: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7: Was a dream.
18: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7: 10 years ago.
16: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9: 没什么大愿望，
16: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20: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1: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6: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22: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6: 环球资讯， 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4: English 妈妈。
8: 环球资讯广播。
9: 用声音，
25: 用声音，
9: 用声音，记录世界。
26: Sounds of the day。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一位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对外证实，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以色列希望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与黎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谈判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方代表团则包括黎巴嫩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和黎前驻美国大使卡拉姆，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印度外交部14号证实，一艘印度籍商船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阿曼海岸段遭到袭击，但船员均平安。印度外交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对商船和海员持续成为袭击目标表示遗憾，但声明未提及遭袭船只的具体名称和袭击者身份。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称，由于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针对以色列的谎言文章，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外长萨尔已指示对《纽约时报》提起诽谤诉讼。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英国议会下院工党籍议员乔西·西蒙斯14号宣布辞职，以便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重回下院担任议员，继而有资格挑战首相斯塔默的工党党首地位。当天早些时候，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宣布辞职。此前，多家英国媒体援引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他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并已开始着手争取工党及下院议员的支持。古巴政府14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当天到访古巴首都哈瓦那，与古巴内务部官员举行会晤。声明说，应美国政府请求，拉特克里夫率团来访。此次接触在当前古美关系复杂背景下举行，旨在推动两国政治对话，共同应对当前局势。古方在会晤中重申，古巴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方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没有正当理由。所罗门群岛总督大卫·蒂瓦卡普15号宣布，所罗门群岛议会当天选举马修·威尔为该国新总理。体育方面，男单世界第一辛纳14号在意大利网球公开赛1/4决赛中以6-2、6-4击败12号种子俄罗斯选手卢布列夫，以32连胜创造了历史最长大师赛连胜纪录。巴西足协14号宣布与卡洛·安切洛蒂续约至2030年，意大利籍名教头将继续执教巴西男足到下一个世界杯周期结束。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
27: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以交流

0: 流为桥，赴山海之约。近年来，从乒乓球等体育赛事学术交流，再到文化对话，越来越多的中美青少年相知相亲，携手同行，用青春的热情和真诚的友谊书写着友好交往的新篇章。
1: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It's not how we see it.
2: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中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真的很喜欢这里。
3: 回国后，我们会把这段经历讲给所有的亲朋好友听。
4: This is more than a cultural exchange to us. This is about building bridges and building.
5: 这不仅仅是文化交流，更是搭建桥梁、建立连结。此行以心相连，这些友谊会延续得更长远。
4: Friendships will go far beyond that.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美青少年跨越山海的青春之约。开展友好交流合作是中美两国民心所向。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美国旧金山发表演讲时宣布，中方未来五年愿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秉持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的理念。五年50,000倡议启动以来，中美青少年双向奔赴，在艺术舞台上共鸣，在体育赛场上切磋，在科技创新中协作，在相知相亲中成为两国友好的新一代使者，为增进中美人文交往和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注入青春动能。今年春节期间，美国马里兰州45名师生组成的青少年匹克球文化交流访华团来到中国，他们从广东深圳一路向北，经江西上游、河南鹤壁到达北京，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见证中国城市蓬勃的创新活力、便捷高效的交通网络，真切感知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在北京，美国师生们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穿行于中国古代的历史长廊中，感受中华文明的脉动。美国马里兰州普尔兹维尔高中11年级学生爱迪生·凯恩说
1: ：“This is so cool. It's so unique. Like in America, we learn about
6: 这太酷了，非常独特。在美国，我们学过唐宋历史，现在亲眼看到这些文物，学到玉器和陶器的知识。”比如烧制陶器时，在原料里加1%的铁是白釉，加2%就是绿釉或者灰釉。比如千年前就有了类似冰箱的酒器，真的超级酷。这些细节是课堂上学不到的。
1: These specific details you can really only find in a museum like this.
0: 以球会友，以心相交。在清华大学的匹克球场上，中美学生结对竞技，互牵球拍，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美国马里兰州大马士革高中11年级学生伊莎贝拉·布兰特说
1: I have a lot of WeChat, so...
7: 我还加了很多微信好友，我特别期待回美国之后也能一直和他们保持联系。
0: 匹克球这项起源于美国的运动，融合了羽毛球、网球和乒乓球的元素。这颗镂空小球从大洋彼岸来到中国，成为连接中美青少年的友谊之桥。美国马里兰州盖瑟斯堡高中11年级学生米拉·瓦伦西亚表示
1: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It's not how we see it.
2: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很多东西在课本上学不到，网上也看不到，只有亲自来，亲眼所见，远比网上和书本内容更真实。中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真的很喜欢这里，我长大了以后想搬来这里住。
0: 美国马里兰州舍伍德高中12年级学生斯蒂芬妮·李内利用手机记录下每一个暖心瞬间，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 他想让更多美国人看到一个真实、丰富、精彩的中国。
1: I just don't think I knew what a beautiful country China was.
8: 我之前真的不知道中国原来这么美，并不了解这里的科技创新。我们看到了很多机器人，会跳舞的机器人真的太震撼了。我们离开鹤壁来北京等火车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哭。这种时刻你自己单纯来旅游是体验不到的，这些瞬间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
0: 在清华大学食堂，中美学生们共同为第二次来中国的瑞安庆祝19岁生日。美国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大一学生瑞安·科克里说
9: ：“I think it's beautiful. When I took off the blindfold to see everybody there.”
10: 太美好了！当我摘下眼罩，看到所有人都在笑着拍照，我觉得这就是生日该有的样子。在去年来中国之前，中国根本不在我的人生规划里，但现在不一样了。我爱上了与中国同学们的交流，爱上了中国，爱上了学习新的文化、新的语言。我想成为那座桥梁，我想让中美走得更近。我觉得每个人一生中至少都应该有一次这样的顿悟，而中国就是让我顿悟的地方。
9: Once in their lives at least, and you know, China for me has been that epiphany.
0: 美国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公立学校系统体育部主任杰弗里·沙利文表示，美中学生通过面对面交流交往，建立起牢固友谊。
4: This is more than a cultural exchange to us. This is about building bridges and building.
5: 这不仅仅是文化交流，更是搭建桥梁、建立连结。我们相信，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始于一次次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青年就是根基，是搭建这些桥梁与理解的契机。此行以心相连，这些友谊会延续得更长远。
4: Friendships will go far beyond that.
0: 今年四月。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当年参与乒乓外交的亲历者代表以及100多名美国青少年运动员及各界代表抵达北京，出席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大会等活动，并访问了河北、上海等地。美国乒协注册运动员德文·德莱昂说，
11: 在这里打乒乓球，看到这一切是我的梦想，这几乎是每个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的梦想。年轻人之间的交往是对明天的投资，我们可以继续更好地发展我们的关系。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合作。
0: 这句出自一位美国年轻人之口的话，恰恰道出了乒乓外交精神的当代内核。老一辈打开了门，年轻一代要把门越开越大，把路越走越宽。美国乒协注册运动员凯扎雷宾也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12: 我为我所看到的感到高兴。我认为中美两国青年可以互相学习。我非常非常期待，我期待着这对人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13: Forward for what this means for the future of humanity.
0: 4月13号，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活动“友谊之桥”乒乓球友谊赛在上海体育大学举办。活动现场，乒乓球陪练机器人成为亮点，吸引美国选手纷纷体验切磋。不少来自美国的乒乓球选手被场馆内的陪练机器人吸引，它不仅能够模拟多种旋转球，还可以灵活调节球速。选手们纷纷上前与其切磋。美国乒乓球选手安德鲁·希尔伯斯坦说，
14: 这是我第一次跟机器人打球，特别有意思，我都打出汗了。
0: 当天，国际乒乓球联合会终身名誉主席徐寅生与乒乓球奥运冠军严森搭档，和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斯威里斯、威尔·斯威里斯为友谊赛开球。乒乓外交亲历者戴尔·斯威里斯说，
15: 像这样的活动对传承来说特别有意义，我们两国青少年球员同台竞技，这样的记忆他们一定会珍藏一辈子。
0: 双方选手表示， 通过比赛，不仅提升了竞技水平，也加深了彼此理解。

0: 在一次次击球与互动中传递友谊。美国乒乓球选手贾斯汀·内特尔说，
1: 我们互相击掌，为彼此欢呼，互相帮助，因为我们都很欣赏对手。
0: 中国乒乓球选手刘怡然说，
2: 很高兴能跟这些远道而来的美国球员们一起交流比赛，他们水平也不错。
0: 中美关系的根基由人民浇筑，未来靠青年创造。如今，中美青少年交流热度持续上升，形势不断创新，亮点精彩纷呈。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阿卡贝拉合唱团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具有声望的大学无伴奏合唱团。今年三月，14名合唱团成员来到中国，开启了为期数周的巡演。3月30号晚，他们与南开大学合唱团的成员们在天津联袂献上了一场精彩的合奏，用歌声搭起一座连接青年和文化的桥梁。合唱团成员卢卡斯说，
3: It's been really cool. I mean, we did so much research.
4: 这次巡演真的很棒，我们为此做了很多攻略。其实初中的时候我上过中文课，7年级的时候我学过一点中文，所以我一直盼着来中国看看这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阿卡贝拉是一种无伴奏合唱艺术，以纯粹人声演绎，不借助任何乐器伴奏。而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侗族大歌，也是无指挥、无伴奏、多声部自然和声的合唱艺术。今年三月，在贵州黔东南州黎平县，这两种看似遥远的纯粹人声艺术跨越时空再次相遇。活动当晚，由500余名侗族歌手共同唱响的侗族大歌《天地人间》充满爱，惊艳开场。随后，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阿卡贝拉合唱团献上《月舞》《河流》等经典阿卡贝拉曲目，而中美歌手合唱曲目《茉莉花》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大学合唱团成员、活动发起人张艺潇说，
5: 我非常非常荣幸能够带着美国的小伙伴们来到贵州，以音乐为桥梁去了解到中国的文化。
0: 演出落幕，中美青年们仍意犹未尽，大家相约来到肇兴侗寨，以歌会友，即兴对唱，悠扬和声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虽然阿卡贝拉和侗族大歌相隔万里之远，但是在这里，人们能感受到文明交流互鉴中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侗族大歌歌手吴邦梅表示，
6: 促进我们国内外的年轻人可以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0: 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合唱团成员卢卡斯·奥兰德说，
7: 回国后，我们会把这段经历讲给所有的亲朋好友听，告诉他们这次中国之行是多么有趣、多么绝妙的一次文化体验。
0: 以歌会友，以乐相知，中美人文交流跨越山海。在过去2年多时间里，美国 One Voice 儿童合唱团多次来到中国，足迹遍布北京、西安、福州、深圳等多个城市，用一首首融合中美文化的歌曲搭建起跨越太平洋的友谊桥梁。当被问及对音乐力量的理解时，合唱团成员佩里用坚定的声音回答，
8: We're all so different, but I feel like music

0: 我觉得音乐真的很神奇，我们每个人都不尽相同，但音乐能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去感受。我们的动作和舞蹈编排也能把歌曲的内核传递给听不懂歌词的人。音乐本身的语言无需文字，也能打动人心。
1: 青春无国界，友谊跨大洋，一场场跨越山海的相聚，一次次心与心的交流，让中美青少年在活动中感知真实中国，收获真挚的友谊。今年4月8号，致富文化青春同行中美青少年交流活动在北京举行。活动以 AI 加文化为主题，为中美青少年搭建友好交流的新平台。来自美国林肯中学的高中生等近百名美国青少年代表与中国学生结对，参加 AI 加文化圆桌会议，聆听中国学者讲述人工智能如何赋能文化传承。活动现场，主办双方还签署合作协议，未来将在人工智能、生态环保、科普、文化传播等领域携手打造优质的国际青年交流项目，续写中美友好民间交往新篇章。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会长庄汉杰表示，
2: 从一开始的时候是到学校去交流，然后去看一下中国的名胜，后来就越来越专业了。我们期待每年推动近千名青少年与青年科学家来华交流，常态化双向的互访，因为中国有很好的场景可以训练 AI， 让这些科技可以落实为民所用。所以我们希望未来加强在这个领域上和中国有关部门合作。今年 APEC 的会议会在中国举办，我们将携手在北京、深圳落地两至三场那个配套的活动。
1: 美国青少年和中国学生结对走进中国科技馆，与最新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天宫 3.0 亲密互动，在 AI 全息复刻和文化变装等互动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在行走中读懂中国，传承中美友谊。美国林肯中学橄榄球队教练李洛托瓦伊瓦伊说，
3: 通过眼镜，我们跟着一个小朋友转了半天，他给了我们一些彩圈扔到大象鼻子上，真的特别有意思，我感觉特别真实，我从没体验过类似的东西，首次体验太惊艳了。这里的很多科技我们在国内根本见不到，所以我觉得带孩子们来这儿体验，不管是对他们还是对我们教练都特别好，回去之后也能跟大家分享。
1: 今年4月，中美青少年科技教育人文交流营活动在北京展开。在北京市81学校，中美学生一对一结伴，沉浸式体验京剧、舞龙、武术、皮影戏、陶艺等特色文化课程。不仅有文化的交流，科技探索也同样精彩。美国学生一同学习太阳敏感器的工作原理，亲手搭建太阳能对日定向装置，近距离感受中国前沿科技的发展。美国犹他州阿尔派恩学区孤峰高中学生希拉斯特德曼说，
4: 我们刚才做了对日定向装置，可以观察它是如何随着光照变化而转动。我觉得中国的这些技术进步都很酷，而且看到这些技术在中国学校里的应用也让我觉得非常棒。
1: 美国犹他州阿尔派恩学区高中学生家长基斯怀特说，
5: 我女儿已经和她认识的学习伙伴成了微信好友，我希望他们能保持联系，期待这一代人长大后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人，理解中国文化，让彼此的连结更加紧密。
1: 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共同主席周树奇表示，在两国关系中，人文交流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民间友好，特别是青少年间的友好，更是非常关键。
6: And after the student had returned back, 很多学生从中国回到美国后就表示，他们不仅在中国结交到了一辈子的好朋友，而且他们得以更深入更立体地了解中国，远超通过美国当地新闻媒体以及从书本上看到的中国。中国之行让他们开阔了眼界，拓展了视野，也改变了他们曾经的一些看法和观点。
1: 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自成立至今，始终致力于推动两国民间，特别是青少年之间的往来。周树奇说
7: For our association, we will go beyond.
6: 对于我们的协会来说，我们的目标是超越5年50万的规模，我们希望继续尽我们所能，确保能够影响更多的美国青少年，所以我们会继续努力，希望做到更好。
1: 在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框架下，中美两国学生在交流合作中相知相亲，在互学互鉴中携手前行，共同拉紧友谊纽带，为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厚植民间友好根基。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5号到19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黄淮、江淮及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阴，31到19度；上海多云转晴，28到21度；天津多云，32到21度；重庆中雨转大雨，28到22度；广州小雨转中雨，29到23度；深圳大雨，28到23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9到23度；澳门大雨，26到24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中美互动不仅牵动两国发展脉搏，更深刻影响全球经济走向。此次美国知名企业高管集体随总统访华，彰显了美国工商界对两国深化务实合作、走向互利共赢的迫切期待。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大量美国企业依然坚定选择与中国市场一起发展。这些企业既受益于中国的开放政策，更看准了中国市场蕴含的巨大机遇。在美国商学界人士看来，稳定发展的中美经贸关系不仅关乎企业自身，更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供链稳定与国际市场信心产生深远影响。对中美两国而言，相互尊重是前提，和平共处是底线，合作共赢是目标。这既是中美关系一路走来的深刻经验总结，更是两国新时期正确的相处之道。沿着这一正确方向相向而行，中美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广阔合作空间。世界期待在元首外交战略的引领下，中美能持续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为两国和世界经济的未来注入更多建设性力量。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Sophie.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据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表示，日本若有意与俄罗斯重启对话，理应先重新审视自身对俄制裁政策。扎哈罗娃说，日本出于所谓与西方保持团结，自2022年2月起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政策，并延续至今。日方必须率先采取行动，重新审视这一政策。俄方已通过外交及其他渠道多次向日方表明这一立场。扎哈罗娃表示，倘若日本政府真心希望维护在俄日企的利益，就必须营造正常、有利于企业经营发展的政治环境。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英国首相斯塔默14号致信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斯塔默称，上周英国地方选举结果非常严峻，竞争对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威胁，工党需投身关乎国家灵魂的斗争以兑现承诺。由于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据利比亚媒体14号报道，利比亚首都迪利波里附近当晚发生大规模球迷骚乱，利比亚总理府部分建筑遭纵火。据利媒报道，有球员遭袭，多辆安保车辆遭纵火焚烧。隶属利比亚国防部的444旅介入维持秩序，与一些不明身份的枪手发生冲突。交火中，该旅一名士兵死亡，另有7人受伤。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尚未就上述事件发表官方声明。据法国媒体14号报道，法国西部城市南特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死两伤。报道说，这是今年以来南特发生的第26起枪击事件。世界食糖主要生产和出口国印度13号宣布，该国从即日起至9月30号禁止食糖出口，以保障国内供应和稳定价格。据印度商界报报道，印度政府发布的这项出口禁令适用于原糖和白糖。在禁令正式发布前，货物已开始装运或进入清关流程，承运船已抵达印度港口等情况可不受禁令限制。印度与他国政府所签的关乎粮食安全的出口订单也不受影响。由澳大利亚旅游局主办的第46届澳大利亚旅游交易会日前在南澳大利亚州首府阿德莱德市举行，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30家旅游企业作为买家参会，将与当地旅游供应商进行洽谈，其中来自中国的旅游企业超过140家，仅次于来自澳大利亚本土的商家数量。据澳大利亚统计局官方数据，中国去年是澳大利亚第二大游客来源国。国内方面，今天上午，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正式全面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将进一步提升大湾区国际航运枢纽能级，助力大湾区世界级港口群的建设。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5: 2020年到2025年，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出口规模实现近3倍增长，越来越多海外。

0: 50万元。
1: Back in the old days，
2: 过去，当我们想到中国产品时，尤其是欧洲人，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想法，总是这个产品会很便宜，或者不会像其他产品那样耐用。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如今中国产品的质量非常好。
3: 资讯有故事，聚焦大块头有大智慧，中国制造凭硬核实力圈粉世界。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随着中国机械制造企业在科研领域的投入加大，中国制造的品质越来越高，日益受到世界欢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出口额从2020年的209.6亿美元增长到了2025年的601.69亿美元，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在湖南长沙的一家工程机械企业的生产车间内，班组长周康俊正在测试即将下线的高空作业机械。
4: 把所有的这个基础动作全部做到位，都正常，然后我们这台车就可以开下线。因为海外订单现在非常火爆嘛，所以说我们现在生产就是每天就是加班加点的去抢，去保证客户的一个按质按量的去交付嘛。
3: 周康俊告诉记者，今年开年以来，他所在的园区一直在开足马力，平均每7.5分钟就能下线一台新产品。企业的智能高机副总经理张斌介绍说，现在企业的海外订单占比超2/3，产品出口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走出车间，在厂区的一片空地上，一台台高空作业平台整装待发。有可折叠伸缩、能跨越障碍的曲臂式高空作业平台，也有几十米的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大部分即将漂洋过海奔赴全球各地。这家企业生产的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接连突破68米、72米、82米的作业高度，连续3次刷新这个领域的最高纪录。一批来自海外的客户正准备登上82米高空作业平台进行体验操作，总台记者也决定体验一下这台空中巨无霸。为了验证平台在上升过程中的平稳和顺畅，研发人员专门倒了满满一杯带颜色的饮料，放置在平台围栏内的凳子上。
5: 其实这杯水的作用就能见证我们从0到82米到全球最高的臂式高空平台升高的高度的整个过程，看我们这个设备的平稳性如何。
3: 按动启动按钮，这台巨无霸设备开始上升。当作业高度攀升至60多米高空，外围气流明显增强，风速仪明显加快。然而身处作业平台之上，记者几乎感受不到晃动。
5: 7.3，
6: 现在咱们升到了大概什么位置？
5: 现在这个位置大概是60多米，你看我们的臂架大概还有1/4的样子没有伸出，大概是60多米啊。然后我们现在测量的这个风速大概是8米每秒的左右。
3: 这款企业自主研发的82米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成为打破国外垄断的标杆产品。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台全球最高的臂式高空作业平台，专为超高空、大跨度、开阔场地的重型高空作业设计。当前全球基建热潮持续升温，大型场馆建设、能源基地布局、超高层建筑施工等工程场景需求旺盛，这款设备正好大显身手。经过近20分钟的攀升，记者所站的平台已经到达接近80米的高度，从空中可以俯瞰整个厂区，远处的山脉也清晰可见。企业的智能高机液压传动所所长肖成峰介绍说，让超高作业稳如平地是他们研制这款产品的极致追求。设备超高空作业的稳定性得益于企业独创的臂架平稳伸缩和一键自适应两项技术，实现了在6级大风天气下仍可安全作业。
5: 我们的设备搭载了独创的臂架平稳伸缩控制能力，一键

0: 自适应这个操控技术，能够更快的这个到达这个目的地，更快的这个实现人员的下降。第二个就是能够减轻我们操控的这个疲劳强度，它的关节非常多，它有伸缩，有变幅，有飞臂，有平台摆动。
1: 俗话说，赢得市场先要读懂客户的需求。技术人员告诉记者，企业的每一项技术创新都是紧紧围绕市场和客户实际需求展开的。在这家企业的厂区里，记者遇到了一位特殊的员工，他名叫阿尔基斯，来自希腊，在工程机械行业有十多年的工作经验。如今他作为企业引进的外籍技术专家，专门针对欧洲市场特点，负责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插装车等产品的技术优化、升级迭代。
2: Our machines meet all the European standards.
3: 我们的设备符合所有欧洲标准。我们与其他品牌相比的优势在于我们的设备非常简单，易于操作，这使得他们对终端用户非常友好，这就是他们会选择我们产品的原因。
1: 阿尔基斯向记者介绍一款看起来就像大玩具的装备，叫伸缩臂插装车。伸缩臂插装车近年来在欧洲市场十分走俏，它像变形金刚一样，一身兼备叉车、起重机、装载机的多重本领。设备前端数据可灵活快速更换，能搭载铲斗、除雪铲、爆草夹、起重吊钩等多种数据，在建筑施工、物流场站、农场等多种应用场景都能灵活上阵。阿尔基斯说，
2: Back in the old days,
3: 过去，当我们想到中国产品时，尤其是欧洲人，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想法，总是这个产品会很便宜，或者不会像其他产品那样耐用。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如今，中国产品的质量非常好，而且正如我之前所说，中国的标准非常高。
1: 在阿尔基斯的参与设计下，技术人员针对欧洲市场进行了多项设计改进。过去插装车的黄油嘴分散在车体的各个部位，保养时十分不便，经过设计改进，他们将黄油嘴集中设置在容易操作的地方，不仅方便后期维护，也提升了保养效率。另外，针对欧洲减少排放的发展趋势，他们还推出了全电动款的插装车。这家企业智能高机副总经理张斌介绍说，
4: 像伸缩臂插装车，我们在今年一季度的话，我们的增长幅度比去年同比增长500%，然后销售到超过了60个国家和地区，应该说这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新的动力。
1: 当前我国工程机械企业更加注重国际市场经营，并在主要海外市场持续深耕。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吕莹，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常年关注工程机械行业发展趋势。他告诉记者，过去海外用户对中国工程机械的刻板印象是价格低、耐用性差。如今提起中国工程机械，海外用户则会以高品质、高性价比、电动化、智能化、服务本地化等关键词紧密联系在一起。
5: 等于我们整个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制造业能力水平的提升，表现在设备上，就是可靠性提升了，寿命提升了，尤其在一些这个欧美高端市场，在一些大型的矿山和一些关键的这个基建工程当中承担主力设备的角色，这些方面的变化都会支持我们扩大出口，也是使我们企业更有信心在海外这个扩大经营、扩大出口。
1: 今年一季度，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在湖南长沙另一家工程机械企业的工厂内，一辆辆水泥泵车正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组装下线。胡明俊是整个产线最后一道工序的班组长，他告诉记者，今年春节假期一过，直到现在，整个产线一直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特别是来自海外的订单出现大幅增长。产线上的白色泵车大多是发往中东、北美以及南美地区的海外订单。
6: 基本上 每天大概是下，先要下14台左右，平均的话40分钟左右要下一台车，所以说这个人手很紧张。
7: 那像咱平时的话会有多少？
6: 平时的话正常的话每天是7到8台车。
1: 在生产车间办公室，胡明俊给记者调出了生产计划表。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他们要和时间赛跑，完成44台泵车的组装。集团泵路事业部长沙公司制造总经理谢长红介绍说，
8: 今年1到4月份，我们同比就是国内跟国际加一起提升了40%以上，其中国际的话是增量比较多的，我们国际板块同比提升的话有超过了80%，增长比较明显。像我们那个中东，再就是东南亚，还有南美，再就是非洲，这几个区域的国际订单增量比较明显。
1: 目前海外市场已经成为这家企业业务增长的核心引擎。2025年，企业实现海外收入558.56亿元，同比增长了15.14%，出口占总营收的比例比重超60%。今年3月，由这家企业研制的新一代超高压拖泵从长沙发运前往沙特阿拉伯，参与建设1008米的吉达塔。从632米的国内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到828米的迪拜哈利法塔，目前全球500米以上的超高建筑都有中国工程机械参建的身影。谢长红表示，
8: 产品质量的一致性保障上，整体的这个交付周期上都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啊，包括还有成本，就是在质量保证的前提下，那个成本也是降了很多的，所以我们的产品还是有很大竞争力。
1: 今年4月24号，这家企业在长沙召开了泵送和路面机械全球大客户节，来自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客商来到这里，无人摊压机群、智混泵车等多款新装备组团亮相。集团泵路事业部先行技术研究所所长钟辉平向记者介绍了一台无人驾驶智能摊铺碾压机。
9: 我们这套设备呢，还配备了安全系统，它前面安装了毫米波雷达和那个摄像头，能够对现场的人员和设备进行精准的一个识别。你看它检测到我们了，就开始减速停车。
1: 当钟辉平和记者走到碾压机前时，设备立刻自动停下前行脚步，同时发出响亮的报警提示，能及时识别突发状况并做出避让，只是这个智能大家伙的一项基础技能。钟辉平介绍，它施工起来还格外精细，摊铺和碾压作业精度可以达到厘米级。那么这个绝活究竟是怎么练就的呢？
9: 你看我们这个钢轮，它离这个边线大概就1厘米左右的一个距离，这就是我们一个高精度贴边的一个技术。它是采用了摄像头跟激光雷达的一个融合定位，能够识别到我们的这个路沿石，能够精准地实现一个贴边的一个作业。
1: 钟辉平还告诉记者，智能化和电动化是工程机械行业的发展趋势，无人摊压机群能够确保施工质量的一致性，还能提升效率，并且能做到24小时连续作业。更重要的是，这些无人摊铺和碾压设备操作简单，只需要一个平板就可以调度整个施工机群。
9: 就每天早晨的时候，我们只要把我们这个工程的这个施工的这个路段的这个边界线，然后以及施工的工艺输到我们这个平板里面去，然后它就能够自动的根据现场的这个情况自动的进行开展施工了。
1: 眼下这些无人摊铺和碾压装备正准备走出国门，在新加坡、巴西等国参与当地的工程建设。中国制造的工程机械不仅是基建领域的硬核主力军，更是能源开发行当里的实力担当。就在几个月前，内蒙古伊敏河畔的露天煤矿迎来了近400位客人，他们来自30多个国家的矿山企业，其中全球最知名的3大矿业巨头也都来到了现场。力拓集团露天采矿业务负责人迈克尔·贝斯威克说，
10: 这么多人相聚于此参观了解各项技术与设备，眼前所见的脱碳技术着实令人振奋。
1: 忙碌的挖掘机，奔跑的矿卡车，不仅无人驾驶，而且全部由纯电力驱动。过去以重在高效为标准的工程机械领域正在迎来改变，无人化、低碳化、智能化成为行业新的共识方向。在巴西，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商正和中国品牌联合研发一款150吨纯电动矿山卡车，准备开启全球矿山电动化新时代。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商，巴西出口的铁矿石中每10吨就有近8吨来自这家企业。眼下这里也在推进矿山的低碳智能转型。马修斯，中国一家工程机械企业在巴西的产品工程师，他们正和对方一起联手研发新的矿用卡车，它的特点就是纯电动大功率，一次能运出150吨的铁矿石。在工厂内部，大家称呼这个大家伙叫150。马修斯介绍说，
11: 在巴西，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新的项目，不仅对我们如此，对淡水河谷在巴西也是，所以这款卡车确实满足了相关要求。我认为这款卡车代表着一个电动化时代的开始。
1: 李寒光作为中国工程机械企业分管南美市场的总经理，常驻巴西。他告诉记者，巴西是全球高端工程机械力争的市场。2025年，巴西工程机械市场规模约60到65亿美元，年增速5%到7%，是全球增长最快的新兴市场之一。
12: 原来这块的矿山市场都是美国和日本品牌的这个天下，我们带着中国的解决方案，新能源的解决方案，给客户提供不一样的选择。
1: 这家巴西矿业巨头计划2030年全面淘汰柴油设备，迈向净零排放，而电动低碳智能装备正是中国企业的强项。
12: 这种设备进入矿山，其实我们是一种换道超车，现在就看这个机会我们能够把握到什么程度。如果说能把握好了，我们可能就能一举进入整个的矿山的市场。
1: 进入海外矿山市场，中国工程机械企业纷纷摩拳擦掌。在湖南长沙的一家企业，矿山机械电动轮产品经理江建国向记者介绍了一个大家伙。
13: CT520 的话，它是一款自重210吨、额定载重300吨的矿用机械车。
1: 这个大家伙是一台300吨级混合动力矿卡，满载重量超过510吨，可以拉动75头亚洲象的重量。
14: 这得多高啊？
13: 高的话有7.37米。
14: 哦。
1: 记者在这个巨无霸面前显得异常渺小，特别是它高达3.75米的轮胎，甚至比两个成年人落在一起还要高，仅单个轮胎的重量就高达5吨。江建国告诉记者，这种矿卡如此庞大的身躯采用了混合动力电驱动模式，相比传统燃油重型矿卡，通过智能控制系统可以大大降低运输成本。
13: 我们可以通过判断我们的一个轨迹，然后结合我们的那个电池的 SOC， 它可以去调整我们的一个能量配比，达到我们这样一个节能的一个效果。我们综合测算了一下，大概它的节能效果可以达到15%以上，也就是说给矿区可以一年节约大约150万元。
1: 如今中国企业已实现从产品出口到全链条扎根的深度转型，通过建立本地化服务网络、定制化产品支持和快速响应机制，逐步提升海外客户对中国品牌的信任度。电动化、智能化、无人化正在成为中国工程机械闯荡全球市场的核心底气。这些钢铁巨无霸在全球各地建高楼、架大桥的同时，走出了一条中国制造品牌向上突围的发展之路。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 空谈三百一百斤。

0: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icking， pick， 采摘、选取。受生活成本走高、果蔬价格的上涨影响，部分新西兰民众路边采摘野生果蔬的现象日渐增多。对此，奥克兰地方议会发布了文明 Picking 采摘指引。这一份采摘指南指出，民众可在公园、道路绿化带等公共区采摘果蔬果实和坚果，但仅限个人和家庭自用。私人宅院的果树，即便枝叶延伸到公共人行道上方，果实归属仍是业主所有。若私人果蔬果实自然掉落至人行道等公共区，可捡拾取用。目前，奥克兰当地非盈利机构已推出了 Fruit Picking 水果采摘地图，标注合规采摘点位。奥克兰市议会呼吁市民恪守文明采摘规范，在享受自然馈赠的同时，严守礼仪底线和安全准则。
9: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2: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2: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3: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1: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2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3: What China has done，
12: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2: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3: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5月1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情况答记者问，发言人说，应习近平主席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5月14号，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并共同参观天坛。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两国元首还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两国元首互动促进了相互理解，加深了彼此信任，推进了务实合作，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其他方面，14号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欢迎也门冲突双方当天达成协议，将释放1600余名与冲突相关的被扣押人员。古特雷斯呼吁各方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合作，迅速落实该协议。印度外交部14号证实，一艘印度籍商船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阿曼海岸段遭到袭击，但船员均平安。印度外交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对商船和海员持续成为袭击目标表示遗憾，但声明未提及遭袭船只的具体名称和袭击者身份。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15号，日本国内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700%，达到约29年来的高位。由于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以及市场对日本国内经济对策导致财政恶化的担忧，债券面临抛售压力。美国联邦航空局14号发布的消息显示，一架载有4人的小型医疗飞机于当天凌晨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坠毁，机上4人全部遇难。体育方面，中国举重协会消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14号在印度甘地讷格尔继续进行，中国队当天收获2金，杨柳月还刷新女子63公斤级抓举世界纪录。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0: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2: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3: 大家好，我是任玉。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3: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美元首会谈相关消息。此次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他们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他们看好中国的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期待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共同繁荣。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对话中所看到的，我们看到了良好合作，合作会增进彼此的理解，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找到双方开展合作的领域，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增长。
5: 高通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蒙：我对中美关系满怀乐观，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近在咫尺，中国经济充满活力，将继续在供应链中扮演重要角色。
6: 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范杰恩：从花旗集团的角度看，我们为很多中国企业提供服务，让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所以很难不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和繁荣这一前景感到非常乐观。我对中国企业家的未来充满信心，他们都非常成功，我们期待继续支持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以便创造更多投资并延续发展机遇。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President
8: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7: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说
9: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10: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7: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厄瓜多尔前外长、前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11: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7: 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说，
12: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7: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表示，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是巨大鼓舞。
8: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3: 国际舆论高度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行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特朗普此次访华，美国主流媒体高度关注，全美三大电视网、美国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均派出首席白宫记者或高级白宫记者来华。美国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两家电视台关注度最高的晚间黄金时间段新闻栏目直接将演播室搬到了北京。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在节目中说，
14: This two-day visit is meant to signal stability.
15: 特朗普此访旨在向世界释放稳定信号，表明中美之间的竞争并未升级为对抗。
13: 此外，美国两大财经电视台彭博电视台和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也都在北京设置了临时演播室。特朗普一行于13号晚抵达北京，有17位美国商界代表与特朗普一同来访，他们所代表的美国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他们的行程也受到媒体高度关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记者在节目中说，
16: 把这些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带到中国，这本身就是美国的一种姿态，就是美国希望能与中方达成经贸协议。只要看看那些站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的商界人士所代表的行业就知道了。在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站在第一排的是美国政府官员，第二排就是一些首席执行官，苹果公司的蒂姆·库克在现场，还有代表特斯拉公司的埃隆·马斯克，还有很多华尔街的高管，来自高盛和花旗等，还有英伟达的黄仁勋。显然人工智能也是这次中美商讨的一个主要部分。
13: 美国商界人士表示，此次访问标志着中美将在许多新领域加强合作。华南美国商会会长哈利·塞亚丁表示，
17: 中国正在开发新技术，我们可以通过与中国伙伴合作受益，比如电动汽车、电池以及医疗保健。我们知道可以与中国在新技术开发的临床试验方面开展多项合作，我们可以在人工智能领域合作。
13: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3号评论说，此次中美领导人会晤意义重大，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问中国。与此同时，当下正值地缘政治与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之际，总部位于中美洲的战略与商业杂志网站12号刊文称，中美会谈的议题不仅限于关税、制造业、贸易等，还纳入人工智能、半导体、技术管控等。这意味着华盛顿和北京不仅在试图管理双边关系，更在试图避免全球失序。
2: 多家外媒报道称，在国际局势复杂演变、全球经济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加强沟通、稳定关系，不仅事关两国利益，也将对世界经济复苏与地区局势稳定产生重要影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8: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中美关系改善无疑将惠及世界。报道认为，中美双边关系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核心在于为经历多年紧张与动荡的中美关系实现重启与稳定。报道关注到，对美国政府而言，达成贸易协议是此次访问的首要目标。美国政府希望通过此次访问进一步推动中国市场向美国企业开放。为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带领一批来自科技和金融领域的重量级企业高管同行。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这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商业代表团，代表着美国企业界的核心力量，也体现出商业在中美双边关系中的重要地位。报道称，美国政府将企业界视为促进中美关系的民间友好使者，企业交流不仅能够推动经贸合作，也能够为两国战略议程提供支持。报道称，中美双方还将关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等。分析认为，这些高层互动机制对于保持中美关系稳定、推动双边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欧洲现代外交网站报道称，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凸显了中美竞争格局的演变，两国都在力争经济上的竞争优势，同时避免直接对抗。 这在合作与竞争之间创造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将继续塑造全球政治和金融市场。如果两国领导人都展现出对稳定和经济合作的承诺，市场可能会做出积极反应。
3: 昨天，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如何理解中美关系新定位？新定位新在哪儿？我们来看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的分析解读。
19: 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明确了中美新时代正确相处之道的这个具体方式和这个实现路径，对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呢继续这个稳定前行呢，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具体体现为呢，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以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这个常态稳定，这三个这个稳定呢，应该说呢，分别明确了中美关系在不同领域面对不同问题时要如何正确相处，维持稳定的这个基本的路径。实现这些路径最终呢能够达成的就是中美能够实现一个和平可期的这样一个持久稳定，是中美稳定共存与和平共处的这样一个前提和关键的基础。那中美两国呢要建设这个战略稳定关系，那就意味着呢中美双方呢要真正的要相向而行，来共同推进呢中美两国的这个关系的来持续向前有序的可持续的稳定发展。
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2: 今年的5月15号是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1948年5月15号，即以色列宣布建国的次日，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占领了联合国181号决议规定的大部分巴勒斯坦领土，大批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家园，沦为难民。巴勒斯坦方面每年都要举行活动铭记这一日子，今年也不例外。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0: 近日，大批巴勒斯坦民众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举行示威活动，以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
21: 今年的灾难日提醒我们的孩子们，尽管经历了如此多的破坏、种族灭绝、流血冲突和人口迁徙，但我们仍然坚信每一个巴勒斯坦人都拥有返回故土的神圣权利。
22: 今天我们走上街头是要重申回归故土的神圣权利，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被剥夺，流离失所是不可接受的。巴勒斯坦人民不会离开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口号是我们不会离开。以色列人，你们尽管破坏吧，我们的根只会扎得更深。
20: 今年的灾难日距离去年10月生效的加沙地带停火协议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但加沙地带仍然没有从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恢复平静，大片土地仍在以军控制之下。当地人表示，战争仍在持续。
23: 加沙地带加沙卫生部门官员扎希尔瓦西迪，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的袭击仍在持续，每天都有巴勒斯坦人丧生，已有至少854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四月是停火后伤亡人数最多的月份，与前几个月相比，死亡人数增加了50%以上。
24: 加沙地带流离失所者沙迪比斯，
25: 只有很少的时候会有连续几小时的平静，更别说几天了。每天加沙地带的各个区域都会遭到袭击和轰炸，袭击遍布整个加沙地带，老实说根本就没有安全的地方可躲。媒体上说战争已经停止了，但说实话战争并没有停止，每天都有死亡和屠杀，妇孺不断沦为孤儿寡母。
3: 在加沙地带，78年前第一次中东战争的战火让无数巴勒斯坦人失去了家园，从此流散四方。78年后，同样的逃难，同样的帐篷，同样的废墟再次出现在同一片土地上。 一位九旬的加沙老人两度流离，在1948年他是逃难的孩子，而在2026年他是逃难的老人。我们来听总台报道员穆罕默德·塔菲什的报道。
0: 我们现在位于加沙城的流离失所者营地，在阿布纳比勒的帐篷里。在1948年灾难日时，他还是个孩子。78年后，当

0: 巴勒斯坦人再次纪念灾难日，关于生活流离、迁徙与帐篷的细节，再次把他的记忆带回那段被迫迁离的岁月。这个帐篷里住着90岁的老人阿布纳比勒及其一家。老人回忆称，他最早同父母居住在特拉维夫附近的雅法。 1948年战争爆发后，他们一家老小10多口人被迫开始逃难，先后辗转多地，最终逃到了埃及的西奈半岛。阿布纳比勒取出一个旧布包，里面是他保存了数十年的老物件，泛黄的旧照片、职业培训的毕业证书。阿布纳比勒在加沙结婚生子，努力供孩子们读书。然而几十年后，帐篷再次成为他的栖身之所。
1: 这一轮的巴以冲突让我们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屈辱，我们现在就像被扔进荒漠的原始人，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栖身之所。我们这一生饱受苦难、流离失所的人是没有尊严的。
2: 78年前， 1948年， 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炮火让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儿童失去了校园。 78年后， 同样的战火、同样的废墟、同样的失学再次降临在加沙的孩子身上。 13岁的瓦勒尔沙欣已经2年多没有走进教室。 在2026年巴勒斯坦灾难日之际， 加沙儿童受教育的权利仍在被战争剥夺。 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总台加沙报道员塔菲什发回的报道。
3: 1948年，由于灾难日之后的流离失所与强制迁徙， 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儿童失去了教育与学校。 如今在经历了78年的流亡迁徙与灾难之后， 加沙的孩子们发现自己正面临着与祖辈相似的处境。 目前加沙地带有数十万儿童被迫离开校园， 要么因为学校被摧毁， 要么因为学校被改作流离失所者的避难中心。 这是灾难跨越世代所留下的最深远影响之一。 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一所学校的墙体上布满弹孔， 窗户破碎， 即便如此，教室里也挤满了从加沙各地逃来的流离失所家庭。 在学校里的操场上搭满了大大小小的帐篷， 而这所学校里曾经的学生， 13岁的瓦勒尔沙欣及其家人就住在其中一顶帐篷里。
4: 这是我的学校，当我看到学校被毁成这样，我感到非常难过，因为我们未来的前途变得未知，没有学校也没有教育。
3: 如今每天早上，瓦勒尔醒来后的第一件事不再是背书包上学，而是去帮家人拾取柴火或废纸作为当天家里生活做饭的燃料。之后他还需要沿着尘土飞扬的小路前往水站。上午时分，水站已经排起长队，瓦勒尔挤在人群中把塑料桶伸到水龙头下，接满两桶水，再弯腰拎起，一步步走回帐篷。中午他还要去救济厨房排队领取一家人当天的食物。
4: 瓦勒尔沙欣说：“每天早上醒来，我不是去学校，而是去打水排队领施粥处的食物给家人。时间一下就过去了。我梦想是能继续上学，长大后成为一名工程师。所以我害怕学校被彻底毁掉，教育被切断，否则就像祖辈告诉我们的那样， 我们的未来也会被毁掉。我希望学校能重新开放，让我们重新开始学习，让生活重新开始，让我们获得文凭，获得喜悦，重新找回未来。”即便瓦勒尔挤出时间想自学，加沙当前的条件也不允许。
3: 随着夏季到来和天气升温，帆布和塑料布搭成的帐篷内部闷热如蒸笼，没有电，没有灯，没有风扇，一家人挤在几平方米的空间里根本难以学习。更重要的是，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加沙教育系统和基础设施迟迟难以恢复和重建，不少教师在冲突中丧生或流离失所，教材教具也严重短缺。 据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统计，加沙地带97%的学校建筑受损或被毁， 超过65万名儿童已近3年无法正常线下上学，数百所学校被改为避难中心。在帐篷一角，瓦勒尔的叔叔努尔正握着他的手，在本子上教他写字，但偶尔的辅导代替不了课堂。努尔说，这一代孩子的处境比1948年时更艰难。 祖辈至少还有联合国组织提供的粮食和教育， 如今连这些都很稀缺了。
0: 如今我们仿佛回到了1948年，像我们的祖辈一样，没有未来，梦想破碎，学校被摧毁。祖辈曾向我们讲述他们的日子，我们的处境比他们当年更艰难。12岁的孩子生活中没有教育，只有战争，这就是1948年那一场灾难的重演。如今处境却比那时更加艰难。
3: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员穆罕默德，塔费什报道。
1: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5: 北京时间11:25，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后见。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5号到19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黄淮、江淮及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阴，31到19度；上海多云转晴，28到21度；天津多云，32到21度；重庆中雨转大雨，28到22度；广州小雨转中雨，29到23度；深圳大雨，28到23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9到23度。澳门大雨，26到24度。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8: 妈，我上班去了。
1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8: 好嘞。
1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8: 娇娇， 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5月1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其他方面，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4号发声力挺此前在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夺冠庆祝活动上挥舞巴勒斯坦国旗的一名足球运动员，表示其代表着西班牙民众对巴勒斯坦的广泛支持。英国首相斯塔默14号致信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斯塔默称，上周英国地方选举结果非常严峻，竞争对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威胁，工党需投身关乎国家灵魂的斗争以兑现承诺。由于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古巴政府14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当天到访古巴首都哈瓦那，与古巴内务部官员举行会晤。声明说，应美国政府请求，拉特克里夫率团来访。此次接触在当前古美关系复杂背景下举行，旨在推动两国政治对话，共同应对当前局势。古方在会晤中重申，古巴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方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没有正当理由。据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表示，日本若有意与俄罗斯重启对话，理应先重新审视自身对俄制裁政策。俄方已通过外交及其他渠道多次向日方表明这一立场。扎哈罗娃表示，倘若日本政府真心希望维护在俄日企的利益，就必须营造正常、有利于企业经营发展的政治环境。所罗门群岛总督大卫·蒂瓦卡普15号宣布，所罗门群岛议会当天选举马修·威尔为该国新总理。英国伯明翰大学经济学教授、汽车产业专家戴维·贝利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汽车品牌正加速深耕英国市场，并获得越来越多消费者认可。贝利说，中国车企在电动造车技术、电池性能研发以及产品迭代升级方面优势突出，也为英国消费者带来了更加多元的购车选择。贝利认为，中英两国汽车产业未来有望在投资、整车制造、供应链搭建等多个领域深化合作。北京时间15号，法国队公布了出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的26人球员名单，姆巴佩与金球奖得主登贝莱领衔，巴黎圣日耳曼新星杜埃伤愈回归，卡马文加、穆阿尼等名将缺席。这将是德尚以法国队主教练身份参加的第4次世界杯。视线转回国内，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此外，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加33.9%。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聆听天下大事。
18: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21: It is very worrying.
22: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23: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24: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25: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26: China
0: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3: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5: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6: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5: Andare subito in Cina.
1: 环球直播间与。

0: 国务院举行，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巴嫩代表团则包括黎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和黎前驻美国大使卡拉姆。以方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以色列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则要求以色列从其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 据路透社14号报道，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表示，黎巴嫩将在谈判中要求以色列切实停火。此前，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方斡旋下，已在今年4月14号和4月23号举行了两轮谈判，双方4月17号宣布达成停火协议，但此后黎以之间仍冲突不断。
1: 对于本轮谈判，黎巴嫩民众期望谈判能带来真正的和平。以军在停火期间仍在摧毁村庄，我们的村庄在停火期间被摧毁了，被推土机夷平，宾特朱拜勒也在停火期间被夷为平地。 所谓的停火根本就是谎言，根本不存在停火。我们想要和平的生活，我们不想再有麻烦。黎巴嫩从1975年至今一直问题不断，每隔5年就会有战争，我们已经被彻底拖垮耗尽了。我们想要和平，仅此而已，这就是全部。当地时间14号，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阿拉格奇当天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时表示，伊朗从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或威胁，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领土而拼杀，但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他还强调，地区不稳定对各方而言都是双输。 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时表示，俄方愿为伊朗与美国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并推动协议落实提供帮助。拉夫罗夫强调，应维持当前的停火局面，并防止为达成全面协议所做的政治与外交努力受到干扰。 1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当地时间1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美方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以为局势可能升级做好准备。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以色列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采取行动，
1: 以实现其目标。视线转向日本，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上午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已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各党派当天分别阐述立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当天，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以下5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1、大规模自然灾害；2、传染病大范围蔓延；3、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4、遭武力攻击；5、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 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相当长期的程度，仍可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2: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众议员则指出，此次方案使此前讨论内容实现了可视化，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共识。

0: 实。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1: 那么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的算盘是什么？日本此举又将如何影响地区安全稳定？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2: 首先呢，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高市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呢，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高市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随后呢，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那第二点呢，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民意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那么第三点呢，高市等右翼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呢，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3: 阿联酋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14号宣布，阿布扎比将建设一座球形沉浸式体验中心。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正的报道。
4: 该项目选址于阿布扎比亚斯岛，总投资约1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5亿元，计划于2029年正式落成，届时可容纳20000名观众。
5: 阿布扎比的文旅版图再次迎来重磅扩张，尽管地区局势仍存在不稳定性，但阿布扎比依然加大文旅投入，将其作为经济多元化的重要抓手。
4: 阿布扎比2024年发布2030旅游战略，目标是在2030年底前实现年接待游客3930万人次，并将旅游业对本地生产总值的贡献提升至900亿阿联酋迪拉姆，约合人民币1664亿元。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主席表示，在这一战略下，与中国在文化领域的合作十分重要。
6: 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主席穆罕默德·本·穆巴拉克。
7: We see China as a cultural partner.
6: 我们视中国为深度的文化合作伙伴，我们懂得文化的重要意义。双方在演艺、音乐等领域有很多合作，曾有很多中国音乐家来阿布扎比演奏，受到热烈欢迎。我认为这样的合作将会继续。
8: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1: 视线转回国内，今年以来，内地企业赴港上市热度持续攀升，港交所正成为中国新质生产力对接全球资本的核心枢纽。热潮背后，全球聪明钱为何持续加码布局，重仓配置中国优质资产？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王雷，也就是财经老王为你带来的深度解读。
9: 最近港交所的上市楼又不够用了，延续去年的上市热潮，今年以来又有53家企业在港交所上市，累计募资1578亿港元，同比增长571%，其中48家企业都是内地赴港上市的。内地公司撑起的港交所 IPO 大盘，直接助推港交所登顶全球 IPO 市场。这波赴港上市潮不仅数量多，成色也亮，人工智能、高端半导体、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硬科技企业成了绝对主力，百亿港元级别龙头企业更是占比超过70%，赴港上市企业的含科量、含金量大幅提升。与此同时，还有大批科技企业在排队地表，后续上市储备充足。中国科技企业密集赴港上市， 也直接点燃了全球资本的配置热情。一季度，港股、新股即时投资金额达到了456.75亿港元，同比大涨7倍。阿布扎比投资局、卡塔尔主权基金纷纷锁定港股优质科创新股，瑞银等国际头部资管机构也在持续重仓硬核科创标的。这些名字可都代表着全球最挑剔、最有耐心的聪明钱。他们集中入局，不是为了短期炒作，而是看中了中国硬科技在全球的稀缺性、稳定的成长空间和国家政策扶持的确定性。换句话说，中国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的稳步向上，成了国际资本眼中优质的避风港和长期价值增长极。更关键的是，当下赴港上市的科技企业已经形成了上游硬件、中游服务、下游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港交所正将中国硬科技全生态整体推向全球市场。老王粗略估算了一下，目前港交所已经集齐了人工智能芯片、自动驾驶、生物科技、工业机器人等核心领域标杆企业，覆盖6-7个硬科技细分赛道的头部标的。这也是全球资本最看重的，不再是单点投资，而是锁定中国科技的系统性机遇。为了承接这波热潮，港交所近期出台新政策，将符合条件的 A 股企业赴港上市审核流程压缩到了最快30个工作日，即到即审，一路畅行。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说，
10: 赴港上市的企业赛道最近几年有一个比较跳跃性的变化，从过往呢，主要是传统的一些，比如说消费、下游、服务，现在越来越硬核化。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跟人工智能相关的，比如说基础大模型，比如说相关的算力的解决方案。第二呢，则是能源转型。全球经过最近地缘政治的洗礼之后，中国在绿电，比如说风光，以及在发电设备、上网设备，以及在锂电下一代的储能，都具有独占鳌头的优势。最后一块呢，也是先进制造业工业的崛起。中国企业不断的练内功，从2020年到现在，中国的产业链占全球的出口份额，竞争力的格局又上了很大的一个台阶。大家会选择香港作为出海的桥头堡，在这儿融的资呢，便于全球设厂，进一步的扩展成全球冠军，用全球资本支持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给投资者以回报。这是香港今年金融市场给大家的最大的启发。
8: 方寸间聆听世界，动静间多维思考，梳理全球资讯，直播新闻热点。每天11点到12点，环球直播间，在环球资讯广播与世界热点同步。
3: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13号，由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北京异世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电影家论坛，在第79届戛纳电影节举行。来自中法等国的电影人与科技企业代表，围绕人工智能技术与电影产业融合发展等话题展开交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与会嘉宾表示，当下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电影产业生态，中国电影界正积极探索 AIGC 虚拟制作、智能拍摄等技术应用，在提升制作效率的同时，拓展影视创作表达空间。中国下眼电影学会会长江平：
12: 当 AI 来的时候，我们用不着去怕，应该去拥抱它，应该去研究它，然后更好的用到我们的创作当中去。
11: 北京异世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贾元：
13: 无论是纯 AI 做的内容，还是真人做的内容，它一定要是成为有价值的内容。我们技术是已经很领先了，我认为一定在国际市场上能为世界的电影人带来更多的赋能。
11: 论坛期间，多个由中方制作的 AIGC 影视项目集中亮相，展示了中国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与虚拟拍摄领域的前沿实践。中国导演李少红：
14: 电影就是一个技术的艺术形态哈，它是离不开技术的变革和进步的，所以呢，每一次其实电影的技术的改革和变革都给它提升了一个档次，和提升了一个就是它的升级换代吧哈。我觉得它是在这种升级换代中不断地往前进展的。
11: 法国 AI 电影专家阿德里安·戈特罗：
15: Today the best AI video models are all Chinese. 如今中国有最优秀的视频生成模型，未来中国的创作者或许会推出创作出更多受到西方、法国、欧洲观众喜爱的内容。看到这些不同内容发生碰撞并产生全新的创意与文化交流，将会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
11: 论坛还举行了圆桌对话会，与会嘉宾围绕 AI 时代的电影创作者主权等话题展开交流探讨。
8: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14号晚上，现任世界第一意大利人辛纳在男子职业网球罗马大师赛四分之一决赛中2-0击败俄罗斯选手卢布列夫，闯进半决赛，并打破了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保持的大师赛连胜纪录。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远的报道。
16: Yannick Sinner sets a new standard。
17: 2011年德约科维奇创造了大师赛31场连胜的记录，2026年这个尘封15年的记录被现任世界第一辛纳刷新了。而对阵卢布列夫的这场罗马赛的8强战就是辛纳打破记录的最后几步。整场比赛辛纳的表现坚如磐石，卢布列夫一如既往的发球强势，但在底线对抗中很难给世界第一制造麻烦。辛纳一直牢牢掌握着比赛的节奏，两盘都早早破发，锁定领先优势。同时从技术上看，尽管因大风天气和比赛后半段出现的左腿不适影响了一发的成功率，但意大利人的一发得分率仍然达到 75%， 远高于对手的 50%。总体而言，本场比赛完全符合辛纳经典的获胜模式。不过他赛后表示，胜利还是来得有些困难。
18: 卢布列夫也是个非常危险的对手，当他打出最高水平时是很难被击败的。我觉得我们俩这次都没有发挥出最佳状态，但与此同时，当比赛条件不太理想时，我也尽力用最好的方式去适应。我很开心罗马赛对我来说很特别，现在我要尽可能的为明天的比赛进行身体恢复。
17: 这场胜利的特别之处当然还在于记录。今年3月以来，辛纳在印第安维尔斯、迈阿密、蒙特卡洛以及马德里实现了大师赛4连冠，再加上罗马4强的战绩，他的大师赛连胜纪录达到了空前的32场。上次在大师赛输球还要追溯到去年在上海的因伤退赛，而且他有望在罗马继续刷新这个数字。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辛纳的连胜纪录是在硬地和红土两种场地上创造的，32场里只有2场丢掉盘分，其余都是只落2盘获胜。其中在红土场地的蒙特卡洛大师赛决赛里，他力克去年法网决赛战胜自己的阿卡拉斯；马德里大师赛决赛，他仅仅花费了57分钟就2盘速胜世界排名第3的兹维列夫，可谓是赢遍了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而辛纳表示，明天又将迎来一个新对手的挑战。
18: 我不为记录而打球，我是在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当然，破纪录对我来说也是意义重大的，但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对手，新的比赛条件。现在对我来说，头等大事就是尽可能让身体恢复过来。在情绪上，主场作战也非常消耗心力，我一定会竭尽所能。无论如何，对我来说，这都已经是赢家的局面了。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17: 在卫冕冠军阿卡拉斯因伤退出今年法国网球公开赛，24个大满贯得主德约科维奇又状态不佳的情况下，辛纳毫无疑问已经是本年度法网的最大夺冠热门。对这位24岁的球员来说，大满贯冠军显然才是如今最大的追求。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报道。
8: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前4个月，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推动铁旅融合深入发展，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1020列。
1: 那么此外，国铁集团还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了新兴客流，有效拉动了沿线的文旅消费。
3: 北京时间11:55，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

0: 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Field Hospital， Field 田野。Field Hospital 则是野战医院。虽然加沙地带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已经生效七个多月，但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令人担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拉法设有一处 Field Hospital 野战医院，已经成为当地居民在获得医疗保健方面的无可替代的存在。据了解，这一机构在2024年5月开设了这家野战医院，使用期限为6到12个月。但是两年过去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得不延长这所 Field Hospital 野战医院的运转，因为加沙南部的巴勒斯坦人在获得安全和可持续的医疗保障方面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当前依旧没有足够的医疗设备和物资进入加沙，而这就是野战医院存在的原因。
2: 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4: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5: 咿咿呀呀
4: 学说话声嘛。
5: 希望
4: 当洒水车
5: 奏着
4: 兰花草那首歌，
5: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4: 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8: 让我安心。
3: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智库学者赞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
3: 国际方面，黎巴嫩和以色列在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专家认为各方分歧较大，谈判前景不容乐观。
0: 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来临，战争并未停止，大量巴勒斯坦人依然流离失所。
3: 在多名政府官员辞职后，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宣布辞职，英国执政党工党陷入持续动荡和分裂中。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
0: 5月1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1: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情况答记者问。外交部发言人介绍，应习近平主席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0: 5月14号，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并共同参观天坛。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
1: 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两国元首还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
1: 两国元首互动促进了相互理解，加深了彼此信任，推进了务实合作，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本次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President
3: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2: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说，
4: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5: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厄瓜多尔前外长、前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6: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2: 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说，
7: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2: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表示，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

0: 信任对世界来说是巨大鼓舞。
1: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昨天，
0: 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那如何理解中美关系新定位？新定位新在哪儿呢？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的分析解读。
2: 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明确了中美新时代正确相处之道的这个具体方式和这个实现路径，对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呢继续这个稳定前行呢，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具体体现为呢，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以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这个常态稳定，这三个这个稳定呢，应该说呢，分别明确了中美关系在不同领域面对不同问题时，要如何正确相处，维持稳定的这个基本的路径。实现这些路径，最终呢，能够达成的就是中美能够实现一个和平可期的这样一个持久稳定，是中美稳定共存与和平共处的这样一个前提和关键的基础。那中美两国呢，要建设这个战略稳定关系，那就意味着呢，中美双方呢，要真正的要相向而行，来共同推进呢，中美两国的这个关系呢，来持续向前，
3: 有序的可持续的稳定发展。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伊朗局势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 这场战事已对包括伊朗在内的地区各国人民造成严重损失，外溢影响还在持续扩大，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发展、产供链畅通、国际贸易秩序和全球能源供应稳定，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事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乃至整个世界有利。
0: 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欢迎。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 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坚固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
3: 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中国同巴基斯坦提出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五点倡议。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和谈提供更大助力，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0: 14号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欢迎也门冲突双方当天达成协议，将释放1600余名与冲突相关的被扣押人员。古特雷斯呼吁各方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合作，迅速落实该协议。
3: 14号，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 大会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中部城市拉姆安拉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印度外交部14号证实，一艘印度籍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曼海岸段遭到袭击，但船员都平安。
0: 印度外交部当天在一份声明当中对商船和海员持续成为袭击目标表示遗憾，但声明未提及遭袭船只的具体名称和袭击者的身份。
3: 据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表示，日本若有意与俄罗斯重启对话，理应先重新审视自身对俄制裁政策。
0: 扎哈罗娃说，日本出于所谓与西方保持团结，自2022年2月起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政策，并延续至今。日方必须率先采取行动，重新审视这一政策。俄方已通过外交及其他渠道多次向日方表明这一立场。
3: 扎哈罗娃表示，倘若日本政府真心希望维护在俄日企的利益，就必须营造正常、有利于企业经营发展的政治环境。
0: 所罗门群岛总督大卫·蒂瓦卡普15号宣布，所罗门群岛议会当天选举马修·威尔为该国新总理。
3: 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此外，今年前4个月，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推动铁旅融合深入发展。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0: 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预计本轮会谈将持续两天。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以色列政府官员表示，14号的谈判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巴嫩代表团则包括黎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和黎前驻美国大使卡拉姆。以方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以色列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则要求以色列从其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据路透社14号报道，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表示，黎巴嫩将在谈判中要求以色列切实停火。此前，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方斡旋下，已在今年4月14号和4月23号举行了两轮谈判。双方4月17号宣布达成停火协议，但此后黎以之间仍冲突不断。对于本轮谈判，黎巴嫩民众期望谈判能带来真正的和平。
2: 以军在停火期间仍在摧毁村庄，我们的村庄在停火期间被摧毁了，被推土机夷平，宾特朱拜勒也在停火期间被夷为平地。所谓的停火根本就是谎言，根本不存在停火。
3: 我们想要和平的生活，我们不想再有麻烦。黎巴嫩从1975年至今一直问题不断，每隔五年就会有战争，我们已经被彻底拖垮耗尽了，我们想要和平，仅此而已，这就是全部。
4: 有消息称，在本次谈判中，以色列军方代表首次正式加入谈判代表团。那么以色列军方的强硬态度是否会对本次谈判造成影响？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5: 那确实呢，以色列军方的这个加入实际上是以色列立场强化的一个体现，也是把军事威慑呢直接摆上了外交谈判的桌面。首先呢，这会进一步的来压缩黎巴嫩政府的回旋空间。以军在停火期间是不仅没有撤军，反而还无限期的固守黎巴嫩南部的多个战略据点，而且还频繁的发动致命空袭。所以说当前的停火可以讲是形同虚设。以色列这种高压政策呢，让黎巴嫩政府的任何实质性的让步都可能会在国内来视作为一种过度的退让，从而导致谈判呢陷入到僵局当中。其次就是以色列的这种以战破降的意图呢变得更加的明显。以色列军方在谈判期间是同步升级军事打击，并不是为了防卫，而是企图呢来通过制造这种既成事实来逼迫黎巴嫩在主权的问题上进行屈服。但是这种军事冒险呢可能会加深黎巴嫩的社会的这种民意仇恨，也给黎巴嫩政府造成一定的掣肘，并且给真主党争取更多的支持。最后就是以色列军方强硬的行动呢可能还会进一步的架空国际斡旋的效力。以色列军方呢现在正在单方面的瓦解停火机制的信任基础，而此次军方的直接介入谈判呢将谈判和军事行动中最后仅存的这些过渡空间也基本上是被压缩了，那对于达成协议是非常不利的。
0: 那么黎以双方在会谈前透露出的各自诉求又将会如何影响此次和谈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5: 那这一轮的谈判当中呢，各方提出的条件来看，以黎双方仍然是各说各话，基本上没有实操层面的共识，仍然是在零和博弈。那如果这种缺乏弹性的立场在第三轮谈判当中直接碰撞，可以说本轮乃至后续的谈判前景都是比较悲观的。那以色列的条件呢，是直击到了黎巴嫩的主权底线，不仅是要彻底的来解除真主党武装，更是要借此来实现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那么这些实际上是对于黎巴嫩来讲的话很难接受的。而黎巴嫩的反击也很明确，就是以军必须要全面的撤出黎巴嫩南部，停止破坏边境。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双方想要达成一致非常困难。
4: 今年的5月15号是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1948年5月15日，即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占领了联合国第1181号决议规定的大部分巴勒斯坦领土。 大批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家园，沦为难民。巴勒斯坦方面每年都要举行活动铭记这一日子，今年也不例外。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近日，大批巴勒斯坦民众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举行示威活动，以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
6: 今年的灾难日提醒我们的孩子们，尽管经历了如此多的破坏、种族灭绝、流血冲突和人口迁徙，但我们仍然坚信每一个巴勒斯坦人都拥有返回故土的神圣权利。
7: 今天我们走上街头是要重申回归故土的神圣权利，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被剥夺，流离失所是不可接受的。巴勒斯坦人民不会离开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口号是我们不会离开。以色列人，你们尽管破坏吧，我们的根只会扎得更深。
1: 今年的灾难日距离去年10月生效的加沙地带停火协议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但加沙地带仍然没有从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恢复平静，大片土地仍在以军控制之下。当地人表示，战争仍在持续。
2: 加沙地带加沙卫生部门官员扎希尔瓦西迪，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的袭击仍在持续，每天都有巴勒斯坦人丧生，已有至少854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四月是停火后伤亡人数最多的月份，与前几个月相比，死亡人数增加了50%以上。
8: 加沙地带流离失所者沙迪比斯，只有很少的时候会有连续几小时的平静，更别说几天了。每天加沙地带的各个区域都会遭到袭击和轰炸，袭击遍布整个加沙地带。老实说，根本就没有安全的地方可躲。媒体上说战争已经停止了，但说实话，战争并没有停止，每天都有死亡和屠杀，妇孺不断沦为孤儿寡母。
0: 在加沙地带，78年前第一次中东战争的战火让无数巴勒斯坦人失去家园，从此流散四方。78年后，同样的逃难、同样的帐篷、同样的废墟再次出现在同一片土地上。一位九旬的加沙老人两度流离，在1948年他是逃难的孩子，而在2026年他是逃难的老人。我们来听总台报道员穆罕默德·塔菲什的报道。
9: 我们现在位于加沙城的流离失所者营地，在阿布纳比勒的帐篷里。在1948年灾难日时，他还是个孩子。78年后，当巴勒斯坦人再次纪念灾难日，关于生活流离、迁徙与帐篷的细节，再次把他的记忆带回那段被迫迁离的岁月。
1: 这个帐篷里住着90岁的老人阿布纳比勒及其一家。老人回忆称，他最早同父母居住在特拉维夫附近的雅法。1948年战争爆发后，他们一家老小十多口人被迫开始逃难，先后辗转多地，最终逃到了埃及的西奈半岛。阿布纳比勒取出一个旧布包，里面是他保存了数十年的老物件，泛黄的旧照片，职业培训的毕业证书。阿布纳比勒在加沙结婚生子，努力供孩子们读书。然而几十年后，帐篷再次成为他的栖身之所。
10: 这一轮的巴以冲突让我们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屈辱，我们现在就像被扔进荒漠的原始人，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栖身之所。我们这一生饱受苦难、流离失所的人是没有尊严的。
4: 78年前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炮火让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儿童失去了校园，78年后，同样的战火、同样的废墟、同样的失学再次降临在加沙儿童身上。13岁的瓦勒尔沙欣已经两年多没有走进教室。来听总台记者赵冰、总台加沙报道员穆罕默德·塔菲什发回的报道。
11: 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一所学校的墙体上布满弹孔，窗户破碎，即便如此，教室里也挤满了从加沙各地逃来的流离失所家庭。在学校里的操场上搭满了大大小小的帐篷，而这所学校里曾经的学生13岁的瓦勒尔沙辛及其家人就住在其中一顶帐篷里。
12: 这是我的学校，当我看到学校被毁成这样，我感到非常难过，因为我们未来的前途变得未知，没有学校也没有教育。
11: 如今每天早上瓦勒尔醒来后的第一件事不再是背书包上学，而是去帮家人拾取柴火或废纸作为当天家里生活做饭的燃料，之后他还需要沿着尘土飞扬的小路前往水站。上午10分，水站已经排起长队，瓦勒尔挤在人群中，把塑料桶伸到水龙头下接满两桶水，再弯腰拎起，一步步走回帐篷。中午他还要去救济厨房排队领取一家人当天的食物。瓦勒尔沙辛说，
12: 每天早上醒来，我不是去学校，而是去打水排队领施粥处的食物给家人，时间一下就过去了。我梦想是能继续上学，长大后成为一名工程师，所以我害怕学校被彻底毁掉，教育被切断，否则就像祖辈告诉我们的那样，我们的未来也会被毁掉。我希望学校能重新开放，让我们重新开始学习，让生活重新开始，让我们获得文凭，获得喜悦，重新找回未来。
11: 即便瓦勒尔挤出时间想自学，加沙当前的条件也不允许。随着夏季到来和天气升温，帆布和塑料布搭成的帐篷内部闷热如蒸笼，没有电，没有灯，没有风扇，一家人挤在几平方米的空间里根本难以学习。更重要的是，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加沙教育系统和基础设施迟迟难以恢复和重建，不少教师在冲突中丧生或流离失所，教材教具也严重短缺。据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统计，加沙地带 97% 的学校建筑受损或被毁，超过65万名儿童已近3年无法正常线下上学，数百所学校被改为避难中心。在帐篷一角，瓦勒尔的叔叔努尔正握着他的手，在本子上教他写字，但偶尔的辅导代替不了课堂。努尔说，这一代孩子的处境比1948年时更艰难，祖辈至少还有联合国组织提供的粮食和教育，如今连这些都很稀缺了。
13: 如今我们仿佛回到了1948年，像我们的祖辈一样，没有未来，梦想破碎，学校被摧毁。祖辈曾向我们讲述他们的日子，我们的处境比他们当年更艰难。12岁的孩子生活中没有教育，只有战争，这就是1948年那一场灾难的重演。如今处境却比那时更加艰难。
11: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员穆罕默德·塔费什报道。
0: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14: 从耳边到指尖，
1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16: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7: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8: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9: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8: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16: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
15: 真切期待。
20: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2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7: 外出装上自带杯，
2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0: 好重啊！
31: 我帮你，
32: 德在传递。
3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4: 智在飞翔。
35: 跳绳技术，
36: 准备。
37: 体在跃动。
3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9: 美在旋转。
40: 大扫除啦，
41: 我来拖地，
42: 我擦黑板。
43: 劳在闪光。
4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环球资讯广播，
1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45: 夏夏你好。
0: 听说很快一轮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就要来了，具体的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5: 好的，那这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啊，会覆盖我国大部地区，雨带呢会呈现出明显的南北走向分布，也可以说是北方今年以来的首场大范围降雨天气。那这一次强降雨持续时间也很长，前后可能会有5天左右的时间，而且由于这一次我国东北到日本海一带形成了阻塞的大气环流模式，将会引导海洋上的水汽不断的向我国输送，所以雨势也绝对不容小觑。那今天大到暴雨就会出现在内蒙古的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北部、陕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大部，那其中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南部沿海部分地区还有可能会出现大暴雨，下雨的同时还将可能伴随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以及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那特别是在内蒙古东南部、河北西北部、广西中部和南部、广东南部需要警惕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那最大风力将会达到11级。而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南部，小时雨量还有可能会大于50毫米，最大将可达70毫米以上。 降雨会非常的激烈，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加注意出行安全，如果遇到了积水路段不要冒险涉水。那这个周末到下周一，降雨的强度还会有所增强，而且主雨带会逐步向东推进，像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江汉多地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河南、湖北、陕西、山西、山东、安徽、江苏、重庆、贵州等地会存在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请大家出行多当心，并且注意远离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域。家军，
0: 嗯，那说过了降水，气温情况怎么样？
45: 那冷空气叠加降雨，北方的气温会波动下行。那今天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中西部一带，最高气温就会显著下降，降幅会达到15到20度，体感一下子就会由热转凉。那明天在内蒙古赤峰一带以及山西部分地区的单日降幅也能够达到8到12度。那基本上到本周末，华北黄淮一带的日最高气温会下降到25度上下，甚至20度左右。城市中像太原，今天最高气温预报有30度，周日就只有20度了。北京今天报了31度，周日会下降到23度。气温下降的同时还有雨水相伴，体感会清凉不少，大家要注意及时添衣。那展望后期，华北黄淮一带由于阴雨持续，所以气温低迷的状态也将会维持6到7天的时间，而西北地区气温会率先回升，下周初将再次冲上30度附近，回归到炎热的状态。
0: 嘉君，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倩。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0: 我是嘉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专家表示，稳定中美关系是世界发展的巨大利好。
1: 黎巴嫩和以色列在华盛顿举行第3轮会谈，专家认为各方分歧较大，谈判前景不容乐观。
0: 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来临，战争并未停止，大量巴勒斯坦人依然流离失所。
1: 稍后我们将关注，访华美企业家表示，期待中美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多国智库学者赞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
0: 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辞职，英国执政党工党陷入持续动荡和分裂，面临内部权力斗争、丧失根基、政坛格局巨变等多重困境。
1: 5月14号，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会谈在北京举行，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在接受总台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他们看好中国的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期待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共同繁荣。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对话中所看到的，我们看到了良好合作，合作会增进彼此的理解，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找到双方开展合作的领域。

0: 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所以很难不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和繁荣这一前景感到非常乐观。我对中国企业家的未来充满信心，他们都非常成功。我们期待继续支持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以便创造更多投资，并延续发展机遇。
1: 对于本次中美元首会谈，美国主流媒体以及智库都有怎样的重点关注和分析呢？我们来听央视记者刘旭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当地时间5月14号，美国主流媒体对中美元首会晤普遍进行了重点关注和深度解读。媒体解读的核心要点中，几乎都重点提到，两国元首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美国媒体还重点关注了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另外，经贸领域的务实成果也是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其次，美国媒体对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注入稳定性给予了高度评价。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认为，在当前全球能源市场动荡和中东局势复杂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元首的直接会晤向世界发出了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强烈信号。这种由顶层推动的战略沟通被普遍认为是当前国际局势中最急需的压舱石。在智库与学者层面，有美国国际问题专家认为，尽管中美在科技等领域竞争依然存在，但双方表现出的建设性管控分歧的意愿有效降低了全球市场的恐慌情绪。中美研究中心的学者表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的稳定是关键词，非常赞同习主席提出的这一论断，双方更应该相向而行的行动，期待看到美中两国接下来更加务实的举措。学者们普遍表示，此次会晤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可以说，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美国舆论高度关注，外界期待以此次访问为起点，中美关系能够建立起更加稳固的护栏，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
3: 自5月9号，英国执政党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下来，该党陷入持续动荡和分裂当中，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默陷入执政危机，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14号宣布辞职，消息称斯特里廷准备竞选工党党首。
1: 英国首相斯塔默14号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在英国首相府当天公布的信件当中，斯塔默称，上周英国地方选举结果非常严峻，竞争对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威胁，工党需投身关乎国家灵魂的斗争，以兑现承诺。
3: 欧洲多家媒体分析称，英国执政党工党眼下面临多重困境，首要问题便是该党内部的权力之争。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义发回的报道。
4: 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说，他已完成首相斯塔默设定的目标，减少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的等候名单，但他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自己很遗憾以这种方式离开政府。此前，多家英国媒体援引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根据工党的相关规定，挑战者需要获得20%工党议员的支持，也就是说，一旦有超过81名议员支持斯特里廷，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就会安排全体党员进行投票表决。近几天，已经有超过90名工党下院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但他们并非全部支持斯特里廷。同为56岁的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和英国能源安全和净零排放大臣爱德华·米利班德同样被视为潜在的挑战者，他们都对斯塔默的执政表示不满，有可能参与工党党首的角逐。泰晤士报报道称，工党领导权之争将实际上导致政府停摆数月之久。每日电讯报报道称，这场领导权争夺战可能会使国家陷入混乱，导致政府瘫痪，并引发债券市场恐慌。
1: 在工党内部陷入混乱的同时，多家英国媒体指出，该党目前的困境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并非更换领导人就能解决问题这么简单。我们继续来听高嘉义的报道。
4: 英国卫报发表题为《工党现在需要一场思想碰撞，而不是争夺首相府的控制》

0: 权的评论文章。文章提到，罢免斯塔默可以解决领导人不受欢迎的问题，但如果没有一整套的后续执政方案，他的继任者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英国《泰晤士报》专栏作家杰森·考利在一档播客节目中提到，工党选民中工人群体比例现在只有 7%， 工党已经丧失了根基，成为大都市白领和公共部门精英的代言人，这样的工党毫无疑问将走向失败。他说，工党最初是代表工人利益的政党，但今天的工党呢，真正的劳动者更加信任改革党而非工党，工党依然试图去代表他们，但事实上工党现在只能去代表都市白领阶层了。
1: 工党面临的危机中，不能被忽视的还有英国政治格局的巨变。在5月9号结束的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62岁的法拉奇领导的英国改革党获得了1453个地方议席，超过了工党的1063个议席，以及保守党的801个议席，成为最大赢家，已经彻底改写了英国的政治格局。英国媒体分析称，公众利益诉求是任何一个政党不可忽视的因素。继续来听高嘉业的观察。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说，英国政坛已经从工党和保守党的两强争霸变成多党混战的局面。美国政治新闻网欧洲版公布了一份民意调查结果，调查显示 65% 的公众认为改革党会在2029年赢得大选，与之相对应的是，只有 6% 的人认为工党在两年间给国家带来了积极的改变，有 53% 的人表示以后绝不会再把票投给工党。英国媒体卫报在题为当工党陷入混乱人民又该怎么办的评论中指出，只有1/3的人愿意把票投给工党和保守党，更多的人对他们表示失望，转而去支持改革党、绿党、自由民主党这些新兴政党。评论在分析这一原因时称，受俄乌冲突和美以伊冲突影响，从柴油到水果、蔬菜等各种商品价格不断上升。分析人士预测，到今年秋季，英国的平均食品支出将比上次生活成本危机开始时高出 50%。另外还有分析说，72%的选民认为生活成本危机是结构性的而非暂时的紧缩，而这些事关民生的问题，工党和保守党都未能解决。评论认为，任何一位首相或者立志成为首相的人都不能忽视公众利益，而应当将民生问题放在首位。
2: 古巴政府5月14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当天到访古巴首都哈瓦那，与古内务部官员举行会晤。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声明说，应美国政府请求拉特克利夫率团来访，古巴革命领导层批准此次访问，并安排他与古巴内务部对口官员会晤。此次接触在当前古美关系复杂背景下举行，旨在推动两国政治对话，共同应对当前局势。古方在会晤中重申，古巴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方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没有正当理由。声明表示，此次会晤再次表明，古巴不窝藏、不支持、不资助，也不允许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组织存在。古巴领土上不存在外国军事或情报基地，古巴从未支持针对美国的敌对活动，也不允许利用古巴领土对其他国家采取行动。声明说，双方表达了加强执法合作的意愿。
2: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等制裁措施。今年5月1号，美国总统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制裁。
1: 5月7号，美国发布对伊朗和古巴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国务院当天还发布公告，将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公司、莫阿涅厂以及相关企业高管列入制裁名单。
2: 针对美国的制裁威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曾经多次表示，古巴人民已了解美国政府相关行动背后的残酷性，以及美方针对古巴采取行动的方式。古巴人民和国际社会都清楚，这是一场针对一个国家及其人民的单边侵略，而古巴人民唯一的愿望是和平生活，自主决定自身命运，并避免受到美国帝国主义的干涉。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封锁加剧了古巴当前面临的困难局面，同时也进一步坚定了古巴捍卫祖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决心。
4: 耳朵与声音的

0: 享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 14号，北约官员向外界证实，作为调整欧洲驻军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已取消原计划向波兰部署约4000名轮换士兵的安排。北约官员表示，相关部队原本部署于北约正式威慑与防御计划范畴，因此不会对联盟整体军事态势造成重大影响。来听总台记者陆新发回的报道。
2: 据欧洲媒体援引北约高级军事官员消息报道，此次调整与美国此前宣布从德国撤出5000名士兵的计划有关。五角大楼本月早些时候宣布，将在未来6至9个月内逐步减少驻德美军规模。消息称，原计划部署至波兰的部队属于美国第一骑兵师轮换力量，相关部署准备工作此前已展开，包括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举行部署仪式，部分军事装备也已起运。但美方最终取消了替换部队派遣计划。北约官员表示，这批轮换部队并未纳入北约东翼威慑和防御体系，因此其取消部署对联盟整体防务安排影响有限。14号，波兰国防部副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此事对波兰没有影响，只涉及此前已宣布的美国部分驻欧部队的部署调整。波兰有能力加强北约东翼的防御，但有分析认为这一决定可能令波兰方面感到失望。近期外界普遍猜测，从德国撤出的部分美军可能转移至波兰，以强化北约东翼安全部署。
3: 14号，多位欧盟官员对媒体表示，英国首相斯塔默如果继续坚持在经济一体化等问题上的谈判红线，其推动英欧关系重启的计划恐难取得实质成果。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希利的报道。
4: 当天，多名欧盟官员和欧洲议会议员都表示，如果英国拒绝重新讨论脱欧后的核心限制，双方关系改善空间将十分有限。英国首相斯塔默近期表示，希望推动英国重新回到欧洲核心位置，并计划借今年欧英峰会在贸易、经济、防务和安全等领域实现双方更紧密的合作。不过，英国政府目前仍明确排除重新加入欧盟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的可能。目前，欧英双方正围绕今年夏天举行的峰会展开谈判。欧盟委员会表示，双方在农产品标准协议、碳排放交易体系衔接、轻电交流计划以及电力贸易等技术性议题上存在推进空间。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在当前欧盟整体议程中，欧英关系并非优先事项，推动更深层次合作仍面临较大阻力。
1: 阿联酋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14号宣布，阿布扎比将建设一座球形沉浸式体验中心。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王正发回的报道。
5: 该项目选址于阿布扎比亚斯岛，总投资约1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5亿元，计划于2029年正式落成，届时可容纳20000名观众。
6: 阿布扎比的文旅版图再次迎来重磅扩张，尽管地区局势仍存在不稳定性，但阿布扎比依然加大文旅投入，将其作为经济多元化的重要抓手。
5: 阿布扎比2024年发布2030旅游战略，目标是在2030年底前实现年接待游客3930万人次，并将旅游业对本地生产总值的贡献提升至900亿阿联酋迪拉姆，约合人民币1664亿元。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主席表示，在这一战略下，与中国在文化领域的合作十分重要。
7: 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主席穆罕默德·本穆巴拉克。
8: We see China as a cultural partner.
7: 我们视中国为深度的文化合作伙伴，我们懂得文化的重要意义， 双方在演艺、音乐等领域有很多合作，曾有很多中国音乐家来阿布扎比演奏，受到热烈欢迎。我认为这样的合作将会继续。
0: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3: 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14号晚上，现任世界第一意大利人辛纳在男子职业网球罗马大师赛四分之一决赛当中2-0击败俄罗斯选手卢布列夫，闯进半决赛，并且打破了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保持的大师赛连胜纪录。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9: Yannick Sinner sets a new standard.
10: 2011年，德约科维奇创造了大师赛31场连胜的纪录。2026年，这个尘封15年的纪录被现任世界第一辛纳刷新了。而对阵卢布列夫的这场罗马赛的8强战，就是辛纳打破纪录的最后几步。整场比赛辛纳的表现坚如磐石，卢布列夫一如既往的发球强势，但在底线对抗中很难给世界第一制造麻烦。辛纳一直牢牢掌握着比赛的节奏，两盘都早早破发，锁定领先优势。同时从技术上看，尽管因大风天气和比赛后半段出现的左腿不适影响了一发的成功率，但意大利人的一发得分率仍然达到 75%， 远高于对手的 50%。总体而言，本场比赛完全符合辛纳经典的获胜模式。不过他赛后表示，胜利还是来得有些困难。
11: 卢布列夫也是个非常危险的对手，当他打出最高水平时是很难被击败的。我觉得我们俩这次都没有发挥出最佳状态，但与此同时，当比赛条件不太理想时，我也尽力用最好的方式去适应。我很开心罗马赛对我来说很特别，现在我要尽可能的为明天的比赛进行身体恢复。
10: 这场胜利的特别之处当然还在于记录。今年3月以来，辛纳在印第安维尔斯、迈阿密、蒙特卡洛以及马德里实现了大师赛4连冠，再加上罗马4强的战绩，他的大师赛连胜纪录达到了空前的32场。上次在大师赛输球还要追溯到去年在上海的因伤退赛，而且他有望在罗马继续刷新这个数字。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辛纳的连胜纪录是在硬地和红土两种场地上创造的，32场里只有2场丢掉盘分，其余都是只落2盘获胜。其中在红土场地的蒙特卡洛大师赛决赛里，他力克去年法网决赛战胜自己的阿卡拉斯；马德里大师赛决赛，他仅仅花费了57分钟就2盘速胜世界排名第3的兹维列夫，可谓是赢遍了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而辛纳表示，明天又将迎来一个新对手的挑战。
12: I don't play, you know, for records. I play just for my own story.
11: 我不为记录而打球，我是在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当然，破纪录对我来说也是意义重大的。但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对手，新的比赛条件。现在对我来说，头等大事就是尽可能让身体恢复过来。在情绪上，主场作战也非常消耗心力，我一定会竭尽所能。无论如何，对我来说，这都已经是赢家的局面了。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10: 在卫冕冠军阿卡拉斯因伤退出今年法国网球公开赛，24个大满贯得主德约科维奇又状态不佳的情况下，辛纳毫无疑问已经是本年度法网的最大夺冠热门。对这位24岁的球员来说，大满贯冠军显然才是如今最大的追求。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报道。
13: 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分享世界
0: 每一刻。世界在你耳边，
13: 世界在你指尖。
0: 环球资讯。
3: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新宇、家军，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凯波，技术支持大江以及其他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icking Pick 采摘选取，受生活成本

0: 走高果蔬价格的上涨影响，部分新西兰民众路边采摘野生果蔬的现象日渐增多。对此，奥克兰地方议会发布了文明 Picking 采摘指引。这一份采摘指南指出，民众可在公园、道路绿化带等公共区采摘果蔬果实和坚果，但仅限个人和家庭自用。私人宅院的果树，即便枝叶延伸到公共人行道上方，果实归属仍是业主所有。若私人果蔬果实自然掉落至人行道等公共区，可捡拾取用。 目前，奥克兰当地非盈利机构已推出了 Fruit Picking 水果采摘地图，标注合规采摘点位。奥克兰市议会呼吁市民恪守文明采摘规范，在享受自然馈赠的同时，严守礼仪底线和安全准则。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能够出一份力。
6: 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就是。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
11: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2: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3: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
14: 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
1: 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5: 耳边大事件，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14号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欢迎也门冲突双方当天达成协议， 将释放1600余名与冲突相关的被扣押人员。古特雷斯呼吁各方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合作，迅速落实该协议。 美国国务院官员十四号说，当天在美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十五号将继续举行。美国媒体援引该官员的话报道说，当天的会谈从当地时间9:00开始，八小时后结束，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据俄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表示，日本若有意与俄罗斯重启对话，理应先重新审视自身对俄制裁政策。俄方已通过外交及其他渠道多次向日方表明这一立场。扎哈罗娃表示，倘若日本政府真心希望维护在俄日企的利益，就必须营造正常、有利于企业经营发展的政治环境。俄罗斯梁赞州州长当地时间5月15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该州首府梁赞市，造成3人死亡、12人受伤，多处高层住宅楼受损，一家工业企业设施被击中，乌方对此暂无回应。古巴政府14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当天到访古巴首都哈瓦那，与古巴内务部官员举行会晤。声明说，应美国政府请求，拉特克利夫率团来访，此次接触在当前古美关系复杂背景下举行，旨在推动两国政治对话，共同应对当前局势。英国首相斯塔默14号致信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斯塔默称，上周英国地方选举结果非常严峻，竞争对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威胁，工党需投身关乎国家灵魂的斗争以兑现承诺。由于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惨败，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15号，日本国内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700%，达到约29年来的高位。由于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以及市场对日本国内经济对策导致财政恶化的担忧，债券面临抛售压力。日本广岛县吴市一处船舶拆解厂14号中午发生火灾，截至15号中午已持续燃烧近24小时，目前仍未见完全扑灭的迹象，灭火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4: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3: 哎，我看到你了。
5: 我也看到你了。
4: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6: Hello,
7: bonjour,
8: hola,
9: konnichiwa,
10: comment ça va,
11: comment estas?
4: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主持人雪瑶。
13: Hey,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14: 大家好，我是来自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格多，沙巴伊格。
5: 欢迎二位哈。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大家也很感兴趣，自己也买过一些，也是分享给朋友啊，也是在社交媒体上也种草过，就是文创产品。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文创产品，它是如何出圈的，或者是我们换句话说，它是如何破圈去走出国门的。我们关注到最近呢，有一位澳大利亚的女生在社交平台上是疯狂给网友推荐故宫的文创，她就说哈，在国外就了解到了这些非常漂亮的文创产品，一直念念不忘，现在呢终于入手了。她说这个文创哈，我查了一下，就是之前在社交媒体上非常火的 故宫凤冠冰箱贴，这个冰箱贴的原型呢是明代的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这个产品当时哈，据说是带动了凤冠 IP 系列有50多款产品的销售总额超过1亿元。那相关的话题在社交平台上也是持续的刷屏。不知道二位有没有关注过故宫文创产品，或者是其他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文创产品在中国？
13: 我是每次出差的时候都会尽量去买一些文创产品带回家。我其实我也是对这个冰箱贴是比较喜欢。

0: 喜欢的，大概是从去年开始，我去年出差比较多，然后我就发现我去的每个地方，你买个冰箱贴，它对这个你可以买到一些对这个城市很有代表性的一些文创产品。比方说，我去天津的时候，我买的那个冰箱贴，它是一个煎饼果子，然后就觉得每次我打开冰箱看到这个煎饼果子，我就会想起我去天津的那个经历。还有一次我去那个山东买的那个是一个跟孔子有关的一个冰箱贴。也是每次看到他会觉得，哎呦，相信我们哪次去山东去研究中国的这个文化历史，觉得特别开心的一个经历。也是每次看到他会觉得很开心。这两天呢，我也在看有一个让我特别感兴趣的是那个，现在我看中国各个地方它的那个地铁卡也是做成文创产品，
1: 是的，
0: 它有的是一个扇子，然后有的是一块玉，然后好像也有的是一碗兰州拉面的，也有的就。
1: 是的，
0: 各种各样的那个地铁卡都有，我觉得这个很帅。虽然我们在中国生活，我们这儿已经好多年吧，就我们一直在用那个手机进地铁，但是我觉得为了支持这方面的文创产品，我反而是很愿意去买，然后可以暂时手机先不用进地铁。我觉得用一块玉，我觉得很帅。我就是，我看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1: 家乐福有没有关注过，或者是买过？
2: 我关注过。买过啊，也是太多太多了，所以呢，我现在是非常犹豫，就是说具体讲哪一个。我个人觉得中国的这种文创产品里面呢，冰箱贴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因为中国的这个地方性文化是非常丰富啊，就比如说你说在中国啊，跟别人讲，哎呀，我在中国，然后呢，我去了一个山区或者是一个名胜古迹呀什么的，那大家第二句话。那中国不是山区太多了，名胜古迹也太多了，所以后来我就觉得，的确是中国这种好玩的地方啊，或者是有背景的地方太多，然后这样的产品也非常多。那今天呢，我是特意想讲一个很特殊的东西啊，这就是我手里的这是一个陶瓷做的一个火车票，准确的说是一个高铁票。我呢这个票呢收了很久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有个记录啊，也可以说是一个记录。这个列车呢是它这个一个小时的速度啊，按小时速度呢是达到350公里 plus。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坐350公里以上的这列车
1: 列
2: 或者
1: 车，
2: 说，高铁。
1: 你就
2: 那
1: 觉
2: 所
1: 得
2: 以呢，
1: 想
2: 我
1: 留
2: 就，
1: 下纪念？
2: 对，而且刚好当时是铁路局呢，也是给我买的那个票呢，这里面是我的票啊，他就用陶瓷把它关起来啊，其实这也是个冰箱贴，你看
1: 它
2: 它后
1: 就
2: 面就
1: 是
2: 是，
1: 一个陶瓷的壳，是吧？然后你可以把自己的车票给塞进去，
2: 对，
1: 它
2: 这就
1: 是
2: 是
1: 冰
2: 我的
1: 箱
2: 位置
1: 贴。
2: 啊，这个冰箱贴。
1: 明白，就是你给它可以贴到冰箱上，你每次看到的时候说，哎，我去过这个地方，坐过这趟列车。
2: 坐过这趟列车，所以就是说我为什么把这个票拿过来呢？我就觉得中国的这种东西啊，它的方位啊，就我们说这个礼品也可以，或者是文创产品也可以，或者纪念品也可以，它方位是非常大的。我曾经去过一次云南，云南的这种文创产品里面呢，还有一些鲜花饼，他把这个花呢拿过来你面前啊，然后呢放在饼里面啊，然后最后这个饼它也会把它管起来啊。我觉得饼是可以吃的，那这个饼呢，你可以放很久很久的。所以就是中国这边呢，一方面是有那种漂亮的东西，另外一个呢，你也会看到它背后的一种创新啊。其实印象最深刻不仅是我手里的这个票，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人对这些纪念品或者是这种文创品背后的一种创新倾向啊，这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因为你说冰箱贴，世界上哪个国家没有冰箱贴呢？都有，所以呢，冰箱贴的方位，它里面的创新呢什么的，这就是我曾经呢以前第一次上这个中国文化课的时候呢，那些老师就讲的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啊，我就没明白，就是这么多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什么意思？那现在呢，可以说大概秒秒钟、分分钟都可以感觉到中国人的创新和创新的方位啊，这就是我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它的背后的创新的故事，
1: 不知道两位喜不喜欢文学，比如说读
2: 喜
1: 读
2: 欢。
1: 书啊，喜欢。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一个叫朝花夕拾的咖啡馆，他们最近是推出了一个叫文豪盲盒，就是他在最后拉花的时候，会把中外文豪的头像拉花到杯口这个地方。之后呢，你在喝咖啡的时候，他们还会给你一本相关文学作家他们的一本书，有什么头像哈？有鲁迅的头像，有卡夫卡的头像，还有海明威的头像， 还有巴尔扎克的头像等等。这个咖啡店它虽然很小，但是也吸引着喜欢文学或者是文学爱好者去打卡。我觉得不妨你们在休息的时候可以去看看，去感受一下。我觉得这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方式。因为咖啡大家都喝嘛，对吧？就是上面那个拿铁的拉花也是传统的就那几个样子，或者是给一个咖啡店的一个 logo 啊，或者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花的形状。但是他们想把这个文学和这个咖啡文化结合在一起。
0: 我发现的就是这个咖啡文化跟文创的关系越来越大，尤其是这一年我在中国去了很多地方，我就发现它那个地方化的咖啡的那个文创产品越来越多，包括这个口味等等都是感觉很有中国特色的，就觉得就是咖啡这方面也是能看到中国的这个丰富的文化。
1: 除了在中国，在其他的国家去旅游或者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本国有一些特色的文创产品会让你们感觉到哎，这个东西好像是值得买的，或者是值得拿回去给家人朋友们推荐一下的？
0: 我是上次回了英国，就是我是想多买一些就是跟自己在国家有文化有关的一些小纪念品给一些在北京的亲戚和朋友。然后有两个我觉得让我印象比较深刻，一个是我们对伦敦最有代表性的一句话，它是叫那个 Mind the gap， 就是相信那个
1: 缝隙，
0: 对，
1: 嗯，
0: 将它的那个缝隙。然后我是给自己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帽衣，上面有那个 Mind the Gap 的那个 logo， 然后也买了几个 T 恤给在北京的一些朋友，然后发现他们的就特别的喜欢。另外就是我们那个英国的那个红色的那个电话厅，它有很多就是比方说茶店啊或者买小蛋糕店啊，他们的包装盒可能就是做成英国的那个红色的那个电话厅，
1: 嗯，
0: 也觉得特别的好看，特别的可爱。然后虽然它这个包装它可能对这个产品的这个味道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但是我发现就是作为一个送人的礼物，他们看到这个英国的这个红色的电话厅呢会觉得特别的开心，觉得它的这个效果还是挺好的。
1: 是的， Mind the Gap， 我记得之前在伦敦的时候每次坐地铁它都有这个爆站声嘛， Mind the Gap， 就这个声音就像是小时候的一个回忆吧，现在拿出来做成文创，或者是用另外一种形式延续下去，让大家记住英国这样的一个文化。
0: 我觉得英国包括这个 Mind the Gap 还有那个Keep calm and carry on， 就是保持冷静，
1: 嗯，
0: 继续往前走，
1: 嗯，
0: 这两句话就是对我们国家很有代表性。然后不管是衣服也好，还是这个饮食也好，还是这个可能是家里用品也好，就是看到这两句话会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然后另外呢，就是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魔杖
1: 啊，
0: 我也是特别的喜欢。然后刚好我闺女现在5岁，她是开始到那个哈利波特比较感兴趣的这个年龄，所以她就是对这方面的文创产品也会特别的喜欢。哈利波特的那个旗袍啊，还有那个魔杖等等，她都是希望我给她买，就这方面的感觉，这方面的这个魅力，尤其是对于小孩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大。
1: 所以大家说到像是英国的代表性的文创，像是大本钟啊，还有伦敦桥，
0: 还有福尔摩斯
1: 啊，
0: 那个 Sherlock Holmes 也是感觉对我们国家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文创的一个 IP。
1: 还有英国因为有很多英剧会在一些比较热门的一些景点拍，包括什么神探夏洛克他们住的那个地方，还有叫做 Notting Hill， 就是诺丁山的那个书店，他们会把这个截出来之后然后发到网上，网友啊他们就会拿着电视剧或者是电影的剧照去打卡和大家分享，就说哎，这个地方我到过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播形式。加利布有没有发现您的国家或者是周边的一些国家好玩的一些东西？
2: 嗯，对，这种好玩的东西呢我觉得应该是哪儿都有，就是说它的风格可能是有一些变化，就比如说我的祖国孟加拉国呢，它的这个文创呢是可能是有点带着古代的风味，就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什么古时候的一些产品呢，就假设说孟加拉国有个国家博物馆，国家博物馆里面呢有我们这个首都叫达卡嘛，达卡原来地主家里的床单，他们家里的那种床单呢什么的是有一种很独特的，就是绣的花呀什么的啊，这种床单呢就可能整个国家就一个，但是呢博物馆一楼啊你可以买到就是按照这个风格别人设计的口罩，那这种东西呢就是说价格上面便宜啊，然后呢主要是因为参考国王家里的这个床单的设计，人家呢在上面画了一些画画呀什么的，我觉得这种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创。还有一种文创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孟加拉国的一些比较知名的建筑，就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孟加拉国有个帕德玛大桥啊，这个帕德玛大桥是中铁大桥局在孟加拉援建的啊，也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的重要的合作项目，海外项目之一，孟加拉国人呢把它改成孟子桥啊，
1: 啊
2: 就是 对，因为他呢，的确是在孟加拉国西南部，还有4000万人，原来是以帕德玛河的阻隔，它跟大陆是分开的。所以那个地方呢，你到那边去呢，啊，你会看到有很多这种冰箱贴，我们说的这现代化的冰箱贴，还有一种是信封啊，我们是还有信，我们现在还是很多地方是写信的啊，
1: 信封，
2: 啊也对，还有信封啊，信封上面是有这个，然后还有一种文创品是什么呢？纪念版的邮票，我们那边的这种文创的方位呢，可能是带有一点点这种，就是比如说现在写信，这很少人会写信的。但是我们果然还有新风，这可能就是说，有一点过去的风格啊，你也是可以感觉到，包括就比如说有时候可以搞到一些手工庆啊什么的，那这种一些过去的时代啊，可能是比较热门的那种话题啊，或者是热门的东西，现在是都是有这种文创。如果说孟加拉国以外其他的国家呢，我上次去斯里兰卡的这个大象是很知名的。然后呢，它那边是有一种糍，是大象的粪便加工以后啊做的糍，
1: 做的什么？
2: 做的是糍。
1: 纸啊，哦，这个纸的原料是这个。
2: 然后呢，他们是用这粪便里面呢，把一些鲜分出来，分出来以后呢，以那个鲜做我们写字的糍啊。这个
1: 哦，
2: 糍呢，这个糍呢比我们普通糍还厚一些啊，
1: 啊，
2: 厚度厚一些。
1: 它
2: 然
1: 也
2: 后
1: 是
2: 呢，
1: 能写字的，是吗？
2: 它可以写字，但是呢，因为那个纸很厚，所以更适合上面画画
1: 画
2: 啊。
1: 画啊，
2: 然后其中一个大象还挺聪明，它还会画画。
1: 就是在自己打引号的创作的纸上进行创作，啊，有点意思。
2: 对，所以我就觉得，哎，这应该是我自己的创造的这个东西上面，我自己给你特意做一幅画，而且因为它是一个大象自己画嘛，它每个画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作品啊，这世界上可能就一个。我就觉得这个文创呢，是对我来说是，如果说除了我的祖国和中国以外的其他的国家的文创品呢，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蒙娜丽莎呀什么的，她的这个照片呢什么的，她的照片的 T 恤呀，还有喝水的杯子啊什么的。除了这些以外，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斯里兰卡的这个小大象自己亲自画的啊。这画画的这些词，这张纸，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
1: 哎，这个真的是挺独特的。Tony 有没有其他的观察？
0: 我是以前在英国生活的时候，每次去欧洲周边的国家，我都会去买一些他们的文创产品。其实我不瞒你说，我有一个小目标，就是想把它跟自己国家的文创产品来比较一下，看一下哪个更好看。然后是去了那个法国的时候，买了一个公牛的一个小玩具，因为他们
1: 西
0: 班牙
1: 牙。
0: 对那个公牛好像是比较
1: 对，
0: 喜欢
1: 有
0: 的，
1: 斗牛，
0: 然后有一次对斗牛，然后我老婆从那个德国出差回来，她是带了那个也是一个冰箱贴，是一个什么香肠与啤酒的一个冰箱贴，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加州把他们所有这些就是对这些各个欧洲国家的那个比较代表性的文创产品跟我们英国的这个 Mind the Gap 来比较一下，我们就发现了，哎，还是我们英国做出来的东西最好，我觉得可
1: 这个文化自信啊，这个也体现在了 Tony 的讲述过程中。其实每个国家他们都有自己特别有代表性的特色的产品。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点，就是需要大家去思考一下，我们有这么多好看的东西，我们有这么多特色的东西，怎么让它去出圈，走出国门，让更多的朋友知道，就是你不光有好东西，你得要分享出去。走出去。刚才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和大家分享的那一位澳大利亚的女孩，在社交平台上是和网友种草了故宫文创嘛？她是怎么知道有这个东西的呢？其实呢，故宫文创之前在法国巴黎卢浮宫，她在这个旁边开了一个快闪店，把故宫的太和殿纹样和卢浮宫经典的雕塑元素结合在一起。那当时呢，他们就邀请了一个法国的博主，拿起了《千里江山图》折叠扇，就讲解青绿山水的绘画技法和12世纪中国的审美风尚，同时呢，还提到了故宫瑞兽的一个充电宝，它就对比了欧洲中世纪的神兽雕塑与中国瑞兽的之间的文化寓意有什么样的不同，或者有什么样相通的地方，所以这种非常新颖的展示方式，当时在直播过程中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多款产品在当时这场直播中就售罄了，当场就售罄了。所以有很多的朋友就说，哎，这种直播的形式好像非常吸引年轻的朋友，而且是以一个外国博主的身份去介绍中国的文创产品，不单单是介绍中国，还是把 中国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做一个对比和借鉴，哎，这样的一个形式非常受大家的欢迎。所以想问问两位，我们有好东西要出去，这个方式大家有没有想过有什么样更好的方式，有这么样的形式，包括直播等等，让更多的朋友去了解到呢？
2: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原则上说是个好东西，其实不需要推广的，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我说这句话呢？其实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姑娘的这个事儿，故宫还有敦煌，我上一次在孟加拉国的一个高级论坛上面，我看到好几个专家从来没来过中国，还聊起了敦煌。最后一个专家说是敦煌不是中国的，我一听这句话，我说敦煌不是中国的，但是他第二句话是更有意思，他说敦煌是人类的
1: 啊。
2: 然后呢，我就觉得哇塞，好美的一句话。后来有一次，还真的是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敦煌是还有一个他们研究所，他研究所邀请我过去，我看他那个研究所的所长是个中国人啊，我前面说的是个孟加拉的专家，这两个专家是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啊。那这个中国专家呢，也是说的这句话，敦煌是人类的，所以就是这种价值很高的，就是我们说好文创东西，它是不需要推广的。而且本身是鲁迅以前说过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所以我们是有个世界情怀啊。我们说这个家怀情感嘛，那其实家很大的一个范围是大家啊，大的一个家，这个地球就是我们的家。但是为什么现在还需要这种推广呢？就比如说斯里兰卡的这个大象的这个故事，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件故事，自然是别人对他是有感兴趣的。但是呢，现在就比如说怎么样让大家知道这个事儿呢，怎么样让大家了解这个事儿呢，而且了解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人呢他可能了解的不够完整，那这个时候是需要推广的。那这种推广的话呢，让更多的外国朋友更好了解，那是最好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呢？比较大众化的平台，就比如说现在呢社交媒体是比较知名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邀请他啊，就比如说你最好的广告是你过来看一下呀，斯里兰卡的这些大象有多可爱啊，你就过来看啊。这敦煌的这些美丽，包括四川的三星堆呀什么的，他们的美丽、他们的味道、他们的浓度、他们的历史，只有你过来，我讲几百遍，甚至讲几千遍讲不出来。敦煌的那些什么山洞里面，我们的长辈们啊画的这些画呀，它的美丽我怎么讲出来呀？我觉得是讲不出来的。这指南就是说，你过来，你看了以后呢，你自然就对它有感兴趣。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顺便买一个冰箱贴，就是没人比你，或者是不是强买？买冰箱贴的时候，不是没人会用，或者是有人比你一定要买，这是很单纯的一种感情啊。我对敦煌有感兴趣，所以我就被一个小小的敦煌买回来，放在我家冰箱或者我家门口，这样的话呢，这是一个最高度的认可。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呢，就是说宣传的时候，它本身是有很大的一个文化价值，它还有很大的一个历史背景。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呢，一方面要宣传是有高度关注，另外一方面呢，宣传的内容啊也是很重要。如果做得好的话呢，它应该就是前面说的，它是人类的。
1: 明白。
0: 我是觉得如果是要把文创产品推广到国外，其实是最主要还是要去做多做一些日常使用的东西，然后也不一定要符合海外的审美。其实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它是特别的丰富，也是特别的漂亮，只是吸引力特别的大，也不一定要为了外国观众而去改变自己的审美。
2: 对，
0: 我觉得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我闺女嘛，她身为一个混血宝宝，她是中国文化和这个英国的文化她都会接触，但是对她来讲呢，她觉得这两个没得比，中国就是好看，英国这个就是马马虎虎。我觉得不仅是我闺女一个，我觉得其实很多外国小朋友他要多接触中国的传统文化。
1: 就是好的东西是需要保留自己的本色，他不会特别需要是借鉴外力把他的魅力给传播出去，他自有自己的风光，独特的品味和美感在里边。
2: 对，
1: 是这样吧。我们说文创产品破圈出海，从来都是底蕴与传播的双向奔赴。正如酒香不怕巷子深，真正有温度有内涵的国风好物，钟会跨 越地域与文化的隔阂，收获世界的认可，融合潮流设计、数字传播和多元场景表达，让国产好物真正成为全球喜爱的代名词。那好，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也非常欢迎大家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 APP 在线收听老外看点，也可以关注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next time.
2: 感谢收听，再见。 Tonobad Shabaiki。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5到19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

0: 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15号，内蒙古东南部、山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20到23号，强降雨区南压并稳定于江淮、江南北部等地，大部地区多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中美互动不仅牵动两国发展脉搏，更深刻影响全球经济走向。此次美国知名企业高管集体随总统访华，彰显了美国工商界对两国深化务实合作、走向互利共赢的迫切期待。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大量美国企业依然坚定选择与中国市场一起发展。这些企业既受益于中国的开放政策，更看准了中国市场蕴含的巨大机遇。在美国商学界人士看来，稳定发展的中美经贸关系不仅关乎企业自身，更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供链稳定与国际市场信心产生深远影响。对中美两国而言，相互尊重是前提，和平共处是底线，合作共赢是目标。这既是中美关系一路走来的深刻经验总结，更是两国新时期正确的相处之道。沿着这一正确方向相向而行，中美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广阔合作空间。世界期待在元首外交战略的引领下，中美能持续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为两国和世界经济的未来注入更多建设性力量。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4: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5: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6: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7: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6: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8: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5月15号12时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太景3号、05A、05B 星、天仪50星、天燕27星、吉林1号、高分03D、55星共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国务院官员14号说，当天在美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 美国媒体援引该官员的话报道说，当天的会谈从当地时间9:00开始，8小时后结束，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报道指出，此次会谈正值以黎停火即将结束之际，但以黎双方仍存在巨大分歧。总台记者获悉，15号，以色列国防军在对黎真主党发动打击前，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外围的几个村庄发出紧急撤离警告。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称，由于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针对以色列的谎言文章，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外长萨尔以指示对《纽约时报》提起诽谤诉讼。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指示其法律顾问对《纽约时报》和相关文章作者克里斯托夫提起诉讼。克里斯托夫此前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称，以色列士兵和狱警对巴勒斯坦人实施了系统性的性暴力，以色列方面则否认这一说法。俄罗斯梁赞州州长15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该州首府梁赞市，造成3人死亡、12人受伤，多处高层住宅楼受损，一家工业企业设施被击中，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据俄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表示，日本若有意与俄罗斯重启对话，理应先重新审视自身对俄制裁政策。俄方已通过外交及其他渠道多次向日方表明这一立场。扎哈罗娃表示，倘若日本政府真心希望维护在俄日企的利益，就必须营造正常、有利于企业经营发展的政治环境。14号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欢迎也门冲突双方当天达成协议，将释放1600余名与冲突相关的被扣押人员。古特雷斯呼吁各方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合作，迅速落实该协议。阿根廷卫生部14号确认，一支调查团队将于下周前往该国南部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展开调查，以确定当地是否存在汉坦病毒。荷兰一家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驶离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9: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在福建福州东郊古山北侧，有一处海拔800多米的高山避暑胜地古岭。这里山峦青翠，溪水潺潺，夏季清凉宜人，百余年来见证了无数中外百姓相遇相知、守望相助的动人往事。从19世纪西方侨民依山建屋，到一位美国老人临终前不停呼唤的孤令，从一枚大清邮票揭开百年乡愁，到一代代古岭之友接力寻根，古岭早已超越一座山间村落的意义，成为中美民间友谊最温暖、最绵长、最生生不息的传奇载体。那么，一个美国人临终呼唤的地方究竟是何处？一段被尘封半世纪的童年记忆，为何能牵动两国人心呢？加德纳家族与古岭为何有着刻骨铭心的情缘？众多古岭之友又为何穿越时光，让百年往事重见天日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 百年情缘生生不息，跨越山海的古岭故事。古岭地处福州近郊，海拔800余米，夏季气温比市区低6到80摄氏度，自古便是天然避暑佳境。1842年，福州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西方商人、传教士

年，英国驻马韦领事馆馆医任尼在古岭梁厝建起第一栋西式洋房。消息在外侨中传开，欧美侨民纷纷前来购地建房，一栋栋实木结构的别墅依山而建。教堂、医院、网球场、游泳池、公益社、邮局等配套设施相继落成，一座设施完备、氛围和睦的跨国避暑小镇逐渐成型。时间来到1901年，尚在襁褓之中的密尔顿·加德纳随父母来到福州，在此居住10年，一家人每年夏季都到古岭生活。小加德纳在古岭日渐成长，幽旷的山间是他游玩的天堂，早已经混熟的小伙伴们直接称呼他家，经常带着他漫山遍野地跑。他们看日出日落，捉蜻蜓、金龟子，品尝野果，采集动植物标本。大家玩累了，口渴了，伙伴们就带着加德纳到水井边打水，井水甘甜清冽，解渴得很。有时候大家也会结伴到加德纳家里玩耍，宽敞的石屋是捉迷藏的好地方，孩童们的笑声在山里回荡着。在古岭，最让加德纳流连忘返的是山上的邮局。这个邮局开办于1902年，每年在端午节后开张，中秋节后关闭，属于季节性邮局，是中国早期五大著名的夏季邮局。在加德纳的眼中，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青石构筑的单层屋子有厨房、天井、公众寄信处，每天都人来人往。大人们往那笨重的缠绕着龙的邮筒里投进信件，加德纳被色彩斑斓的邮票所迷住。邮票中的一条盘龙在云彩和水浪上盘曲着，气势威武，各种颜色缤彩纷呈，有一角深绿的，有五分玫红的，还有一分橘黄的。在父亲的熏陶下，加德纳钟情于集邮，他最盼望听到的是邮差投递信件的呼叫声。那时他会跑出来带父亲收取信件，因为父亲会把邮票连同信封送给自己，这样他就会收集到一枚自己心仪的邮票了。夜里万籁俱静的山间，唯有如豆的灯火与山中的萤火疏闪，虫鸣在空旷的山间此起彼伏。加德纳把信封上的邮票用清水泡开，再小心翼翼地揭下，他饶有兴趣地欣赏着自己收藏的中国邮票。三枚天坛邮票分别是2分、3分、7分的宣统登基纪念邮票，有三层屋檐的祈年殿，富丽堂皇，非常气派。父亲告诉他，那是皇帝祭天的地方，充满了中国韵味儿。8岁那年，加德纳居然将这套邮票全集齐了。1911年6月，加德纳已经在古岭生活了10年。这时父亲告诉他，全家将回美国。此时加德纳的心好像一瞬间坠入谷底。难道就这样离开伙伴们，离开朝夕相伴的野花与虫草，还有那令人心醉痴迷的山中邮局吗？古岭的稀饭和白萝卜再也吃不到了吗？加德纳流下忧伤的、不舍的眼泪，他冲进房间，翻出心爱的作业本，细细地端详。那都是几年来收集的中国盘龙邮票，有一角、3分、4分、5分，它们五光十色，色彩纷呈。回国后，从中国到美国，加德纳还没有一下子适应过来，他想念着中国的伙伴、青山绿水，日日夜夜打熬不住的时候，加德纳就把从中国带回的东西一溜地摆开，让回忆渗透在每一件小小的器物当中，掺杂着在福州、在古岭的每一丝喜悦与惊奇。在美国，加德纳按照自己的人生履历接受教育，毕业之后进入美国加州大学当了物理学教授，娶了妻，组建了家庭，生活就这样有条不紊地过着。可是时光并没有冲淡他对古岭的记忆，年纪越大却越发清晰，经常夜里梦回古岭，同伴银铃般的笑声时远时近。
家

刺波好甜呢，你也尝尝。佳，咱们一起去游泳吧，看谁游得快。佳，我们一起去抓蝴蝶去。佳，这花花绿绿的纸片好漂亮啊，还有龙，这是什么呀？加德纳在梦中辗转反侧着，惊醒过来的加德纳依然喃喃絮语着梦中的地方。他轻轻地退出卧室，来到工作室，翻出那一本有点微黄的作业本，那是他童年的古岭记忆，已经雕刻进自己生命中的夏季乐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归。忙碌的工作阻遏了加德纳想要重回古岭的愿望。68岁那年，加德纳退休了，那时中美尚未建交，他无法寻访，他带着深深的遗憾倾注在日常的生活中。他在自家庭院里种上野草莓，他每天必以白萝卜就稀饭，那是他熟悉的味道。但是不久，加德纳罹患癌症，病入膏肓。加德纳夫人伺候病中的丈夫细心周到，她明白丈夫对远方的思念，把安置在轮椅上的丈夫推到花园，面膝而坐，浑浊的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加德纳久久地凝视着远方，那是穿越时光的眷盼。加德纳累了，他深深地叹息着，回不去了，回不去了。1986年2月3号，带着对古岭的恋念和无法重归的遗憾，加德纳合上了眼睛，唯有声声呼唤孤岭孤岭的声音在人世间回旋。丈夫的思念促使加德纳夫人迫切想要了解丈夫口中的孤岭在哪里，为丈夫圆梦的心也越发的急切。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她为什么牵动着丈夫一生的惦挂呢？加德纳夫人为丈夫到中国寻访，遍寻无着，即便有留学生的帮助，孤岭依然神秘遥不可及。1990年，加德纳夫人发现了丈夫那本贴有11张大清邮票的作业本，她如获至宝，急忙找来中国留美学生刘忠汉辨认。在这个小小的作业本中，刘忠汉看到了凝结加德纳一生的深情思念。这是编排的颇为规范的集邮贴片，最上排是宣统登基全套3枚信销票，按面值大小2分、3分、7分从左向右排列着，中间摆放着一张明信片，下面备注一行英文，意思是中国的人户外生活。明信片三面环绕的是9枚大清的盘龙邮票。刘忠汉认出一枚盖着邮戳的邮票，上前福州古岭3年6月初1日，这是武昌起义前夕的邮戳，是晚清邮政留下的最后身影。到此，加德纳夫人终于明白，福州古岭正是丈夫梦里、心里、血液里的孤岭。悲喜交集的眼泪难以自禁，刷刷地流淌下来。1992年4月8号，古道热肠的刘忠汉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啊，古岭》，把加德纳夫妇对福州古岭的真挚情感尽情地倾诉出来，感动了许多中外友人。这年8月，加德纳夫人受邀踏上了中国土地，她特意带上那11张邮票，来到丈夫生前难以忘怀的古岭。走在遍植着柳杉的山路上，加德纳夫人激动不已。这一次，她受到了热烈欢迎，并与古岭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踏着丈夫曾经的足迹，加德纳夫人登临古岭，这里依旧是青山满目，绿荫方台，丈夫的呼唤似在耳边。风闻加德纳夫人来古岭，加德纳儿时的玩伴们来了，他们已经是年届九旬的老人，步履虽有些蹒跚，但是孩童的记忆依然清晰。其中名叫刘雪金的老太太清楚地记得，这户美国人姓加，
当老太太脱口而出时，加德纳夫人一下子记起来，丈夫藏着一枚加德勒的寿山石印章，原来正是来源于此。老人们絮絮而谈，那是唠家常、话故旧、想未来，没有拘泥，没有鸿沟，就好像和儿时的加德纳在一起一样。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夕阳西下，晚风习习。加德纳夫人住进宜夏别墅，那是外国人在古岭上最早期的建筑，保存最好的一栋别墅。万籁俱静的夜里，加德纳夫人把丈夫那本泛黄的作业本再次翻出，11张邮票揭开丈夫情系中国福州古岭的神秘悬念，这邮票上的戳记就来自古岭邮局。加德纳夫人轻抚着这泛着历史印记的邮票放在枕边，她相信自己一定会做一个香甜的梦，那将是与丈夫心魂相接的默契。随着越来越多尘封的古岭往事揭开面纱，古岭故事的主人公由最初的加德纳家族增加了美国柏林威、穆矮人、柯智人、蒲天寿等众多家族。其中穆矮人是1940年读大学时独自从美国来到福州，在英华中学任教。1945年，他以美国空军飞虎队中尉的身份支援中国抗战，抗战结束后回美国继续学业。2年后，获得硕士学位的穆矮人带着妻子和长子第三次到福建，在福建协和大学教书，并且在这里有了第二个儿子穆彼得。期间，每临盛夏，穆矮人全家都会到古岭纳凉消暑。2004年，耄耋之年的穆矮人回到福建，在武夷学院任教一年，而老人的两个孙女也用爱中和爱华的名字延续着家族和中国的情缘。穆矮人2005年临终时留下遗嘱，要将自己的一部分骨灰留在福州，并嘱托后裔回访古岭寻根。在穆矮人去世10周年时，他的子女遵循其遗嘱，将其一半骨灰带回第二故乡福州，撒入滔滔岷江水中，实现了老人魂归故里的遗愿。正是这一年，他的儿媳穆延龄也第一次登上古岭。为了方便外国友人寻找古岭，他专门创办了英文网站，并开始致力于古岭文化研究与资料搜集。为此，他多次赴哈佛、耶鲁等大学图书馆，还寻访许多曾经生活在古岭的外国人的后人，通过文字、图片、实物等不断还原历史，构筑更多促进美中文化交流的契机。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林毅南是福州人，他和穆延龄一起找到了大部分古岭建筑的旧址，并带领学生团队自主研发了集历史信息、老照片等为一体的历史文化信息数据库，运用大数据和人脸识别等技术，为古岭画出了社群关系网，让老建筑、老物件开口说话。几年下来，他们共找到相关照片、文字资料及信件6000多份，其中照片近800张，很多都展陈于古岭修缮后的富家别墅，沉浸式地还原了百年古岭上中外人士和谐共居的场景，也让古岭增添了中西交融的文化魅力。时间来到2023年6月，福州古岭迎来了多位美国友人。一下车，他们中的几位就用流利的福州话说回家了。6月26号，古岭山居生活博物馆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古岭之友藏品捐赠仪式。加德纳、穆矮人、程吕底亚、柯智人、蒲天寿等家族后人分别从美国带来了祖辈当年在古岭生活时传下的老物件和许多宝贵资料。穆延龄这次带来了3大箱的藏品，并在现场展示了家族在古岭使用过的有着中国青花元素的蒂凡尼瓷碗。
程高登捐赠的是其父在90岁高龄时编写的家族史，书中部分

0: 情节，详细介绍了二十世纪的古岭生活。来自蒲天寿家族的祖孙二人蒲光珠和凯西捐赠的是当年家族在古岭避暑时所租住房产的地契原件，还有一本其家族成员编纂的小说，里面也有对古岭生活的生动描述。柯志仁的孙女毕乐华捐赠了整套迷你版的石质中式家具摆件，这是毕乐华妈妈当年爱不释手的藏品，也常被儿时的毕乐华用来过家家。活动中，这些美国友人走过枝繁叶茂的千年柳杉，穿过青石铺就的古岭老街，在始建于1914年的万国公益社围坐桌前共叙古岭情缘，一幅穿越时光的友谊画卷缓缓打开。加德纳的侄孙李加德纳讲述了一家人和这棵千年柳杉的故事。我的祖辈曾在树下嬉戏，这棵千年古树见证了他们的美好童年。1992年，加德纳夫人带走了一片掉落的柳杉树皮，想念古岭时，她总会拿出来看一看。2018年，我和哥哥盖瑞·加德纳重返古岭的时候，一起合抱了这棵老树，珍藏起一份美好的回忆。在古岭，李·加德纳、加里·加德纳兄弟迫不及待地探访了古岭邮局。修葺一新的古岭邮局依然古拙朴厚，柜台里摆放着即将发售的明信片《首日封》。加德纳兄弟认真仔细地参观邮局里的摆设，触摸着每一件物品，像是要把它们嵌入记忆的深处。100多年前，加德纳先生和他父亲的一封封家书就是从这里传递出去的。回国之际，加德纳兄弟写了几封家书，盖上古岭的邮戳，寄给美国的家人和朋友，并带走了邮局发行的古岭风光明信片。他们说，这是家族与中国百年游园的见证，他们与中国的情缘将会得到继续传承。昔日的乡愁佳话，如今已升级为中美民间友好与青少年交流的重要平台。古岭家族故事展示馆、历史建筑展示馆相继建成开放，成为永久展示百年情缘的文化阵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还授予古岭中美青少年交流营地称号，让友谊从老一辈传承到年轻一代。近年来，古岭园、中美青年交流周、青少年合唱周、古岭论坛等活动接连举办，加德纳、穆矮人等家族后人持续回访，美国青年与华裔青少年频频登上这片高地，寻根访友，交流互动。一枚邮票的缘分，一段百年的牵挂，正以更加青春、更加鲜活、更加国际化的方式，在新时代生生不息，久久流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Field Hospital，Field 田野 ，Field Hospital 则是野战医院。虽然加沙地带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已经生效7个多月，但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令人担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拉法设有一处 Field Hospital 野战医院，已经成为当地居民在获得医疗保健方面的无可替代的存在。据了解，这一机构在2024年5月开设了这家野战医院，使用期限为6到12个月。但是2年过去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得不延长这所 Field Hospital 野战医院的运转，因为加沙南部的巴勒斯坦人在获得安全和可持续的医疗保障方面没有可行的

0: 替代方案，当前依旧没有足够的医疗设备和物资进入加沙，而这就是野战医院存在的原因。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1: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
2: 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6: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
7: 在中国，以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地的中国形象。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
3: 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应登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14号，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双方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动荡交织的国际形势注入了稳定性，更为全球经济繁荣提供了坚实支撑。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俄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表示，日本若有意与俄罗斯重启对话，理应先重新审视自身对俄制裁政策。俄方已通过外交及其他渠道多次向日方表明这一立场。扎哈罗娃表示，倘若日本政府真心希望维护在俄日企的利益，就必须营造正常、有利于企业经营发展的政治环境。美国国务院官员14号说，当天在美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美国媒体援引该官员的话报道说，当天的会谈从当地时间9时开始，8小时后结束，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军在对黎真主党发动打击前，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外围的几个村庄发出紧急撤离警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与伊朗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当天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时表示，伊朗从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或威胁，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领土而拼杀，但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他还强调，地区不稳定对各方而言都是双输。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总台央视纪录频道重磅推出的大型纪录片《我们中国人》。该片以10集独立成章的架构，贯通数千年文明脉络，以宏阔的历史视野锚定文明坐标，以细腻的人文叙事触摸精神肌理，以深邃的哲学思辨叩问文化内核，引领观众穿越时空，漫游中国文化的精神疆域，探寻何以中国人的深刻答案，构筑起一部属于中国人自己 有根可循、有魂可依的传统文化精神史诗。生而为中国人，我们的精神世界始终镌刻着独特的文化基因，这份基因藏在先贤的哲思里，藏在民族的血脉中，塑造着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品格。从先秦的百家争鸣到明清的文化交融，从传统的人文哲思到当代的文明传承，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始终是民族发展的精神纽带。接下来我们跟随节目一起来到魏晋时期。阮籍，这位兼具世家出身与旷世才学的魏晋名士，用看似放浪不羁的行为对抗着世俗的虚伪。他与嵇康等竹林七贤纵情山水，以悦名教而任自然的追求，打破伦理纲常的束缚，让自然本性成为心底自由的底色。他们的魏晋风度从来不是凭空的浪漫，而是艰难时事里的精神突围。从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到老庄自然的玄学哲思，魏晋文人在现实与超越之间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开辟了新的路径。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段历史，感受魏晋风骨里的真性情，读懂乱世中文人如何安顿心灵，坚守自我。
3: 从古至今，

0: 中国人靠什么来建构精神家园呢？回想我们的孩提时代，往往会听到《论语》《孟子》《老子》里的经典句子，哪怕是只言片语。可以说，我们从小就在中国的哲学思想中耳濡目染。我们逐渐长大，也逐渐感悟生命的终极问题是如何安顿心灵的问题。那么如何安顿？世界上许多民族在他们最高的精神层面上讲都是宗教的民族，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不是宗教精神，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中国人的安顿靠的是哲学，儒、道、佛，各家都各有其路径。心无住所，人生就是一种流浪；心灵安顿，人生才有了归宿。中国人喜欢牵挂过去，仰望未来，脚踏实地做好现实里平凡的事，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
1: 汉朝自独尊儒术开始，儒学成为官方哲学，儒生备受尊重。但是随着汉朝结束，到了魏晋时期，政治动荡，社会不安，魏晋文人的处境变得艰难，他们试着把目光投向高高在上的天空，以此逃离现实人生的哲学困境。阮籍是魏晋时期的文豪，他也遇到了问题，他需要一个安顿自己的归宿。
2: 阮籍算是学二代和官二代了，他的父亲阮宇是著名的建安七子的成员，阮籍有这样的出身，再加上才学出众，他很快就成为了一位名士。但阮籍的特点是放浪不羁，就是不受约束，叛逆，这跟他的出身事实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3岁的时候，阮籍父亲去世，他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生病后，他一直精心照料，凡事亲力亲为。母亲去世后，阮籍为母亲操持丧事，不过他在办丧期间的表现却招来了许多非议。
2: 当时社会推崇什么呢？以孝治天下，孝子才能成为忠臣，只有具备了孝名才有好的政治前途。带来的结果就是举孝廉，然后大家为了证明自己很孝，就开始反而搞出来各种过激的行为。当以道德为标准在选拔这个官员的时候，最后导致道德变得特别的浮夸，也就特别的虚伪。
1: 丧礼上，阮籍故意做出违背礼法的表现，他坐在床榻上披散头发，宾客前来吊唁，阮籍既不起立也不哭拜，哪怕面对身份显贵的宾客，他也一律回以冷漠。阮籍不是真的反对孝道，而是反对弄虚作假的形式主义。
2: 阮籍的这个做法，不重视礼法的行为，其实就是对这样一个浮夸表演的风气的一个反对。我也完全抛弃了这个礼仪的那种孝道的表演性，只是伤心就是心理伤心而已。
1: 一个叫做嵇康的朋友带着美酒和琴来到灵堂，在灵堂弹琴喝酒，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每 没想到阮籍却欣然接受了这种不拘礼法的吊唁。
2: 阮籍与嵇康，他们的内心是相通的。只有和他一样看似不懂礼法的嵇康，才真正懂得该如何真挚地送别他最爱的母亲。
1: 阮籍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用真性情去面对现实的悲欢离合，这是阮籍特立独行的告别方式。
3: 我们对于逝去的亲人的哀悼，不仅仅只有那一种被世俗所公认了的模式，用这样一种批判的、惊世骇俗的、反叛的一种行为来表达自我的存在。
2: 阮籍在母亲下葬前喝酒吃肉，直到与母亲的遗体告别，他才放声痛哭，吐血数声，几乎死去。
4: 其实大家走了以后，你看他大口的吐血。阮籍不是说啊反对孝，他是反对忠孝。他的这种所谓的叛逆，是维护了我们内心深处应有的纯真。
1: 嵇康、阮籍等人纵情自我、竹林游弋的故事流传千古。竹林七贤，这个中国士人阶层千年来钦羡的文化符号，被赋予了很多浪漫化的想象。然而如此魏晋风度，却是孕育在一个艰难的时代。
2: 汉帝国结束统治之后，大一统的天下分裂了，魏晋的士人不得不调整心态，去寻找新的精神支柱。
3: 阮籍呢，曾经做过步兵校尉，他曾经也怀抱着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进入到这个官僚队伍当中去的。但是结果现实社会完全不是嘛，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他的理想产生了巨大的冲突。
1: 司马氏的政治结束了三国鼎立，和平的微小缝隙里，大量门阀士族垄断了重要职位，求师读经的风气一落千丈。
2: 魏晋时期整个社会它就是这么一个精神状态，就传统的价值已经崩溃了，然后一个新的价值观又找不到，就只好通过这么一种狂纵的方式来安顿自己，来释放内心的痛苦。
1: 精神上失去了目标，正是他们走向竹林的原因。于是一种独特的人生风范飘然而出，中国人的哲学有了一次重大转向。所谓悦明教而任自然，就是要超越儒家的各种伦理纲常束缚，让人的自然本性自由伸展。
2: 这种思想是融合了儒和道两种学说的，所以啊，魏晋才有玄学思想。玄学本质是以道入儒，思想上走向老庄，而且扩张到精神领域的一方面，文学、音乐、山水欣赏，都成了人们心灵自由的投射对象。
4: 审美是一种自由，在那种出格的行为里边，他要表达出来，他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自由，有一种打破各种各样的束缚的东西，要另外去打开一片天地。
1: 嵇康是竹林七贤之首，会作诗，弹得一手好琴，还在洛阳城外开了个铁匠铺。司马昭曾邀请嵇康加入自己的幕府，却被嵇康拒绝。
2: 嵇康不与司马氏合作，是因为司马氏架空并取代曹氏， 已经是一种赤裸裸的阴谋与篡位，有悖于正统。
1: 司马昭弑君、篡权、执政的合法性遭到很多质疑。他掌权之后，嵇康隐居不出，拒绝做官。但面对司马昭发出的邀请，阮籍的回应并没有那么决绝。
2: 阮籍作为当时社会知识分子的中坚，他又是陈留阮氏世家大族的代表，所以司马昭对阮籍也极尽拉拢。
1: 因为篡权和滥杀，司马昭无法获得皇权的合法性，他企图通过修史来掩盖。他需要阮籍这样的文豪为自己书写，这正是司马昭拉拢阮籍的目的。
5: 这个阮籍参加了司马昭那个当时那个修史工作，这个魏书的修撰就还有很重要的为司马家涂脂抹粉的这么一个性质。从他个人的内心来说，应该还是有很多纠结痛苦的这个地方。
2: 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阮籍既不能趋炎附势，又不能选择转身。
1: 阮籍狂悖的性格容易得罪人，而靠着司马氏的保护，阮籍避开了明枪暗箭的攻击。但他却无法获得内心的安顿。有一段时间，司马昭为自己的儿子求娶阮籍的女儿，派人上门提亲。
2: 他曾经为自己的大儿子司马炎，也就是后来的晋武帝司马炎，求亲于阮籍家的女儿，上门提亲60天，阮籍都装醉不应。
1: 阮籍不想答应，又不敢拒绝，于是喝酒大醉了60天，才勉强躲过了这门亲事。合法性，司马氏政权饱受诟病，所以司马氏越是重用阮籍，阮籍越是不安。他的精神世界里，是非荣辱的标准是清晰的，即便能短暂的麻醉，也终究会清醒。但有一件事情是阮籍无论如何也躲不过的。公元263年，司马昭被封为晋公。
5: 谁都知道这是为了将来改朝换代做铺垫的。皇帝下诏，你上表推辞，百官在写文章劝你进一步掌权，乃至于将来当皇帝，不是你个人有野心，第一是原来的皇帝有这个期待，第二是天下人民有这个期待。
2: 这份劝进的文书谁来写呢？这个人文坛名声要足够大，而且要和司马氏集团保持一点若有若无的距离，写出来的给人感觉才有说服力。其实更重要的原因啊，阮籍的背后站的是陈留阮氏，是世家大族的代表。阮籍来写，代表了当时社会中间阶层世家大族的态度，所以阮籍没有办法，他只能是司马氏眼中最好的人选。
1: 司马昭的使者来见阮籍时，阮籍已经喝醉了。在醉得不省人事之前，他完成了劝进表的书写。
5: 可能也是一种麻醉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喝了酒之后，这个有的时候会感觉不到疼。那么写稿的时候的心理上的痛苦啊，也需要用酒来先麻醉一下吧。所以 劝进表的写作是一个眼前

0: 收获很大，历史评价很差的这么一个新闻。所以阮籍的纠结和痛苦也就在这里。
1: 当年冬天，也就是在写完劝进表之后不到两个月，阮籍离世。
0: 但写完之后没多久，阮籍也就死了。仅仅是巧合呢，还是内心巨大的负担让他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留恋了？也许两者都有吧。阮籍的痛苦真正何在呢？儒家的传统价值观彻底崩塌，以玄救儒也不见成效，所以阮籍的痛苦是他站在地平线上看着远处最后一抹光亮即将逝去，一个长达300年的文明的黑暗期即将到来。
1: 在诗人的记录中，阮籍时常独自驾车外出，不按道路的乱走，直到无路可走就大声痛哭，然后再回来。
2: 我们大概不会因为阮籍的穷途之哭而觉得滑稽，反而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悲怆。我们也不会因为嵇康讲月明教而任自然，产生一种嘲讽。我们反而在那种放浪形骸当中找到一种自我心灵的安顿之处。这就是他们的典范意义。
3: 魏晋风骨是中国人率性自然的人生态度。儒家文化经历低谷期，魏晋名士的精神没有被困住，因为世人在现实世界之外终究要有一个思想精神的栖居之所。他们开始转向，从庄子、老子和周易这些经典中，从崇尚自然的哲思中寻求哲学的突破。中国文化能一脉相承，能吐故纳新，所以能生生不息。魏晋之后的数百年，到了宋朝，士大夫们迎来了一个更好的时代，他们修身齐家，也在现实和超越的两个世界中找到安顿人生的路径。
4: 在魏晋的风雨飘摇中，我们读懂了中国人精神安顿的第一层答案，于乱世中坚守真性情，于传统与变革间寻得心灵的平衡。阮籍与竹林七贤的故事，从来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对虚伪世俗的反抗，对精神自由的执着追求。这份魏晋风骨也告诉我们，纵使身处困境，也要守住内心的标尺，用真性情面对生活的悲欢。而他们在儒道之间寻找精神出路的尝试，也为后世埋下了伏笔。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在传承中吐故纳新，在实践中不断丰盈。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我们中国人，一会见。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5到19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15号，内蒙古东南部、山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20到23号，强降雨区南压并稳定于江。

0: 淮、江南北部等地，大部地区多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全球三分之一，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五分之一。中美互动不仅牵动两国发展脉搏，更深刻影响全球经济走向。此次美国知名企业高管集体随总统访华，彰显了美国工商界对两国深化务实合作、走向互利共赢的迫切期待。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大量美国企业依然坚定选择与中国市场一起发展。这些企业既受益于中国的开放政策，更看准了中国市场蕴含的巨大机遇。在美国商学界人士看来，稳定发展的中美经贸关系不仅关乎企业自身，更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供链稳定与国际市场信心产生深远影响。对中美两国而言，相互尊重是前提，和平共处是底线，合作共赢是目标。这既是中美关系一路走来的深刻经验总结，更是两国新时期正确的相处之道。沿着这一正确方向相向而行，中美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广阔合作空间。世界期待在元首外交战略的引领下，中美能持续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为两国和世界经济的未来注入更多建设性力量。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5月15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继续来关注新闻。总台记者获悉，15号，以色列国防军在对黎真主党发动打击前，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外围的几个村庄发出紧急撤离警告。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称，由于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针对以色列的谎言文章，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外长萨尔已指示对《纽约时报》提起诽谤诉讼。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指示其法律顾问对《纽约时报》和相关文章作者克里斯托夫提起诉讼。克里斯托夫此前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称，以色列士兵和狱警对巴勒斯坦人实施了系统性的性暴力，以色列方面则否认这一说法。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4号发声，力挺此前在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夺冠庆祝活动上挥舞巴勒斯坦国旗的一名足球运动员，表示其代表着西班牙民众对巴勒斯坦的广泛支持。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4号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时表示，俄方愿为伊朗与美国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并推动协议落实。

提供帮助。拉夫罗夫强调，应维持当前的停火局面，并防止为达成全面协议所做的政治与外交努力受到干扰。1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当地时间1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美方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为局势可能升级做好准备。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以色列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采取行动以实现其目标。伊拉克国民议会14号投票通过新任总理扎伊迪提交的14名内阁部长人选之后，扎伊迪和这14名部长在议会宣誓就职。俄罗斯梁赞州州长15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该州首府梁赞市，造成3人死亡、12人受伤，多处高层住宅楼受损，一家工业企业设施被击中。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所罗门群岛当选总理马修·威尔15号下午前往该国总督府，在总督大卫·蒂瓦卡普见证下宣誓就职。当天早些时候，卡普在所罗门群岛议会大厦前宣布，威尔以26票击败前外长彼得·查尼尔·阿格瓦卡，当选新总理。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边走边看。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推出的大型纪录片《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以十级独立成章的架构，贯通数千年文明脉络，以宏阔的视野锚定文明坐标，以细腻的人文叙事触摸精神肌理，以深邃的哲学思辨叩问文化内核，探寻何以中国人的深刻答案。生而为中国人，我们的精神世界始终镌刻着独特的文化基因，这份基因藏在先贤的哲思里，融在民族的血脉中，塑造着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品格。从先秦的百家争鸣到明清的文化交融，从传统的人文哲思到当代的文明传承，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始终是民族发展的精神纽带。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以文化元素为经纬，串联起千年文明的发展脉络，深刻诠释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刚刚我们在节目中听到，魏晋文人在乱世中为精神安顿寻得儒道融合的路径，而历经数百年岁月，这份智慧在宋明时期被士大夫们不断传承与创新。从居庙堂之高忧其民的担当，到人人皆可为尧舜的觉醒，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在现实与超越的交织中愈发丰盈厚重。
2: 公元1024年，东海边的潮水刚刚退去，宋朝的知县就亲自来到岸边查看。这位知县就是范仲淹，当时他正在泰州任兴化知县。
3: 范仲淹在泰州任官的时候呢，他看到当地的老百姓深受水患之苦，于是就决定要

0: 真正的大德从来不是空谈学问，而是将自身投身于为国为民的实事当中。从27岁入仕到成为京官，范仲淹用了将近14年，但他失去这令人羡慕的职位却仅仅用了几个月。
1: 范仲淹提醒皇帝和太后，就政治原则而言，皇帝不可以拜其他任何人，包括他的母亲。如果你们这样做了的话，会给后世开一个极坏的头。
0: 范仲淹的奏折写得很直率，丝毫不顾及太后的情面。盛怒之下，刘太后下诏将范仲淹贬谪到外地。晏殊作为范仲淹的推荐人，受连带责任，也遭遇被贬的命运。被贬离京之前，范仲淹写了一篇文章送给老师晏殊。范仲淹说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威严威行，秉公直言，但他们为天下守道，让天下能有更长远的太平；一种人训言训行，表面上安乐无忧，但长远看则是给天下埋下隐患。范仲淹想做第一种人，为天下守道之人。被贬地方的几年中，范仲淹不断上书阐述自己的治国理念。公元1033年，太后刘娥病逝后，宋仁宗再次召范仲淹回京。当年江淮一带发生旱灾，当地老百姓食不果腹，苦不堪言。范仲淹多次奏请皇帝毛遂自荐去江南赈灾，皇帝的回复范仲淹迟迟没有等来。赈灾关系百姓安危，不可耽误。于是范仲淹当面向皇帝提出问题。
2: 请皇帝绝食半日，自省其身。然后他就说，你看皇帝，你半天不进食，你就如此饥荒了。江淮百姓已经数日没东西吃了，陛下为何不问不问啊？哎，听到这话，宋仁宗啊，他还是一个不错的皇帝啊，他就悚然醒悟，他立刻就调集了赈灾的物资，就让范仲淹进行赈灾了。
0: 赈灾结束后，范仲淹回京面见皇帝。除了汇报赈灾工作，他还带回来了数麻袋的草根和树皮。
3: 范仲淹说，这些草根和树皮都是当地灾民充饥的食物啊。臣把这些东西拿回来，希望王公大臣们都能品尝一下，体验一下民间百姓的疾苦。第二天早朝的时候，宋仁宗就下令每一位大臣下朝后都要领一些草根回去啊，尝完了还必须写一些心得体会。可想而知，大臣们这个恨啊，但也无计可施，只能硬着头皮吃下去。后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京城的奢靡之风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0: 取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范仲淹的忧给了他源源不断的动力。他牵挂的百姓民生正是国之根本，忧也成了他所有行动的精神底色。

0: 夫们把三代之治当作政治理想，他们通过对夏商周的追溯和诠释，用理想社会的道统来启迪和规范当下。于是朝廷中的大事如果有违道统，范仲淹一定会挺身而出。公元1033年，为了反对宋仁宗废除郭皇后的决定，范仲淹与十多位官员一起跪伏请愿。
1: 在抗议的人群里，大家推举孔道辅当老大。这个孔道辅呢，是孔子的45世孙。当他那么一个身份显赫的人和皇帝商量此事啊，皇帝都很难招架得住。范仲淹认为啊，废后乃前代昏君所为，宋朝建立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废后的事情。
0: 这次集体请愿以失败告终，范仲淹再次被贬出了京城。宋朝士大夫们心中有一张美好的天下图景，肩上有一份沉甸甸的家国责任。他们共同努力着，并抬头仰望一个可以托付一生的精神家园。范仲淹对自己的总结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2: 范仲淹呢，基本上可以说是北宋精神的凝聚。
0: 北宋士大夫一面承继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一面更新与丰富着中国人的人格范式，于继承中求发展，是士人群体的集体自觉。
3: 天下治不好，士大夫有责任；天下治好了，士大夫的人生方得圆满。
4: 现实的生活总是世俗的，但意义可以是超越的。于是面对天地生民和往圣，宋朝士大夫们努力去连接、去调和，来实现那个可以长长久久的太平社会。在漫长的接力过程中，知识分子责无旁贷，主动撑起了这份梦想。直到16世纪，有一个人，他猛然领悟了孟子所说的哲理：人皆可以为尧舜，就是说人人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士大夫们的身旁，广大民众更是可以让梦想成真的主人翁。这个突然悟道的人就是王阳明。
0: 公元1507年，王阳明在锦衣卫的诏狱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冰冷的春节。不久前，他在午门遭受了40停杖，身体到心灵蒙受了巨大羞辱。此时大明的朝廷已经被宦官操纵，士大夫们遭到恶意的攻击。
1: 在文官集团与宦官集团的斗争中，到最后宦官集团已经取得了绝对的优势的时候，王阳明彻底得罪了刘瑾，被40停杖，脱了裤子打屁股，这是对文官集团的一种巨大的侮辱。
0: 一天之内，王阳明从朝廷命官变成了囚犯。在监狱里，王阳明茫然等待，他还不知道自己将被贬谪到偏僻之地。
3: 在明朝呢，

0: 跟宋朝不一样，这士大夫的这个政治地位就下降了很多。明朝不承认士是一种政治主体，那么也就不接受儒家的理论，说士对君权有一种约束力。
1: 1513年，朱元璋废除了相爵，从此呢，士在朝廷上就失去了一个权力的凝聚点。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明代的士大夫们已不可能继承德军行道的志向。
2: 按照王阳明的观点，说真话有什么毛病？言说事实任何毛病都没有。我是言官啊，说话就是你的责任，就是你的工作，你不能因为你说了真话然后要挨打，这不行。哎，结果事实就这么发生了，不仅挨打了，并且打得半死，不只是打得半死，并且被发配了。
3: 很短的时间里，王阳明经历了杖刑、诏狱，又被贬谪到偏远的贵州龙场，途中还死里逃生，躲过了追杀。
2: 到了当时边远的贵州，他到了那里甚至连居住的地方都没有，你还要不要坚持理想？你还要不要坚持正义？你还要不要坚持圣人之道？这是个问题。
1: 有时候人生的困顿反倒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促使人们去寻找那些终极的意义。他也仍然在延续儒家士大夫的主要使命，努力德军行道。但是啊，到了他的时代，这条路看来走通了。
3: 王阳明开始试着给老百姓讲学，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有了新的实践。他发现在德军行道之外还存在着另一条通往理想社会秩序的大道，即通过唤醒人们的良知，从而创建理想的政治和社会秩序。
1: 王阳明把唤醒社会大众的良知作为主要的任务，余英时先生称之为觉民行道。王阳明让每一个普通人都拥有被启蒙的可能，这是真正的启蒙主义。
4: 启蒙就是人类从自我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这种不成熟状态其原因不在于缺少理智，而在于没有人的教导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所以觉民行道的觉民就是要唤醒普通人，那他认为觉民必须要以社会大众的立场作为立场，是非标准也必须要以社会大众之标准为标准。
3: 儒家三代之治的理想与道德承担不再局限在士大夫，而是囊括了市井老百姓在内的社会各个阶层。
2: 阳明先生告诉我们，人人都有良知，人皆可以为尧舜，讲大家都可以成为圣人。可是这个观点和当时知识分子当中的流行观点不一样啊。朱熹告诉你怎么成圣人，圣人都是大知识分子，那么他是有门槛的，对不对？你得要识字，你得要会念书，要持之以恒，近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你终究会有一天你会实现一种知识的飞跃。阳明先生他和朱熹的目的是一样的，都说要成为圣人，道路是各不相同的。王阳明破除了成为圣人的知识屏障，搬水担柴的，扛着锄头下地种菜的，和圣人一样具有圣人的本质，每一个普通老百姓都能够承担起这样的一种心灵的自觉，成为自我生命的主人。
3: 读书人学习儒家经典，从而胸怀家国天下。 而在王阳明看来，不只是读书人，人人都可以踏上宽阔的圣人之道。
1: 学民行道路线的出现，意味着创建理想志士的政治主体担当，不再局限于人君与儒家士大夫阶层，而是向下扩散到社会底层的每一个社会成员。
2: 对于圣人之道的实行，他这个重心开始向下转移，转移到普通民众那里。那么换句话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了，而不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3: 王阳明在现实世界里寻求心灵的超越，他开创性地把儒生的理想置于广大民众当中，走一条更宽的路，通往士大夫的理想，向着三代之治的盛世。
2: 人人都能够致良知，人人都能够把自己的本心显现出来，这个社会就显现出一种特别的秩序啊，一种有序，来共同构建这样一个社会。
5: 魏晋名士范仲淹、王阳明，他们彼此的时代相去甚远，但心中却有共同的操守。中国诗人在他们的精神家园中，一边传承，一边创新，一边历经现实，一边触达精神的超越。他们付诸实践，借由哲学去达成心灵的完满。从悠远历史走来的中国人身上，多多少少都有这种世人的品性。人终究是要回望自己的人生，往里走方能安顿。
6: 从范仲淹的家国担当，到王阳明的良知觉醒，宋明士大夫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写下了坚守与创新的答案。他们继承魏晋文人的精神内核，却不再囿于个人心灵的自由，而是将精神的安顿与天下苍生、社会理想紧密相连，让儒家哲学在实践中不断生长。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正是在这样的接力中，扎根哲学土壤，融入家国情怀，关照每个普通人的心灵。而这份智慧也告诉我们，真正的心灵安顿，从来都是向内求索，向外践行，在回望历史中坚守，在脚踏实地中前行。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icking、pick， 采摘、选取。受生活成本走高、果蔬价格的上涨影响，部分新西兰民众路边采摘野生果蔬的现象日渐增多。对此，奥克兰地方议会发布了文明 Picking 采摘指引。这一份采摘指南指出，民众可在公园、道路绿化带等公共区采摘果蔬、果实和坚果，但仅限个人和家庭自用。私人宅院的果树，即便枝叶延伸到公共人行道上方，果实归属仍是业主所有。若私人果蔬、果实自然掉落至人行道等公共区，可捡拾取用。目前，奥克兰当地非营利机构已推出了 Fruit Picking 水果采摘地图，标注合规采摘点位。奥克兰市议会呼吁市民恪守文明采摘规范，在享受自然馈赠的同时，严守礼仪底线和安全准则。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10: 世界无比精彩，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世界在你指尖。
11: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0: 动物的音乐会，
1: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0: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2: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4: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5: 希望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6: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7: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呢，我几乎都在三年。
3: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8: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9: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0: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3: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1: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2: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3: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15: 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5月15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俄罗斯梁赞州州长15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该州首府梁赞市，造成3人死亡、12人受伤，多处高层住宅楼受损，一家工业企业设施被击中，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获悉，15号，以色列国防军在对黎真主党发动打击前，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外围的几个村庄发出紧急撤离警告。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与伊朗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当天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时表示，伊朗从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或威胁，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领土而拼杀，但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他还强调，地区不稳定对各方而言都是双输。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15号告诉记者，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处军营14号晚遭袭，造成至少9名士兵死亡，21人受伤。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4号宣布辞职。他在辞职信中说，他已完成首相斯塔默设定的目标，减少国民保健制度的等候名单，但他对首相的领导失去信心。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据英国媒体此前报道，斯特里廷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15号，日本新发行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4.0%， 刷新历史最高水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7: 以交流为桥，赴山海之约。近年来，从乒乓球等体育赛事学术交流，再到文化对话，越来越多的中美青少年相知相亲，携手同行，用青春的热情和真诚的友谊书写着友好交往的新篇章。
18: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It's not how we see it.
19: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中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真的很喜欢这里。
20: We're gonna go home and tell all our friends.
21: 回国后，我们会把这段经历讲给所有的亲朋好友听。
22: This is more than a cultural exchange to us. This is about building bridges and building.
23: 这不仅仅是文化交流，更是搭建桥梁、建立连结。此行以心相连，这些友谊会延续得更长远。
22: Friendships will go far beyond that.
17: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美青少年跨越山海的青春之约。开展友好交流合作是中美两国民心所向。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美国旧金山发表演讲时宣布，中方未来五年愿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秉持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的理念。五年50,000倡议启动以来，中美青少年双向奔赴，在艺术舞台上共鸣，在体育赛场上切磋，在科技创新中协作，在相知相亲中成为两国友好的新一代使者，为增进中美人文交往和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注入青春动能。今年春节期间，美国马里兰州45名师生组成的青少年匹克球文化交流访华团来到中国，他们从广东深圳一路向北，经江西上游、河南鹤壁到达北京，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见证中国城市蓬勃的创新活力、便捷高效的交通网络，真切感知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在北京，美国师生们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穿行于中国古代的历史长廊中，感受中华文明的脉动。美国马里兰州普尔兹维尔高中11年级学生爱迪生·凯恩说
18: ：“This is so cool. It's so unique. Like in America, we learn about
24: 这太酷了，非常独特。
17: 在美国，我们学过唐宋历史，现在亲眼看到这些文物，学到玉器和陶器的知识。比如烧制陶器时，在原料里加1%的铁是白釉，加2%就是绿釉或者灰釉。比如千年前就有了类似冰箱的酒器，真的超级酷。这些细节是课堂上学不到的。
0: These specific details you can really only find in a museum like this.
17: 以球会友，以心相交。在清华大学的匹克球场上，中美学生结对竞技。互牵球拍，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美国马里兰州大马士革高中11年级学生伊莎贝拉·布兰特说：“
0: I have a lot of WeChat, so
2: 我还加了很多微信好友。我特别期待回美国之后，也能一直和他们保持联系。”
17: 匹克球这项起源于美国的运动。融合了羽毛球、网球和乒乓球的元素。这颗镂空小球从大洋彼岸来到中国，成为连接中美青少年的友谊之桥。美国马里兰州盖瑟斯堡高中11年级学生米拉·瓦伦西亚表示：
0: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It's not how we see it.
19: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很多东西在课本上学不到，网上也看不到，只有亲自来，亲眼所见，远比网上和书本内容更真实。中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真的很喜欢这里。我长大了以后想搬来这里住。
0: I would definitely move here when I'm older.
17: 美国马里兰州舍伍德高中12年级学生斯蒂芬妮·李内利。用手机记录下每一个暖心瞬间，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他想让更多美国人看到一个真实、丰富、精彩的中国。
0: I just don't think I knew what a beautiful country China was.
4: 我之前真的不知道中国原来这么美，并不了解这里的科技创新。我们看到了很多机器人，会跳舞的机器人真的太震撼了。我们离开鹤壁来北京等火车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哭。这种时刻你自己单纯来旅游是体验不到的，这些瞬间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
17: 在清华大学食堂，中美学生们共同为第二次来中国的瑞安庆祝19岁生日。美国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大一学生瑞安·科克里说
5: ：“I think it's beautiful. When I took off the blindfold to see everybody there.”
24: 太美好了！当我摘下眼罩，看到所有人都在笑着拍照，我觉得这就是生日该有的样子。在去年来中国之前，中国根本不在我的人生规划里，但现在不一样了。我爱上了与中国同学们的交流，爱上了中国，爱上了学习新的文化、新的语言。我想成为那座桥梁，我想让中美走得更近。我觉得每个人一生中至少都应该有一次这样的顿悟，而中国就是让我顿悟的地方。
5: And you know, China for me has been that epiphany.
17: 美国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公立学校系统体育部主任杰弗里·沙利文表示，美中学生通过面对面交流交往，建立起牢固友谊。
22: This is more than a cultural exchange to us. This is about building bridges and building.
23: 这不仅仅是文化交流，更是搭建桥梁、建立连结。我们相信，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始于一次次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青年就是根基，是搭建这些桥梁与理解的契机。此行以心相连，这些友谊会延续得更长远。
22: Friendships will go far beyond that.
17: 今年4月。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当年参与乒乓外交的亲历者代表以及100多名美国青少年运动员及各界代表抵达北京，出席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大会等活动，并访问了河北、上海等地。美国乒协注册运动员德文·德莱昂说，
25: 在这里打乒乓球，看到这一切是我的梦想，这几乎是每个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的梦想。年轻人之间的交往是对明天的投资，我们可以继续更好地发展我们的关系。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合作。
17: 这一句出自一位美国年轻人之口的话， 恰恰道出了乒乓外交精神的当代内核。

0: 老一辈打开了门，年轻一代要把门越开越大，把路越走越宽。美国乒协注册运动员凯扎雷宾也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1: 我为我所看到的感到高兴。我认为中美两国青年可以互相学习。我非常非常期待。我期待着这对人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0: 4月13号，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活动“友谊之桥”乒乓球友谊赛在上海体育大学举办。活动现场，乒乓球陪练机器人成为亮点，吸引美国选手纷纷体验切磋。不少来自美国的乒乓球选手被场馆内的陪练机器人吸引，它不仅能够模拟多种旋转球，还可以灵活调节球速，选手们纷纷上前与其切磋。美国乒乓球选手安德鲁·希尔伯斯坦说，
2: 这是我第一次跟机器人打球，特别有意思，我都打出汗了。
0: 当天，国际乒乓球联合会终身名誉主席徐寅生与乒乓球奥运冠军严森搭档，和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斯威里斯、威尔·斯威里斯为友谊赛开球。乒乓外交亲历者戴尔·斯威里斯说，
3: 像这样的活动对传承来说特别有意义，我们两国青少年球员同台竞技，这样的记忆他们一定会珍藏一辈子。
0: 双方选手表示，通过比赛不仅提升了竞技水平，也加深了彼此理解，在一次次击球与互动中传递友谊。美国乒乓球选手贾斯汀·内特尔说，
4: 我们互相击掌，为彼此欢呼，互相帮助，因为我们都很欣赏对手。
0: 中国乒乓球选手刘怡然说，
5: 很高兴能跟这些远道而来的美国球员们一起交流比赛，他们水平也不错。
0: 中美关系的根基由人民浇筑，未来靠青年创造。如今，中美青少年交流热度持续上升，形势不断创新，亮点精彩纷呈。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阿卡贝拉合唱团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具有声望的大学无伴奏合唱团。今年3月，14名合唱团成员来到中国，开启了为期数周的巡演。3月30号晚，他们与南开大学合唱团的成员们在天津联袂献上了一场精彩的合奏，用歌声搭起一座连接青年和文化的桥梁。合唱团成员卢卡斯说，
6: It's been really cool. I mean, we did so much research.
7: 这次巡演真的很棒，我们为此做了很多攻略。其实初中的时候我上过中文课，7年级的时候我学过一点中文，所以我一直盼着来中国看看这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阿卡贝拉是一种无伴奏合唱艺术，以纯粹人声演绎，不借助任何乐器伴奏。而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侗族大歌也是无指挥、无伴奏、多声部自然和声的合唱艺术。今年3月，在贵州黔东南州黎平县，这两种看似遥远的纯粹人声艺术跨越时空再次相遇。活动当晚，由500余名侗族歌手共同唱响的侗族大歌《天地人间》充满爱，惊艳开场。随后，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阿卡贝拉合唱团献上《月舞》《河流》等经典阿卡贝拉曲目，而中美歌手合唱曲目《茉莉花》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大学合唱团成员、活动发起人张艺潇说，
8: 我非常非常荣幸能够带着美国的

0: 小伙伴们来到贵州，以音乐为桥梁去了解到中国的文化。
1: 演出落幕，中美青年们仍意犹未尽，大家相约来到肇兴侗寨，以歌会友，即兴对唱，悠扬和声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虽然阿卡贝拉和侗族大歌相隔万里之远，但是在这里，人们能感受到文明交流互鉴中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侗族大歌歌手吴邦梅表示，
2: 促进我们国内外的年轻人可以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1: 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合唱团成员卢卡斯·奥兰德说，
3: 回国后，我们会把这段经历讲给所有的亲朋好友听，告诉他们这次中国之行是多么有趣，多么绝妙的一次文化体验。
1: 以歌会友，以乐相知，中美人文交流跨越山海。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美国 One Voice 儿童合唱团多次来到中国，足迹遍布北京、西安、福州、深圳等多个城市，用一首首融合中美文化的歌曲，搭建起跨越太平洋的友谊桥梁。当被问及对音乐力量的理解时，合唱团成员佩里用坚定的声音回答，
4: 我觉得音乐真的很神奇，我们每个人都不尽相同，但音乐能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去感受。我们的动作和舞蹈编排也能把歌曲的内核传递给听不懂歌词的人。音乐本身的语言无需文字，也能打动人心。
1: 青春无国界，友谊跨大洋，一场场跨越山海的相聚，一次次心与心的交流，让中美青少年在活动中感知真实中国，收获真挚的友谊。今年4月8号，致富文化青春同行中美青少年交流活动在北京举行。活动以 AI 加文化为主题，为中美青少年搭建友好交流的新平台。来自美国林肯中学的高中生等近百名美国青少年代表与中国学生结对，参加 AI 加文化圆桌会议，聆听中国学者讲述人工智能如何赋能文化传承。活动现场，主办双方还签署合作协议，未来将在人工智能、生态环保、科普、文化传播等领域携手打造优质的国际青年交流项目，续写中美友好民间交往新篇章。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会长庄汉杰表示，
5: 从一开始的时候是到学校去交流，然后去看一下中国的名胜，后来就越来越专业了。我们期待每年推动近千名青少年与青年科学家来华交流，常态化双向的互访，因为中国有很好的场景可以训练 AI， 让这些科技可以落实为民所用。所以我们希望未来加强在这个领域上和中国有关部门合作。今年 APEC 的会议会在中国举办，我们将携手在北京、深圳落地两至三场那个配套的活动。
1: 美国青少年和中国学生结对走进中国科技馆，与最新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天宫 3.0 亲密互动，在 AI 全息复刻和文化变装等互动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在行走中读懂中国，传承中美友谊。美国林肯中学橄榄球队教练李洛托瓦伊瓦伊说，
6: 通过眼镜，我们跟着一个小朋友转了半天，他给了我们一些彩圈扔到大象鼻子上，真的特别有意思，我感觉特别真实，我从没体验过类似的东西，首次体验太惊艳了。 这里的很多科技我们在国内根本见不到，所以我觉得带孩子们来这儿体验，不管是对他们还是对我们教练都特别好，回去之后也能跟大家分享。
4: 今年四月，中美青少年科技教育人文交流营活动在北京展开。在北京市八一学校，中美学生一对一结伴，沉浸式体验京剧、舞龙、武术、皮影戏、陶艺等特色文化课程。不仅有文化的交流，科技探索也同样精彩。美国学生一同学习太阳敏感器的工作原理，亲手搭建太阳能对日定向装置，近距离感受中国前沿科技的发展。美国犹他州阿尔派恩学区孤峰高中学生希拉斯特德曼说，
7: 我们刚才做了对日定向装置，可以观察它是如何随着光照变化而转动。我觉得中国的这些技术进步都很酷，而且看到这些技术在中国学校里的应用也让我觉得非常棒。
4: 美国犹他州阿尔派恩学区高中学生家长基斯怀特说，
8: 我女儿已经和她认识的学习伙伴成了微信好友，我希望他们能保持联系，期待这一代人长大后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人，理解中国文化，让彼此的连结更加紧密。
4: 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共同主席周树奇表示，在两国关系中，人文交流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民间友好，特别是青少年间的友好，更是非常关键。
5: And after the student returned back，
9: 很多学生从中国回到美国后就表示，他们不仅在中国结交到了一辈子的好朋友，而且他们得以更深入、更立体地了解中国，远超通过美国当地新闻媒体以及从书本上看到的中国。中国之行让他们开阔了眼界，拓展了视野，也改变了他们曾经的一些看法和观点。
4: 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自成立至今，始终致力于推动两国民间，特别是青少年之间的往来。周树奇说，
5: For our association, we will go beyond.
9: 对于我们的协会来说，我们的目标是超越5年50万的规模，我们希望继续尽我们所能，确保能够影响更多的美国青少年，所以我们会继续努力，希望做到更好。
4: 在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框架下，中美两国学生在交流合作中相知相亲，在互学互鉴中携手前行，共同拉紧友谊纽带，为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厚植民间友好根基。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5到19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15号，内蒙古东南部、山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20到23号，强降雨区南压并稳定于江淮、江南北部等地，大部地区多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中美互动不仅牵动两国发展脉搏，更深刻影响全球经济走向。此次美国知名企业高管集体随总统访华，彰显了美国工商界对两国深化务实合作、走向互利共赢的迫切期待。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大量美国企业依然坚定选择与中国市场一起发展。这些企业既受益于中国的开放政策，更看准了中国市场蕴含的巨大机遇。在美国商学界人士看来，稳定发展的中美经贸关系不仅关乎企业自身，更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供链稳定与国际市场信心产生深远影响。对中美两国而言，相互尊重是前提，和平共处是底线，合作共赢是目标。这既是中美关系一路走来的深刻经验总结，更是两国新时期正确的相处之道。沿着这一正确方向相向而行，中美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广阔合作空间。世界期待在元首外交战略的引领下，中美能持续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为两国和世界经济的未来注入更多建设性力量。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谁家玉帝暗飞身，散入春风满洛城。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China is a big country.
7: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继续来关注新闻。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将于5月17号到18号应邀赴阿塞拜疆出席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领导人峰会。 2026中国智能科技展览会15号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开幕式。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法莱赫信表示，展览会是促进马中交流的重要平台，特别是在智能产业、数字创新和先进技术等领域，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并成为推动两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之一。本届展览会吸引来自中马两国50余家企业参展，政商界、科技界及企业界超200名代表出席。来关注其他方面，1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4号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美方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以为局势可能升级做好准备。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以色列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采取行动，以实现其目标。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于15号到期，但其美联储理事职位任期将持续至2028年1月底。鲍威尔日前宣布，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后留任美联储理事。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阿联酋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14号宣布，阿布扎比将建设一座球形沉浸式体验中心，为居民和游客提供融合先进科技的全新娱乐体验。该项目选址于阿布扎比亚斯岛，总投资约1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5亿元，计划于2029年正式落成，届时可容纳20000名观众。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14号警告，受全球变暖影响，2026美加墨世界杯约1/4赛事可能遭遇闷热天气。国际足球联合会告诉记者，将继续实时监测赛场气象，一旦遭遇极端天气，将立即启动既定应急处置预案。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与突尼斯苏塞大学合作建立的突尼斯苏塞大学旅游孔子学院14号正式揭牌，这是突尼斯第二所孔子学院。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4: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9: 2020年到2025年，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出口规模实现近3倍增长，越来越多海外客户认可中国装备，信赖中国方案。中国制造的大块头凭借哪些智慧和绝活，在全球市场塑造品牌，圈粉世界？
10: 我们的设备搭载了独创的一架平稳伸缩控制能力，一键自适应这个操控技术，能够更快的这个到达这个目的地，更快的这个实现这个人员的相认。
11: 我们综合测算了一下，大概它的节能效果可以达到15%以上，也就是说，给矿区可以一年节约大约150万元。
12: Back in the old days,
13: 过去，当我们想到中国产品时，尤其是欧洲人，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想法，总是这个产品会很便宜，或者不会像其他产品那样耐用。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如今，中国产品的质量非常好。
9: 资讯有故事，聚焦大块头有大智慧，中国制造凭硬核实力圈粉世界。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随着中国机械制造企业在科研领域的投入加大，中国制造的品质越来越高，日益受到世界欢迎。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出口额从2020年的209.6亿美元增长到了2025年的601.69亿美元，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在湖南长沙的一家工程机械企业的生产车间内，班组长周康俊正在测试即将下线的高空作业机械，
14: 把所有的这个基础动作全部做到位，都正常，然后我们这台车就可以开下线。因为海外订单现在非常火爆嘛，所以说我们现在生产就是每天就是加班加点的去抢，去保证客户的一个按质按量的去交付嘛。
9: 周康俊告诉记者，今年开年以来，他所在的园区一直在开足马力，平均每7.5分钟就能下线一台新产品。企业的智能高机副总经理张斌介绍说，现在企业的海外订单占比超2/3，产品出口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走出车间，在厂区的一片空地上，一台台高空作业平台整装待发。有可折叠伸缩、能跨越障碍的曲臂式高空作业平台，也有几十米的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大部分即将漂洋过海奔赴全球各地。这家企业生产的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接连突破68米、72米

0: 设备的平稳性如何。
1: 按动启动按钮，这台巨无霸设备开始上升。当作业高度攀升至60多米高空，外围气流明显增强，风速仪明显加快。然而身处作业平台之上，记者几乎感受不到晃动。
0: 气垫圈，
2: 现在咱们升到了大概什么位置？
0: 现在这个位置大概是60多米，你看我们的臂架大概还有1/4的样子没有伸出，大概是60多米。然后我们现在测量的这个风速大概是8米每秒的左右。
1: 这款企业自主研发的82米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成为打破国外垄断的标杆产品。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台全球最高的臂式高空作业平台，专为超高空、大跨度、开阔场地的重型高空作业设计。当前全球基建热潮持续升温，大型场馆建设、能源基地布局、超高层建筑施工等工程场景需求旺盛，这款设备正好大显身手。经过近20分钟的攀升，记者所站的平台已经到达接近80米的高度，从空中可以俯瞰整个厂区，远处的山脉也清晰可见。企业的智能高机液压传动所所长肖成峰介绍说，让超高作业稳如平地是他们研制这款产品的极致追求。设备超高空作业的稳定性得益于企业独创的臂架平稳伸缩和一键自适应两项技术，实现了在6级大风天气下仍可安全作业。
0: 我们的设备搭载了独创的臂架平稳伸缩控制能力，一键自适应这个操控技术，能够更快的这个到达这个目的地，更快的这个实现这个人员的下降。第二个就是能够减轻我们操控的这个疲劳卡顿，它的关节非常多，它有伸缩、有变幅、有飞臂、有平台摆动。
1: 俗话说，赢得市场先要读懂客户的需求。技术人员告诉记者，企业的每一项技术创新都是紧紧围绕市场和客户实际需求展开的。在这家企业的厂区里，记者遇到了一位特殊的员工，他名叫阿尔基斯，来自希腊，在工程机械行业有10多年的工作经验。如今他作为企业引进的外籍技术专家，专门针对欧洲市场特点，负责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插装车等产品的技术优化、升级迭代。
3: Our machines meet all the European standards.
4: 我们的设备符合所有欧洲标准。我们与其他品牌相比的优势在于我们的设备非常简单，易于操作，这使得他们对终端用户非常友好，这就是他们会选择我们产品的原因。
1: 阿尔基斯向记者介绍一款看起来就像大玩具的装备，叫伸缩臂插装车。伸缩臂插装车近年来在欧洲市场十分走俏，它像变形金刚一样，一身兼备插车、起重机、装载机的多重本领。设备前端数据可灵活快速更换，能搭载铲斗、除雪铲、爆草夹、起重吊钩等多种数据，在建筑施工、物流场站、农场等多种应用场景都能灵活上阵。阿尔基斯说，
4: 过去当我们想到中国产品时，尤其是欧洲人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想法，总是这个产品会很便宜，或者不会像其他产品那样耐用。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如今中国产品的质量非常好，而且正如我之前所说，中国的标准非常高。
1: 在阿尔基斯的参与设计下，技术人员针对欧洲市场进行了多项设计改进。过去插装车的黄油嘴分散在车体的各个部位，保养时十分不便，经过设计改进，他们将黄油嘴集中设置在容易操作的地方，不仅方便后期维护，也提升了保养效率。另外，针对欧洲减少排放的发展趋势，他们还推出了全电动款的插装车。这家企业智能高机副总经理张斌介绍说，
5: 像伸缩臂插装车，我们在今年1季度的话，我们的增长幅度比去年同比增长500%，然后销售到超过了60个国家和地区，应该说这个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新的动力。
1: 当前，我国工程机械企业更加注重国际市场经营，并在主要海外市场持续深耕。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

0: 增强。吕莹，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常年关注工程机械行业发展趋势。他告诉记者，过去海外用户对中国工程机械的刻板印象是价格低、耐用性差。如今提起中国工程机械，海外用户则会以高品质、高性价比、电动化、智能化、服务本地化等关键词紧密联系在一起。
1: 等于我们整个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制造业能力水平的提升，表现在设备上，就是可靠性提升了，寿命提升了，尤其在一些这个欧美高端市场，在一些大型的矿山和一些关键的这个基建工程当中承担主力设备的角色，这些方面的变化都会支持我们扩大出口，也是使我们企业更有信心在海外这个扩大经营、扩大出口。
0: 今年一季度，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在湖南长沙另一家工程机械企业的工厂内，一辆辆水泥泵车正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组装下线。胡明俊是整个产线最后一道工序的班组长，他告诉记者，今年春节假期一过，直到现在，整个产线一直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特别是来自海外的订单出现大幅增长，产线上的白色泵车大多是发往中东、北美以及南美地区的海外订单。
2: 基本上每天大概是下线要下14台左右，平均的话40分钟左右要下一台车，所以说这个人手很紧。
3: 那像咱平时的话会有多少？
2: 平时的话，正常的话每天是7到8台车。
0: 在生产车间办公室，胡明俊给记者调出了生产计划表。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他们要和时间赛跑，完成44台泵车的组装。集团泵路事业部长沙公司制造总经理谢长红介绍说，
4: 今年1到4月份，我们同比就是国内跟国际加一起提升了40%以上，其中国际的话是增量比较多的，我们国际板块同比提升的话有超过了80%，增长比较明显。像我们那个中东，再就是东南亚，还有南美，再就是非洲，这几个区域的国际订单增量比较明显。
0: 目前海外市场已经成为这家企业业务增长的核心引擎。2025年，企业实现海外收入558.56亿元，同比增长了15.14%，出口占总营收的比重超60%。今年3月，由这家企业研制的新一代超高压拖泵从长沙发运前往沙特阿拉伯，参与建设1008米的吉达塔。从632米的国内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到828米的迪拜哈利法塔，目前全球500米以上的超高建筑都有中国工程机械参建的身影。谢长红表示，
4: 产品质量的一致性保障上，整体的这个交付周期上都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啊，包括还有成本，就是在质量保证的前提下，那个成本也是降了很多的，所以我们的产品还是有很大竞争力。
0: 今年4月24号，这家企业在长沙召开了泵送和路面机械全球大客户节，来自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客商来到这里，无人胎压机群、智混泵车等多款新装备组团亮相。集团泵路事业部先行技术研究所所长钟辉平向记者介绍了一台无人驾驶智能摊铺碾压机。
5: 我们这套设备呢，还配备了安全系统，它前面安装了毫米波雷达和那个摄像头，能够对现场的人员和设备进行精准的一个识别。你看，它检测到我们了，就开始减速停车。
0: 当钟辉平和记者走到碾压机前时，设备立刻自动停下前行脚步，同时发出响亮的报警提示，能及时识别突发状况并做出避让，只是这个智能大家伙的一项基础技能。钟辉平介绍，他施工起来还格外精细，摊铺和碾压作业精度可以达到厘米级。那么这个绝活究竟是怎么练就的呢？
5: 你看我们这个钢轮，它离这个边线 大概就一厘米左右的一个距离。这就是我们一个高精度贴边的一个技术，它是采用了摄像头跟激光雷达的一个融合定位，能够识别到我们的这个路岩石，能够精准地实现一个贴边的一个作业。
0: 钟辉平还告诉记者，智能化和电动化是工程机械行业的发展趋势，无人胎压机群能够确保施工质量的一致性，还能提升效率，并且能做到24小时连续作业。更重要的是，这些无人摊铺和碾压设备操作简单，只需要一个平板就可以调度整个施工机群。
5: 就每天早晨的时候，我们只要把我们这个工程的这个施工的这个路段的这个边界线，然后以及施工的工艺输到我们这个平板里面去，然后它就能够自动的根据现场的这个情况自动的进行开展施工了。
0: 眼下这些无人摊铺和碾压装备正准备走出国门，在新加坡、巴西等国参与当地的工程建设。中国制造的工程机械不仅是基建领域的硬核主力军，更是能源开发行当里的实力担当。就在几个月前，内蒙古伊敏河畔的露天煤矿迎来了近400位客人，他们来自30多个国家的矿山企业，其中全球最知名的三大矿业巨头也都来到了现场。力拓集团露天采矿业务负责人迈克尔·贝斯威克说，
6: 这么多人相聚于此参观了解各项技术与设备，眼前所见的脱碳技术着实令人振奋。
0: 忙碌的挖掘机，奔跑的矿卡车，不仅无人驾驶，而且全部由纯电力驱动。过去以重在高效为标准的工程机械领域正在迎来改变，无人化、低碳化、智能化成为行业新的共识方向。在巴西，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商正和中国品牌联合研发一款150吨纯电动矿山卡车，准备开启全球矿山电动化新时代。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商，巴西出口的铁矿石中每10吨就有近8吨来自这家企业。眼下这里也在推进矿山的低碳智能转型。马修斯，中国一家工程机械企业在巴西的产品工程师，他们正和对方一起联手研发新的矿用卡车，它的特点就是纯电动大功率，一次能运出150吨的铁矿石。在工厂内部，大家称呼这个大家伙叫150。马修斯介绍说，
7: 在巴西，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新的项目，不仅对我们如此，对淡水河谷在巴西也是，所以这款卡车确实满足了相关要求。我认为这款卡车代表着一个电动化时代的开始。
0: 李寒光作为中国工程机械企业分管南美市场的总经理，常驻巴西。他告诉记者，巴西是全球高端工程机械力争的市场。2025年，巴西工程机械市场规模约60到65亿美元，年增速5%到7%，是全球增长最快的新兴市场之一。
8: 原来这块的矿山市场都是美国和日本品牌的这个天下，我们带着中国的解决方案、新能源的解决方案，给客户提供不一样的选择。
0: 这家巴西矿业巨头计划2030年全面淘汰柴油设备，迈向净零排放，而电动低碳智能装备正是中国企业的强项。
8: 这种设备进入矿山，其实我们是一种换道超车，现在就看这个机会我们能够把握到什么程度。如果说能把握好的话，我们可能就能一举进入整个的矿山的市场。
0: 进入海外矿山市场，中国工程机械企业纷纷摩拳擦掌。在湖南长沙的一家企业，矿山机械电动轮产品经理江建国向记者介绍了一个大家伙。
9: CT520 的话，它是一款自重210吨、额定载重300吨的矿用机械车。
0: 这个大家伙是一台300吨级混合动力矿卡，满载重量超过510吨，可以拉动75头亚洲象的重量。
10: 这得多高啊？
9: 高的话有7.37米。
0: 记者在这个巨无霸面前显得异常渺小，特别是它高达 3.75 米的轮胎，甚至比两个成年人落在一起还要高，仅单个轮

0: 胎的重量就高达5吨。江建国告诉记者，这种矿卡如此庞大的身躯采用了混合动力电驱动模式，相比传统燃油重型矿卡，通过智能控制系统可以大大降低运输成本。
1: 我们可以通过判断我们的一个轨迹，然后结合我们的那个电池的 SOC， 它可以去调整我们的一个能量配比啊，达到我们这样一个节能的一个效果。我们综合测算了一下，大概它的节能效果可以达到15%以上。也就是说，给矿区可以一年节约大约150万元。
0: 如今中国企业已实现从产品出口到全链条扎根的深度转型，通过建立本地化服务网络、定制化产品支持和快速响应机制，逐步提升海外客户对中国品牌的信任度。电动化、智能化、无人化正在成为中国工程机械闯荡全球市场的核心底气。这些钢铁巨无霸在全球各地建高楼、架大桥的同时，走出了一条中国制造品牌向上突围的发展之路。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 抗战三百倍金带干个宅盆不用。
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3: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5: We've been investing.
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ield Hospital， Field 田野， Field Hospital 则是野战医院。虽然加沙地带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已经生效7个多月，但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令人担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拉法设有一处 Field Hospital 野战医院，已经成为当地居民在获得医疗保健方面的无可替代的存在。据了解，这一机构在2024年5月开设了这家野战医院，使用期限为6到12个月。但是2年过去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得不延长这所 Field Hospital 野战医院的运转，因为加沙南部的巴勒斯坦人在获得安全和可持续的医疗保障方面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当前依旧没有足够的医疗设备和物资进入加沙，而这就是野战医院存在的原因。
11: 资讯广播，
1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1: 世界在你之间。
1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兰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6: 你好吗？
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7: Ladies and gentlemen，
5: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环球资讯，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5月15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的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利比里亚外交部长尼安蒂将于5月18号到2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4号说，巴基斯坦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并在联合国、世界卫生大会等多边机制上坚持这一原则。安德拉比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说，巴方坚定支持中国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中方在不同多边机制，特别是在世界卫生大会所采取的有关举措。今天，包括总部位于欧洲的斯泰兰蒂斯集团在内的6家机构对神龙汽车进行重组，总投资超80亿元，重点投向新能源汽车领域。这是中国汽车产业从引进来向走出去的重要跨越，体现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完备，对全球资本具有较强吸引力。继续来关注新闻。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4号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时表示，俄方愿为伊朗与美国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并推动协议落实提供帮助。拉夫罗夫强调，应维持当前的停火局面，并防止为达成全面协议所做的政治与外交努力受到干扰。15号，据消息人士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所面临的压力可能比外界此前所知更加严重。当天，英国驻防大臣史蒂夫·里德承认斯塔默目前不受欢迎，

0: 但他同时呼吁工党内部停止围绕领导权展开的争斗。红迪厄四号邮轮六号转运，六名转运人员15号上午飞抵澳大利亚珀斯，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包括澳大利亚乘客和新西兰乘客在内的六人14号从荷兰出发飞往澳大利亚，他们登机前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且没有任何症状。中国钢琴家郎朗14号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蒂沃利音乐厅获颁首届达夫尼音乐奖。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在先秦诸侯争霸的烽火岁月里，一条条被挖掘的水渠曾是攻城略地的致命武器。原本为以水带兵而凿的战渠，在历经千年沧桑之后，却化干戈为玉帛，成为润泽千里、造福万民的灌溉命脉。湖北襄阳的百里长渠便是其中最传奇的典范。这条百里长渠最初名为百起渠，建设时间比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还要早23年。它从杀人夺命的战场利器，最终蜕变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至今仍滋养着30多万亩良田。那么，这条古渠究竟因何而建？战神白起如何用它水淹楚城？它又是怎样从战渠变身灌渠的呢？长藤接瓜的水利智慧从何而来？分时轮灌的巧思如何沿用千年？古渠为何屡兴屡废？又是怎样在新时代迎来新生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百里长渠，从先秦战渠到世界遗产的千年传奇。战国晚期，周王室衰微，天下进入七雄并立、相互兼并的白热化阶段。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力日益强盛。秦昭襄王即位之后，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拉开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战争序幕。楚国雄踞南方，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是秦国东出与南下最大的障碍之一。秦昭襄王27年，秦国大将司马错率领陇西兵力从蜀地出发，进攻楚国的黔中郡，以牵制楚国西部的兵力，为秦国主力部队进攻楚国腹地创造有力的战机。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79年，在对赵作战中屡立奇功，被称为战神的白起，受命率领秦国北路主力大军从武关出发，大举入侵楚国。秦军在白起的指挥下一路势如破竹，迅速突破楚国边境防线，直逼楚国统治核心区域。眼看就要攻至楚国都城郢都，统一战争的形势一片大好。而就在秦军高歌猛进之时，一座关键城池挡住了大军南下的道路。这座城就是燕城。燕城位于今天湖北省襄阳市境内，是楚国都城郢都北面最重要的门户。楚国在此集结重兵，依托高大坚固的城墙与深阔的护城河，全力防守，决心死守不退。白起指挥秦军连续发动猛攻，但是燕城防守严密，始终无法攻破。长时间的攻坚战让秦军面临粮草消耗、士兵疲惫、士气下降的多重压力。 为尽快破城，白起亲自登上高地，仔细观察燕城周边地形，很快便发现燕城西侧有一条水量充沛的河流。这条河在当时被称为燕水，也叫沂水，东晋时期改名为满水，也就是今天汇入汉江中游南岸的蛮河。河流走向与地势条件完全可以实施水攻，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杀伤力极强、代价极小的作战方式，以水带兵。白起当即定下作战方案，以水灌城。他下令全军在蛮河上游选址，修筑拦河堰坝，截断河流，抬高水位，同时征调大量民夫与士兵一起，沿着燕城与堰坝之间的港脊地带开挖一条长长的沟渠，将上游积蓄的河水直接引到燕城西南方向的大型碑塘之中，把碑塘作为临时的蓄水库。工程昼夜不停地推进，拦河堰坝迅速合拢，引水沟渠全线贯通，大量河水被引入碑塘之中，水位不断升高，形成了足以摧毁整座城池的巨大水量。一切准备就绪，白起下令发起总攻，同时掘开碑塘堤坝，蓄积已久的洪水奔腾而出，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燕城。洪水瞬间冲垮了燕城的城墙，大量泥水涌入城中，街道房屋被淹，楚军士兵与百姓无处可逃，伤亡极为惨重。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这场大水导致燕城东部有数万人丧生，尸体漂浮堆积，臭气弥漫，这片区域因此被后人称为臭池。白起以几乎零伤亡的代价轻松拿下燕城，为攻破郢都、重创楚国扫清了最大障碍。凭借燕城之战的赫赫战功，白起被秦昭襄王封为武安君，寓意以武安民。当年白起修筑拦河堰坝的地方也被命名为武安镇，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而那条为了战争而开挖的引水沟渠，就是最初的白起渠，也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百里长渠。谁也不曾想到，这条诞生于战火、以毁灭为目的的战渠，在千百年的岁月流转中，会彻底改变使命，从杀人之渠变成滋养万物的灌溉之渠，书写一段水历史上的传奇。战争结束之后，燕城纳入秦国版图，白起渠作为军事工程完成了他的战争使命，却没有就此荒废。当地百姓在清理家园、恢复生产的过程中发现，这条人工开挖的沟渠走向科学、水源稳定、工程量完备，只要稍加修整、疏通淤泥、加固堤岸，就可以用来引水灌溉农田，解决当地干旱缺水的耕种难题。于是百姓们自发组织起来，沿着白起当年开凿的渠道路线进行改造与利用。他们清理渠道内的泥沙与杂物，加固容易坍塌的渠堤，封堵不必要的缺口，同时根据农田分布开挖小型支渠，把主干渠的水引入田间地头。随着不断的改造，白起渠逐渐从一条单纯的军事水渠转变为服务农业生产的灌溉渠。从战国末期到秦汉两代，当地百姓持续对这条渠进行维护与拓展，不断连通沿线天然碑塘，把零散的水域与主干渠连为一体，形成了渠塘相通、引水自如的灌溉系统。随着灌溉系统不断的完善，白起渠的灌溉面积逐年扩大，原本干旱贫瘠的岗地与平原变成了旱涝饱受的良田。到了南北朝时期，郦道元在编纂《水经注》时，对白起渠有了明确而详细的记载。白起渠的灌溉面积达到了3000顷，田地肥沃，物产丰饶，成为江汉平原北部的重要粮仓。郦道元还记载， 汉代南郡太守王宠曾经主持开凿了一条名为木里沟的水利工程，也就是后来的木渠。木渠的源头在同口河，流经区域与白起渠相近。王宠巧妙设计，让木渠与白起渠相互连通，形成互补供水的姐妹渠。两条渠原本各自独立，渠首位置不同，水流路线不同，连通之后，水源可以相互调配，灌区范围大幅扩展。清凉河下游、襄阳杨家及周边、宜城西北大片港地都被纳入灌溉范围，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善。进入唐代，白起渠迎来了新的历史阶段，也有了一个沿用至今的正式名称——长渠。唐代元和年间编纂的《元和郡县图志》中明确记载，长渠位于宜城县南26里，就是当年秦国大将白起攻打楚国时引水灌淹的故渠。这是历史上首次以长渠命名这条古渠。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北方战乱频繁，大量人口南迁，襄阳成为扼守南北的战略要地，农业生产与粮食供应压力剧增。驻守襄阳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为了稳定地方发展生产，筹措军饷，决定对荒废已久的长渠进行全面修复。他调集民力，疏通淤塞的渠道，重建年久失修的拦河堰坝，整修关键的引水口，让断流多年的渠水重新流淌。为了纪念这条渠的开凿者白起，梁崇义还在长渠岸边修建了白马庙，庙内供奉白起塑像。这既是对白起开渠的纪念，也寄托了百姓对水利永续、五谷丰登的期盼。宋代是长渠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也是水利技术走向成熟、管理制度趋于完善的关键阶段。北宋初年，长渠因战乱与年久失修再度荒废。咸平二年，京西转运使耿望主持修复工程，调集500民夫修筑堤堰、恢复渠道，让长渠短暂恢复灌溉功能。但是由于后续缺乏维护，没过多久渠道再次淤塞废弃，周边农田又陷入靠天吃饭的困境。北宋至和二年，宜城县令孙勇到任，看到长渠荒废，百姓饱受干旱之苦，下定决心全面修复长渠。他亲自勘察渠道走向，动员百姓参与工程，按照古渠故道全面清理淤泥、堵塞漏洞、加固堤岸、重建拦河堰坝。整个工程历时一个多月顺利完工，断流多年的渠水重新贯通。孙勇还制定了严格的用水制度，明确蓄水、放水、分水的规则，避免百姓因用水发生纠纷。工程完工之后，长渠沿线农田得到充足的灌溉，粮食产量大幅提升，百姓衣食丰足，富裕的粮食还能运往周边地区惠及四方。几年之后，另一任宜城县令朱洪又对已经废弃的木渠进行两次大规模修复。他依托东汉以来两渠相通的历史格局，疏通木渠故道，将长渠之水引入木渠，让两套水利系统合二为一，重新发挥作用。经过孙勇与朱洪两位县令的接续治理，长渠与木渠的总灌溉面积达到惊人的6000顷，成为当时南方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灌溉工程之一。长渠与木渠之所以能够历经千年而不衰，核心在于它独步天下的水利智慧——长藤接瓜。这一结构简单的来说，就是把主干渠当作一条长长的藤蔓，把沿线串联起来的陂塘、水库当作藤蔓上结出的瓜果。藤蔓贯通全局，瓜果储存水源，形成一套蓄、引、灌、排相结合的完整系统。历经千年发展，长渠的长藤接瓜体系不断完善。 到了今天，整个灌区已经拥有十几座中小型水库，2671口堰塘，瓜越接越多，水利保障能力越来越强。除了长藤接瓜、长渠，还有一项沿用千年的水利创举，那就是分时轮灌制度。长渠沿线地势起伏，部分地段取水水位低于农田高程，无法实现自流灌溉。这一难题在宋代得到彻底的解决。南宋官员在修复长渠时，沿渠修建了46座引水建筑物，其中多座带闸门的水门成为控制水流的关键设施。所谓分时轮灌，就是根据灌区地势高低、田地远近、需水轻重缓急，将整个灌区划分为若干区段，通过开关节制闸门，分段、分片、分时轮流供水。灌溉开始时，先关闭下游节制闸，抬高上游水位，保证高处田地能够自流灌溉。上游灌溉完成之后，再开启下游闸门，向下一区段供水。这种方法解决了高田供水难题，又避免了上下游高低田之间争水抢水的矛盾，降低灌溉成本，扩大灌溉面积。北宋的辉煌之后，长渠再次陷入战乱带来的荒废。靖康之变之后，金兵大举南下，荆襄地区成为战场。农田荒芜，水利设施无人维护，长渠逐渐淤塞废弃。岳飞收复襄阳等六郡之后，安抚流民，恢复生产，为长渠的修复打下了基础，但是未能进行大规模的修整。到绍兴32年，参知政事汪彻视察荆襄地区，看到原本肥沃的土地因缺水而长满荆棘，感到痛心，上奏朝廷请求复修长渠，开展军事屯田，解决守军粮草供应问题。朝廷批准之后，汪彻组织民力对长渠进行修复，同时完善闸门与分水设施，推行分时轮灌制度，让长渠再次发挥灌溉效益，支撑起南宋襄阳防线的粮食供给。然而南宋末年，蒙古大军攻破襄阳，长渠灌溉系统再次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渠道淤塞，堰坝崩塌，再度陷入荒废。元朝建立之后，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大德六年，朝廷下令招募民工，重修武安堰与灵溪堰，对长渠关键设施进行修复，让古渠重新恢复运行。这一次修复让长渠稳定运行的100多年，即便元明易代也没有完全废弃。明清两代，长渠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低谷期。明朝迁都北京之后，政治重心北移，朝廷对南方地方水利的重视程度大幅下降，长期没有组织过大规模的修复。清代中期，襄宜地区人口激增，粮食需求不断加大，修复长渠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修复之路却遭到地方势力的蛮横阻挠，均以失败告终。民国时期，战乱频仍，国力衰弱，修复长渠的计划始终停留在纸面上。新中国成立后，长渠终于迎来了浴火重生的历史机遇。新生的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水利建设，把修复古渠、发展农业作为重中之重。1949年10月26号，湖北省水利厅召开第一次全省水利工作会议，正式将修复长渠列为重点工程。1950年1月，工程获得水利部批准，并列为专项贷款支持项目，为工程实施提供了坚实保障。1952年1月，修复工程正式动工，宜城、南漳两县共投入40000劳动力，按照尊重古制、科学提升的原则全面展开施工。工人们清理渠道内数百年淤积的泥沙，加固堤岸，重建拦河滚水坝，新建整修引水闸、节制闸、退水闸等配套设施， 同时按照长藤接瓜的传统格局，连通沿线堰塘，完善渠系网络。经过一年多的奋战，1953年5月1号长渠修复工程全线竣工。这条淹废数百

0: 年的千年古渠终于重新流淌起清澈的水流。修复后的长渠西起湖北省南漳县谢家台，东至宜城市郑家镇赤湖村，全长 49.3 公里，号称百里长渠，灌溉能力全面恢复并大幅的提升。工程完工之后，宜城平原迅速焕发活力，大片干旱田地变成高产稳产田，出现了全国闻名的墩粮田，成为湖北省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此后，国家持续投入资金与人力，对长渠进行扩建、改建与配套完善，扩建水库、整修渠系、推广节水技术，让长藤接瓜的水利体系更加稳固高效。2018年，长渠凭借其悠久历史、独特智慧与持续利用价值，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湖北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这一荣誉是对这条千年古渠历史价值与科技价值的最高认可。从战国时期的杀人战渠，到秦汉之后的民生灌渠，从唐宋的兴盛完善到明清的烟废沉寂，从民国的夙愿难成到新中国的涅槃重生，百里长渠跨越2300多年风雨沧桑，见证了战争与和平、毁灭与新生。它凝结着古人因时利导、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承载着中华民族兴水利、除水害、重民生的历史传统。今天，百里长渠依然奔流不息，灌溉着30多万亩良田，滋养着一方百姓。以一条长渠的流淌，诉说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永续发展的动人故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5到19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15号内蒙古东南部、山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20到23号，强降雨区南压并稳定于江淮、江南北部等地，大部地区多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中美互动不仅牵动两国发展脉搏，更深刻影响全球经济走向。此次美国知名企业高管集体随总统访华，彰显了美国工商界对两国深化务实合作、走向互利共赢的迫切期待。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大量美国企业依然坚定选择与中国市场一起发展。这些企业既受益于中国的开放政策，更看准了中国市场蕴含的巨大机遇。在美国商学界人士看来，稳定发展的中美经贸关系不仅关乎企业自身，更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供链稳定与国际市场信心产生深远影响。对中美两国而言，相互尊重是前提，和平共处是底线，合作共赢是目标。这既是中美关系

0: 一路走来的深刻经验总结，更是两国新时期正确的相处之道。沿着这一正确方向相向而行，中美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广阔合作空间。世界期待在元首外交战略的引领下，中美能持续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为两国和世界经济的未来注入更多建设性力量。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5月15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美元首会谈提问，郭家坤表示，此访期间，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分歧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利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就中美经贸关系，郭家坤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继续来关注新闻。15号，据消息人士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所面临的压力可能比外界此前所知更加严重。当天，英国驻防大臣史蒂夫·里德承认斯塔默目前不受欢迎，但他同时呼吁工党内部停止围绕领导权展开的争斗。工党本周曾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占工党议会党团人数过半。不过目前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的工党议员为91人，这反映出工党内部不满情绪正在进一步扩大，围绕工党领导权的竞争也正在升温。据伊朗德黑兰时报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报道称，美国政府已就上述书面方案作出回应，美国拒绝了德黑兰的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1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4号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美方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以为局势可能升级做好准备。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以色列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采取行动以实现其目标。 乌克兰内务部长克利缅科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14号清晨的袭击在基辅市造成包括三名儿童在内的24人死亡，48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召开军事会议，指示军方制定回应俄方此次袭击的可行性方案。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于15号到期，但其美联储理事职位任期将持续至2028年1月底。鲍威尔日前宣布，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后留任美联储理事。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据马尔代夫媒体报道，五名意大利潜水者14号在马尔代夫瓦武环礁潜水时失踪，其中一人的遗体已被找到。意大利外交部证实，五名潜水者已身亡。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0: 哎，我看到你了。
11: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2: Hello
13: Bonjour
14: Hola
15: Konnichiwa
13: Comment ça va
14: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主持人雪瑶。
8: Hey,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16: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格多，沙巴伊给。
9: 欢迎二位哈。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大家也很感兴趣，自己也买过一些，也是分享给朋友啊，也是在社交媒体上也种草过，就是文创产品。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文创产品，它是如何出圈的，或者是我们换句话说，它是如何破圈去走出国门的。我们关注到最近呢，有一位澳大利亚的女生在社交平台上是疯狂给网友推荐故宫的文创，她就说哈，在国外就了解到了这些非常漂亮的文创产品，一直念念不忘，现在呢终于入手了。他说这个文创哈，我查了一下，就是之前在社交媒体上非常火的故宫凤冠冰箱贴。这个冰箱贴的原型呢是明代的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这个产品当时哈，据说是带动了凤冠 IP 系列有50多款产品的销售总额超过1亿元。那相关的话题在社交平台上也是持续的刷屏。不知道二位有没有关注过故宫文创产品，或者是其他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文创产品在中国？
8: 我是每次出差的时候都会尽量去买一些文创产品带回家。其实我是对这个冰箱贴是比较喜欢的，大概是从去年开始，我去年出差比较多，然后我就发现我去的每个地方，你买个冰箱贴，它对这个你可以买到一些对这个城市很有代表性的一些文创产品。比方说我去天津的时候，我买了那个冰箱贴，它是一个煎饼果子，然后就觉得每次我打开冰箱看到这个煎饼果子，我就会想起我去天津的那个经历。还有一次我去那个山东买的那个是一个孔子油罐的一个冰箱贴，也是每次看到它会觉得，哎，相信我们哪次去山东去研究中国的这个文化历史，觉得特别开心的一个经历，也是每次看到他会觉得很开心。这两天呢，我也在看有一个让我特别感兴趣的是那个，现在我看中国各个地方它的那个地铁卡也是做成文创产品，
9: 是的，
8: 它有的是一个扇子，然后有的是一块玉，然后好像也有的是一碗兰州拉面的，也有的就
9: 是的
8: 各种各样的那个地铁卡都有，我觉得这个很帅。虽然我们在中国生活，我们这儿已经好多年吧，就我们一直在用那个手机进地铁，但是我觉得为了支持这方面的文创产品，我反而是很愿意去买，然后可以暂时手机先不用进地铁， 点，我觉得用一块玉，我觉得很帅。我就是，我看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9: 加利布有没有关注过，或者是买过？
16: 我关注过，买过啊，也是太多太多了。所以呢，我现在是非常犹豫，就是说具体讲哪一个。我个人觉得，中国的这种文创产品里面呢，冰箱贴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因为中国的这个地方性文化是非常丰富啊，就比如说你说在中国啊，跟别人讲，哎呀，我在中国，然后呢，我去了一个山区或者是一个名胜古迹啊什么的，那大家第二句话，那中国不是山区太多了，名胜古迹也太多了，所以后来我就觉得，的确是中国这种好玩的地方啊，或者是有背景的地方太多，然后这样的产品也非常多。那今天呢，我是特意想讲一个很特殊的东西啊，就是。

0: 我买的那个票呢，啊，这里面是我的票，啊，他就用陶瓷把它关起来啊，就是这也是个冰箱贴，你看
1: 它就是一个陶瓷的壳，是吧？
0: 对，
1: 然后你可以把自己的车票给塞进去，它
0: 是
1: 冰箱贴啊，明白？就是你给它可以贴到冰箱上，你每次看到的时候说，哎，我去过这个地方，坐过这趟列车，
0: 坐过这趟列车，所以就是说我为什么把这个票拿过来呢？我就觉得中国的这种东西啊，它的方位啊，就我们说这个礼品也可以，或者是文创产品也可以，或者纪念品也可以，它方位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我曾经去过一次云南的这种文创产品里面呢，还有一些鲜花饼，他把这个花呢拿过来你面前啊，然后呢放在饼里面啊，然后最后这个饼它也会把它管起来
1: 啊。
0: 我觉得饼是可以吃的，那这个饼呢你可以放很久很久的，所以就是中国这边呢，一方面是有那种漂亮的东西，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看到它背后的一种创新啊，就是印象最深刻不仅是我手里的这个票，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人对这些纪念品或者是这种文创品背后的一种创新形象啊，这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因为你说冰箱贴，世界上哪个国家没有冰箱贴呢？都有。所以呢，冰箱贴的方位，它里面的创新呢什么的，这就是我曾经呢以前第一次上这个中国文化课的时候呢那些老师就讲的是狗日性、日日性、又日性啊，我就没明白这么多狗日性、日日性、又日性是什么意思。那现在呢可以说大概秒秒钟、分分钟都可以感觉到中国人的创新和创新的方位啊，这就是我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它的背后的创新的故事。
1: 不知道两位喜不喜欢文学，比如说读读书啊，喜欢。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一个叫朝花夕拾的咖啡馆，他们最近是推出了一个叫文豪盲盒，就是他在最后拉花的时候会把中外文豪的头像拉花到杯口这个地方，之后呢你在喝咖啡的时候，他们还会给你一本相关文学作家他们的一本书，有什么头像哈？有鲁迅的头像，有卡夫卡的头像，还有海明威的头像，还有巴尔扎克的头像等等。这个咖啡店它虽然很小，但是也吸引着喜欢文学或者是文学爱好者去打卡。我觉得不妨你们在休息的时候可以去看看，去感受一下。我觉得这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方式。因为咖啡大家都喝嘛，对吧？就是上面那个拿铁的拉花也是传统的就那几个样子，或者是给一个咖啡店的一个 logo 啊，或者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花的形状。但是他们想把这个文学和这个咖啡文化结合在一起。
2: 我发现的就是这个咖啡文化跟文创的关系越来越大，尤其是这一年我在中国去了很多地方，我就发现它那个地方化的咖啡的那个文创产品越来越多，包括这个口味等等都是感觉很有中国特色的，就觉得就是咖啡这方面也是能看到中国的这个丰富的文化。
1: 除了在中国，在其他的国家去旅游或者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本国有一些特色的文创产品会让你们感觉到，哎，这个东西好像是值得买的，或者是值得拿回去给家人朋友们推荐一下的？
2: 我是上次回了英国，就是我是想多买一些就是跟自己在国家有文化有关的一些小纪念品给一些在北京的亲戚和朋友。然后有两个我觉得让我印象比较深刻，一个是我们对伦敦最有代表性的一句话，它是叫那个 mind the gap， 就是相信那个
1: 缝隙，
2: 对，将它的那个缝隙。然后我是给自己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帽衣，上面有那个 Mind the Gap 的那个 logo， 然后也买了几个 T 恤给在北京的一些朋友，然后发现他们的就特别的喜欢。另外就是我们那个英国的那个 Home 4的那个电话厅，它有很多就是比方说茶店啊，或者买小蛋糕店啊，他们的包装盒可能就是做成英国的那个 Home 4的那个电话厅，也觉得特别的好看，特别的可爱。然后虽然它这个包装它可能对这个产品的这个味道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但是我发现就是作为一个送人的礼物，他们看到这个英国的这个 Home 4的电话厅呢会觉得特别的开心，觉得它的这个效果还是挺好的。
1: 是的， Mind the Gap， 我记得之前在伦敦的时候每次坐地铁它都有这个爆站声嘛， Mind the Gap 就这个声音就像是小时候的一个回忆吧，现在拿出来做成文创或者是用另外一种形式延续下去，让大家记住英国这样的一个文化。
2: 我觉得英国包括这个 Mind the Gap 还有那个Keep calm and carry on， 就是保持冷静，继续往前走。这两句话就是对我们国家很有代表性。然后不管是衣服也好，还是这个饮食也好，还是这个可能是家里用品也好，就是看到这两句话会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然后另外呢，就是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魔杖
1: 啊，
2: 我也是特别的喜欢。然后刚好我闺女现在5岁，她是开始等。

0: 那个哈利波特比较感兴趣的这个年龄，所以他就是对这方面的文创产品也会特别的喜欢。哈利波特的那个旗袍啊，还有那个魔杖等等，他都是希望我给他买。就这方面的感觉，这方面的这个魅力，尤其是对于小孩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大。
1: 所以大家说到像是英国的代表性的文创，像是大本钟啊，还有伦敦桥，
0: 还有福尔摩斯
1: 啊，
0: 那个 Sherlock Holmes 也是感觉对我们国家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文创的一个 IP。
1: 英国因为有很多英剧会在一些比较热门的一些景点拍，包括什么神探夏洛克他们住的那个地方，还有叫做 Notting Hill， 就是诺丁山的那个书店，他们会把这个截出来之后，然后发到网上，网友啊，他们就会拿着电视剧或者是电影的剧照去打卡和大家分享，就说哎，这个地方我到过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播形式。加利布有没有发现您的国家或者是周边的一些国家好玩的一些东西？
2: 对，这种好玩的东西呢，我觉得应该是哪儿都有，就是说它的风格可能是有一些变化。就比如说我的祖国孟加拉国呢，它的这个文创呢是可能是有点带着古代的风味，就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什么古时候的一些产品呢，就假设说孟加拉国有个国家博物馆，国家博物馆里面呢有我们这个首都叫达卡嘛，达卡原来地主家里的床单，他那种他们家里的那种床单呢什么的，是有一种很独特的，就是绣的花呀什么的啊。这种床单呢就可能整个国家就一个，但是呢博物馆一楼啊你可以买到就是按照这个风格别人设计的口罩，那这种东西呢就是说价格上面便宜啊，然后呢主要是因为参考国王家里的这个床单的设计，人家呢在上面画了一些画画呀什么的，我觉得这种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创。还有一种文创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孟加拉国的一些比较知名的建筑，就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孟加拉国有个帕德玛大桥啊，这个帕德玛大桥是中铁大桥局在孟加拉援建的啊，也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的重要的合作项目，海外项目之一。孟加拉国人呢把它改成孟子桥啊，就是对，因为他呢的确是在孟加拉国西南部，还有4000万人，原来是以帕德玛河的阻隔，他跟大陆是分开的，所以那个地方呢你到那边去呢啊，你会看到有很多这种冰箱贴，我们说的这现代化的冰箱贴，还有一种是信封啊，我们是还有信封，我们现在还是很多地方是写信的啊，
1: 信封
2: 啊，对，还有信封啊，信封上面是有这个。然后还有一种文创品是什么呢？机联版的邮票。我们那边的这种文创的方位呢，可能是带有一点点这种，就是比如说现在写信，这很少人会写信的。但是我们果然还有信封，这可能就是说有一点过去的风格啊，你也是可以感觉到。包括就比如说有时候可以搞到一种手工庆啊什么的，那这种一些过去的时代啊，可能是比较热门的那种话题啊，或者是热门的东西，现在是都是有这种文创。如果说孟加拉国以外其他的国家呢，我上次去斯里兰卡的这个大象是很知名的，然后呢，他那边是有一种纸，是大象的粪便加工以后啊做的纸。
1: 做的什么？
2: 做的是纸。
1: 纸啊，这个纸的原料是这个。
2: 然后呢他们是用这粪便里面呢把一些鲜分出来，分出来以后呢以那个鲜做我们写字的纸啊。这个纸呢这个纸呢比我们普通纸还厚一些啊，厚度厚一些。
1: 它也是能写字的是吗？
2: 它可以写字，但是呢因为那个纸很厚，所以更适合上面画画。
1: 画画啊。
2: 然后其中一个大象还挺聪明，它还会画画。
1: 就是在自己打引号的创作的纸上进行创作。
2: 对。
1: 哦、有点意思。
2: 对，所以我就觉得哎，这应该是哎我自己的创造的这个东西上面，我自己给你的特意做一幅画。而且因为它是一个大象自己画嘛，它每个画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作品啊，这世界上可能就一个。我就觉得这个文创呢，是对我来说是，如果说除了我的祖国和中国以外的其他的国家的文创品呢，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蒙娜丽莎呀什么的，他的这个照片呢什么的，他的照片的 T 恤呀，还有喝水的杯子啊什么的，除了这些以外，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斯里兰卡的这个小大象自己亲自画的啊，这画画的这张纸，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
1: 哎，这个真的是挺独特的。Tony 有没有其他的观察？
0: 我是以前在英国生活的时候，每次去欧洲周边的国家，我都会去买一些他们的文创产品。其实我不瞒你说，我 有一个小目标，就是想把它跟自己国家的文创产品来比较一下，看一下哪个更好看。
1: 嗯，
0: 然后是去了那个法国的时候买了一个公牛的一个小玩具，因为他们西班牙、去西班牙，
1: 西班牙，
0: 西班牙对那个公牛好像是比较喜欢的，
1: 有斗牛，
0: 然后有一次、对斗牛，然后我老婆从那个德国出差回来，她是带了那个也是一个冰箱贴，是一个什么香肠与啤酒的一个冰箱贴。
1: 嗯，
0: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加州把他们所有这些就是对这些各个欧洲国家的那个比较代表性的文创产品跟我们英国的这个 Mind the Gap 来比较一下，
1: 嗯，
0: 我们就发现了，哎，还是我们英国做出来的东西最好。
1: 哎呀，这个文化自信啊，这个也体现在了 Tony 的讲述过程中。其实每个国家他们都有自己特别有代表性的特色的产品。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点，就是需要大家去思考一下，我们有这么多好看的东西，我们有这么多特色的东西，怎么让他去出圈，走出国门，让更多的朋友知道，就是你不光有好东西，你得要分享出去，走出去。刚才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和大家分享的那一位澳大利亚的女孩，在社交平台上是和网友种草了故宫文创嘛，她是怎么知道有这个东西的呢？其实呢，故宫文创之前在法国巴黎卢浮宫，它在这个旁边开了一个快闪店，把故宫的太和殿纹样和卢浮宫经典的雕塑元素结合在一起。那当时呢，他们就邀请了一个法国的博主，拿起了《千里江山图》折叠扇，就讲解青绿山水的绘画技法和十二世纪中国的审美风尚。同时呢，还提到了故宫瑞兽的一个充电宝，它就对比了欧洲中世纪的神兽雕塑与中国瑞兽的之间的文化寓意有什么样的不同，或者有什么样相通的地方。所以这种非常新颖的展示方式，当时在直播过程中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多款产品在当时这场直播中就售罄了，当场就售罄了。所以有很多的朋友就说，哎，这种直播的形式好像非常吸引年轻的朋友，而且是以一个外国博主的身份去介绍中国的文创产品，不单单是介绍中国，还是把中国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做一个对比和借鉴，哎，这样的一个形式非常受大家的欢迎。所以想问问两位，我们有好东西要出去，这个方式大家有没有想过有什么样更好的方式，有这么样的形式，包括直播等等，让更多的朋友去了解到呢？
2: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原则上说是个好东西，其实不需要推广的，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我说这句话呢？其实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姑娘的这个事儿，故宫还有敦煌，我上一次在孟加拉国的一个高级论坛上面，我看到好几个专家从来没来过中国，还聊起了敦煌。最后一个专家说是敦煌不是中国的，我一听这句话，我说敦煌不是中国的，但是他第二句话是更有意思，他说敦煌是人类的
1: 啊。
2: 然后呢，我就觉得哇塞，好美的一句话。后来有一次，还真的是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敦煌是还有一个他们研究所，他研究室邀请我过去。我看他那个研究所的所长是个中国人啊，我前面说的是个孟加拉的专家，这两个专家是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啊。那这个中国专家呢，也是说的这句话，敦煌是人类的，所以就是这种价值很高的，就是我们说好文创东西它是不需要推广的。而且本身是鲁迅以前说过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所以我们是有个世界情怀啊。我们说这个家怀情感嘛，那其实家很大的一个范围是大家啊，大的一个家，这个地球就是我们的家。但是为什么现在还需要这种推广呢？就比如说斯里兰卡的这个大象的这个故事，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件故事，自然是别人对他是有感兴趣的。但是现在就比如说怎么样让大家知道这个事儿呢，怎么样让大家了解这个事儿呢，而且了解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人呢他可能了解的不够完整，那这个时候是需要推广的。那这种推广的话呢，让更多的外国朋友更好了解，那是最好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呢？比较大众化的平台，就比如说现在呢社交媒体是比较知名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邀请他啊，就比如说你最好的广告是你过来看一下呀，斯里兰卡的这些大象有多可爱啊，你就过来看啊。这敦煌的这些美丽，包括四川的三星堆呀、什么的，他们的美丽、他们的味道、他们的浓度、他们的历史，只有你过来，我讲几百遍，甚至讲几千遍讲不出来。敦煌的那些什么山洞里面，我们的长辈们啊画的这些画呀，它的美丽我怎么讲出来呀？我觉得是讲不出来的。这只能就是说你过来， 你看了，你看了以后呢，你自然就对它有感兴趣。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顺便买个冰箱贴，就是没人比你，
1: 嗯，
2: 或者是不是强买，买冰箱贴的时候不是没人会用，或者是有人比你一定要买，这是很单。

0: 单纯的一种感情啊，我对敦煌有感兴趣，所以我就把一个小小的敦煌买回来，放在我家冰箱或者我家门口。这样的话呢，这是一个最高度的认可，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呢，就是说宣传的时候，它本身是有很大的一个文化价值，它还有很大的一个历史背景，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呢，一方面要宣传是要高度关注，另外一方面呢，宣传的内容啊也是很重要。如果做得好的话呢，它应该就是前面说的，它是人类的。
1: 明白。
2: 我是觉得，如果是要把文创产品推广到国外，其实是最主要还是要去做多做一些日常使用的东西，然后也不一定要符合海外的审美。其实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它是特别的丰富，也是特别的漂亮，只是吸引力特别的大，也不一定要为了外国观众而去改变自己的审美。
0: 对
2: 我觉得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我闺女嘛，她身为一个混血宝宝，她是中国文化和这个英国的文化她都会接触，但是对她来讲呢，她觉得这两个没得比，中国就是好看，英国这个就是马马虎虎。我觉得不仅是我闺女一个，我觉得其实很多外国小朋友他要多接触中国的传统文化，
1: 就是好的东西是需要保留自己的本色，他不会特别需要是借鉴外力把他的魅力给传播出去，他自有自己的风光，独特的品味和美感在里边。
0: 对，
1: 是这样吧。我们说文创产品破圈出海，从来都是底蕴与传播的双向奔赴，正如酒香不怕巷子深，真正有温度有内涵的国风好物终会跨越地域与文化的隔阂和收获世界的认可，融合潮流设计、数字传播和多元场景表达，让国产好物真正成为全球喜爱的代名词。那好，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也非常欢迎大家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 APP 在线收听老外看点，也可以关注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2: 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next time.
0: 感谢收听，再见。 Dhonnabad Shabaiki.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icking Pick 采摘选取，受生活成本走高、果蔬价格的上涨影响，部分新西兰民众路边采摘野生果蔬的现象日渐增多。对此，奥克兰地方议会发布了文明 Picking 采摘指引。这一份采摘指南指出，民众可在公园、道路绿化带等公共区采摘果蔬果实和坚果，但仅限个人和家庭自用。私人宅院的果树，即便枝叶延伸到公共人行道上方，果实归属仍是业主所有。若私人果蔬果实自然掉落至人行道等公共区，可捡拾取用。目前奥克兰当地非盈利机构已推出了 Fruit Picking 水果采摘地图，标注合规采摘点位。奥克兰市议会呼吁市民恪守文明采摘规范，在享受自然馈赠的同时严守礼仪底线和安全准则。
3: 从耳边到指尖，
5: 思想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7: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8: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9: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8: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9: 就会很开心。
10: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

0: 的世界的那种感觉。
1: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5: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6: 国际人士和多国媒体积极评价中美元首会谈，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全球注入稳定性。
5: 其他国际方面，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之际，巴勒斯坦人示威抗议以色列持续占领巴领土，不惧以色列拦截，加沙人道主义援助国际船队第3次起航。
6: 日本媒体透露，日本政府正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专家认为，此举昭示日本3大野心，将严重冲击亚太地区和平稳定。
5: 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辞职，可能备选工党党首。英国工党议员辞职，会为曼特斯特市长竞选党首铺路。专家认为，领导权之争凸显英国工党内部分裂加剧。
6: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中东冲突推高能源进口成本，土耳其央行上调未来3年通胀目标；
5: 阿根廷将在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驶离地乌斯怀亚开展汉坦病毒调查；
6: 撑杆跳高，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将出战长三角田径钻石赛，称目标是冲击世界纪录。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新宇。
6: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
5: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 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

0: 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5月15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2: 5月14号，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1: 国际人士和多国媒体纷纷表示，中美双方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动荡交织的国际形势注入了稳定性，更为全球经济繁荣提供了坚实支撑。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4: 中美是支撑世界格局的两大支柱，全球各国都将从中美元首会谈中受益。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这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了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命运。当前地缘政治博弈持续升温，中美元首会谈将有助于世界摆脱动荡不安的漩涡，缓和地缘政治纷争。当然，我们知道中美之间仍存在分歧和矛盾，但只要双方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就必然会带来成功。
3: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5: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世界人民期待看到的，即中国与美国能够加强合作，成为伙伴，共同繁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世界引向安宁、合作与和平，我认为世界必将铭记这一新的历史性时刻。
3: 非洲国际贸易与商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桑德卡卢认为，
6: 我赞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需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需要这两个国家携手合作。
3: 圣地亚哥大学经济学院亚洲事务主任马塞拉·维拉表示，
7: 中美元首会谈是一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事件，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仅针对当前局势，更是面向世界的未来。此次会谈不仅将勾勒出经济的未来，也将描绘安全领域的未来，当然还包括我们将在不久后看到的科技发展走向。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世界和平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3: 多国媒体也高度关注并积极评价中美元首会谈。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以中美元首重申伙伴关系重要性为题，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阿联酋主流媒体《联邦报》的评论文章指出，中美双方通过对话管控分歧，防止对抗，符合两国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表示，中美加强合作不但有利于两国，也将造福世界。在战争、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是一个重要信号。
2: 美国各界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并对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给予积极评价。美国政界人士和学者指出，中美关系新定位符合两国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来听详细报道。
8: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表示，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的表述确实是非常有建设性的。美中之间要处理好在许多领域都会存在的竞争，但同时也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合作相处的方式，管控好分歧，坦率地建立互信。双方明确表达各自想法，同时也认真倾听对方的观点。美中双方要用建设性的方式，而非对抗性的方式来化解分歧。
7: 席勒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理查德·艾伦·布莱克认为，
5: 我认为中国反复强调的双赢合作理念是非常务实且正确的方式。
7: 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苏拉布·古普塔说，
9: 习主席提到中美之间是伙伴不是敌人，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这也是基本准则，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打下基础。我很赞同习主席的说法，这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
10: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将于5月17号至18号应邀赴阿塞拜疆出席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领导人峰会。
0: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利比里亚外交部长尼安蒂将于5月18号至2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4号说，巴基斯坦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并在联合国、世界卫生大会等多边机制上坚持这一原则。他说，巴方坚定支持中国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中方在不同多边机制，特别是在世界卫生大会所采取的有关举措。
0: 15号上午，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2026中国智能科技展览会开幕式上，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发来贺信表示，展览会是促进马中交流的重要平台，特别是在智能产业、数字创新和先进技术等领域，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并成为推动两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之一。
1: 据伊朗德黑兰时报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事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与伊朗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当天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时表示，伊朗从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或威胁，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领土而拼杀，但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他还强调，地区不稳定对各方而言都是双输。
1: 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于今天到期，但其美联储理事职位任期将持续至2028年1月底。鲍威尔日前宣布，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后留任美联储理事。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莫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0: 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15号告诉记者，该国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一处军营14号晚遭袭，造成至少9名士兵死亡，21人受伤。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
1: 15号，非洲疾控中心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该机构正与刚果金国家主管部门与合作伙伴合作，迅速展开应对。报告称，实验室检出数据显示，20份送检样本中有13份检出埃博拉病毒。
0: 15号，日本国内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700%，达到约29年来的高位。由于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以及市场对日本国内经济对策导致财政恶化的担忧，债券面临抛售压力。

0: 今年的5月15号是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1948年5月15号，即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占领了联合国第181号决议规定的大部分巴勒斯坦领土，大批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家园，沦为难民。巴勒斯坦方面每年都要举行活动纪念这一日子，今年也不例外。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近日，大批巴勒斯坦民众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举行示威活动，以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
2: 今年的灾难日提醒我们的孩子们，尽管经历了如此多的破坏、种族灭绝、流血冲突和人口迁徙，但我们仍然坚信每一个巴勒斯坦人都拥有返回故土的神圣权利。
3: 今天我们走上街头，是要重申回归故土的神圣权利，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被剥夺，流离失所是不可接受的。巴勒斯坦人民不会离开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口号是我们不会离开。以色列人，你们尽管破坏吧，我们的根只会扎得更深。
1: 今年的灾难日，距离去年10月生效的加沙地带停火协议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但加沙地带仍然没有从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恢复平静，大片土地仍在以军控制之下。当地人表示，战争仍在持续。
4: 加沙地带加沙卫生部门官员扎希尔·瓦西迪：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的袭击仍在持续，每天都有巴勒斯坦人丧生，已有至少854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四月是停火后伤亡人数最多的月份，与前几个月相比，死亡人数增加了50%以上。
5: 加沙地带流离失所者沙迪比斯：
6: 只有很少的时候会有连续几小时的平静，更别说几天了。每天加沙地带的各个区域都会遭到袭击和轰炸，袭击遍布整个加沙地带，老实说根本就没有安全的地方可躲。媒体上说战争已经停止了，但说实话战争并没有停止，每天都有死亡和屠杀，妇孺不断沦为孤儿寡母。
7: 5月14号，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船队全球坚韧船队从土耳其南部第三次起航，数十艘载有援助人士和对加沙援助物资的船只再次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附近海域的海上封锁。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综合报道。
8: 此前该船队两次试图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物资，均在国际海域遭到以色列拦截。最近一次是今年四月底，以军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拦截了船队，其中两名主要人士被带至以色列，接受问询后被以方驱逐出境。据一媒体报道，被拦截船队中另外170多名援助活动人士被带至克里特岛。援助活动人士表示，船队必须尽快抵达加沙地带，送去急需的援助物资。尽管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结束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之间延宕两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且协议中承诺增加援助准入，但巴勒斯坦方面、国际援助机构以及土耳其等均表示，200多万加沙居民中的绝大多数已流离失所，进入加沙地带的食物和药品等援助物资依旧严重不足。多家国际援助组织日前还称，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运入加沙的援助物资减少，当地生活必需品价格大涨，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状况进一步恶化。
0: 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今天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
7: 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 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
0: 那么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日本为何会以此作为武器出口的突破口？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介绍。
9: 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它是1988年列装的陆上自卫队。那么这个导弹全长大概5米出头，弹径是 0.35 米，它的发射重量是661公斤，采用的是30重工的涡轮喷气发动机加上固体火箭助推器组成的组合性的动力系统。它的最大飞行速度达到 0.9 马赫，射程是150到180公里，那么而且配备了270公斤的半穿甲高爆弹头，命中一发可以重创4000吨级的护卫舰。它的制导方式是惯性导航加上末端主动雷达制导，采用的是掠海飞行模式，抗干扰能力比较强，命中精度能达到10米以内。它的发射系统是以六连装的74式运输卡车作为平台，配合指挥车、雷达车形成一个完整的作战单元。那么日本选择八八式作为武器装备的出口的一个突破口啊，我想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是这个导弹的技术比较成熟，而且现在在日本国内逐渐被一二式反舰导弹所替代，那么现在日本国内已经需求不大了，产能产线冗余出现之后可以通过出口来获取经济利益。第二是在五月初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啊，日本首次进行了发射，那么实战演示的效果引发了这个菲律宾方面的兴趣。第三是作为岸基武器啊，在现在日本的专守防卫的话术之下，它的争议相对比较小，用它来打开杀伤性武器装备的出口的这个限制啊，在当前情况下它可能是相对而言比较稳妥的，能够为后续啊出口更具杀伤力的先进武器装备进行铺路。
7: 日本此举有何目的？会对亚太地区的和平造成怎样的冲击？继续来听向浩宇的分析。
9: 这个举动啊，显示出日本的三方面的野心。第一是要突破战后的军事束缚，加快再军事化的进程，从专守防卫转向一个主动出击，重建日本的军事大国地位。那么第二是借武器出口来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通过绑定菲律宾等地区国家，构建所谓印太战略的军事前沿支点，来搅局南海，为介入台海做准备。第三是想要进一步的激活国内的军工产业，形成研发生产出口的循环，为日本下一步的军事扩张啊提供经济支撑。那么这就会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啊带来潜在的巨大冲击。它不仅打破了战后啊日本不对外输出战争工具这一基本的政治承诺，也会侵蚀地区的和平根基。那么在南海方向，现在美日在积极地帮助菲律宾进行武装，实际上要把吕宋岛变成封锁巴士海峡的桥头堡。从军备控制层面来看，这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啊地区国家来强化军备，这就可能会加剧地区的紧张态势。
0: 古巴政府5月14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当天到访古巴首都哈瓦那，与古内务部官员举行会晤。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8: 声明说，应美国政府请求拉特克里夫率团来访，古巴革命领导层批准此次访问，并安排他与古巴内务部对口官员会晤。此次接触在当前古美关系复杂背景下举行，旨在推动两国政治对话，共同应对当前局势。古方在会晤中重申，古巴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方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没有正当理由。声明表示，此次会晤再次表明，古巴不窝藏、不支持、不资助，也不允许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组织存在。古巴领土上不存在外国军事或情报基地，古巴从未支持针对美国的敌对活动，也不允许利用古巴领土对其他国家采取行动。声明说，双方表达了加强执法合作的意愿。
7: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等制裁措施。今年5月1号，美国总统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制裁。
0: 5月7号，美国发布对伊朗和古巴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务院当天还发布公告，将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公司莫阿涅厂以及相关企业高管列入制裁名单。
7: 针对美国的制裁威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曾多次表示， 古巴人民已了解美国政府相关行动背后的残酷性，以及美方针对古巴采取行动的方式。古巴人民和国际社会都清楚，这是一场针对一个国家及其人民的单边侵略，而古巴人民唯一的愿望是和平生活，自主决定自身命运，并避免受到美国帝国主义的干涉。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封锁加剧了古巴当前面临的困难局面，同时也进一步坚定了古巴捍卫祖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决心。
10: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0: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14号警告，受全球变暖的影响，2026美加墨世界杯约1/4赛事可能遭遇闷热天气。国际足联联合会告诉记者，将继续实时监测赛场气象，一旦遭遇极端天气，将立即启动既定应急处置预案。
7: 据印度媒体14号晚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72人受伤。报道援引北方邦救援专员办公室当天晚间发布的消息说，该邦已有26个区报告出现人员伤亡，强风暴还导致227栋房屋损坏。
0: 日本广岛县吴市一处船舶拆解厂14号中午发生火灾，截至15号中午已持续燃烧近24小时，目前仍未见完全扑灭的迹象，灭火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受灭火作业的影响，周边地区出现了停水等次生影响。
7: 当地政府已向周边356户共约650人发布避难指示，其中包括一处护理设施的26名入住者及工作人员，目前均已转移避难。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3: First of all, my father often stated,
4: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
5: 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2: 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
6: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7: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7: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7: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0: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7: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0: 从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北京90.5，天津
0: 105.4，
1: 重庆91.7，深圳、
0: 珠海
1: 107.1，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0: 世界。环球资讯。
13: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14: 倩倩你好。
13: 最近两天啊，广东沿海地区啊雨水频繁，请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14: 好的，那确实是这样。昨天在广东沿海一带就普遍下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今天白天在广东的像江门、中山多地是再次出现了短时强降水。国家级气象站中广东的鹤山11到12点一小时就下了76.5毫米。那要知道 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就可以算作是暴雨了。那和山一个小时就超过了，雨势非常的强。那这一带频繁遭遇强降雨，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的水汽非常的充沛，暖湿气流不断向北输送上岸，而且华南一带午后因为热力不稳定，对流还会进一步的发展。那未来随着我国中东部大气环流经向度明显加大，还将会引导着强盛的暖湿气流一路北上。那配合冷空气的东移南下，今天白天就已经在我国出现了一条纵贯南北的降水带，从内蒙古一直覆盖到广东、广西、海南。那未来几天这条雨带还会不断的向东移动，那明天暴雨甚至大暴雨就将可能出现在河北西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东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贵州北部、广西中部和东部、广东中南部等地。那到了后天，雨带会逐渐转为西南到东北走向，覆盖从东北经华北西部南部一直到黄淮江汉到四川盆地一带。那这一次的强降雨过程不仅雨势大，持续时间还很长，也会导致累计雨量大，尤其是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局地，过程累计雨量将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也将可达4到5天。请想，
13: 北方这个时节出现这么强的降雨是正常的吗？
14: 确实在五月是不太多见的，因为常年五月呢，雨带是往往集中在江南、华南一带，暖湿水汽是无法深入北上的。这样的环流形式和水汽配置等，其实已经是具备了盛夏时期强降水的特点。那本周末，像华北、黄淮不少地方，比如太原、保定、安阳、郑州，都将可能会有大雨落下。那这和常年同期相比呢，也是比较少见的。常年五月，太原、保定和安阳出现强降雨的日数在总雨日当中的占比都不到5%，那郑州是略多一些，但也仅有10.7%。那未来持续5天左右的较强降雨将有可能导致像河南、湖北、陕西、山西、山东、安徽、江苏、重庆、贵州等地存在一定程度的暴雨灾害风险，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暴雨积涝。提醒大家提前关注天气的变化，出行做好避雨措施，注意出行安全。
13: 好的，非常感谢李倩的介绍。
6: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5: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新宇，
13: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5: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3: 国际人士和多国媒体积极评价中美元首会谈，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全球注入稳定性。
15: 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之际，巴勒斯坦人示威抗议，以色列持续占领巴领土，不去以色列拦截，加沙人道主义援助国际船队第3次起航。
13: 日本媒体透露，日本政府正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专家认为此举昭示日本3大野心，将严重冲击亚太地区和平稳定。
15: 稍后我们将关注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辞职，可能被选工党党首，英国工党1议员辞职或为曼彻斯特市长竞选党首铺路，专家认为领导权之争凸显英国工党内部分裂加剧。
13: 中东冲突推高能源进口成本，土耳其央行上调未来3年通胀目标。
15: 撑杆跳高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将出战长三角田径钻石赛，称目标是冲击世界纪录。来关注英国政局，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4号宣布辞职。多家英国媒体报道称，斯特里廷辞职可能是为了准备竞选工党党首。
13: 同一天，英国议会下院一名工党籍议员乔西·西蒙斯宣布辞职，以便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能重回下院担任议员，继而有资格挑战首相斯塔默的工党党首地位。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6: 工党议员乔西·西蒙斯代表大曼彻斯特地区的马克菲尔德选区，他在社交媒体上说，英国议会和政府常常成为推动事务的阻碍，本届政府没有推进自己选区需要的改革，他决定为伯纳姆让路，并称后者正直、诚实、值得信赖。 西蒙斯宣布辞职后，伯纳姆在社交媒体上确认将向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申请参加马克菲尔德选区的下院议员补选，并表示自己在曼彻斯特能做的事有限，国家层面需要更大变革，因此寻求重返议会。伯纳姆2001年至2017年担任下院议员，随后出任曼彻斯特市长。他此前曾寻求通过补选重返议会，但申请未获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批准。如成功回到议会下院担任议员，伯纳姆将获得竞选工党党首的初步资格。英国工党上周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据英国媒体统计，目前已有超90名工党籍下院议员呼吁斯塔默辞职，但也有多名内阁大臣出面对他表示支持。
15: 据消息人士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所面临的压力可能比外界此前所知更加严重。据透露，工党本周曾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占工党议会党团人数过半。
13: 不过呢，目前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的工党议员为91人。这反映出工党内部不满情绪正在进一步扩大，围绕工党领导权的竞争也正在升温。对于工党内部日益明显的领导权之争，英国政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凯瑟琳·哈登表示，如果工党再次陷入领导人之争，将引发巨大的政治干扰。
17: 对工党来说，代价显而易见，选民可能会对党内因领导人竞选而引发的动荡产生负面看法。这也正是基尔·斯塔默一直强调不应举行竞选的理由，因为一旦开启竞选，工党内部就会陷入关于未来发展方向的内部纷争，这会严重削弱其施政能力，因为这不仅是巨大的政治干扰，而且筹备竞选、举办各类活动都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而当下其实还有非常多的政务需要处理。
15: 英国利物浦大学政治学教授乔纳森·汤格也呼吁工党内部停止围绕领导权展开的争斗。
18: 公众对这些政治闹剧已经感到极其反感。要知道，如果这次真的换了首相，英国将在短短7年内迎来第六位首相，而之前六位首相的任期跨越了37年，这真是对比鲜明。英国正变得无法治理，因为原本先国家后党派，其次才是个人的顺序，现在却颠倒了。现在一切以个人为先，其次是政党，以此作为实现野心的杠杆，最后才是国家。
13: 那么目前的局面是否说明英国执政党工党内部的分裂已经非常严重了呢？

0: 多名官员被解职，那么他自己的这个副首相啊，也是因为逃税问题被迫辞职。即便是不让他马上下台，那也是因为，比如说现在因为地方选举你是刚刚失败，所以你现在要马上换首相的话，会显得工党自己呢就是步伐混乱啊，不堪，那么恐怕会进一步的丢掉这个选民不多的一个信任啊，所以只是没有必要现在立刻就拆掉这个旧房子而已。现在大家都在准备后斯坦默时代的一个过渡，但是呢一般呢这个要员们恐怕还不会太会主动的先跳出来，那么还在等待时机，否则呢就这个分裂党内团结啊，趁火打劫的这种感觉，反而呢这种暗中蓄力啊，准备好这个时机，我觉得这可能对他们来说更为现实。
1: 目前来看，英国现政府的形势并不乐观，那么此次执政危机可能会以怎样的方式收场？工党会因此而失去执政地位吗？继续来听王硕的解读。
0: 我觉得首先我们应该看工党他会不会下台，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非常小的。英国呢，它作为传统的这个议会制，五年选一次啊，原则上它是这个选党不选人，哪个党赢得了这个议会下院的选举，哪个党呢就单独或者是主导啊组成这个政府。那么至于说谁出任这个政府的首脑，当这个首相，那是其实他自己党内自己决定的结果，跟其他党没关系啊，他也不是由选民直接选出来的。所以呢，即便是出现最坏的情况，比如说斯达莫下台，甚至说工党呢频繁的更换首相，他也不涉及上一次选举的这种法定的结果，所以他不会改变这个工党继续执政的一个合法性。换句话说，就是只要工党他自己不决定七天大选，那么他就会可以执政到2029年下一届大选。所以呢，这里头接下来可能会有三个结果吧。第一个呢，就是斯达莫他本人不下台，但是他的执政能力已经是严重受损了，根本没法推动任何重大的决策。第二个呢，就是斯达莫本人下台，但是呢是按照他提出的时间表啊，有序的一个退场。那么接着工党呢会进入这种党首的竞争的这么一个状态，但实际上呢各显神通吧，斗争肯定会有，但是相对可控啊，对工党的这种冲击呢，执政的这种冲击呢应该相对的是比较小的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斯达莫是直接被赶下台啊，但是党内呢也是不断的频繁更替。总之呢，这个无论如何来讲的话呢，工党这次都是元气大伤啊，这个民众的信任度已经进一步的降低啊，甚至到了一个谷底。如果按现在这个状态看的话，下一届大选几乎工党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2: 5月14号，英国极右翼政党改革党领袖奈吉尔·法拉奇再次就其收受赠款争议作出回应，他表示自己在成为新任议员前确实收到一位加密货币亿万富豪500万英镑约合675万美元的赠款，但这笔钱是对他为英国脱欧造势奔走的个人酬劳，无需申报。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综合报道。
3: 根据英国议会规定，新任议员必须申报当选前一年内收到的捐赠和礼品。目前英国议会标准监察机构正在对法拉奇进行调查，以核实其2024年当选议员时是否应该申报这笔捐赠款项。但法拉奇辩称这笔钱属于无条件赠与，因此不受相关申报条例约束，但反对党则质疑这笔款项的合规性，认为存在利益输送风险。法拉奇此前透露，这笔捐款来自定居泰国的加密货币投资人克里斯托弗·哈伯恩，他在宣布参选2024年英国大选前收下这笔资金，用于个人安保开支。法拉奇是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中极具影响力的核心人物，在英国《太阳报》14号发布的一段视频采访中，法拉奇直言对议会调查毫不在意，这笔款项是无条件赠与，完全没有附加条件。坦白说，这也是对我27年来坚持为脱欧事业奔走的一份回馈。法拉奇所属的改革党是上周英国地方选举的最大赢家。该党13号表示，法拉奇没有违反任何法规，并已与议会标准事务专员就相关争议问题进行沟通。议会标准事务专员官网确认，正在调查法拉奇涉嫌未按规定登记的利益关联，但未公布更多调查细节。自2025年年初以来，改革党的支持率在英国所有全国民意调查中稳居榜首，法拉奇也因此被视作2029年英国大选的潜在首相竞争人选，因此该党的资金来源也随之受到更严苛的审查。英国

0: 选举委员会的数据显示，改革党去年约三分之二的经费均来自哈伯恩。若调查最终认定法拉奇严重违反议会财产申报规定，他或将被暂停下议院议员职务。
1: 一旦停滞时间达10天及以上，将启动议员罢免请愿程序，或将迫使他为保住席位重新参加补选。14号，土耳其央行大幅上调了2026年至2028年的通胀目标。 有分析称，此举背后的原因是中东冲突推高了该国能源进口成本。 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当地时间周四，土耳其央行放弃了原有的通胀目标，将其大幅上调。分析指出，这显示出该国的经济稳定计划正面临更大的压力。具体来看，
2: 土耳其央行将今年的通胀目标从16%上调至了24%，并且土耳其央行行长卡拉汉还补充称，到今年年底通胀率可能会更接近26%。 同时，土耳其央行也将2027年和2028年的通胀目标分别从 9%和8%上调至了15%和9%。分析指出，导致土耳其央行做出最新调整的背后推手，主要就是当地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 土耳其近4%的能源需求依赖进口，因此该国对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市场外溢影响高度敏感。土耳其央行将今年布伦特原油的价格预期从每桶69美元上调至了89.4美元。食品价格同样对通胀形成压力，央行预计今年土耳其食品通胀将达到26.3%。 在这样的背景下，土耳其央行行长当地时间周四表示，土耳其央行短期内不打算改变货币政策立场。目前，土耳其主要政策利率为 37%。 分析指出，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土耳其央行虽然没有直接加息，但是已经通过收紧流动性，变相提高银行的融资成本。央行让银行更多以 40%的隔夜利率融资， 而不是使用 37%的基准利率， 这相当于在不正式加息的情况下收紧政策。 与此同时，土耳其的对外支付压力也在上升，能源进口成本上升，扩大了贸易逆差，也增加了市场对于外汇的需求。高盛的统计显示，土耳其第一季度经常账户赤字达到240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140亿美元。
3: 阿根廷卫生部14号确认，一支调查团队将于下周前往该国南部霍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展开调查，以确定当地是否存在汉坦病毒。我们来听报道。
4: 荷兰一家公司运营的"红第厄斯号"游轮4月1号驶离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表示，"红第厄斯号"首个感染病例可能不是在船上感染，而是发生在游轮出发之前。但"火地岛省"卫生部门基于病毒潜伏期等因素，对乌斯怀亚是感染源头的说法表示怀疑。 一名卫生官员14号表示，当前距离船只出发已经过去了40多天，但乌斯怀亚的流行病学情况并没有太大变化，也没有发现任何病例。据阿根廷方面消息，目前无法确定船上乘客最初感染的时间或地点。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的专家将于火地岛省卫生部门共同调查，预计4周后可公布相关结果。
3: 15号上午，红迪厄斯号游轮6名转运人员飞抵澳大利亚珀斯，并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包括澳大利亚乘客和新西兰乘客在内的6人，14号从荷兰出发飞往澳大利亚，他们登机前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且没有任何症状。
1: 阿联酋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14号宣布，阿布扎比将建设一座球形沉浸式体验中心。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王正发回的报道。
0: 该项目选址于阿布扎比亚斯岛，总投资约1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5亿元，计划于2029年正式落成，届时可容纳20000名观众。
4: 阿布扎比的文旅版图再次迎来重磅扩张，尽管地区局势仍存在不稳定性，但阿布扎比依然加大文旅投入，将其作为经济多元化的重要抓手。
0: 阿布扎比2024年发布2030旅游战略，目标是在2030年底前实现年接待游客3930万人次，并将旅游业对本地生产总值的贡献提升至900亿阿联酋迪拉姆，约合人民币1664亿元。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主席表示，在这一战略下，与中国在文化领域的合作十分重要。
5: 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主席穆罕默德·本·穆巴拉克。
6: We see China as a cultural partner.
5: 我们视中国为深度的文化合作伙伴，我们懂得文化的重要意义。双方在演艺、音乐等领域有很多合作，曾有很多中国音乐家来阿布扎比演奏，受到热烈欢迎。我认为这样的合作将会继续。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3: 2026年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将于5月16号在浙江绍兴柯桥开赛。撑杆跳高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近日已经抵达柯桥开始备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陈晓晓的介绍。
9: 作为本赛季钻石联赛的揭幕战，柯桥站明星云集，中国田径队派出谢震业、吴艳妮、陈昀杰等19人参赛，包括9位亚洲冠军、8位全运会冠军。此外，男子400米栏世界纪录保持者瓦尔霍姆、肯尼亚中长跑名将，女子1500米和1英里世界纪录保持者吉普耶根、瑞典传奇撑杆跳高名将杜普兰蒂斯等世界纪录保持者将参赛。2026年3月在瑞典进行的蒙多经典赛上，杜普兰蒂斯以6米31的成绩第15次打破男子撑杆跳高世界纪录。这次来到浙江柯桥，他将使用同一根撑杆和同样的助跑步数，期待在中国第16次刷新世界纪录。这将是杜普兰蒂斯连续第3年参加本站赛事。2024年和2025年，他先后在苏州和柯桥创造了6.00米和6.11米的佳绩，2度改写赛会纪录。今年，他将再次迎来希腊名将卡拉利斯的挑战。卡拉利斯刚刚将个人最好成绩提升至6.17米，也成为继杜普兰蒂斯之后的男子撑杆跳高历史第二人。两人之间的博弈将会为中国观众呈现一场技巧与高度的视觉盛宴。对于即将到来的比赛，杜普兰蒂斯说。
10: There was like one stiffer pole that I've been trying to use for the past few years.
11: 我过去几年一直想用一根更硬的撑杆。这次在里萨拉，我终于用它跳过了6米31。希望周六我们还能用上那根杆。而且我的助跑方式也稍微调整了一下，我从22步起跑，而不是20步，就是为了多获得一些速度。我想下一个目标应该是6米32，对吧？这是自然的进步。没错，我希望跳得很高，这就是我的计划，我的目标。如果能有好表现，有机会向世界纪录发起冲击，那就太棒了。我感觉很好，我想看看到时候我的状态如何。
1: 据本台最新消息，今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
7: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3: 近日，学术期刊《水资源研究》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加拿大和芬兰科研机构针对芬兰湖泊的长期研究显示，全球变暖反而可能导致冬季湖泊冰下水温更低。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湖泊生态系统以及这项最新研究的相关内容。
12: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5: 简单来说，洼地积水就会形成湖泊，而洼地的形成大体包括地球内部、地球表面和外太空这3种途径。
13: 其中地球内部的地壳运动和火山爆发分别会形成构造湖、火山口湖和火山熔岩堰塞湖，由地球表面的河流、海洋、冰川和风力作用形成的湖呢，则有堰塞湖、细湖、冰川湖和封城湖等，而由陨石撞击形成的湖则被称为陨石湖。另外，随着人类活动对地面的改造，人工湖和水库等也日益增多，相对于山川和海洋来

0: 来说，湖泊的寿命较短，尤其是小型潜水湖泊，通常只有几千到一万多年。天然湖泊的演化一般分为形成、扩张、萎缩、消亡四个阶段。上游来水量减少，气候变化引起的降水减少，湖泊蒸发加剧，以及地下水位下降等，是导致湖泊萎缩消亡的主因。近日这项研究发现，湖泊结冰的时间与冬季冰下底层水温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在秋季较暖、湖泊结冰较晚的年份，冬季冰下底层水温反而往往比秋季较冷、结冰较早的年份更低。话说，我们把湖泊生物群落与大气、湖水及湖底的沉积物之间连续地进行物质交换和能量传递，从而形成结构复杂、功能协调的基本生态单元，称为湖泊生态系统。那么湖泊水温的变化无疑会对该系统产生重要影响。在低温环境中，从浮游生物到鱼类，许多生物的活动都会减弱，其代谢、生长和繁殖等生理过程也可能受到影响。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金晓、新宇，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凯波，导播刘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Field Hospital， Field 田野 ，Field Hospital 则是野战医院。虽然加沙地带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已经生效7个多月，但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令人担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拉法设有一处 Field Hospital 野战医院，已经成为当地居民在获得医疗保健方面的无可替代的存在。据了解，这一机构在2024年5月开设了这家野战医院，使用期限为6到12个月。但是2年过去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得不延长这所 Field Hospital 野战医院的运转，因为加沙南部的巴勒斯坦人在获得安全和可持续的医疗保障方面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当前依旧没有足够的医疗设备和物资进入加沙，而这就是野战医院存在的原因。
5: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7: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8: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7: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9: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7: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0: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7: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好啦，
1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

0: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 当地时间5月15号，据消息人士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正在开展阵亡军人遗体交换工作，乌方将接收526具遗体，俄方将接收41具。 当地时间5月15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发布通报称， 基辅左岸区域正遭遇俄方无人机袭击， 目前乌方防空部队正全力展开反击，抵御来袭目标。 克里奇科紧急呼吁全体市民留在避难所内，此前基辅拉响防空警报， 目前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据伊朗方面15号的消息， 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 报道称美国政府已就上述书面方案作出回应， 美国拒绝了德黑兰的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 14号同意交换近1700名在押人员。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说， 这将是2014年9月 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在押人员交换。胡塞武装参与交换在押人员谈判的官员阿卜杜勒卡迪尔·穆尔塔达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根据与也门政府达成的协议， 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其中包括27名多国联军人员， 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名胡塞武装人员。 据日本方面15号的消息， 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 日本东京股市2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 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1.99%，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39%。 5月15号， 粮农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 根据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分析， 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 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5号宣布， 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 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 印度尼西亚警方15号表示， 印尼西苏门答腊省西君群县一处非法金矿附近 14号发生山体滑坡， 造成9人死亡。 目击者说，该金矿靠近一处山崖，滑坡发生时，数名矿工正在作业，多人被掩埋，目前遇难者遗体已被安葬。体育方面，今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 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 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收听资讯非常道。
2: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3: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只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4: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
2: 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2: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6: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2: 你可以穿越历史。
7: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2: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6: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到，我是香怡。
8: 周五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或者云听 APP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到。
2: 非常声音，非常到，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6: 今天我们将与您共同关注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以及通过声音片段与您盘点本次会晤中多个让世界难忘的瞬间。
8: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5号下午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今天我们将与您共同关注，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9: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10: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11: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9: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说
12: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13: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9: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厄瓜多尔前外长、前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14: The meeting of today，
15: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9: 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说，
16: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9: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表示，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是巨大鼓舞。
11: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6: 美国各界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并对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给予积极评价。美国政界人士和学者指出，中美关系新定位符合两国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表示，
14: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的表述确实是非常有建设性的。美中之间要处理好在许多领域都会存在的竞争，但同时也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合作相处的方式，管控好分歧，坦率地建立互信。双方明确表达各自想法，同时也认真倾听对方的观点。美中双方要用建设性的方式，而非对抗性的方式来化解分歧。
9: 希勒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理查德·艾伦·布莱克认为，
17: 我认为中国反复强调的双赢合作理念是非常务实且正确的方式。
9: 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苏拉布·古普塔说，
18: 习主席提到中美之间是伙伴不是敌人，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这也是基本准则，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打下基础。我很赞同习主席的说法，这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
9: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今天稍早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让特朗普赞叹，他表示都不想走了。我们来听一下现场音响。我们看到他说中国确实是都是来了就不想走哈，那中国确实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国度。中国魅力在这一次的访问当中呢，让人们有了更深的了解。
8: 那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多家美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的街头巷尾，花式打卡，体验北京的现代与历史，感受风土人情。有些记者哈是在北京的公园里和市民打乒乓球，还有呢向机器人店员买烤肠，乘坐无人驾驶汽车，还有记者勇敢地尝试了老北京豆汁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感受。
19: 美国福克斯新闻台记者挑战北京朝阳公园大爷。
20: 在北京打乒乓球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现在在朝阳公园，就在市区内，相当于北京的中央公园，乒乓球桌随处可见，乒乓球是全民运动。如今乒乓球已被公认为中国的国球，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便统治了世界乒坛，几乎所有顶尖选手都出自中国，并在奥运会上席卷金牌。
21: Hello, can I get a sausage, please?
20: 你好，我能来一根烤肠吗？
22: OK。
19: 美国广播公司记者体验了人形机器人和无人驾驶汽车，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挑战老北京豆汁儿。
23: There you go.
24: Spoiler alert.
25: 太具挑战性了。
24: At McDonald's here.
26: 美国福克斯新闻台记者，在这里的麦当劳，你能吃到脆皮带骨鸡翅，味道还不错。在星巴克，你甚至能吃到千层面作为午餐，和家里很不一样。
9: 中国还有更多的精彩等待着世界去发现哈。当然我们说这一次呢，有很多美国记者，他们当中啊，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来到中国，说还没有出机场，他们第一次就被震撼了。在美国社交媒体上，昨天霸榜一天的热搜呢，是美国记者发出的中国军人在特朗普总统乘专机，空军一号引擎轰鸣驶过时岿然不动。这位美国记者他发出的这个配文是这么写的，他说中国军人甚至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而且就说呢，当时这个飞机的轰鸣声很大，很多的外国媒体账号也是纷纷的转发，并配文说中国军人坚如磐石，还有的说这就是中国军人的纪律。那网友们也纷纷留言啊，说感受到了中国军人的定力与坚韧的精神。
8: 当然我们关注到在昨晚所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最高法院门楣上刻着孔子雕像，我们感到无比荣幸。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音响。
27: From the beginning, our citizens have shared a deep sense of mutual respect. Founding Father Benjamin.
28: 自始至终，中美两国人民都互相尊重。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殖民统治时期就曾在报刊上刊载孔子语录。如今，为了纪念这位中国古代先贤，他的雕像被镌刻在美国最高法院门楣上，我们感到无比荣幸。
6: 那么美国最高法院门楣上为什么会刻有孔子像哈？那这段时间也是持续引发大家的关注跟讨论。我们首先呢，先来听听美国汉学家、美国瓦萨学院哲学教授万百安对这一问题的解读。
0: The Supreme Court has two pediments, one on the west side.And one on the east side. East side is very interesting.
1: 美国最高法院大楼有两处门楣，一个在西侧，一个在东侧。东侧门楣非常有趣，中心雕像群从左至右，依次是孔子、摩西和古希腊立法先贤梭伦。这组雕像的设计师说，我选择这三个人物来代表美国文明的东方起源。人们把孔子奉为西方启蒙运动的世俗圣人，而美国的开国元勋们都深受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都对孔子及其思想有着浓厚兴趣和正面评价。美国和中国是两个超级大国，需要彼此了解，才能在未来取得长远而富有成效的发展。
0: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the two great superpowers and need to learn about each other to get along productively in the future. Geez, 我们不是有人。
8: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通过一个短片深入了解一下历史。
19: 美国最高法院大楼建成于1935年，由美国建筑师卡斯·吉尔伯特设计。官方网站的简介中也这样写道，游客往往注意不到最高法院大楼东侧的尖顶和廊柱，这里的雕像群由赫蒙·麦克尼尔雕刻，主雕像是伟大的立法先贤摩西、孔子和梭伦，两侧人像浮雕象征着执法仁慈、解决国家争端、海事和其他最高法院的职能。据美国最高法院的史料记载，麦克尼尔是这样解释自己的创作初衷：法律是文明的一个要素，美国的法律自然地继承或派生于以前的文明之中。因此，最高法院大楼的东侧门楣雕像群，寓意对源自东方的基本法律和戒律的借鉴。摩西、孔子和梭伦被选为代表三个伟大的文明，形成了这个三角的中心雕像群。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欧洲科学院院士、德国美因茨约翰内斯古腾堡大学英语与语言学系教授阿尔弗雷德·霍农介绍，孔子的思想最早通过美国国父、开国元勋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引入美国，并被纳入早期美国政治理念体系之中。在与英国王室就殖民地事务进行谈判期间，富兰克林极为推崇孔子的道德哲学。他阅读了一位苏格兰学者翻译的《孔子的道德》后备受启发。富兰克林十分认同孔子提出的从个人、家庭到国家、天下的至善之路。他曾以儒家倡导的“欲治其国者，先齐 其家；欲齐 其家者，先修其身”为底本，阐述自我、家庭和君王之间的互动。他也由此坚信，实现至善的关键在于每个公民各尽其责，在井然有序的社会制度下扮演好既定角色。
6: 大家伙儿也可以来说一说您印象最深刻的孔子的很多的一些思想到底是什么。刚才那一位汉学家他说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啊，他说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哈。当然我们说呢，人类流传千百年的智慧正以实践的历史经验指引着世界的发展。那么例如比如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啊，他就说如果你自己想发展的话，哎，那先帮助别人一块儿发展，哎，但你好我才能好。所以说在国际关系当中倡导各国共同发展，互利合作，这个才是共赢啊。
8: 那在这两天随同特朗普总统访华的还有18位美国工商界代表，他们主要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苹果、英伟达、佳吉、花旗、高盛、通用、高通等多家公司首席执行官们纷纷表示，他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那其中呢，创新活力是他们谈的最多的关键词。他们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美国工商界代表们希望通过对话促进理解，增强合作，实现两个经济体共同发展。而这次访问就是很好的沟通和交流的机会。
6: 那么与2017年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相比呢，这一次在他的商业代表团的构成当中，像高科技、金融等领域的企业占比更高。那么此番中国之行，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哪些期待？我们一起来听。
3: 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范杰恩。
4: 我们服务了许多中国企业。我们感受最深的就是他们身上那种创新活力。当我考虑中长期的时候，我在这里感受到的是大多数行业都展现出很强的领导力，而这必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5: 高通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芒。
2: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everybody. I'm very excited to be here.
5: 我认为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能来到这里，我非常激动。我认为中国拥有充满活力的经济，将继续在供应链中发挥作用。尤其是我们看到，将美国与中国优势相结合，存在巨大的潜力，而这正是两国经济关系如此重要的原因。
7: 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中国经济看起来强劲，前景良好，高兴看到两国携手合作，对话始终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有助于达成共识。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身上所看到的，我们看到了良好的合作，这种合作促进了相互理解。当我们做到这一点，就能找到可以携手合作领域，让两个经济体都实现增长。
1: 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经济体之一，创新成果极强，同时这也是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的主要国家之一。我认为中国做得非常好。
10: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我认为中国市场非常强劲，看到中国人民积极拥抱人工智能、新技术这些新事物，并且乐于接纳、积极拥抱这些新事物，对此我感到非常的兴奋。
5: 通用电气航空航天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劳伦斯·卡尔普。考虑到中国商业航空的增长，我们在通用航空航天领域非常的乐观，能够在这里发挥我们的作用，我们感到很高兴。
1: 高毅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安德森。
12: 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前景非常良好，是极具活力的经济体，未来前景十分向好。
28: 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德威。
22: 中国制定了目标清晰、愿景宏大的“十五五”规划。随着新一轮五年规划的落地实施，我期望中国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实现更高经济增长。
23: 当然，我们说中美文化交流还体现在青年群体当中。五月十二号，20多名来自美国耶鲁大学、布朗大学等高校的大学生来到四川，他们先后去到成都的西南交通大学参观世界首台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样车以及试验线，并开展实验体验和试乘活动，近距离感受中国轨道交通前沿科技成果。同时，他们还前往三星堆、熊猫基地、杜甫草堂等地了解和感受中国文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雄、刘洋、龚明、吴韵柳发回的报道。
24: 当天，在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来自美国高校的学生们详细了解了高温超导磁悬浮技术的运行原理，并参与相关实验和试乘体验。据了解，西南交通大学正在研发的高温超导磁悬浮技术是目前中国较为简洁的一种磁悬浮技术路径，也是未来有望实现时速600公里以上运行的三项关键技术之一。专家表示，这项技术未来或将进一步衔接高铁与航空运输之间的速度空白，为未来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提供新的解决方案。来自美国的学生们乘坐磁悬浮试验车，切身感受列车悬浮运行时的平稳与安静。不少学生对中国在高速轨道交通领域的科技创新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美国蒙特霍利约克学院学生亚历克斯·达文波特。
25: 看到这些，我感到非常惊讶，尤其是想到在中国，快速便捷的交通方式已经如此普遍。我也一直对这种可以很方便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而感到震撼。我认为目前中国和美国是这个世界上两个非常强大、非常重要的国家，都拥有巨大的潜力。如果两个国家能够携手合作，我相信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带来巨大的改变。
24: 除了科技体验，此次美国大学生还围绕像成都人一样生活，体验成都的慢生活与烟火气主题，沉浸式感受了成都的城市文化与生活方式。他们先后参观了杜甫草堂、三星堆博物馆、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等文化地标，并走进人民公园、宽窄巷子、玉林街区等地，通过泡茶馆、跳广场舞、体验武术、逛古玩市场和夜市等活动，感受成都独特的市井文化与生活气息。 不少学生表示，这次行程让他们对中国现代科技发展和传统文化魅力都有了更加立体、真实的认识。美国圣十字学院学生贾斯敏·布里杰
11: ：“It's very nice to like get the first-hand experience and learn about。”
25: 能够在三星堆最直观地了解到中国过去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感觉非常好。中国的历史非常悠久，所以能够亲眼看到并亲身体验这一切，真的很不可思议。在三星堆博物馆，我还了解到了中国是如何通过科技来保护这些历史遗产的，感觉这里的技术水平相当先进，整体体验非常棒。
24: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一直持续至5月16号。自2023年以来，西南交通大学每一年都会接待三批来自美国耶鲁大学、布朗大学等常青藤高校的大学生，总人数约150人，主要面向具有一定中文基础、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美国大学生，通过语言学习、文化体验和城市探访等形式，增进美国青年对中国的了解，推动中美人文交流不断深化。
23: 我们说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我们关注到中美民间匹克球联谊赛也是刚刚落下帷幕，那前来中国参赛的很多的美国学生就说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推动两国交流和合作，让更多的美中青年加深彼此的了解，建立彼此的友谊。
13: 我们说百闻不如一见哈，那也欢迎更多的美国的青少年朋友可以来到中国，感受真实的中国哈。那中国有悠久灿烂的文明，而且有蓬勃发展的科技，还有充满活力的社会啊，在这里肯定会让大家大开眼界，有很多新奇的一些体验的。
23: 当然也有很多的教师们也说，也是期待美中两国，也是鼓励两国青少年之间的交往，让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不断延续，历久弥新。
13: 好，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回来还有更多精彩内容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千万不要走开。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5到19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像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15号，内蒙古东南部、山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20到23号，强降雨区南压并稳定于江淮、江南北部等地，大部地区多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中美互动不仅牵动两国发展脉搏，更深刻影响全球经济走向。此次美国知名企业高管集体随总统访华，彰显了美国工商界对两国深化务实合作、走向互利共赢的迫切期待。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大量美国企业依然坚定选择与中国市场一起发展。这些企业既受益于中国的开放政策，更看准了中国市场蕴含的巨大机遇。在美国商学界人士看来，稳定发展的中美经贸关系不仅关乎企业自身，更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供链稳定与国际市场信心产生深远影响。对中美两国而言，相互尊重是前提，和平共处是底线，合作共赢是目标。这既是中美关系一路走来的深刻经验总结，更是两国新时期正确的相处之道。沿着这一正确方向相向而行，中美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广阔合作空间。世界期待在元首外交战略的引领下，中美能持续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为两国和世界经济的未来注入更多建设性力量。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琴。中国第二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圆满完成了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凯旋。昨天也就是14号，第一梯队75名官兵乘坐中国空军的运20飞机顺利抵达山西某机场。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5月15号，粮农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根据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及 IPC 分析，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着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了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了调解。另据俄新社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士兵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军士兵的遗体。15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发布通报称，基辅左岸区域正遭遇俄方无人机的袭击，目前乌方防空部队正全力展开反击，抵御来袭目标。克里奇科紧急呼吁全体市民留在避难所内。此前基辅市拉响了防空警报，目前俄方对此暂无回应。根据伊朗方面15号的消息，美国已经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报道称，美国政府已就上述书面方案作出回应，美国拒绝了德黑兰的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14号同意交换近1700名在押人员。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说，这将是2014年9月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在押人员交换。胡塞武装参与交换在押人员谈判的官员穆尔塔达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根据与也门政府达成的协议，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其中包括27名多国联军人员，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名胡塞武装人员。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了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了 1.99%，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了 0.39%。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5月15号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15号，世界摔跤联合会发布声明称，即日起取消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摔跤运动员的参赛限制，允许两国运动员在未来举行的世界摔跤联合会赛事中以本国身份参赛。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资讯非常道。
10: 晚上六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1: 在环球资讯广播，
10: 每晚六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

0: 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1: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2: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国的入境旅游市场。目前呢，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加上旅游产品与服务的全面升级，目前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
2: 从盛唐风华到江南水乡，从千年古镇到古街新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沉浸式表达成为吸引全球游客的核心魅力，也让入境游更有内涵，更具温度。
3: 在西安唐乐宫，沉浸式仿唐乐舞《大唐女皇》唯美上演，古典乐舞、传统器乐与宫廷宴饮相融，为外籍游客打造全景式盛唐体验。为应对持续高涨的游览需求，景区自五月起将每日演出场次增至2场，单日接待能力大幅提升，文化体验类项目持续成为入境游热门选择。
4: 澳大利亚游客，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事实上我对这个国家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2: 英国游客，我以前从来没来过中国，也从来没来过亚洲，我特别兴奋来尝试新鲜事物，感受不一样的文化。我一走进来就被震撼到了，一直在拍视频，到处记录。那些服饰装扮特别精美，美食种类也特别多，我以前从来都没吃过。
3: 截至5月11号，今年西安口岸出入境人员超70万人次，其中外籍旅客入境量突破10万人次，同比增长18.9%。享受单方面免签、互免签证等政策的入境人员占比提升至78.9%。水乡周庄也迎来俄罗斯、土耳其、中亚多国组成的超1800人大型入境旅行团，游客漫步双桥、沈厅等经典点位，在小桥流水间读懂江南古镇的烟火与文脉。
5: 乌兹别克斯坦游客，每一个地方都很独特，这里的古建筑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里面的布局和装饰都让我感受到浓厚的中国传统气息，仿佛能看到过去这里的人们的生活场景，这里充满了故事。
3: 依托海外合作渠道，周庄推出专属入境游线路，完善双语讲解、外卡支付、离境退税等国际化服务，推动入境游客接待量实现稳步增长。
1: 随着入境旅游的提质升级，各地立足生态禀赋，升级服务配套，丰富体验业态，精准对接境外游客的需求，入境游市场呈现多点开花、稳步向好的发展态势。
3: 在重庆铜井温泉，依托珍稀的天然冷热双泉与峡江的生态风貌，景区聚焦东盟客源市场，升级入境专属客房，优化全流程服务。今年以来，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50%，成为东南亚游客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6: 越南旅游团领队，
7: 这个温泉的空气特别好，而且这里的环境也是很干净，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3: 在江苏溧阳，全球旅行商与外籍嘉宾走进南山竹海与天目湖，乘缆车观万亩竹海，泛舟赏湖光山色，近距离感受国宝大熊猫的可爱模样。在沉浸式点茶体验中，触摸中华茶道文化，江南生态与人文之美，收获连连点赞。
8: 马来西亚游客，
9: 很放松，逃离城市的感觉。
10: 葡萄牙游客，亲自体验和自己喝茶是两码事，是自身用眼睛看，用手制作，是发自灵魂的，这是以前没有感受过的。
3: 在四川乐山大佛景区入境游持续升温，一季度入境游客同比增长超50%，当地持续布局海外推广，增设多余种自助设备、国际支付渠道，落地离境退税便利政策，以软硬兼备的贴心服务迎接全球宾客。 德国游客。
11: Your train is perfect.
3: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里也非常有趣。
12: We are from Brazil.

0: 市及五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成都，开展跨越山海的交流对话，共谋城市发展，深化开放合作。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雄、蒋希元、杨晨的报道。
1: 本次活动以公园城市和美共生为主题，在活动期间，来自各个国家的与会嘉宾在成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成都国际铁路港、千年古堰都江堰、天府新区规划厅等多个点位，共同探索如何实现城市的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和高效能治理，为面向未来的现代化城市寻求发展新路径。五月的成都，大街小巷开满了色彩艳丽的三角梅和浪漫若梦的兰花楹，给很多嘉宾留下了美丽公园城市的深刻印象。德国波恩市副市长乌苏拉·索特：
2: Well, I think you're doing a lot when it comes to green traffic.
3: 我觉得成都在绿色交通这块做得非常出色。我特别欣赏成都能把绿化巧妙融入了城市道路，就连立交桥桥墩上都种满了绿植，堪称典范。而且城市绿化覆盖面特别大，说实话，在这方面成都做得非常到位。
1: 据了解，今年的世界市长对话活动组织了一场市长圆桌对话、两场情景对话、五条主题采风线路等丰富多彩的内容。嘉宾们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安全等方向，共同探寻和美共生、开放共赢的实践路径。在走访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后，不少国家的市长、副市长以及其他领域的代表纷纷表示，成都的数字文创产业发展很快，诞生了哪吒这样的现象级全球 IP， 创意氛围浓厚，希望未来能进一步加强与成都在文创、经贸等多个领域的合作。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纳副市长茨尔内克德扬：
4: As I said before, Ljubljana and Chudu has a long term of cooperation.
5: 卢布尔雅纳与成都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两市刚刚庆祝了结为友好城市45周年。目前我们的合作主要集中在文化、教育、科技领域，接下来我们还将把合作拓展到经贸领域，甚至人工智能领域。这是我第三次来到成都，我一直在关注这座城市的发展变化，每一次看到城市的新变化，我都倍感惊叹。
1: 据了解，世界市长对话是中国面向全球城市治理与国际合作打造的重要交流平台，旨在搭建各国城市之间互学互鉴、深化合作的沟通桥梁。活动通过市长圆桌会、主题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推动不同国家和地区分享城市治理经验，探讨可持续发展路径，促进国际友城合作与民间交流。自2024年启动以来，该活动已在多个城市举办，逐渐成为深化国际城市合作、展示中国城市发展理念的重要平台。
0: 关注完城市，我们再来说一说运河。近日呢，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青年论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论坛期间，世界运河城市 Canal Walk 行动组委会是发布 Canal Walk 全球青年行动框架2026到2030。当然，这什么意思？就是运河漫步。
6: 那么这个行动呢，于2024年在波兰世界运河大会发起，已经在中国、意大利、比利时、巴西、埃及等多国开展。实践该框架立足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围绕青年联结与全球团结、遗产守护与可持续行动、包容性伙伴关系与全球网络建设、数字创新与全球链接构建行动体系。
0: 为什么要说运河啊？这个运河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根据2021年出版的世界运河词典，世界范围内有约1100条运河、4000多座运河城市，这些运河和城市是构成了生动璀璨、富有时代价值的世界运河文化的景象啊。
6: 是的，所以这条人工雕琢的水上通衢不仅是缩短了大陆间的距离，更将贸易、文化和梦想串联，在人类历史上刻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知道的有特殊意义的运河都有哪些呢？
0: 当然我们说在论坛期间呢，来自全球青年可持续发展联盟、哈佛中国教育论坛、美中公共事务协会、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机构与高校的青年代表是围绕框架内容展开了深入交流。大家认为呢，该框架构建的战略支柱、核心计划、青年角色三层行动体系是路径清 清晰。其中呢，运河超级列

0: 链接者作为连接全球运河城市文化技术与青年网络的核心青年角色，为全球青年参与全球发展治理，助力运河遗产可持续传承，树立了行动参考。
1: 看到互动平台上厚德载物说，说到运河必须得是我们国家的京杭大运河呀。那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京杭大运河，它也被称为流动的史诗。京杭大运河肇始于春秋，贯通于隋唐，鼎盛于元明清，是世界上开凿最早、里程最长、工程最浩大的古代运河。它北起北京，南抵杭州，纵贯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维系古代中国南北经济、政治、文化统一的生命线。至今呢，部分河段仍在通航，堪称活着的文化遗产。那其延伸的浙东运河更将水路网络直达宁波，进一步连接海上丝绸之路。
0: 所以是我们说一条运河连接了世界，连接了历史哈。同时呢，我们再往视线看看欧洲啊，说这个基尔运河是在德国北欧的捷径，这条位于德国北部的北海波罗的海运河是世界上最繁忙的人工水道之一，它是大幅缩短了北海与波罗的海之间的航程，节约了大概460公里哈。那避免了绕行丹麦日德兰半岛的风浪，是欧洲内部及通向全球的重要高速水路。
1: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国家即将通航的平陆运河。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位于广西境内，全长是134.2公里，也是中国自京杭大运河后1000多年来的第一条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后将打通西南地区最短出海通道，实现江海联运。
0: 那在地理位置上，广西虽然有江临海，但是江海不能直接通航，广西和西南地区的货物大多是走水路经过珠江到广州出海。那平陆运河的到来呢，即将开启广西通江达海的新篇章。与此同时，一条充满活力的运河经济带也正在加速建设当中。下面呢，让我们沿着运河一起去打卡吧。
2: 这个五一假期，平陆运河0公里处的平塘江口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网红打卡地。
3: 我们走左边去轮城。
4: 最近咱们这边来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
2: 过去空无一船，也空无外人，而如今，
5: 我们今天的话也是过来看，专程看一下，包括带小孩过来
4: 感受一下，
5: 感受一下，这个世纪工程到底咋样呢？
2: 过去的平塘江口，除了本地人，少有外人来。如今走在老街，人们关于未来的规划已出现端倪。薇姐说，等到9月份，游客会更多。那时候坐在小橱里，不仅可以看运河，还有运河上络绎不绝的船舶。
4: 这个地方是平陆运河的入口0公里处，然后有大船正在通过的那里是原来的老的航道，可以看到有一些这种大的散货的货轮在那里正在通行。
2: 从运河0公里处继续向南出发，4年来，平陆运河沿线2874户居民陆续搬进新家，运河新村、运河家园这样的名字沿着运河时常可以看见，全新的配套设施也同步投用。
6: 目前我们在的航道呢，大概在 K17+100的位置，也就是说从起点到我们这个位置大概是17.1公里。原来这个是老河道，右手边这个水的个位置原来就是它的村庄我们村民安置之后，把这个陆地开挖，采湾取直，建了这个水上服务区，停靠5000吨级的过往船舶。我们在建设过程中，很多村民也在问我们，这个水上服务区啊，包括航道建成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商机，比如说建一个开个饭店啦，为了过往船舶这个船员啊，便利店啊，搞一些民宿啊。现在有些村民已经开始在筹备了。
2: 如今不仅烟火气沿运河升起，上下游的产业带物流园也在抢抓运河的红利。五一一过，一家大宗商品物流企业的负责人谢进金又来到南宁港六井作业区会会老友宝哥，也是他多年合作的船东。
7: 宝哥，
8: 哎呀，
9: 你们一年见几面啊？
8: 两三个，比较
7: 一年一次半次。
9: 大哥，一般的目的地就都是这里
7: 基本上是南宁。
2: 年初开始，关于运河通航的准备工作就已经提上日程，多少船能走运河，哪些船东具备进入海域的资质，谢进金早早开始规划了。
7: 正在长江那种嘛，那种也是5000吨、1万多吨的船嘛，2个厂、3个厂一起拼去发进去，成本就会降很多。
9: 哦，相当于一艘船一趟解决几个厂的问题。
7: 对， 现在也在去不断去从海事那边其他相关部门去拿这些船资源，后期的话就是为这平均运河开通要提前啊，对。
2: 运河快步建设，码头持续扩容，货主们如今也已跃跃欲试。
10: 这是我们新疆中转地带最便捷高级平均运河的公共码头，运河的一个示范效应，客户也提前进行了布局，进行成本啊、行销上面的一个测试吧。
11: 这是不是有一些企业提前在这儿就开始圈地了？
10: 现在我们在前面有太阳企业的木片，中沿海在这里设立了环线点。
2: 而百公里外的造船基地，与新航道匹配的5000吨级江海直达示范船，也正在追赶工期。
12: 平陆运河它的船闸是长300米，宽34米，我们这个船最大的宽就是15米吧，两艘可以进这个平陆运河的船闸。我们还同时建造了两艘江海直达船，配合这个江船闸一体化的一个调度，为平陆运河航行编队去做一示范。目前我们所在的北港运河002现在已进入装修修尾阶段，预计6月份交付使用，其余的预计今年8月份交付，9月份平陆运河开通。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消息。5月15号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
0: 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1: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个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来自英国和泰国的研究人员在科学报告期刊上发表论文，宣布在泰国发现新的恐龙物种猜野鹏纳加巨龙，那这也是迄今为止在东南亚发现的体型最大的恐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4: 据研究人员介绍，纳加巨龙体型庞大，体长约27米，体重最高可达27吨，相当于89头亚洲象的重量。泰国马哈萨拉堪大学研究员西塔马尼坤介绍说，
15: 这是一种蜥脚类恐龙，目前来看它不仅是泰国境内，更是整个东南亚地区已发现的体型最大的恐龙，这是此次发现最令人振奋的地方。虽然我们发掘出的骨骼化石数量不多，但找到了关键部位化石，比如前肢和后肢骨骼，我们依靠这些化石推算出它的体型。据估算，它的体长可达27米，体重约26至27吨。
14: 纳加巨龙是一种长颈直齿恐龙。研究人员10年前在泰国东北部的猜野鹏府发现了纳加巨龙的骨骼化石。泰国马哈萨拉堪大学研究员西塔马尼坤说，
15: 最初发掘出的是髋骨部位化石，随后又找到一块长度约2米的胸腔肋骨化石，之后发现了长度约178厘米的上肢前段骨骼。这一
0: 我们继续来了解新闻。英国一家科技公司近日研发了一款人工智能增强现实眼镜，那它可以指引阿尔兹海默病这样的患者可以完成日常的生活任务，帮助他们保持独立生活。
16: Morning, Wispy。
17: 早上好，威斯比。
18: 随着阿尔兹海默病患者卡罗尔·格雷格的一声问候，这款名为维斯比的 AI 眼镜被唤醒了。眼镜通过增强现实技术，在患者视线中提供视觉指引。当格雷格想喝咖啡时，眼镜会实时提示他水壶的位置，并提醒水已烧开，指引他安全地把开水倒入杯中。
17: 患病后人的生活圈子会不断缩小，但我觉得有了这项科技助力，我们仍能从容生活，保持自我，做独一无二的自己，坚守原本的模样。
18: 这款眼镜目前仍处于开发阶段， 他的研发公司最近获得了一笔100万英镑的资金，用于加速其市场化进程。在伦敦的一个患者支持小组中，更多老人也体验到了这项技术。
16: Shaving, teeth cleaning,
19: 刮胡子刷牙，人很容易忘记这些流程，如果能有相关提示，那将非常有用。
18: 除了 AI 眼镜，现场还展示了另一项针对老年人的创新，内置传感器的智能袜子。
20: Have a removable sensor.
21: 我们这里有正在穿着的袜子的实时数据信息，所有这些不同的生物指标可以指示某人是否即将跌倒，或者是否处于痛苦或焦虑状态。
18: 虽然特效药物的研发仍需时日，但现有的科技手段正在填补护理真空。
22: 目前阿尔茨海默病还没有根治方法，在等待医学突破的同时，科研人员也在全力探索，而科技创新与智能设备确实能为患者提供切实帮助。
1: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0: 明天聊
13: The World in a Minute。
2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icking Pick 采摘选取。受生活成本走高、果蔬价格的上涨影响，部分新西兰民众路边采摘野生果蔬的现象日渐增多。对此，奥克兰地方议会发布了文明 Picking 采摘指引。这一份采摘指南指出，民众可在公园、道路绿化带等公共区采摘果蔬果实和坚果，但仅限个人和家庭自用。私人宅院的果树即便枝叶延伸到公共人行道上方，果实归属仍是业主所有。若私人果树果实自然掉落至人行道等公共区，可捡拾取用。目前奥克兰当地非营利机构已推出了 Fruit Picking 水果采摘地图，标注合规采摘点位。奥克兰市议会呼吁市民恪守文明采摘规范，在享受自然馈赠的同时，严守礼仪底线和安全准则。
13: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3: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2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亲，一往而生。
1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1: 曲项向天歌，白马
1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2: 好的，谢谢。
1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江苏、安徽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预计整个西南麦区总产量稳步增长。
1: 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2.9%。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15/5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
3: 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 会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近日，江苏、安徽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

0: 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1: 15/57，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15/55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15/57，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3: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1: 面向15/55，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4: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成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
1: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
5: 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终端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亩数测量服务。像你这样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效率是提升了多少？
6: 30%到40%左右吧。
1: 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今年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织金县坡脚村的这片麦田就首次用上了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
7: 原来假如每亩要10个人，那今天用农机，我1个小时
6: 就完成了。
1: 目前西南麦区收获进度近四成，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
6: 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期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最终的结果是单产稳中有

0: 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1: 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八成，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八成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在武城县，当地投入新型智能无人机，有效提升了田管效率和质量，
2: 一天都不能耽误。管理好后期的小麦，这个能增产100多斤。当前的任务呢，就是一品三防，保证小麦的灌浆充足，自力饱满，夺取丰收。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
1: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
4: 主要是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强劲拉动，这得益于人工智能终端需求的爆发和应用场景的扩容，全社会在数字化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布局和场景建设取得了市场丰厚的回报。
1: 此外，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前四个月，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大河之南、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5: 我们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一至四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1: 在运力持续增加的同时，服务也在不断优化。截至四月末，全国铁路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有静音车厢，120座重点车站实现持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座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10户家庭光荣入选。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家庭发布仪式今晚8时30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央视频、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今天，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今天12时33分，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利剑系

0: 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为支持校园足球发展，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已投入10亿元资金，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校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日前正式印发。行动方案共计6方面26条举措。目前，上海一网通办平台已汇集服务事项3156项，累计办件量超8.05亿件。5月13号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26个国家的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成都。中外嘉宾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今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今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7700多个岗位信息，同时开展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首届中国新闻创世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举办，现场汇聚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顶级文博机构和多家头部潮玩企业，带来文博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等一站式体验。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0: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
2: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3: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2: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4: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0: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5: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4: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3: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6: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0: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双方立场存在较大差异。以色列官员称，以方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同意释放总计1600余名与冲突有关的被扣押人员。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胡塞武装方面称，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印度部分地区近两天遭遇暴雨雷电天气。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恶劣天气已在北方邦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超200栋房屋受损，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据美国地质调查局14号公布的消息，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当天再度开始喷发，喷出大量岩浆，目前未对附近建筑造成威胁。研究人员预测，该火山将进入新的喷发阶段。基拉维厄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一年多里数十次喷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7: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3: 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18到25度，上海多云，20到27度，重庆小雨，19到22度，广州中雨，22到27度，深圳大雨，23到27度，香港中雨，23到26度，澳门大雨，23到27度。今天开始至19号，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上线，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或现大暴雨。那么与此同时呢，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双重影响，北方炎热天气暂歇，大部气温在冲高后将陆续回落，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就近期国内外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我们来关注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辞职，可能备选工党党首。英国工党一议员辞职，或为曼彻斯特市长竞选党首铺路。专家认为，领导权之争凸显英国工党内部分裂加剧。
0: 今天的财经前沿，我们要为您聚焦中东冲突推高能源进口成本，土耳其央行上调未来3年通胀目标。
1: 科技追踪，阿联酋阿布扎比将建设球形沉浸式体验中心。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权威发布。5月15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美元首会谈提问。郭家坤表示称，此访期间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分歧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利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1: 有记者就中美经贸关系提问，郭家坤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
0: 在回答有关中英关系的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英方保持密切交往和对话，共同推动友好交流和互利合作持续发展。
2: 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继续来关注新闻。5月15号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
0: 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以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
1: 据市场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世界在你耳边。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环球视点。我们来关注英国政局。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 斯特里廷14号宣布辞职。多家英国媒体报道称，斯特里廷辞职可能是为了准备竞选工党党首。
1: 同一天，英国议会下院一名工党籍议员乔西·西蒙斯宣布辞职，以便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能够重回下院担任议员，继而有资格挑战首相斯塔默的工党党首地位。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工党议员乔西·西蒙斯代表大曼彻斯特地区的马克菲尔德选区，他在社交媒体上说，英国议会和政府常常成为推动事务的阻碍，本届政府没有推进自己选区需要的改革。他决定为伯纳姆让路，并称后者正直、诚实、值得信赖。西蒙斯宣布辞职后，伯纳姆在社交媒体上确认将向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申请参加马克菲尔德选区的下院议员补选，并表示自己在曼彻斯特能做的事有限，国家层面需要更大变革，因此寻求重返议会。伯纳姆2001年至2017年担任下院议员，随后出任曼彻斯特市长。他此前曾寻求通过补选重返议会，但申请未获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批准。如成功回到议会下院担任议员，伯纳姆将获得竞选工党党首的初步资格。英国工党上周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据英国媒体统计，目前已有超90名工党籍下院议员呼吁斯塔默辞职，但也有多名内阁大臣出面对他表示支持。
0: 据消息人士透露呢，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所面临的压力可能比外界此前所知更加严重。据透露，工党本周曾经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呢，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占工党议会党团人数过半。
1: 不过呢，目前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的工党议员为91人，这反映出工党内部不满情绪正在进一步扩大，围绕工党领导权的竞争也正在升温。对于工党内部日益明显的领导权之争，英国政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凯瑟琳·哈登表示，如果工党再次陷入领导人之争，将引发巨大的政治干扰。
5: 对工党来说，代价显而易见，选民可能会对党内因领导人竞选而引发的动荡产生负面看法，这也正是基尔斯塔默一直强调不应举行竞选的理由，因为一旦开启竞选，工党内部就会陷入关于未来发展方向的内部纷争，这会严重削弱其施政能力，因为这不仅是巨大的政治干扰，而且筹备竞选、举办各类活动都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而当下其实还有非常多的政务需要处理。
0: 英国利物浦大学政治学教授乔纳森·汤格也呼吁工党内部停止围绕领导权展开的争斗。
6: 公众对这些政治闹剧已经感到极其反感。要知道，如果这次真的换了首相，英国将在短短7年内迎来第6位首相，而之前6位首相的任期跨越了37年，这真是对比鲜明。英国正变得无法治理，因为原本先国家后党派，其次才是个人的顺序，现在却颠倒了。现在一切以个人为先，其次是政党，以此作为实现野心的杠杆，最后才是国家。
1: 那么目前的局面是否说明英国执政党工党内部的分裂已经非常的严重呢？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的分析。
7: 我觉得现在工党内幕呢，大家都在准备斯塔默下台啊，区别只是说斯塔默到底是现在下台呢，还是规定一个时间表什么时候下台。其实这是一个根据这个现实利益的一个相对比较理性的选择啊，因为斯塔默他现在已经是英国50年以来啊，应该说是支持率最低的一个首相啊，而且呢最近的这个地方选举失败啊，作为党首斯塔默他必然是这个责无旁贷，而且呢斯塔默他的政府最近丑闻很多，因为爱普斯坦案已经导致多名官员被解职，那么他自己的这个副首相啊，也是因为逃税问题被迫辞职，即便是不让他马上下台，那也是因为比如说现在因为地方选举你是刚刚失败，所以你现在要马上换

0: 政府的形势呢并不乐观，那么此次执政危机可能会以怎样的方式收场呢？工党会因此而失去执政地位吗？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王硕的解读。
1: 我觉得首先我们应该看工党他会不会下台，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非常小的。英国呢，它作为传统的这个议会制，五年选一次啊，原则上它是这个选党不选人，哪个党赢得了这个议会下院的选举，哪个党呢就单独或者是主导啊组成这个政府。那么至于说谁出任这个政府的首脑，当这个首相，那是其实他自己党内自己决定的结果，跟其他党没关系啊，他也不是由选民直接选出来的。所以呢，即便是出现最坏的情况，比如说斯达莫下台，甚至说工党呢频繁的更换首相，他也不涉及上一次选举的这种法定的结果，所以他不会改变这个工党继续执政的一个合法性。换句话说，就是只要工党他自己不决定期间大选，那么他就会可以执政到2029年下一届大选。所以呢，这里头接下来可能会有三个结果吧。第一个呢，就是斯达莫他本人不下台，但是他的执政能力已经是严重受损了，根本没法推动任何重大的决策。第二个呢，就是斯达莫本人下台，但是呢是按照他提出的时间表啊，有序的一个退场。那么接着工党呢会进入这种党首的竞争的这么一个状态，但实际上呢各显神通吧，斗争肯定会有，但是相对可控啊，对工党的这种冲击呢，执政的这种冲击呢应该相对的是比较小的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斯达莫是直接被赶下台啊，但是党内呢也是不断的频繁更替。总之呢，这个无论如何来讲的话呢，工党这次都是元气大伤啊，这个民众的信任度已经进一步的降低啊，甚至到了一个谷底。如果按现在这个状态看的话，下一届大选几乎工党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2: 5月14号，英国极右翼政党改革党领袖奈吉尔·法拉奇再次就其收受赠款争议作出回应，他表示自己在成为新任议员前确实收到一位加密货币亿万富豪500万英镑，约合675万美元的赠款，但这笔钱是对他为英国脱欧奔走造势的个人酬劳，无需申报。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综合报道。
3: 根据英国议会规定，新任议员必须申报当选前一年内收到的捐赠和礼品。目前英国议会标准监察机构正在对法拉奇进行调查，以核实其2024年当选议员时是否应该申报这笔捐赠款项。但法拉奇辩称这笔钱属于无条件赠与，因此不受相关申报条例约束，但反对党则质疑这笔款项的合规性，认为存在利益输送风险。法拉奇此前透露，这笔捐款来自定居泰国的加密货币投资人克里斯托弗·哈伯恩，他在宣布参选2024年英国大选前收下这笔资金，用于个人安保开支。法拉奇是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中极具影响力的核心人物，在英国《太阳报》14号发布的一段视频采访中，法拉奇直言对议会调查毫不在意，这笔款项是无条件赠与，完全没有附加条件。坦白说，这也是对我27年来坚持为脱欧事业奔走的一份回馈。法拉奇所属的改革党是上周英国地方选举的最大赢家。该党13号表示，法拉奇没有违反任何法规，并已与议会标准事务专员就相关争议问题进行沟通。议会标准事务专员官网确认，正在调查法拉奇涉嫌未按规定登记的利益关联，但未公布更多调查细节。自2025年年初以来，改革党的支持率在英国所有全国民意调查中稳居榜首，法拉奇也因此被视作2029年英国大选的潜在首相竞争人选，因此该党的资金来源也随之受到更严苛的审查。英国选举委员会的数据显示，改革党去年约2/3的经费均来自哈伯恩，若调查最终认定法拉奇严重违反议会财产申报规定，他或将被暂停下议院议员职务，一旦停职时间达10天及以上，将启动议员罢免请愿程序，或将迫使他为保住席位重新参加补选。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14号，土耳其央行大幅上调了2026年至2028年的通胀目标。有分析称，此举背后的原因是中东冲突推高。

0: 高了该国能源进口成本。相关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周四，土耳其央行放弃了原有的通胀目标，将其大幅上调。分析指出，这显示出该国的经济稳定计划正面临更大的压力。具体来看，土耳其央行将今年的通胀目标从 16% 上调至了 24%， 并且土耳其央行行长卡拉汉还补充称，到今年年底通胀率可能会更接近 26%。 同时，土耳其央行也将2027年和2028年的通胀目标分别从 9% 和 8% 上调至了 15% 和 9%。分析指出，导致土耳其央行做出最新调整的背后推手，主要就是当地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土耳其仅3/4的能源需求依赖进口，因此该国对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市场外溢影响高度敏感。土耳其央行将今年布伦特原油的价格预期从每桶60.9美元上调至了89.4美元。食品价格同样对通胀形成压力，央行预计今年土耳其食品通胀将达到 26.3%。 在这样的背景下，土耳其央行行长当地时间周四表示，土耳其央行短期内不打算改变货币政策立场，目前土耳其主要政策利率为 37%。 分析指出，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土耳其央行虽然没有直接加息，但是已经通过收紧流动性变相提高银行的融资成本。央行让银行更多以 40% 的隔夜利率融资，而不是使用 37% 的基准利率，这相当于在不正式加息的情况下收紧政策。与此同时，土耳其的对外支付压力也在上升，能源进口成本上升扩大了贸易逆差，也增加了市场对于外汇的需求。高盛的统计显示，土耳其第一季度经常账户赤字达到240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140亿美元。
2: 我们把视线转回国内，今年以来，内地企业赴港上市热度持续攀升，港交所正成为中国新质生产力对接全球资本的核心枢纽。热潮背后，全球聪明钱为何持续加码布局重仓配置中国优质资产？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王雷，也就是财经老王为您带来的深度解读。
3: 最近港交所的上市楼又不够用了，延续去年的上市热潮，今年以来又有53家企业在港交所上市，累计募资1578亿港元，同比增长571%。其中48家企业都是内地赴港上市的，内地公司撑起的港交所 IPO 大盘，直接助推港交所登顶全球 IPO 市场。这波赴港上市潮不仅数量多，成色也亮，人工智能、高端半导体、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硬科技企业成了绝对主力，百亿港元级别龙头企业更是占比超过70%，赴港上市企业的含科量、含金量大幅提升。与此同时，还有大批科技企业在排队地表，后续上市储备充足。中国科技企业密集赴港上市，也直接点燃了全球资本的配置热情。一季度，港股、新股基石投资金额达到了456.75亿港元，同比大涨7倍。阿布扎比投资局、卡塔尔主权基金纷纷锁定港股优质科创新股。瑞银等国际头部资管机构也在持续重仓硬核科创标的，这些名字可都代表着全球最挑剔、最有耐心的聪明钱。他们集中入局，不是为了短期炒作，而是看中了中国硬科技在全球的稀缺性、稳定的成长空间和国家政策扶持的确定性。换句话说，中国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的稳步向上，成了国际资本眼中优质的避风港和长期价值增长极。更关键的是，当下赴港上市的科技企业已经形成了上游硬件、中游服务、下游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港交所正将中国硬科技全生态整体推向全球市场。老王粗略估算了一下，目前港交所已经集齐了人工智能芯片、自动驾驶、生物科技、工业机器人等核心领域标杆企业，覆盖6-7个硬科技细分赛道的头部标的，这也是全球资本最看重的，不再是单点投资，而是锁定中国科技的系统性机遇。为了承接这波热潮，港交所近期出台新政策，将符合条件的 A 股企业赴港上市审核流程压缩到了最快30个工作日，即到即审，一路畅行。
4: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说，
5: 赴港上市的企业赛道最近几年有一个比较跳跃性的变化，从过往呢，主要是传统的一些，比如说消费、下游、服务、 现在越来越硬核化。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跟人工智能相关的，比如说基础大模型，比如说相关的算力的解决方案。第二呢，则是能源转型。全球经过最近地缘政治的洗礼之后，中国在绿电，比如说风光，以及在发电设备、上网设备，以及在锂电下一代的储能，都具有独占鳌头的优势。最后一块呢，也是先进制造业工业的崛起。中国企业不断的练内功，从2020年到现在，中国的产业链占全球的出口份额，竞争力的格局又上了很大的一个台阶。大家会选择香港作为出海的桥头堡，在这儿融的资呢，便于全球设厂，进一步的扩展成全球冠军，用全球资本支持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给投资者以回报。这是香港今年金融市场给大家的最大的启发。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新闻。阿联酋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14号宣布，阿布扎比将建设一座球形沉浸式体验中心。那相关的情况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正的报道。
6: 该项目选址于阿布扎比亚斯岛，总投资约1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5亿元，计划于2029年正式落成，届时可容纳20000名观众。
7: 阿布扎比的文旅版图再次迎来重磅扩张，尽管地区局势仍存在不稳定性，但阿布扎比依然加大文旅投入，将其作为经济多元化的重要抓手。
6: 阿布扎比2024年发布2030旅游战略，目标是在2030年底前实现年接待游客3930万人次，并将旅游业对本地生产总值的贡献提升至900亿阿联酋迪拉姆，约合人民币1664亿元。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主席表示，在这一战略下，与中国在文化领域的合作十分重要。
8: 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主席穆罕默德·本穆巴拉克。
9: We see China as a cultural partner.
8: 我们视中国为深度的文化合作伙伴，我们懂得文化的重要意义。双方在演艺、音乐等领域有很多合作，曾有很多中国音乐家来阿布扎比演奏，受到热烈欢迎。我认为这样的合作将会继续。
2: 近日，学术期刊《水资源研究》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加拿大和芬兰科研机构针对芬兰湖泊的长期研究显示，全球变暖反而可能导致冬季湖泊冰下水温更低。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湖泊生态系统以及这项最新研究的相关内容。
0: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8: 简单来说，洼地积水就会形成湖泊，而洼地的形成大体包括地球内部、地球表面和外太空这三种途径。其中，地球内部的地壳运动和火山爆发分别会形成构造湖、火山口湖和火山熔岩堰塞湖。由地球表面的河流、海洋、冰川和风力作用形成的湖呢，则有堰塞湖、细湖、冰川湖和封城湖等。而由陨石撞击形成的湖，则被称为陨石湖。另外，随着人类活动对地面的改造，人工湖和水库等也日益增多。相对于山川和海洋来说，湖泊的寿命较短，尤其是小型浅水湖泊，通常只有几千到10000多年。天然湖泊的演化一般分为形成、扩张、萎缩、消亡四个阶段。上游来水量减少、气候变化引起的降水减少、湖泊蒸发加剧以及地下水位下降等，是导致湖泊萎缩消亡的主因。近日，这项研究发现，湖泊结冰的时间与冬季冰下底层水温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在秋季较暖、湖泊结冰较晚的年份，冬季冰下底层水温反而往往比秋季较冷、结冰较早的年份更低。话说，我们把湖泊生物群落与大气、湖水及湖底的沉积物之间连续地进行物质交换和能量传递，从而形成结构复杂、功能协调的基本生态单元，称为湖泊生态系统。那么，湖泊水温的变化无疑会对该系统产生重要影响。在低温环境中，从浮游生物到鱼类，许多生物的活动都会减弱，其代谢、生长和繁殖等生理过程也可能受到影响。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ield Hospital， Field 田野， Field Hospital 则是野战医院。虽然加沙地带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已经生效七个多月，但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令人担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拉法设有一处 Field Hospital 野战医院，已经成为当地居民在获得医疗保健方面的无可替代的存在。据了解，这一机构在2024年5月开设了这家野战医院，使用期限为6到12个月。但是两年过去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得不延长这所 Field Hospital 野战医院的运转，因为加沙南部的巴勒斯坦人在获得安全和可持续的医疗保障方面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当前依旧没有足够的医疗设备和物资进入加沙，而这就是野战医院存在的原因。
0: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1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0: 现在
2: 是北京时间20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今天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及亚投行与亚洲开发银行及亚开行通过提

0: 供债务担保，支持巴基斯坦成功在中国发行首笔人民币计价熊猫债。此次发行也是巴基斯坦在离岸资本市场发行的首支主权债券，规模为17.5亿元人民币，期限3年，票面利率为2.5%，或超5倍认购。募集资金将用于支持巴基斯坦在水务、能源和卫生等领域的可持续和具有气候韧性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根据伊朗方面15号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来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对友好国家商业船只开放，有关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了调解。另据俄新社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士兵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军士兵遗体。15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发布通报称，基辅左岸区域遭遇了俄方无人机袭击。此前，基辅拉响防空警报，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根据韩联社15号的报道，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当天针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6个月。记者今天获悉，由国家电影局指导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日至21日举行。本届上影节共收到了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大约4100部影片报名，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达到了82%。上影节期间将展映420余部中外影片，进行超过1500场的放映。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5月15号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以及媒体分授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根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日本考虑向菲律宾出口88式岸舰导弹，日本为何用这款武器作为杀伤性武器出口的突破口？日方此举昭显了何种野心？会对亚太地区和平造成多大冲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日本的动向。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的一篇报道呢，我们看到说，菲律宾对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表达了兴趣，而日本防卫省呢已经开始探讨相关的出口事宜。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哈，在今年4月份呢，日本政府是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那5月份呢，我们看到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在美菲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这是战后的日本首次在境外 发射进攻型导弹。所以我们首先想问专家，为什么日本会用这样一款武器作为武器出口的突破口？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怎么说。
6: 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它是1988年列装的陆上自卫队。那么这个导弹全长大概5米出头，弹径是0.35米，它的发射重量是661公斤，采用的是30重工的涡轮喷气发动机加上固体火箭助推器组成的这个组合性的动力系统。它的最大飞行速度达到0.9马赫，射程是150到180公里。那么而且配备了270公斤的半穿甲高爆弹头，命中一发可以重创4000吨级的护卫舰。那么它的制导方式是惯性导航加上末端主动雷达制导，采用的是掠海飞行模式。那么抗干扰能力比较强，命中精度能达到10米以内。它的发射系统是以6连装的74式运输卡车作为平台，配合指挥车、雷达车形成一个完整的作战单元。那么日本选择88式作为武器装备的出口的一个突破口啊，我想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是这个导弹的技术比较成熟，而且现在在日本国内逐渐被120式反舰导弹所替代。那么现在日本国内已经需求不大了，那么产能产线冗余出现之后，可以通过出口来获取经济利益。第二是在5月初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啊，日本首次进行了发射，那么实战演示的效果引发了这个菲律宾方面的兴趣。那么第三是作为岸基武器啊，在现在日本的专守防卫的这个话术之下，它的争议相对比较小，用它来打开这个杀伤性武器装备的出口的这个限制啊，在当前情况下它可能是相对而言比较稳妥的，能够为后续啊出口更具杀伤力的先进武器装备来进行铺路。
5: 那了解了这些情况，我们其实也要注意，就是日本政府此前违背和平宪法精神，为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做铺垫。那如果这次您刚才介绍的这个88式岸基反舰导弹出口成功，会有什么样的恶劣影响？
6: 日本为了解禁杀伤性武器的出口啊，经历了长期的铺垫。那么武器出口三原则最早是在1967年所确立的，1976年的时候把它强化为全面禁止武器装备的出口，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之后，那么这个原则开始逐渐的松动，以对外防卫装备联合研发的方式啊，开始出现一些政策的转变。那么到了2014年，安倍晋三内阁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了武器出口三原则，那么实现了从原则禁止出口到原则允许出口的一个转向。那么此后在岸田文雄内阁又出现了一定的微调，那么到今年4月下旬，实际上这个规则已经出现了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的出口，而且取消了5类非战斗用途的限制，并且把它的这种审批权啊及权限啊集中给了首相，无需国会事前的审议。那么这次如果出口成功的话，我想会产生多方面的恶劣的影响。首先会进一步的颠覆日本战后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违背和平宪法第9条的精神，以及战后坚持的专守防卫的原则，动摇战后国际秩序对日本军力发展的约束。那么第二呢，会加剧南海的军事化。那么菲律宾在获得这个导弹之后，会强化在争议海域的军事部署和存在，可能会推高地区的冲突对抗的风险。那么第三是会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那么为日本下一步出口120式导弹这些更具攻击性更长距离的这个射程的导弹打开大门，会加速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那么第四会破坏亚太地区的军控体系，刺激地区的军备竞赛，那么尤其可能引发东南亚国家跟风采购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冲击地区的战略平衡，破坏和平稳定。还有就是美日菲的军事捆绑啊，会进一步的加深，这些就会形成针对地区特定国家的军事同盟网络，从而会进一步的恶化地区的安全环境，增大这个阵营对抗的风险。
5: 可以说是多重的恶劣影响，所以非常值得警惕。我们有听众想问，他说这个日本的野心势必会给亚太地区和平带来非常大的冲击，那国际社会应该怎么去警惕日本在这个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呢？
6: 我想这个举动啊，显示出日本的三方面的野心。第一是要突破战后的军事束缚，加快再军事化的进程，

0: 从专守防卫转向一个主动出击，重建日本的军事大国地位。那么第二是借武器出口来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通过绑定菲律宾等地区国家，构建所谓印太战略的军事前沿支点，来搅局南海，为介入台海来做准备。那么第三是想要进一步的激活国内的军工产业，形成研发生产出口的循环，为日本下一步的军事扩张啊提供经济支撑。那么这就会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啊带来潜在的冲击。它不仅打破了战后啊日本不对外输出战争工具这一基本的政治承诺，也会侵蚀地区的和平根基。那么在南海方向，现在美日在积极地帮助菲律宾进行武装，那么实际上要把吕宋岛变成封锁巴士海峡的桥头堡。那么从军备控制层面来看，这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会导致啊地区国家来强化军备，加剧地区的紧张态势。我想对于它的这种警惕反制的措施啊，需要多层次的来推进。在外交层面，那么地区国家应当共同来抵制和反对日本这种加剧地区军备竞赛和冲击地区和平稳定的做法，还是要警惕啊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这种倾向和苗头。那么在军事层面，还是要强化区域的防御能力，完善反导体系，提高对海上威胁的监控和应对能力。从国际舆论层面来看，我们还是要敦促日本啊坚持和平宪法的精神。那么指出啊，日本这种武器出口的做法是违背了日本战后和平发展的道路，也是违背了战后日本对于亚洲国家的和平承诺。那么从经济层面来看，要警惕日本军工产业的扩张，还是要推动啊地区经济的这种合作以及安全层面的对话，降低军事对峙和冲突的风险。从国际层面来看，我们还是要推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加强对于日本在军事化的监管，来切实的维护啊战后国际秩序以及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1: 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准备进行2014年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被扣押人员交换活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是一条很积极的消息哈。我们看到联合国方面呢在14号宣布说，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呢达成协议，双方将释放共计1600多名被扣押人员。值得说的，这是自从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呢，这个冲突双方规模最大的一次被扣押人员释放安排。所以我们首先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相关的进程释放了哪些积极的信号？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3: 这一次涉及1600多人的大规模换俘呢，不仅是2018年斯德哥尔摩协议确立了全部换全部原则以来的最大突破，那也是在也门和平进程可以说是几经波折，特别是在内部主要力量对比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中发生重大转变的这种背景下，那么也门的和平与团结出现了一次非常重要的积极的这样一个变化。那首先呢，这一次换俘在一定程度上是打破了传统的这种安全困境的零和博弈套路。那在过去多年的内战当中，被扣押人员往往是双方施加心理战和政治勒索的关键筹码。那么这一次呢，也门政府是同意释放1100人，胡塞武装释放580人。那么证明即使在彼此的敌意当中，基于人道主义的务实妥协仍然是存在的，这也为前线的降温建立最基本的军事互信提供了宝贵的窗口。其次呢，这也是对于民生优先的一次非常艰难的很难得的一次践行。那么战火也是让也门沦为中东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区，那在宏观政治解决方案遥遥无期的情况之下，优先的解救被困平民和战斗人员是对普通民众最切实的一种慰藉，也是冲突各方呢在以人为本的底线上所达成的一次共识。最后呢，就是这次行动它为陷入僵局的地区局势也带来了一定希望，树立了很积极的典范。那么在当前中东地缘政治极度紧绷的背景下，也门交战双方所展现出的这种克制和灵活，向国际社会释放了强烈信号，也就是通过对话与谈判解决争端依然是可能的，也可以为未来更高级别的政治对话奠定重要的基础。
2: 我们也希望接下来能有一个良性的循环。然后呢，我们也看到报道当中有一些报道提到了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他的表达。

0: 开，说被扣押人员问题仍是胡塞武装优先考虑的问题，而且称这次的协议呢是一项历史性成就。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对于胡塞武装的重要性？
1: 胡塞武装将被扣押人员问题列为优先事项，并且高调地宣称为历史性成就，实际上呢是因应也门内部的部落社会结构以及强化胡塞武装自身的权力合法性的必要举措。首先呢，这是稳固大后方、安抚部落情绪的一个政治刚需。那这些被扣押人员中大部分其实并不是具有强烈政治立场的人，而是普通的部落青年。那么胡塞武装呢，是为了得到也门内部大多数部落的支持，需要表达出善意。那通过促成这些人的获释，能够极大的缓解内部压力，夯实胡塞武装的统治根基，并提振支持度。其次呢，这也是塑造胡塞武装自身领袖形象的一个重要契机。那通过将换服包装为历史性成就，胡塞武装可以在其控制区内来加大宣传，向也门民众展示其言出必行、珍视普通士兵和平民生命的正面形象，来有效地对冲因为长期的强征兵员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民间的这种怨气。
0: 这是他们的考虑哈。接下来想让您展望一下，我们想问问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能不能借这样一次释放人员的安排去缓和矛盾，推进和谈，甚至对国家治理有进一步的协商。
1: 尽管这一次换服为也门局势呢确实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单凭一次的人道行动就推动双方走向全面和解与国家重构，这种可能性呢还是比较低的。目前呢，无论是胡塞武装还是也门政府方面，其实都更为注重的是如何把这一次的换服行动更多的来阐释为对自己有利的政治解释，那么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支持度和政治地位，而并不是要把这一次的换服作为未来实现国家和解的一个起点和契机。那么从长期来看，双方结构性矛盾呢其实依然存在。也门政府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之下，始终是坚持胡塞武装必须要作为民兵组织被完全解散，交出重型武器，并从包括首都萨那在内的所有占领省份中撤军，恢复2014年以前的秩序。而胡塞武装呢则凭借着实际控制了也门大部分人口和领土的现状，要求保留核心的武装力量，那么分享国家的最高权力和资源分配权。那这种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其实是很根深蒂固的，也很难轻易撼动。此外呢，胡塞武装内部也并不是铁板一块。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与最高领袖阿卜杜勒胡塞所代表的不同力量之间其实也存在着一定的这种掣肘和对抗。总的来说呢，目前也门想要推进切实的全国政治和解进程，其实它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0: 确实还是有很多的复杂的因素会影响着这个事件发展的方向。那我们说说现在的大环境，因为这样一次大规模释放被扣押人员的安排其实是在美以一对峙的背景下达成的。为什么这个时间点达成了这样一个安排？您觉得和中东局势的变化有关联吗？
1: 当前美伊军事对抗呢仍然处于一个焦灼的状态，那么海湾国家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曼德海峡也处于高危状态，那么地区各国的内外承压都是不能小觑。在这样大的背景之下，无论是也门政府背后的沙特联军还是胡塞武装背后的伊朗，其实都面临着极大的战略投资的压力。那现在地区各国也都在谨慎地平衡着彼此的力量，包括对于各自在地区的代理人和盟友的相关行动进行必要的疏导。沙特方面呢是默许甚至推动也门政府在换服问题上做出较大妥协，同意释放大量的胡塞武装的精锐，这实质上是对于胡塞武装在红海等地来保持相对克制的一种变相的利益置换。那另外一方面呢，胡塞武装虽然在前段时间对以色列发动了袭击，展现出了强硬姿态，但是其实胡塞武装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压力和内部的维稳需求。那么借此机会将手中的战俘筹码来变现，既可以来安抚内部，又能够向沙特等国释放愿意缓和的信号，避免呢在面临着美以潜在军事压制时陷入到内外交困的绝境。所以总的来讲，各方为了规避不可控的风险，保存实力，都在寻求达成一种默契的利益平衡。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想看一下就是像有一些地区国家、国际组织还有联合国它发挥的作用。首先我们看到在当地时间14号晚呢，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是通过发言人发表的声明，欢迎也门冲突双方达成释放被扣押人员的协议。那我们就想问问您，不管是像约旦等地区国家，还是相关的一些国际组织，还有联合国，在这次斡旋当中发挥的是一个多大的作用？
1: 联合国发挥的呢，实际上是润滑剂和担保人的作用，那么这种角色和作用确实是不可替代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政治上是给予了高度关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则是作为执行监督委员会的联合主席，深入到一线，在战俘名单核对、交接安全的保障等技术环节给予了重要的专业支持，确保了协议的严谨性和可操作性。与此同时呢，地区国家则是提供了重要的外交避风港和政治上的掩护。那么约旦主办并且支持本轮高难度的谈判，它的中立的这种地缘位置呢，也是为交战的双方提供了一个能够放下戒备、面对面交流的安全空间。同时呢，像阿曼等国也在幕后来发挥了穿梭外交的作用，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慢慢的来软化双方的立场，为最终的破局埋下了伏笔。那么这也是这种在全球多边平台与地区国家通力合作，政治推动和技术兜底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共同努力之下，才能够在各方仍然存在着重大结构性矛盾的背景下，来实现当前的人道主义突破。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我们看到呢，中美元首14号在北京举行的会晤受到了全球的瞩目。那接下来我们听一下央视记者刘旭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当地时间5月14号，美国主流媒体对中美元首会晤普遍进行了重点关注和深度解读。媒体解读的核心要点中几乎都重点提到，两国元首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美国媒体还重点关注了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另外，经贸领域的务实成果也是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其次，美国媒体对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注入稳定性给予了高度评价。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认为，在当前全球能源市场动荡和中东局势复杂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元首的直接会晤向世界发出了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强烈信号。这种由顶层推动的战略沟通被普遍认为是当前国际局势中最急需的压舱石。在智库与学者层面，有美国国际问题专家认为，尽管中美在科技等领域竞争依然存在，但双方表现出的建设性管控分歧的意愿有效降低了全球市场的恐慌情绪。中美研究中心的学者表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的稳定是关键词，非常赞同习主席提出的这一论断，双方更应该相向而行的行动，期待看到美中两国接下来更加务实的举措。学者们普遍表示，此次会晤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可以说，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美国舆论高度关注，外界期待以此次访问为起点，中美关系能够建立起更加稳固的护栏，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
0: 此外呢，还有多家外媒报道说，中美两国加强沟通、稳定关系不仅事关两国利益，也将对世界经济复苏和地区局势稳定产生重要的影响。
4: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中美关系改善无疑将惠及世界。报道认为，中美双边关系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核心在于为经历多年紧张与动荡的中美关系实现重启与稳定。报道关注到，对美国政府而言，达成贸易协议是此次访问的首要目标。美国政府希望通过此次访问进一步推动中国市场向美国企业开放。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这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商业代表团，代表着美国企业界的核心力量，也体现出商业在中美双边关系中的重要地位。报道称，美国政府将企业界视为促进中美关系的民间友好使者，企业交流不仅能够推动经贸合作，也能够为两国战略议程提供支持。报道称，中美双方还将关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等。分析认为，这些高层互动机制对于保持中美关系稳定、推动双边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欧洲现代外交网站报道称，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凸显了中美竞争格局的演变， 两国都在力争经济上的竞争优势，同时避免直接对抗，这在合作与竞争之间创造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将继续塑造全球政治和金融市场。如果两国领导人都展现出对稳定和经济合作的承诺，市场可能会做出积极反应。
0: 好，以上就是上半段的全部内容，下半段我们回来继续聊。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5到19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15号，内蒙古东南部、山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20到23号，强降雨区南压并稳定于江淮、江南北部等地，大部地区多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15号，包括总部位于欧洲的斯特兰蒂斯集团在内的6家机构对神龙汽车进行重组，总投资超80亿元，重点投向新能源汽车领域。这是中国汽车产业从引进来向走出去的重要跨越，体现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完备，对全球资本具有较强吸引力。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蓬勃发展，引领全球汽车产业绿色转型，中欧汽车产业合作不断迎来新机遇。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欧洲工厂量产，众多欧洲头部车企密集加码投资中国，中欧车企在华开展联合研发。瑞银数据显示，自2018年以来，大众汽车、斯特兰蒂斯、梅赛德斯奔驰和宝马集团等欧洲车企已与30多家中国公司和研究机构建立技术合作伙伴关系，涵盖软件、硬件、电池和车联网技术等领域。德国波鸿汽车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全球乘用车市场预测报告指出，中国在全球汽车市场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汽车产业的未来在于与中国合作。中国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汽车产业铺展合作新蓝图。
2: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okay.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2: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2: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3: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4: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3: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5: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3: Innovation.
2: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今天，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及亚投行与亚洲开发银行及亚开行通过提供债务担保，支持巴基斯坦成功在中国发行首笔人民币计价熊猫债。 此次发行也是巴基斯坦在离岸资本市场发行的首支主权债券，规模为17.5亿元人民币，期限为3年，票面利率为2.5%，或超5倍认购。募集资金将用于支持巴基斯坦在水务、能源和卫生等领域的可持续和具有气候韧性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伊朗方面15号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对友好国家商业船只开放，有关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军称，过去一周，以军打死6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色列第146师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开展行动。隶属于第146师的第551、401和300旅。战斗队的部队继续在前线防线以南作战，旨在消除真主党对以色列公民的威胁。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了调解。另据俄新社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士兵遗体，并从乌方接回了41具俄军士兵遗体。根据韩联社15号的报道，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当天针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6个月。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5号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经报告了246例的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表示，由于受影响地区包括城市，人口流动频繁且安全形势不稳，同时当地密切接触者追踪，感染预防和控制能力不足，加之临近乌干达和南苏丹，因此当前疫情存在扩散风险。记者今天了解到，由国家电影局指导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日至21日举行。本届上影节共收到了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大约4100部影片报名，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达到了82%。上影节期间将展映420余部中外影片，进行超过1500场放映。为期3天的国际武联第11届武术散打世界杯15号在澳门的塔什体育馆落幕，中国队以7金位居奖牌榜的首位。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5号的19时22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即北纬38.90度、东经142.35度，发生6.5级地震，震源深度为30千米。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盘点。
9: 环球资讯广播，
1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8: 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宣布辞职，准备竞选工党党首。与此同时，英国工党一名议员辞职，为曼彻斯特市长竞选党首铺路。工党是否进入群雄逐鹿的时代？工党是否会失去执政地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9: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亲爱的，是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下半段先关注英国的两件事儿。一个事儿呢，就是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呢已经宣布辞职。此前其实已经有多家英国媒体有报道说他准备辞职，是要竞选工党党首，而且已经开始去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然后另外一件事儿哈，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英国议会下院有一名工 工党籍的议员是宣布辞职，这是为什么呢？就以便曼彻斯特市的市长这个伯纳姆重新回到议会下院去担任议员，继而就有资格去挑战首相斯塔默的工党党首地位。那我们在

0: 分析之前，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了解情况。
1: 工党议员乔西·西蒙斯代表大曼彻斯特地区的马克菲尔德选区，他在社交媒体上说，英国议会和政府常常成为推动事务的阻碍，本届政府没有推进自己选区需要的改革，他决定为伯纳姆让路，并称伯纳姆正直、诚实、值得信赖。西蒙斯宣布辞职后，伯纳姆在社交媒体上确认，将向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申请参加马克菲尔德选区的下院议员补选。伯纳姆2001年至2017年担任下院议员，随后出任曼彻斯特市长。他此前曾寻求通过补选重返议会，但申请未获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批准。如成功回到议会下院担任议员，伯纳姆将获得竞选工党党首的初步资格。英国工党上周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据英国媒体统计，目前已有超90名工党及下院议员呼吁斯塔默辞职，但也有多名内阁大臣出面对他表示支持。
0: 好，一会儿呢，我们还会让专家来分析啊，就是斯塔默现在有没有举措来应对目前的情况。不过我们首先其实是想说，不管刚才提到斯特里廷的辞职，还是有一名工党议员辞职想给伯纳姆去腾地方，那都是奔着挑战斯塔默在工党当中的领导地位去的。那首先是不是说明目前在工党内部其实分裂的程度是十分严重的呢？我们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怎么说。
2: 我觉得现在工党内幕呢，大家都在准备斯塔默下台啊，区别只是说斯塔默到底是现在下台呢，还是规定一个时间表什么时候下台。其实这是一个根据现实利益的一个相对比较理性的选择啊，因为斯塔默他现在已经是英国50年以来啊，应该说是支持率最低的一个首相，而且呢最近的这个地方选举失败，作为党首斯塔默他必然是这个责无旁贷，这个责任他是要认的啊，不论他自己愿不愿意，那么党内也要逼着他来承担这个失利的责任。而且呢斯塔默他的政府最近丑闻很多啊，你们都知道，因为爱普斯坦案已经导致多名官员被解职，他自己的这个副首相啊也是因为逃税问题被迫辞职，即便是不让他马上下台，那也是因为比如说现在因为地方选举你是刚刚失败，所以你现在要马上换首相的话，会显得工党自己呢就是步伐混乱啊，不堪，恐怕会进一步的丢掉这个选民不多的一个信任啊，所以只是没有必要现在立刻就拆掉这个旧房子而已。现在大家都在准备后斯塔默时代的一个过渡，但是呢一般呢这个要员们恐怕还不会太会主动的先跳出来，那么还在等待时机啊，否则呢就这个分裂党内团结啊，趁火打劫的这种感觉，反而呢暗中蓄力啊，准备好时机，我觉得这可能对他们来说更为现实。
0: 就是接下来随时都会有变化，但是两点很清晰，一个您说了，就是斯塔默现在的这个支持率非常低，再有一个就是这个旧房子目前还在，就我们说这个旧房子现在这个架构还在这儿，可是出了什么问题，就是工党目前面临执政危机，它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2: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啊，这个工党2024年之所以他能够上台，并不是多么受到英国民众的支持啊，也不是工党的政策多么有吸引力，更多呢还是因为之前的这个保守党执政的这四年啊，实在是成效太差。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这个工党呢借着这个保守党的这个烂摊子上台，但是呢他也同样会面临保守党留下的这个摊子，受到其中的困扰，尤其是这个脱欧带来的这个后遗症啊，我们说经济持续低迷，社会高度撕裂啊，政治无序空转。那么作为斯塔默呢，他上台以后他不是没有尝试要变革，但是呢他遇到的这些问题呢都是结构性的，无论是还是财政的困难，还是这个移民难民的这个问题，都是不可能在短时间解决的。而且呢工党它自身也存在很多问题啊，我们都知道这些年英国因为搞这个去工业化啊，这个工人阶级的数量是大幅减少的啊，所以呢实际上工党的原有的选民基础它是在萎缩的，导致工党呢就更多的去转向城市工人阶级，但是这个跟工人阶级他们的这个很多的诉求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实际上呢反让这个工党失去了最坚实的这个支持基础，把这些工人们推向了更极右的这个改革党。同时呢工党呢他也碍于自己这种左翼的这种政治思维，一直在这个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之

0: 因为他面对的首先不是外部的这种反对党的攻击，而是可以说是工党内部的一个叛乱，尤其是他这个亲手提拔的这个卫生大臣斯特里廷的这个辞职啊，应该说对他很大的刺激啊。因为这个斯特林在这个辞职信中就坦言说，对首相已经失去了信心，这个应该说极大的冲击了斯达莫的这种执政威信。而且呢，根据工党规定，只要有超过81名这个工党议员支持，就能够触发到时候选举。那么现在公开要求斯达莫下台的议员人数已经超过了90个人，所以他从程序上来讲，他条件已经基本满足了。虽然斯达莫呢正在采取一切可能措施的在想办法解决问题啊，明确拒绝这个辞职，同时呢呼吁团结啊，而且想希望将大家的注意力呢从这种党内的斗争还是更多的转向向政府对国家的一个治理。而且他也启用了这个前朝的老臣啊，前首相布朗，那么实际上就是想借势嘛。但是现在这个工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已经开始逐渐从幕后已经转向前台了，三股力量已经非常明显相互竞争啊，一个就是斯特里廷为代表的这种右翼温和派，还有一个是伯纳姆为首的左翼温和派，还有就是这个前首相雷纳啊，是得到了工会的支持，所以呢各有千秋啊，也是各不相让，群雄并起，所以这就是这么现在这么样的一个局面。
1: 所以呢，如果观察现在的局面，我们看英国现政府的执政危机，应该看着觉得形势并不乐观。而且像您说的，他们这个党内的斗争也是非常厉害。那这个危机您觉得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收场？而且不管工党内部怎么斗，您觉得工党会失去执政地位吗？
0: 我觉得首先我们应该看工党他会不会下台，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非常小的。英国呢，它作为传统的这个议会制，5年选1次啊，原则上它是这个选党不选人，哪个党赢得了这个议会下院的选举，哪个党呢就单独或者是主导组成这个政府。那么至于说谁出任这个政府的首脑，当这个首相，那是其实他自己党内自己决定的结果，跟其他党没关系啊，他也不是由选民直接选出来的。所以呢，即便是出现最坏的情况，比如说斯达莫下台，甚至说工党呢频繁的更换首相，他也不涉及上一次选举的这种法定的结果，所以他不会改变工党继续执政的一个合法性。换句话说，就是只要工党他自己不决定七届大选，那么他就会可以执政到2029年下一届大选。所以呢，接下来可能会有三个结果吧。第一个呢，就是斯达莫他本人不下台，但是他的执政能力已经是严重受损了，根本没法推动任何重大的决策。换句话说，接下来的时间可能是垃圾时间，很多人把这种状态呢就会称为僵尸政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斯达莫本人下台，但是呢是按照他提出的时间表有序的一个退场，接着工党呢会进入这种党首的竞争的这么一个状态，但实际上呢各显神通吧，斗争肯定会有，但是相对可控啊，对工党的这种冲击呢，执政的这种冲击呢应该相对的是比较小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斯达莫是直接被赶下台啊，但是党内呢也是不断的频繁更替，那么就像之前的保守党一样啊，因为人人都不满意，哪个人上来做首相这个位置都做过。总之呢，工党这次都是元气大伤了，这个民众的信任度已经进一步的降低啊，甚至到了一个谷底。如果按现在这个状态看的话，下一届大选几乎工党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2: 日本四月批发通胀率飙升，央行加息预期升温，与此同时日债风险走高，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约29年来高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研究一下日本经济啊。我们看到根据日本央行的数据，反映批发层面通胀压力的一个指数，也就是日本国内企业物价指数，四月呢是同比上涨4.9%，这个就是远超了市场的预期。然后我们就想问专家的是，这一轮由中东战争和日元贬值所驱动的通胀，是不是会很快传导到消费者端？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怎么说。
3: 日本国内这一轮输入型的通胀向消费者端的传导虽然有一定的滞后效应，但是目前看速度相对较慢，但是未来还是会持续的显现出来。那么这一轮与2022年那轮通胀存在一些结构性的差异，目前来看日本企业现在

0: 面临啊国内需求疲软以及竞争加剧双重的压力，所以难以完全向消费者来转嫁成本。那么四月份东京核心的 CPI 啊仅仅同比上涨1.5%，这是2022年三月份以来最小的一个涨幅。那么与2022年能源价格主导的那轮通胀相比，这一轮的通胀啊更具有一个输入型以及货币性的这个双重的特征，它的持续性可能更强，但是结构性的风险还是有所不同。那么首先是2022年的通胀，它伴随着全球供应链的断裂以及需求的反弹，那么这一轮则是由地缘冲突以及日元持续贬值来共同驱动形成，那么它更容易形成一个贬值进口通胀再贬值的循环。那么其次是2022年的通胀主要冲击的是能源和食品价格，那么这一轮则扩散到了像化工、有色金属这些上游的全产业链，对于制造业的利润的挤压效应可能会更加显著。那么第三是2022年日本央行当时仍然维持着超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当前日本央行已经进入了加息周期，那么政策应对的空间是相对收窄，企业和家庭面临的利率风险在上升，那么经济衰退的风险与通胀压力交织，这个局面啊比上一轮啊要更为复杂。
1: 那关于加息的问题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因为我们注意到市场预计的是六月份日本央行加息的概率大概是70%，还是很高的哈。但是高市早苗政府似乎对进一步加息是持反对态度的，那您觉得日本央行现在的政策困境是什么呢？
0: 日本央行现在可以说是面临着四重压力，压通胀、保汇率、促增长和稳财政，所以它这种政策困境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一方面现在通胀数据还在飙升，央行加息的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高市早苗政府啊对于进一步加息的态度非常谨慎，担心冲击经济和财政。那么同时日元现在持续贬值啊，也在加剧输入型的通胀，而经济增长预期也是一再调低，如果六月份仅仅象征性的加息25个基点的话，现在看来啊恐怕还难以重建市场的信任。那么首先这种象征性的加息还无法匹配现在最新这个4.9%的企业价格指数和17.5%的进口价格的涨幅，反而可能会被外界视为是政策偏软，那么进而会强化日元进一步贬值的预期。那么我们看到日本央行四月份的会议时候啊，有几名委员已经投下了反对票支持加息，可以看到内部的这种鹰派和鸽派之间的分歧在加深，那么小幅的加息啊，可能会引发外界对于日本央行政策连贯性的质疑。那么目前市场压住六月份日本央行加息的概率大概是70%，那么象征性的加息啊，如果达不到预期啊，可能会导致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啊进一步的攀升。那么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啊，现在高市早苗政府的财政扩张政策与日本央行的紧缩方向，那么形成一种直接的冲突。那么小幅加息难以抵消财政刺激带来的通胀压力，那么反而可能会加剧政策的割裂感，进而削弱市场对于日本央行抗通胀决心的信任。
1: 除了这个困境，我们再说一下日本经济还有要注意的问题。因为这两天我们看到日本国债市场遭遇大规模抛售，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这个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呢，一度是升到2.71%，这个就达到了大概29年来的高位。所以大家看到是一种恐慌性的抛售，在这个背后，除了通胀，我们刚才说那个因素，还反映了投资者什么担心？
0: 市场抛售长久期的日本国债啊，不仅反映出对于日本通胀局势的担忧，那么更体现出对于日本央行会减少购买国债导致供需格局出现变化的一种深层次的焦虑情绪。那么首先现在日本国内的通胀数据啊超出预期，那么这也强化了未来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推动国债收益率在不断的上行。那么其次呢，投资者担忧日本央行会缩减每个月大约6万亿日元的购买国债的规模，目的是为了支撑不断走软的日元，那么这会直接减少债市的最大买方的需求。那么第三呢，高市早苗政府在2026财年的总的预算规模达到122.3万亿日元，那么新发的国债啊供给会大幅的扩容，而寿险公司和养老基金这些国内的长线投资者啊，他这种需求其实在萎缩，这就会导致国债市场的供需失衡加剧。那么第四呢，日本政府现在考虑编制额外预算来补贴燃油成本，那么这会进一步的增加国债发行的压力，那么投资者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那么第五呢，外国投资者本身啊 在这个流动性比较欠缺的市场当中快进快出啊，也放大了价格的波动。而美联储现在维持高利率的政策，美日利差的这个幅度啊持续处于高位，这也降低了日债的吸引力。当然还有最根本性的一点是，现在日本国债的这个总额啊已经达到了1343.84万亿日元，那么占到 GDP 的比例啊已经突破了240%。那么投资者啊对于日本财政长期可持续性的担忧情绪啊也在不断的上升，那么叠加现在通胀侵蚀了债券的实际收益，那么更容易一有风吹草动啊就触发恐慌性的抛售。
1: 您刚才提到一点，我们想展开说一下啊，就是您谈到日本政府正考虑编制额外预算来补贴家庭燃油成本，这个实质上肯定是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嘛。但是央行他们这个央行是紧缩的方向，所以这两个方向应该是有潜在冲突的。您怎么看这种比较矛盾的政策组合，有没有可能让日本陷入越补贴越通胀越加息的恶性循环？
0: 现在日本政府这种财政扩张加上货币紧缩的政策组合啊，这种搭配本身啊，就存在着加剧日元贬值和国债抛售的风险，可能会陷入啊越补贴越通胀越加息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首先呢，财政扩张与货币紧缩这个方向之间是存在根本性的冲突的。那么未来的这种财政补贴每个月耗资需要6000亿日元，虽然短期内啊可能会能够抑制能源价格的上涨，但是长期来看会增加政府的债务规模，推高国债的收益率，削弱央行紧缩政策的效果。那么其次呢，补贴用于支撑家庭的需求可能与央行现在抑制通胀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会导致核心的通胀粘性增强，迫使央行来进一步的加息。那么第三呢，加息会提高政府的融资成本，可能会引发市场对于日本财政可持续性的进一步的担忧，那么会加剧国债的抛售以及日元的贬值，进而推高进口的通胀，那么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那么第四呢，这种政策的割裂也会削弱市场的信心，那么投资者可能会质疑啊日本国内这种政策协调能力的欠缺，进而可能会加速资本的外流。那么当然这种组合在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以及日元贬值的背景下，它的风险还是很大的，因为补贴难以抵消输入型的通胀压力，反而可能会通过扩张需求来放大通胀，最终迫使日本央行采取更加激进的加息政策，那么最终可能会损害日本的经济增长，使日本陷入滞胀的风险。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呢在会上介绍了中方对于伊朗局势的立场。
3: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场战事已对包括伊朗在内的地区各国人民造成严重损失，外溢影响还在持续扩大，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发展、产供链畅通、国际贸易秩序和全球能源供应稳定，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乃至整个世界有利。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欢迎。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
1: 好，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每天跟我们共同来关注天下大事。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icking Pick 采摘选取， 受生活成本走高、果蔬价格的上涨影响，部分新西兰民众

0: 近年来，路边采摘野生果蔬的现象日渐增多。对此，奥克兰地方议会发布了文明 Picking 采摘指引，这一份采摘指南指出，民众可在公园、道路绿化带等公共区采摘果蔬果实和坚果，但仅限个人和家庭自用。私人宅院的果树，即便枝叶延伸到公共人行道上方，果实归属仍是业主所有。若私人果蔬果实自然掉落至人行道等公共区，可减时取用。目前，奥克兰当地非营利机构已推出了 Fruit Picking
1: 水果采摘地图，标注合规采摘点位。奥克兰市议会呼吁市民恪守文明采摘规范，在享受自然馈赠的同时，严守礼底线和安全准则。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2: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 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3: 光盘行动，你我同行。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 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你好，
5: 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
7: 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9: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今天，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及亚投行与亚洲开发银行亚开行通过提供债务担保， 支持巴基斯坦成功在中国发行首笔人民币计价熊猫债。此次发行也是巴基斯坦在离岸资本市场发行的首支主权债券，规模为 17.5亿元人民币， 期限为3年，票面利率为 2.5% 或超5倍认购。募集资金将用于支持巴基斯坦在水务、能源和卫生等领域的可持续和具有气候韧性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 根据伊朗方面15号的消息，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

0: 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来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对友好国家商业船只开放，有关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军称，过去的一周以军打死6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色列第146师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开展行动，隶属于第146师的第551、401和300旅战斗队的部队继续在前线防线以南作战，旨在消除真主党对以色列公民的威胁。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了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了调解。另据俄新社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士兵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军士兵遗体。5月15号，粮农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根据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及 IPC 分析，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5号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经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表示，由于受影响地区包括城市，人口流动频繁且安全形势不稳，同时当地密切接触者追踪感染预防和控制能力不足，加之临近乌干达和南苏丹，因此当前疫情存在扩散的风险。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5月15号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以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3: 我觉得
4: 王健嘉和
2: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5: 北京时间的21点04分，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大家一同关注很多的消息，那么其中也包括了很多篮球迷们今天晚间也在始终关注着 CBA 季后赛半决赛的第一场，目前上海队与北京队的比赛正在较量当中，而且比赛也已经是进入到了第4节，全场比赛还剩下最后不到6分钟的时间。那么赛场上从第四节开始，北京队也是继续他们在下半场的疯狂追分，目前在客场已经把比分追到了只差6分，稍后我们也将会和大家来同步关注。此外在今天晚间，中超联赛第12轮也已经是全面打响，包括了天津金门虎在主场与领头羊成都荣城、北京国安在主场与青岛海牛的比赛也正在进行当中，稍后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同步关注。那么此外呢，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还会有很多的足球迷们很关注一项赛事，那么就是 U17 亚洲杯一场1/4决赛，中国队将会面对的是东道主沙特队啊，稍后在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带来前瞻。那么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呢，也非常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那么刚刚也是提到了今天晚间 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一场，那么上海队和北京队

0: 好的，比赛呢现在也是进入到了第四节啊，全场比赛还剩下最后不到六分钟的时间，接下来我们马上也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去到这场非常紧张的比赛现场。
1: 哎，可惜了，没有补进。这边北京队拿到球权，上方还有六分分差。相对来说，被追分追得很紧的情况下，压力也不小。
0: 麦基给麦基在拿两分，现在分差已经被缩小到了四分。
1: 上海队74比70领先北京，全场比赛已经剩下最后的五分钟了。张镇麟外线出手，这个时候上了李天荣，李天荣今天一共就打了六分钟，在之前打的时间并不多。
2: 穆奇这个还是比较稳一投的，
1: 周琦三分命中，分差只剩一分。对，在没有这个洛夫顿还有古德温的情况下，看这上海的进攻还是差点意思啊。怀特塞德拿到强攻篮下没有打进，看王哲林这球造了一个犯规，干扰球。
0: 裁判示意这是一个干扰球，单节也就是第四节，到目前为止，北京队16比4的得分，双方的分差被进一步缩小，压力已经全部来到了主队上海队的身上。 76比73，
1: 最后4分20秒，北京队球权。对，相对来讲，北京这两个后场应该说是能力更强，对，也更有经验。陈英俊加上赵睿，这个确实要更有经验一些。
0: 陈英俊，造了上海队应该是谢立勇伟的犯规，接下来要发球，第一罚命中，北京队74比76，现在只落后上海队两分了。 两罚全中，75比76，
2: 北京队在客场落后一分。这边上海队赶紧换人呢。这样的话，特鲁塞德就得下去。但同样还要，比赛还剩最后四分钟，就是双高的北京，那要解决这在这儿的这个进攻的问题。
0: 关键时刻，底角三分命中，直接投进了。79比75，四分分差，上海队继续领先。

0: 周琦错失一次扣篮的机会，上海队反击。又是三分，上海队再中三分，82-75，分差瞬间又来到了七分。
1: 连着两个三分，
0: 主场球迷的热情又被点燃。
1: 不知道谁在防，没有人管。
0: 今天上海队在主场身着着橙色球衣，
2: 对，这球就是扣飞了而已，
0: 仿佛火焰一般。
2: 别的什么问题？
0: 投中三分的张哲林也非常的兴奋。向观众致以飞吻。
1: 张哲林在上海的他的这个位置非常重要。那现在张哲林在场上打了31分钟了。
0: 今天晚间的三分球，张哲林4投2中。

0: 几乎是正对篮筐的位置，稳稳命中一记三分。最后三分十秒钟的时间，加兰开始。
1: 你是防一个大个，但同样你进攻的时候，大个儿也得在能。
0: 这边上海队防守的时候，还是小将谢李永伟又犯规了。
1: 你看，在这个制约当中，
0: 又把陈英俊送上罚球线。
1: 怎么去做？
0: 场边卢伟知道，赶紧过来叮嘱一下谢李永伟，已经是四次犯规。陈英俊第一罚没有罚中，两罚中一，82-76，六分分差，最后3分05秒。
2: 大范围的转移，张振林。裁判给了走步、
0: 这边是李天荣啊，持球进攻的时候被裁判吹罚走步。这边上海队又赶紧把李天荣换下，又换上了李洪权。北京队球权，赵睿一条龙再得两分，现在双方四分分差，比赛还剩最后2分35秒。上海队这边福格控球
1: 出来了，
0: 三分没中，不过上海队抢到进攻篮板，
1: 关键啊，篮板。
2: 谢李永伟的投篮，
0: 三分还是没有。
2: 这个时候的每一个篮板球都非常关键，
0: 球出底线，不过球权是判给了上海队。比赛还剩最后2分11秒，上海队球权
1: 底线改联防，底线球改联防，
2: 是一个前场篮板。哇，上海队这一段的前场篮板可真是太要命了。
0: 这一共还有最后5秒，
2: 北京队极其需要球权的一个阶段，看福格还是没有进，
1: 投不进，
2: 投不进，抢了
0: 球权转换，
2: 前场篮板没有一个能终结的。来看北京队陈俊，低位直接给到下叉的麦基，上线
0: 麦基上篮命中，
2: 只差两分分差，
0: 停表一分
2: 时间啊，这个比赛一切皆有可能。

0: 场比赛充满了悬念。这边上海队赶紧叫了暂停，82-80，只领先两分。此刻，两边在场下布置战术。邱延海的是都显得有些紧张。
1: 上海实际上还是应该更好的利用就是张镇麟这一点，因为你是在进攻，那北京是需要有大个儿来防你的小个儿，你是有外线作战能力的，但不能指望就是挡拆或者手递手向外拆第一次有机会。
2: 对，
1: 那第一次没有机会还应该再继续下去，
2: 你得耐心一些。
1: 对，
2: 要有延续性，
1: 这样的话会后边寻找一个更坚决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0: 比赛重新恢复，上海队球权，
3: 还是福格要做连续掩护。张镇麟传底角，邱林伟不着急，张镇麟出手，
2: 三分球进，
0: 超远三分命中，
2: 投的可够硬的。
0: 85-85分分差，比赛最后1:15，上海队领先5分。这边裁判吹罚周琦进攻的时候走步。场边北京队的主教练许立民有一些不解，双手叉腰。
2: 哦，
1: 对，我们看
2: 左脚先动了，
1: 对，左脚是头一脚，应该是
0: 上海队球权。
2: 现在对于上海队来说，得先消耗消耗时间。
0: 比赛只剩下最后50秒了，
2: 开始准备发起。李荣权手递手给到福格，还有6秒，这个球得打了。
0: 2分不中，北京队拿到球权，他们还落后5分，比赛还剩最后35秒。这球被断了。
2: 慌忙之间啊，这边北京队
0: 最后30秒，
2: 这一下又给了上海队相当多的时间。
0: 26.8秒，5分分差。这边雷蒙过来防守张镇麟啊，冲得很凶，不小心把张镇麟带倒了。
2: 防守啊，防得非常好，没有多余的手部动作，靠身体把陈英俊控制在边线这个位置。
0: 进入到了暂停时间，确实这段时间啊，球员的压力确实非常大。
1: 看一下，
0: 还是刚才啊，雷蒙来防张镇麟，把张镇麟带倒，直接摔在了场边。
1: 对，这直接过来冲着人家过来。
0: 裁判会看录像，没有问题，没有违体犯规。上海队前场球，最后26.8秒。
1: 两个锋线一交叉，哎呀，配合还是不错。球传的，
0: 王哲林不仅没有拿到球，自己还摔倒在地。
1: 对，交叉以后，王哲林就是给 篮下的这福格让他上来，所以防守的换人出去了。
2: 这个战术设计是好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北京队又叫了暂停。
1: 回到北京这边组织一个进攻，

0: 来的这个回合对于北京队而言就会非常的重要。如果还能追分，比赛还有悬念。
1: 看这球，这范儿杰曼

0: 边都开始换人，上海队这边换下福格，换上洛普顿，北京队这边也换上了曾凡博，换上了杰曼，
1: 得组织一个三分，完了以后的这次防守还有时间。
0: 接下来是北京队的前场球，
1: 迫使上海争取能够迫使上海失误啊，这样的话还有机会。
2: 给到底角拔起来投，这个三分球没有，篮板球被抢到。
0: 最后二十秒，北京队赶紧犯规。刚刚北京队的战术是杰曼在底角接球就投三分，可惜没能命中。
2: 上古德温啊，上一个能持球的。
0: 这边洛夫顿被换下，上海队又换上了古德温。
2: 这边上小川，上一个能防守能抢篮板的。
0: 这边周琦被换下，翟小川换上。最后17.9秒。
2: 上来北京队就是犯规战术了，就得送你上。
0: 赵睿又犯规了。现在停表16.7秒。洛夫顿又被重新换上。
1: 防守换这个洛夫顿。
0: 接下来上海队李洪权要来执行罚球，第一罚命中，86-80，分差来到6分。
2: 第二罚没有中。
0: 北京队球权最后11秒，
2: 而且三分球必须得中，要快速两分，
0: 打了一个两分，现在还有4分分差，
2: 时间上有一点，
0: 最后7秒。这边北京队又赶紧犯规，停表6.3秒，还有4分分差，86-82，上海队在主场领先。第一罚弹框而出，
1: 5场3胜的这个半决赛，北京这两个客场得拿一个才行，
2: 对，
1: 还有机会。
2: 对，0-2落后的话，想要回去扳回来就很
0: 两罚中一，87-82。
2: 杰曼发出来，快速推到这个位置，看赵睿。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大话体坛，那么稍事休息，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我们一同在下半时段和大家来复盘。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5号、16号两天，随着冷空气东移，降温区域将向东扩展至东北地区，同时伴随降雨的发展，降温力度也会增大。内蒙古中东部和黑龙江多地将出现10度以上的明显降温，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可达20度左右。之后冷空气东移南下，速度变得缓慢，加上降雨增多，北方多地气温将从较常年同期偏高转为正常水平。大城市中，太原15号最高气温还有30度，17号将降至19度。石家庄15号最高气温还有31度，16号就会降至25度，并且接下来几天都会在25度附近波动。 未来几天北方部分地区气温波动较大，不少地方会从30度以上跌至20度出头。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15号，包括总部位于欧洲的斯特兰蒂斯集团在内的6家机构对神龙汽车进行重组，总投资超80亿元，重点投向新能源汽车领域。这是中国汽车产业从引进来向走出去的重要跨越，体现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完备，对全球资本具有较强吸引力。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蓬勃发展，引领全球汽车产业绿色转型，中欧汽车产业合作不断迎来新机遇。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欧洲工厂量产，众多欧洲头部车企密集加码投资中国，中欧车企在华开展联合研发。瑞银数据显示，自2018年以来，大众汽车、斯特兰蒂斯、梅赛德斯奔驰和宝马集团等欧洲车企已与30多家中国公司和研究机构建立技术合作伙伴关系，涵盖软件、硬件、电池和车联网技术等领域。德国波鸿汽车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全球乘用车市场预测报告指出，中国在全球汽车市场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汽车产业的未来在于与中国合作。中国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汽车产业铺展合作新蓝图。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9: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8: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0: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8: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2: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8: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1: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8: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6: 环球资讯广播，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7: 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15: 我觉得除了
16: 王健嘉禾，
7: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0: 北京时间的21点30分，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是和大家重点关注了今天晚间的 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一场，这场京沪大战，最终上海队在主场还是成功拿下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那么最终的比分也就定格在了我们上半时段节目结束前的87比82，最终上海队有惊无险，还是以5分的优势拿下了双方啊第一回合的较量。那么接下来有关这一场 CBA 季后赛半决赛，同样包括明天晚间还有另外一组半决赛对阵，更多话题，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马上会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篮球评论员宋翔。你好，宋翔老师。
15: 大家好。
0: 其实很多北京队的球迷在关注这场比赛的时候啊，一度以为比赛早早失去悬念，但是下半场我们也看到了北京队开启了疯狂的追分，尤其是在比赛的尾声第四节啊，一度也看到了去追平比分的希望，但是关键时刻还是上海队啊，这个没有给北京队更多的机会。那么如何来复盘啊刚刚结束的这场 CBA 半决赛呢？
15: 这场比赛呢，其实打的还是挺有戏剧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从北京守望队这边说呢，在前三节的时候，其实他们落后的分数比较多，最多是一度落后上海队20分。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值，特别是在半决赛这样一个高对抗，非常强调每个攻防回合的情况下，20分的分差是非常难追的。但是呢，凭借着啊，这个在末节他们派上了双塔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或者说在某一时段很管用的一个组合的方法，他们将分差其实迫近到最终当时只差2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是让整个的比赛悬念非常的变得非常的张力十足。但是呢，最后的时刻，我们看到陈英俊的一个走步，让北京首钢队的追分的这种势头中断。转播画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在陈英俊低级失误之后，主教练许立民愤怒的拍了一下场边的广告板。那陈英俊的这次失误其实是本场比赛北京首钢队失误奇多的一个典型的反应。你可以看到这场比赛赛后统计的时候，北京首钢队失误要比对手多了6次，而这个大部分的失误是非受迫性失误。那当然在篮球比赛当中，非受迫性失误这样的词，其实对于一支球队而言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形容。北京首钢队在之前打过很多的硬仗，而且这支球队很有冠军的底蕴，他们应该在一些关键的时刻能够更加的稳定自己的心态，或者说表现的能够比对手更少犯错误一些。但是这场比赛很可惜的是并没有这样。最后陈英俊的失误中断了北京首钢队追分的势头，并且在末节的时候，其实北京首钢队一直在用刚才提到某些时间段表现场上作用非常明显的双塔组合，而不使用像是威廉姆斯、像是杰曼这样的小外援去追分。这个也是让我们在复盘的时候可能存疑的方面。那从上海队这块来说呢，其实在前三节其实他们打得不错，尤其是他们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我觉得外援方面的优势，无论是古德温还是白边，还是像是洛夫顿，其实这三个主要的球员在场上的作用非常明显。古德温在前两节打出了非常高效的得分表现，并且在某些时段他还有一些比较花哨的进攻的选择，令人看得如痴如醉。洛夫顿在这个惩罚北京首钢队四号位防守不利的时候，无论是中凡博还是翟小川都非常的直接跟明显。而白边呢，确实他也体现出自己是这个联盟当中最佳的防守球员之一。在跟麦基的一个对比当中，洛夫顿我觉得肯定是要占上风的。那我提了这个三个外援，并没有提福格，而福格在我赛前的预期当中，其实他应该是最稳的那一个，因为这名球员打过多届的总决赛，而且也拿过总决赛 MVP。但是这场比赛的福格确实发挥的非常的反常，三分球不中，一些关键的中投也没有。但是呢，我们看到上海队主教练卢伟指导也是在最后的时刻，尤其是当北京首钢队不断追分的时候，他们率先变阵，派上了福格而不是古德温去进行场上的调配，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险招。但是呢，从某个角度来考虑这个事情呢，也有它的合理之处，因为福格的大赛经验太多了。那福格在场上呢，其实他在最后阶段没有什么得分的表现，但是在传球寻找队友这方面，我觉得还是表现的不错的。那上海队为什么最后能够惊险的赢球呢？这要是归功于我觉得张镇麟的一个大心脏了。张镇麟在前两节的投篮感觉并不好，但是在后两节的时候，尤其是在末节，当他 第一个三分球第二个三分球都没有中的时候， 他仍然在第三个机会出现之后， 果断的投篮。 那这样的一个这种大心脏跟敢于承担责任的比赛特质， 直接反映在场上第三个三分球他命中了，而这三分球其实帮了上海队很大的忙，当时稳定住了场上的一个军心，也让他们保持着5分以上的领先优势。那这个我觉得要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的大心脏跟敢于承担责任。那两支球队其实在本场比赛当中各有发挥好的时间段，也有发挥糟糕的一面。 其实两方都有机会，但是在机会的把握性上，或者说在获得优势更长时间的这种时间段上，上海队无疑是占优的。试想，如果他们在之前没有积累过曾经20分的一个优势的话，他们在末节怎么能够抵挡住北京首钢队的不断的狂攻呢？那反过来说，北京首钢队 其实也是有一些奇招的，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麦基跟周琦在场上的双塔的阵容，效果在某些时段非常的好，也是北京首钢队不断追分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另外呢，就是后卫外援威廉姆斯这场比赛我觉得整个的表现要比杰曼要好很多。我们一直在说，我们看了很多年杰曼的比赛， 打弱队他有足够的一个基本盘的表现，但是打强队特别是对手有高大中锋强力内线的时候，他的进攻会有直线的下降，这场比赛再次的如此。但同时或者是好在威廉姆斯能够在前两节的时候有着一些发光发亮的得分的表现，但是呢在第二节的末段的时候，他的膝盖有些出现了伤病， 第三节的时候又返回了场上，但是整个的进攻表现就跟前两节有着明显的差别，不知道他的伤病情况到底是如何。我们不希望这个双方的任何一个球员出现伤病，因为我们非常期待这两支球队能够在阵容完整的情况下给我们带来半决赛的精彩对决。从这第一场来看，我觉得整个的表现跟精彩程度还是 跟半决赛水准是相当的，但是呢，我同时要说，在防守的强度上，北京首钢队在前三节做的是不及季后赛的等级的。这个赛季北京首钢队一直以来都是依靠进攻去取胜的球队，他们防守的效率、防守质量有着大幅度下降。那要来到季后赛的舞台，特别是对面对一支整体实力可能要稍强于他们的球队的时候， 你更需要提升防守的强度，但是前三节他们没有做到这些，从而有着大比分的落后。那这一方面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会给他们敲响警钟，是不是在后面的系列赛当中他们能够提升防守质量， 特别是在G2的时候， 非常的关键，因为如果能够拿下一场客场的胜利的话，他们回到主场将有很好的心理优势， 但一旦他们0-2 回到主场的话，那么北京首钢队将会落入非常艰难的境地。确实啊，那么这边呢，大家也会在期待，就是上海和北京的这一组半决赛的第二回合将在 本周日的晚间打响，上海队继续坐拥主场。而另外一边，也就是在明天晚间，另外一组半决赛将会是广厦对上深圳。那么广厦队也是占据这个主场优势，对于明天晚间广厦与深圳的比赛也想听听孙翔老师有哪些期待。 那我觉得呢，可能要看广厦的两个大将，他孙铭徽跟胡金秋的身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看到在之前 广厦的G3的时候，其实孙铭徽时隔93天的时候复出了，那样的一个情况，在赛后孙铭徽也跟我说，他只恢复到自己身体状态的 60%， 在赛前的时候他吃了止疼片去克服身体的不适反应。你可以看到在场上的时候，孙铭徽并不是说在之前那样 有着出色的进攻能力，并且很好的组织能力的这样的球员，他更多的还是组织与传球，进攻上没有得分。孙铭徽是广厦队

0: 这个半决赛的第一场有着翔的表现，我觉得可能会直接影响广厦队的晋级的前景，因为他们对于球队的影响是非常直接且巨大的。那反观深圳队，我们看到这个赛季他们无疑是最大的黑马，尤其是特别依靠贺新宁跟史密斯两个后场双枪的一个强烈的进攻火力。那来到四强的舞台，防守强度 包括心态调整等等方面都会有很大的不同，也是对于这支很年轻球队的一个很重要的考验。所以我觉得明天的比赛也会打得非常的焦灼且激烈的，而且不确定因素会非常多。嗯，好的，非常感谢孙杨老师在赛后第一时间给我们带来了今天晚间
1: 这场 CBA 半决赛京沪大战的复盘，也确实在经历了京粤大战之后，北京队又迎来了京沪大战，毫无疑问对于他们的体能各方面都有着更加这种严苛的要求。而反观上海队，可以说是在主场以逸待劳，不过今天晚间也险些葬送了一个大好的局面，可能是在半场大比分领先之后又一些轻敌了。而反倒是北京队也险些在今天晚间能够在客场先下 下一城，但是就像刚刚孙杨老师复盘的，可能两边一对比下来，最终也就是上海队的关键球员能够在关键时刻拿下关键得分，比如说张镇麟，而北京队反倒是关键时刻的关键球员，这个会出现一些关键的失误，让大家有些看得不太明白了。 比如说周琦，上海队这边今天晚间落负顿时得到了全队，也是全场最高的18分，张镇麟拿到17分，古德温15分，王哲林是10分10个篮板，两双数据。北京队这边赵睿和阿隆德斯威廉姆斯都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14分，周琦13分9个篮板，杰曼11分，麦基10分。也再次提醒各位，休息一天之后，周日晚间继续在上海还会有双方第二回合的对决。 那么篮球的话题暂告一段落，我们也赶紧来关注一下羽毛球赛场。那么今天也有很多的羽毛球迷们在关注着正在进行的泰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也是展开了各个单项的四分之一决赛。好消息，今天国羽在双打赛场，无论是我们的女双、男双、混双都是有组合成功晋级到了四强，包括大家比较关注的男双这边的我们的何济婷、任湘雨，包括我们的混双的程昕、张驰，今天都是成功的战胜对手，成功晋级。 而单打赛场，其实大家今天最关注的就是陈雨菲和石宇奇，今天也是上演了两场中日对决。最终陈雨菲是21比15、21比18，输了两局，战胜了宫崎有花，成功晋级到了女单半决赛。而石宇奇和渡边杭贵是打满了三局，最终石宇奇是21比14、13比21、21比16、2比1战胜对手，也成功的晋级到了男单的半决赛。 当然今天晚间中超联赛第12轮也已经打响，而且一下子就上演了5场比赛，其中3场比赛都已经是结束了。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赛况和赛果。那么凭借着张源的进球，上海海港最终在主场是2比2战平了浙江队。那么这场比赛呢，海港是维塔尔首开纪录，王玉栋浙江队王玉栋这边最近这个状态回来之后表现还是不错，一度把比分扳为了1比1。下半场的时候，高迪的进球又帮助浙江队取得领先，不过81分钟张源还是再次破门，这样最终双方就是2比2 握手言和。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也注意到在最近一段时间浙江队是4轮不败，现在在最新的这样一个动态排名当中是排到了第8位，而海港这边是遭遇了一波3连平，而最近8轮比赛仅仅只取得了一场比赛的胜利，状态依旧还是很低迷。目前在动态的积分榜上是排到了第13位，为什么说动态积分榜呢？因为今天晚间还有两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这个稍后积分榜还会发生更多的 的变动。另外一场比赛，河南队今天晚间真的是在球迷们的加油助威声中，终于是赢下了比赛。而帮助他们进球的也是他们的关键球员纳萨里奥，在全场比赛的66分钟打入了全场比赛唯一的进球，帮助河南队在主场是1比0战胜了深圳新鹏程。那么也终于是结束了两轮不胜。而今天在客场输球之后， 深圳新鹏程也是遭遇了2连败。当然今天晚间其实大家最为关注的一场焦点对话，就是正副班长

0: 两队之间的直接对决，排名垫底的天津猛虎今天晚间在主场是迎战 保持不败的领头羊成都荣城，那其实在赛前如果从两队目前的积分排名，从两队目前的实力来对比，大家会觉得成都荣城恐怕又要拿下一场比赛的胜利了。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啊，或许是上赛季有着这个双杀成都荣城的这样一种底气在。今天金门虎在开场之后啊，打得还是比较积极主动，而且王宪军在开场不到十分钟的时候就帮助金门虎首开纪录， 一度是帮助金门虎1比0领先的成都荣城，但是很快在上半场全场比赛的第16分钟啊，韦世豪就在禁区里成功的帮助成都荣城扳平了比分，而下半场依旧还是韦世豪打入了全场比赛的制胜球。那么凭借韦世豪在上下半场的各一类进球，成都荣城最终在今天晚间客场2比1战胜天津金门虎， 非常恐怖的一波9连胜，成都荣城现在已经是无人可以阻挡。而在成都荣城赢下了这场比赛的情况下，现在他们在联赛里的积分已经来到了34分， 而且他们是提前锁定了本赛季中超的半程冠军，已经拿到了半程冠军啊，成都荣城现在已经是在盼着这个赛季最后的冠军了。 我们也只能等等看接下来到底谁还能阻挡他，或许谁都不能。而对于天津猛虎而言啊，今天晚间最终输球之后，目前还是以一个积分依旧排名联赛的最末位。当然今天晚间还有两场比赛也是进入到了尾声阶段啊，其中北京国安和青岛海牛这场比赛呢也是进入到了加时赛阶段。那么北京国安看起来已经是胜利在望， 那么今天晚间他们是在主场迎战青岛海牛，在上半时他们半场取得了3比0的领先，进球的分别是张玉宁、卢子楠和张稀哲。 随后在下半场曹永敬一度把比分扩大为了4比0，不过海牛这边宋文杰一度是扳回一球。那么现在全场比赛呢进入到了最后4分钟的补时阶段，北京国安在主场是4比1领先着青岛海牛，今天晚间也已经是看到了胜利在招手。而另外一边是大连英博在主场和青岛西海岸的比赛。 那么青岛西海岸啊，今天也是反客为主，上半场的时候22分钟阿奇兹首开纪录，半场帮助青岛西海岸1比0领先大连英博。而大连英博下半场这边是到了全场比赛的52分钟，斯坦丘把比分扳为了1比1。而在全场比赛的69分钟，戴维森再入一球，目前青岛西海岸在客场是2比1领先着大连英博。 阿奇兹、斯坦丘、戴维森，三名外援各有一粒进球。听到了这三名外援的名字，可能很多武汉三镇的球迷感觉有一些难过，因为这三位外援曾经都是效力于武汉三镇的功勋外援。那么今天晚间这两场中场比赛还在进行当中啊，稍后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关注看看最终的结果到底如何。当然说到了足球比赛，也再次提醒各位， 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1点， 我们要来关注一下U17的亚洲杯。那么中国U17啊，这支队伍呢，大家之前在本次亚洲杯开打之前对这支队伍其实是有着非常高的一个期待，因为在预选赛阶段大家也都知道这支球队是5战全胜，打进42球一球未失，但是随着亚洲杯小组赛开踢之后，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同关注这一上来就遭遇2连败，直到最后一轮啊，大家说真的是表现得非常不错，2比0战胜了卡塔尔，幸运晋级。但是整个过程还是让很多球迷感觉很揪心，但是客观来讲，大家如果三场小组赛看下来，会觉得中国U17这支队伍是越踢越好，尤其是在上一场也就是小组赛的末轮啊，这个生死比赛当中，大家也都看到了啊，这个用赵松元这个高中锋还是起到了非常明显的效果。那么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沙特队，到底现在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个对手的情况下，我们已经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因为 来面对这场比赛呢？我也看到了在赛前有很多球迷留言啊，说既然已经啊完成了我们的目标，那么接下来每一场比赛啊，其实我们的球员们心里不用想那么多，能够抓住这样一个舞台去更好的展示自己啊，可能是大家更多的期待。当然这场比赛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打响啊，我也注意到了很多球迷也是表示要依旧来关注这支年轻的队伍。当然我们说到了 U17 啊，终于是时隔20年重返了 U17 世界杯，但是对于传统意义上的那个更大的世界杯啊，我们还是比较遗憾，这一次呢我们也只能关注别人。而就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夺冠大热门的法国队也终于公布了他们参加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最终名单。在这个名单当中，大家也看到了非常熟悉的名字，包括了姆巴佩，包括了登贝莱。但是呢，对于法国队而言，大家认为这是一个星光熠熠的球队，这是一个甚至于对于主教练德尚而言可以派出3套顶级阵容的球队，但是他们最终只能留26名球员。但是在这26名球员里，竟然有12名球员将会是第一次啊去登上世界杯的舞台，反倒是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一些法国队的名将，包括像卡马文加，包括像穆阿尼等等，却意外落选了。我们也大概来看一下名单里都有谁啊，其实还是有一些我们很熟悉的球员，包括在门将位置上啊，这个德尚还是非常信赖目前在 AC 米兰踢球的麦尼昂。当然在后卫的位置上，我们也会看到大家非常熟悉的在拜仁的于帕梅卡诺，在阿森纳的萨里巴，在利物浦的科纳特，在巴萨的孔德，在大巴黎的卢卡斯·埃尔南德斯等等，包括啊这个赛季在利亚德新月踢球的特号啊等等也都成功入选。那么在中场方面啊，那么德尚钦点的包括了在米兰踢球的拉比奥特，皇马的传梅尼，那么目前在土耳其费内巴切踢球的坎特，还有罗马队的科内啊，包括大巴黎的埃梅里。那么另外呢，在前锋方面啊，那真的是人才济济，包括了皇马的姆巴佩，大巴黎的登贝莱，拜仁的奥利塞，曼城的希尔基，大巴黎的杜埃，还有他的队友巴尔克拉，国际米兰的图拉姆，摩纳哥的阿克里乌舍啊，另外就是水晶宫的马特塔。当然之前大家说上一届世界杯法国队是遗憾拿到了亚军，刚刚我也提到了，包括像科曼呀、穆阿尼呀等等也都是落选了。当然包括像格列兹曼、吉鲁这些老将，当然也是德尚不再考虑的范围内了。所以刚刚也提到了啊，这个有12名球员将会是首次参加世界杯，尤其是刚才我念到的这个非常豪华的锋线阵容，这当中有7名前锋将会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哎呀，所以接下来啊，这个法国队在世界杯的这个表现啊，到底会怎样呢？另外大家也关注到了，就是坎特啊，已经是35岁零1个月，他也是以这个年纪啊，成为了法国队历史上第二年长被征召参加世界杯的非门将球员。那么上一位还是大吉鲁，当时是36岁零1个月。当然在解读这份名单的时候，德尚也特别强调啊，这是一支团队，所以并不是简单挑选实力最强的26名球员，关键他说在于阵容平衡和战术适配。所以就看一看接下来到底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法国队会有怎样的表现。当然另外一边呢，巴西队这边啊，可能球员没有太多改变，但是为了稳定军心，巴西足协也正式宣布和球队的现任主帅66岁的意大利人安切洛蒂再次续约4年，新合同将会一直持续到2030年世界杯结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下次节目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ield Hospital， Field 田野， Field Hospital 则是野战医院。虽然加沙地带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已经生效7个多月，但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令人担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拉法设有一处 Field Hospital 野战医院，已经成为当地居民在获得医疗保健方面的无可替代的存在。 据了解，这一机构在2024年5月开设了这家野战医院，使用期限为6到12个月。但是两年过去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得不延长这所 Field Hospital 野战医院的运转，因为加沙南部的巴勒斯坦人在获得安全和可持续的医疗保障方面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当前依旧没有足够的医疗设备和物资进入加沙，而这就是野战医院存在的原因。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第3条、第6条等规定，司法部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调查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同方威视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总统专机空军1号上接受采访时称，他本不赞成美国同伊朗停火，停火系因其他国家要求。特朗普还威胁摧毁伊朗的基础设施。他说，我们可以摧毁他们的桥梁和电力设施，2天之内我们就能瘫痪整个系统。根据伊朗方面15号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军称，过去一周以军打死6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色列第146师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开展行动。隶属于第146师的第551、401和300旅战

0: 都对的部队继续在前线防线以南作战，旨在消除真主党对以色列公民的威胁。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了调解。另据俄新社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士兵遗体，并从乌方接回了41具俄军士兵遗体。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5号发布通报说，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期间，会见了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时表示，俄方愿向古巴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通报说，俄方表示，在局势空前升级的背景下，愿向哈瓦那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俄方表示，愿协助古巴满足其公正的要求，即立即停止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经济和金融封锁，并将古巴从美国认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5月15号，粮农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根据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及 IPC 分析，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根据日本方面15号的消息，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日本食品企业可果美公司被迫决定将旗下多款番茄酱包装改为透明包装，并大幅删减原包装所印的西红柿图案。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手艺凝聚着中华文明与先人智慧，于世代相传中塑造华夏子孙特有的文化素养和民族气质。制瓷、剪纸、竹编、木雕，这些承载着千百年历史与情感的手艺，是中国人对绵延数千年文化的自信，反映着中国人与古为新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力。手艺里的中国一书，聚焦22种古老手艺、105件文物瑰宝、24位当代匠人，以细腻的笔触串联历史脉络，工序细节与手艺人生。从制瓷的火土交融、剪纸的刀剪生花，到木雕的精雕细琢、竹编的精美交错，书中不仅还原传统工艺的繁复精妙，更道尽手艺背后择一事终一生的坚守，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美学精髓、处世哲学与文化根脉。每一页文字都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每一段故事都映照出中华文明质朴、坚韧、灵动的精神底色。翻开这本书，我们读懂的不仅是手艺，更是华夏民族代代相传的匠心与初心。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李武望的《手艺里的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传统手艺承载着华夏文明的智慧，每一项技艺都见证了历史的演进，从瓷器、剪纸到木雕、织锦，这些工艺的传承者们用双手记录时代的变迁。书中讲述了景德镇制瓷匠人董全斌的经历，他原本是工业设计师，却因对瓷器的热爱搬至景德镇，重新学习这门千年技艺。他不仅不断精进技艺，还融入个人理解，发现残缺也能成为美学的一部分。他的创新让作品广受欢迎。除了陶瓷技艺，书中还提到了许多传统手工技艺，如木板年画、刺绣、竹编等。这些技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木板年画普遍被认为自宋代兴起，此后成为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竹编技艺则因其实用性和精美的造型，在多个地区得到了传承，并被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用品和艺术品制作。手艺里的中国一书，不仅关注技艺的传承，而且着重表现了匠人们对手艺的执着与坚守。剪纸动画导演周克勤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以剪纸艺术为载体，创作了经典动画《葫芦兄弟》。在没有先进技术的时代，每一帧画面都需要手工雕琢，每一秒动画都凝聚着团队的心血。虽然如今电脑动画已取代手工剪纸动画，但剪纸艺术依然作为文化象征存在。这一点也体现在许多传统手艺人的故事中。例如，制作唐卡的工匠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严格的技艺考验，才能正式创作一幅完整的作品。这种长时间的技艺磨练和对艺术的敬畏，正是匠心精神的体现。手艺里的中国一书，在讲述匠人故事的同时，还深入探讨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书中涉及的陶瓷、珐琅、木板年画、制墨、造纸等技艺，每一种都蕴含着独特的美学理念。例如，金扇技艺强调残缺之美，用金粉修补破损器物，使裂痕成为作品的一部分。这种理念正是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体现。此外，漆器工艺同样展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风格。漆器以其精美的图案和复杂的制作工艺闻名，它不仅仅是实用品，更是艺术品的代表。许多漆器作品融入了天然材料，如螺钿、金银粉，使得漆器表面呈现出丰富的光泽和质感。加之工艺的复杂性和艺术性，使漆器成为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瑰宝。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手艺里的中国》。塑像，面塑。很久以前，我们的古人就已经开始用陶土捏些动物或人物了。中国的传说中，将人类的诞生设想为女娲团土造人。不过，从文物的发现来看，捏人的历史似乎没有那么久远，但也能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最早出现的塑像是对动物的模仿。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遗址就曾出土了一只陶鹰，它瞪着双目，翅膀贴于躯体两侧。这是新石器时代唯一的鸟形陶器，大概是祭祀用的礼器。至于人像，则发掘于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遗址，这是比仰韶文化稍晚一些的中华文明。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了一系列女神像，可惜都已破碎了。从仅存的残片中可看出，女神姿态各异，
或攥拳握腕，或盘膝正坐。他们的额头宽窄，五官比例都被塑造得准确且合理，尤其是手指十分生动。这表明红山文化的匠人们已经掌握了初步的技艺来塑造人体细节。与闻名于世的沃尔道夫维纳斯像类似，这些女神像曾经被放置在祭台上以祈求生育。最早的人俑起始于商代，安阳殷墟就曾出土过两个五六厘米高的盘发人像，分别为一男一女，两人都带有枷锁，男人带枷于背后，女人带枷于胸前。这说明两位人俑也许是墓主的奴隶或奴仆。以当今的眼光来看，当时的人像还较为粗糙，只是简单塑造了五官和人形，捏造出大概的形象而已。秦代的兵马俑可以算作最知名的人俑了。按目前出土的规模估算，陪葬坑里有近万的武士俑，每个武士俑都与常人等高，无论是面部表情还是衣服铠甲都具有现实感，显得细腻而生动。大量烧制这样的等身人俑其实是件不容易的事，学者们至今也不知道秦人用了哪里的窑，怎样烧制的。不过考虑到秦朝就有了不少大型砖瓦、水管等土木工程设施，想必兵马俑的制造也并非难事。而汉代的人俑就没有兵马俑这么壮观了，不仅体型小了许多，做工也更加精巧。四川出土了不少说唱俑，当时的皇帝、丞相痴迷于说唱，就把滑稽的说唱者形象做成了人俑。他们手舞足蹈，大脚板往前抬，使身体微微后倾，脸部也更加生动，眯缝的眼睛、裂开的笑容、额上的抬头纹都被雕刻得惟妙惟肖。汉代之后，陶俑便渐渐式微，直到北魏时期才有所复兴，且形象上融入了少数民族粗犷的风格。唐三彩兴盛于盛唐时期唐玄宗的时代，匠人们做成各种各样的人物陶器，并涂上黄绿白三色为主的釉彩，颜色浓郁鲜艳。大唐以开放的胸襟容纳万国，也将胡人、骆驼之类的西域造型融入了艺术品中，以至于让一千多年后的我们依然能想象当时的场景。胡人在骆驼背上载歌载舞，头戴罗纱的女子骑着高头大马。不过随着安史之乱爆发，唐三彩以及整个大唐王朝由盛转衰，到了宋代之后，制造人俑的技艺也不如曾经那么有名了。面塑是另一种塑像方式，延续了陶塑对人体的刻画技巧，只不过其材料不是陶土，而是面粉，因此大多出现于小麦发达的黄河流域。我们的先辈在新石器时代就发明了磨盘，将麦粒碾磨成面粉，使得面食更加具有可塑性。之后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简单的饼类食物。南北朝时期，饼的种类也愈来愈多，《齐民要术》已经记录了十多种制饼方法。面塑起源于何时，殊不可考。山西的面塑自称是传承自汉代的工艺，但尚无文献或实物证明。面塑不像其他工艺，它没有什么重要地位，只不过是平民百姓家装饰食物的一种噱头，不会被文人雅士记录在书里，也缺乏实物出土，因为物品容易腐坏，难以保存。最早有文献记载是在唐朝，《封氏文件集》记录了唐玄宗时期的送葬队，队列里摆着假花假果，也包括粉人。最早的文物实证也是在唐代，新疆阿斯塔纳古墓群出土了面制女俑头部和男俑上。

以及面珠和花式糕点等。到了宋代，面人已经很普遍了。在《东京梦华录》中，作者孟元老仔细回忆了各个节日的风俗，面人时时显现于民俗之中。例如清明节的时候，人们会用面食制作飞燕插在门楣，称之为子推燕，这是为了纪念介子推。七夕时分，以油面糖蜜制造各种形状，包括披着甲胄的门神，号称果实将军。重阳节呢，则以面粉捏成狮子、蛮王，摆在糕点上做装饰。明清时期，印花模具流行开来，工匠们将面团直接放置于模具里，从而印出各种各样的形状和花纹。这个方法让各种花纹得以被批量制造，月饼便是用这个方法制作出来的。清代的时候，开始有了专门的店铺来帮人们捏制过年用的面笼，笼身上会带有明珠、宝锭等物石，代表着吉祥如意。就这样，面塑本是哄小孩的微末本事，却在不断演进中登堂入室，变成绝技。面塑在匠人手中从此鲜活起来。晚清光绪年间，面人汤、面人曹、粉人潘等知名面塑匠人闻名皆世，最知名的当属天津的面人张，只可惜他的技艺随着他年事渐长而逐渐失传。如今面塑手艺依然留存在广大乡村，成为民俗的一部分。孩子满月时，家长会赠送环状囫囵馍，寓意孩子被套住而健康成长。结婚时需要准备龙凤喜馍，祝寿时有面塑寿桃，清明时节则会有面塑人头，就连源自宋代的子推燕也仍然留存于某些村落。只是这些面塑尚未被大众所知，也不知其技艺还能流传多久。面塑的工序，第一步，和面。面塑的配方主要以面粉为主，需要准备颜色比较高的高筋面粉10斤、白糖2斤。防腐剂则最好使用苯甲酸钠，因为其他防腐剂对人体有害。第二步是染色，需要给面粉团染色。染的时候不能把颜色挤到自己手上，因为一旦手上沾满颜色，再对别的颜色就可能会串色。第三步，开脸。需要在面团上雕刻人物的脸型、表情。好的面塑匠人会将脸型雕刻得栩栩如生。第四步，搭骨架。用铁丝来搭建人物的身体，做个基本的骨架。第五步，填充躯干。用报纸之类的材料将铁丝包裹起来，类似于铁骨外的一层皮。第六步，制作衣饰。将面糊到包裹着的报纸上，形成身体、衣服，并在衣服上刻上衣褶。在广州，制作传统面塑的肖战行正在探索着面塑在这个时代的发展之路。他并非当地人，而是生于北京，至今说话都留着一股京腔。作为肖派面塑第四代传人，他如今在南方谋生，祖传手艺不断精进，无愧称号面人肖。在人人一双拖板鞋走四方的广州，肖战行永远穿着一双老北京布鞋，安居在学校教学。从学校宿舍到教室的这条固定路线，几乎是他每天唯一的动线。不过他喜欢待在这个地方，也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平平稳稳，泰然安坐。该教徒弟教徒弟，该做艺术做艺术，做多快，做得多紧张，都取决于自己。有时兴致一来，能一直工作到晚上十点多。肖战行自小就对面塑感兴趣，六岁开始就跟着爷爷学捏面人儿，捏得多了，手艺不断精进。20世纪90年代初，肖战行是手艺人里最先赚到钱的一批。在香港、广东一带，许多人开着或大或小的铺头、酒楼，都会在店里摆一个关公。人们

0: 喜欢肖战行做的面塑关公，南方成了他的福地，他从此便扎下根来。不过作为北京人的他，在南方待了30多年，一直没有习惯这里的饮食和语言。对他来说，京剧是乡音，是祖父和父亲都喜欢的艺术。肖战行从小接受京剧的熏陶，对《战长沙》《古城会》《汉津口》等名篇也是如数家珍，这些成了他丢不掉的记忆。京剧成就了他在面塑行业中的长处。传统的面塑艺人不懂京剧，也不了解其中的造型，而肖战行则根据自己长久以来对艺术的理解，对关公造型做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改造。关公的脸，传统做法是枣红脸，往往显得太红，而和他的金甲绿袍不相匹配。传统的飘带也用大红，并不协调。因此，肖战行就浅化了关公脸的枣红色，改用橘红来设计飘带，使整体更显柔和，受到了两广地区人们的喜爱。肖战行曾自嘲，有人说他的面塑已经离不开京剧造型了，他自己也确实这么认为，离不开，真的离不开。这种造型是他心底对故乡、对艺术、对自我的深刻探索。但他也并不固步自封，而是通过学习大量时下的新知识来提高技艺。他曾感慨，现在好多民间面塑艺人并不懂得人体的结构，于是就买了许多海外大师们的油画雕塑，对艺术作品中的人体结构进行剖析，这使得他的面塑骨架更具有真人的形体美感。如今肖战行的作品依然保留了他对北京的浓浓故乡情，当有机会到北京去的时候，他还是欣喜于许多小吃仍然风靡于街市。为了弥补没有去北京逛庙会的遗憾，他便决定用自己的手艺再现北京天桥的热闹景象。说相声、摔跤、唱大鼓以及舞200斤大刀，都是肖战行小时候最喜欢观赏的节目，也是如今最想念的过往。孙宝才便是天桥老艺人之一，因他有1米8的大个儿、虎背熊腰、圆头大脑，大家都称他大狗熊。有时他和搭档王文禄趁着人们下班的时间，在马路边上用白灰画个圈儿，在圈里给人们讲乾隆下江南或是演双簧，观众纷纷围拢观看，统称他俩为天桥八大怪中的一怪。少年时的肖战行见到大狗熊时，对方已经80多岁了，一只眼睁不开，要看人得把眼皮拽起来看。肖战行就凭着自己的记忆，用面塑的形式将心目中的大狗熊以及他们表演双簧的场景捏了出来。一段美好的回忆，通过匠人灵巧的双手，具象化为栩栩如生的面人儿。自小家传的手艺，跟着肖战行从北走到南，护佑了他大半生。即使经历了时代的更迭和地域的变迁，肖战行仍清晰地留存着心底的那个故乡，始终不改其色。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手艺里的中国，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5号、16号两天，随着冷空气东移，降温区域将向东扩展至东北地区，同时伴随降雨的发展，降温力度也会增大。内蒙古中东部和黑龙江多地将出现10度以上的明显降温，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可达20度左右。之后冷空气东移南下，速度变得缓慢，加上降雨增多，北方多地气温将从较常年同期偏高转为正常水平。大城市中，太原15号最高气温还有30度，17号将降至19度。石家庄15号最高气温还有31度，16号就会降至25度，并且接下来几天都会在25度附近波动。未来几天，北方部分地区气温波动较大，不少地方会从30度以上跌至20度出头。

0: 接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15号，包括总部位于欧洲的斯特兰蒂斯集团在内的6家机构对神龙汽车进行重组，总投资超80亿元，重点投向新能源汽车领域。这是中国汽车产业从引进来向走出去的重要跨越，体现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完备，对全球资本具有较强吸引力。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蓬勃发展，引领全球汽车产业绿色转型，中欧汽车产业合作不断迎来新机遇。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欧洲工厂量产，众多欧洲头部车企密集加码投资中国，中欧车企在华开展联合研发。瑞银数据显示，自2018年以来，大众汽车、斯特兰蒂斯、梅赛德斯奔驰和宝马集团等欧洲车企已与30多家中国公司和研究机构建立技术合作伙伴关系，涵盖软件、硬件、电池和车联网技术等领域。德国波鸿汽车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全球乘用车市场预测报告指出，中国在全球汽车市场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汽车产业的未来在于与中国合作。中国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汽车产业铺展合作新蓝图。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15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与亚洲开发银行亚开行通过提供债务担保，支持巴基斯坦成功在中国发行首笔人民币计价熊猫债。此次发行也是巴基斯坦在离岸资本市场发行的首支主权债券，规模为17.5亿元人民币，期限为3年，票面利率为2.5%，或超5倍认购。募集资金将用于支持巴基斯坦在水务、能源和卫生等领域的可持续和具有气候韧性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另据俄新社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士兵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军士兵遗体。根据韩联社15号报道，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当天针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6个月。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5号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表示，由于受影响地区包括城市，人口流动频繁且安全形势不稳，同时当地密切接触者追踪、感染预防和控制能力不足，加之临近乌干达和南苏丹，因此当前疫情存在。

0: 扩散风险。5月15号，粮农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根据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及 IPC 分析，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个人当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根据日本方面15号的消息，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日本食品企业可果美公司被迫决定将旗下多款番茄酱包装改为透明包装，并大幅删减原包装所印的西红柿图案。当地时间5月14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南非赛区决赛在南非开普敦西开普大学举行。今年南非赛区报名人数超过了50人，参赛规模创近年来的新高。在决赛中，来自南非多所高校的大学生选手同台竞技，以天下一家为主题，用中文分享学习经历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展现南非青年学习中文的热情。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5号，世界摔跤联合会发布声明称，即日起取消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摔跤运动员的参赛限制，允许两国运动员在未来举行的世界摔跤联合会赛事中以本国身份参赛。根据声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可使用本国国旗、国家代码以及国歌参加比赛和颁奖仪式。为期3天的国际五联第11届武术散打世界杯15号在澳门的塔什体育馆落幕，中国队以7金位居奖牌榜的首位。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手艺凝聚着中华文明与先人智慧，于世代相传中塑造华夏子孙特有的文化素养和民族气质。制瓷、剪纸、竹编、木雕，这些承载着千百年历史与情感的手艺，是中国人对绵延数千年文化的自信，反映着中国人与古为新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力。手艺里的中国一书，聚焦22种古老手艺、105件文物瑰宝、24位当代匠人，以细腻的笔触串联历史脉络、工序细节与手艺人生。从制瓷的火土交融、剪纸的刀剪生花，到木雕的精雕细琢、竹编的精美交错，书中不仅还原传统工艺的繁复精妙，更道尽手艺背后择一事终一生的坚守，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美学精髓、处世哲学与文化根脉。每一页文字都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每一段故事都映照出中华文明质朴、坚韧、灵动的精神底色。翻开这本书，我们读懂的不仅是手艺，更是华夏民族代代相传的匠心与初心。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李武望的《手艺里的中国》。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手艺里的中国一书以22种古老手艺为经纬，串联起105件文物的前世今生。你能在柴烧陶器的窑火余温里触摸新石器时代先民与泥土的对话，在竹编凉席的蔑丝交错间想起在匠人的耐心里慢慢生长的时光记忆。作者李武望没有止步于器物本身，更将150余道工序拆解成可感知的细节，从蚕丝到云锦的千丝万缕，从原木到木雕的千刀万凿，从矿土到珐琅的千锤百炼，每一步都藏着中国人如琢如磨的生存智慧与美学追求。它让我们看见所谓华夏文明之美，既在夺天工的巧艺里，更在手出心的匠心里。翻开书，读者仿佛可以触摸到那穿越千年的温度，读懂中国人质朴而坚韧的精神底色。手艺里的中国，不仅是对传统技艺的致敬，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达。这些技艺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现在和未来。他们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适应，寻找新的可能性。保护传统手艺不仅是延续一门技艺，更是守护中华文化的根脉。手艺里的中国是中华文化独特的浪漫，也是我们应当共同守护的瑰宝。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手艺里的中国》。

漆器，千年漆器。新石器时代，河姆渡人使用天然漆树的枝叶涂抹木器。从此时开始，漆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雅致文化的有机体。河姆渡出土的朱漆碗已在泥土中沉睡数千年，虽然早已暗淡无光，但形状依稀可辨。它由木头镂挖而成，外壁涂上朱红色的漆液，工艺并不复杂。得益于古代先人的创造和发展，漆器种类渐多，有螺钿、描金、呛金，工艺渐繁，有修漆、抛光。从此朱黑两色共同成为了中国漆器的色彩。春秋战国时期，漆器的用途和形态多种多样。彩漆木雕小作品由楚人制作，鸟蛇缠斗，凤舞鹿跃，灵动飘逸，惟妙惟肖。更富趣味的要数鸳鸯形漆盒，它的头部可以转开，但谁也说不清它原来盛放了什么物件。漆盒两侧各会有一幅图案，一幅是扮作飞鸟的乐师撞钟击磬，一幅是扮作野兽的乐师敲鼓起舞，两个场景反映了楚人的巫习文化。汉代，漆木器更为日常，漆器制作的漆盒、化妆盒和漆盘不一而足。出色的匠人在漆器上绘制出立体的彩色线条，刻画出贵族游山玩水的场景。东吴的墓葬中就曾出土了一件漆木屐，木屐前后共有三个小孔用于绑鞋带，木屐下方有防滑的足底，方便在南方雨后的泥地里行走。此前学者曾认为漆木屐出自日本，直到朱然木漆木屐的出土，人们才发现日本引以为傲的国粹原来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漆器的鼎盛时期出现了不少能工巧匠，元代的张成便是其中之一。古董商人只要见到张成造的题款，便如获至宝。张成用的技法叫做梯犀，挑剔的梯，犀牛的犀，即在漆物上逐层涂抹红漆和黑漆，再用刻刀

因为犀牛会将自己结实的肚脐摩擦光滑，并在不经意间形成纹饰。还有人主张它应当来自西方马鞭，简称犀皮。无论如何，旧时的工匠总是会从周遭环境中汲取灵感，并运用到漆器之中。除名字的由来外，犀皮漆的技艺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也是一笔糊涂账。鉴于文献要追溯到唐代，但早在三国时期，东吴墓葬里便有犀皮酒杯和木梳出土。这些漆器与其他标有蜀郡字样的文物一起放置，表明它们或许都采用的是四川的工艺。光滑的表面及灵动的漩涡花纹都暗示了匠人技艺的高超及制作技术的成熟，可见它的历史可能比文献中所记载的时间更为悠久。无论如何，犀皮漆在唐宋时期才开始盛行。南宋时，犀皮漆已被列为进献宫廷的贡品，它的鼎盛时期则在明清。官方的支持、工艺的成熟及贵族生活的奢侈雅致，都成为犀皮漆乃至整个徽州漆器发展的推动力。大量的漆器正是在此时出口到了日本。唯一流传至今的漆工专著《修饰录》就出自徽州漆工黄成。清末以来，随着战争频发，人亡义绝，漆器工艺渐渐没落。那时的屯溪是徽州的经济政治中心，也是漆器制作的集中地，即便没有了往日荣光，也是底蕴尚存。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民间匠人被重新召集，成立了屯溪工艺品厂。只是漆器的复兴颇为不易，传承也困难重重。这当中自然有历史遗留问题。一方面，犀皮漆的工艺既缺乏文献记载，也没有样本可查；另一方面，由于传统师徒关系的限制，历朝历代的工匠都会暗藏私心，将漆器的制作方法视为不传秘法，正所谓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样的一句老说法，在这时成为犀皮漆传承的障碍。此外，异常复杂的工艺，繁多的工序，也在考验着匠人的细心和耐心。多的是匆匆而来，也多的是败兴而归，能坚持下来的实在不多。漆器的工序，按照犀皮漆大师甘尔可的说法，犀皮漆的制作共有13道工序，这里没有捷径，每道工序都不能省略，这样才能将内心的浪漫赋予器物之上。第一步，画稿。对匠人来说，每件作品都是心力荟萃的产物。所谓心，就是将心中的所思所想凝练成有形的漆器模样。他要在白纸的方寸天地上，用画笔为将要完成的作品圈定模样和规格。而不论大小形制如何，每件作品的完美呈现至少需要一年时间。第二步，拉石膏坯。有了设计蓝图后，就可以着手拉石膏坯了。胎体内部用稻草填充，方便后期脱胎。将调好的石膏均匀地涂抹在稻草上，再进行拉坯，如此便于调整的石膏模型就制作完成了。第三步，修坯。此时的石膏模型形状并不规整，修整必不可少。粗糙的表面需要经由匠人的双手变得光滑圆润。这道工序展现着匠人的耐心，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需要反复调整。如果有灵感的闪现，一件巧夺天工的作品或许就能出现。第四步，调漆。修坯后，这件漆器的形体已经完成，接下来就要为它添加颜色。传统古瓦片经过烧制、碾磨，形成细腻纯净的粉末，与大漆调和后形成粘性最强的漆灰，让胎骨更加稳固。第五步，坯灰，批评的坯。
七调好后。

还不能立刻使用，仍然有几道工序需要完成。所谓坯灰，就是将漆灰层层刷在石膏胎上，为上漆料做好准备。第六步是裱布。坯灰后，将以苎麻制成的极具韧性的下布在胎骨上压实，这个步骤被称为裱布。一件胎骨的完成需要进行反复的坯灰和裱布，每坯灰一次就要等待胎体阴干后再重复这道工序，每次都要全力以赴，直到达成所需厚度为止。第七步，脱胎。待胎体完全干透，就可以抽掉胎骨内的绳子，挖去石膏，得到一个完全由漆、下布、漆灰构成的物体，这就是漆器的胎骨。这样经由千锤百炼而成的漆器，可以做到千年不腐。第八步，打念。这个念字是一个提土旁过来一个想念的念。打念指的是在胎骨上制作出的凹凸纹理，是制作漆皮漆的关键步骤。念的形状、高低、走势决定了最终呈现的花纹。这正是漆皮漆不刻不画不描，却能形成美妙纹理的奥妙所在。这一步看似轻松，却将许多学徒拒之门外。因为打念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念的流动感，必须迅速地打在胎骨和漆形上，因此实际操作难度要比看起来高出几个量级，也是颇耗力气的活。第九步，贴金。打好的念完全干透，就到了上色漆的步骤了。传统的漆皮漆多用黄、赤、黑三色，制作出的漆器颜色沉稳，有神秘高贵的气韵。第十步，修色漆。修就是涂，这也是考验耐心的工序。刷15遍，漆层才到一毫米厚度，而整个漆层需要刷30-40遍。刷一次漆，必须等它阴干才能再刷一次，而阴干速度取决于温度和湿度。由于无法采用人工烘干的方式，匠人就只有耐心等待。时间的不确定性往往使极有耐心的人也很难静得下心来。第十一步，打磨。打磨是最摄人心魄的步骤。四层漆总共只有一张纸的厚度，在打磨的最后阶段，需要在毫厘之间反复摩挲。一旦打磨过度，漆皮漆的纹理就消失了，一切努力都将白费。第十二步，抛光。漆皮漆以光滑为美，需要仔细抛光，使得漆面光彩照人。今天，徽州漆器文化的传承正仰赖漆皮漆大师甘尔可。20多年前，45岁的甘尔可关闭收入颇丰的古董厂，一心一意制作最好的漆器。他的生涯历经漆器学徒、漆艺厂副厂长，最后以古董商人为节点。古董店每天都在盈利，尽管生活安逸富足，但甘尔可还是毅然放下所有，选择一份注定艰辛而又充实的事业。促使甘尔可转变心绪的是他心中的理想。自从漆器传播到日本后，日本的漆器成为世界公认的优秀作品。日本的国名 Japan 正是漆器的意思。民族自豪感强烈的甘尔可深知中国漆器文化的源远流长，他看到日本漆器取得的成就，对祖国传统技艺的没落痛心疾首。中国漆器好不好呢？你可以说我们也是很好的。为什么加个也字？为什么不能把这个也字去掉？甘尔可向我们说，这其中埋藏着他的抱负。中国是漆器的发源地，中国漆器博大精深。因此甘尔可暗暗发誓，要做漆器，我就要做最好的漆器。可是真做起来却困难重重，尤其是资料的匮乏，不得不花费他大量的精力去搜寻。此外，他还要忍受不为人知的身体上的痛苦。漆
具有高度致敏性，仅少量就会引起皮肤肿胀、瘙痒和疼痛。每当这时，干耳渴只好用韭菜汁抹到漆窗的过敏处，咬牙坚持下去。隐居钻研的最初十年，干耳渴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干活。据干耳渴的女儿回忆，在她16岁的一天，父亲端着一方豆绿色的七杀宴从工作室中信步走来，引得在场同学连连赞叹。甘尔可很是得意，将所有人都叫过来观看他的作品，每个人都夸他一下，他就高兴了。甘尔可的自豪在女儿的描述中多了几分喜人的孩子气。从反复尝试到成功恢复吸皮漆工艺，再到做出第一件满意的作品，甘尔可用了整整10年。在甘尔可手中，嬉皮漆不只是在线人士，更得到了改良。过去未得到重视的漆器内部，如今在甘尔可手中也被抛光得光滑明亮。甘尔可追求漆面光可见人，不允许有任何划痕，因此坚持手工抛光，由此而来的光亮感是前所未有的。得益于他的匠人之心，他制作的嬉皮漆器在2011年被故宫永久收藏了。至于外界如何评价，甘尔可从没在乎过。一位匠人技艺精湛，必然是遵循内心的结果。一切外人看到的偏执，多数是匠人在和自己较真儿。当甘尔可的作品和日本漆器同台展示时，一位已到耄耋之年的漆器艺术家在甘尔可的作品前驻足良久，仔细审看着他的一毫一厘，并惊叹于他的美轮美奂。而后，这位老艺术家与甘尔可握手，竖起了大拇指。当时我就是有一种自豪感，这么多年的辛苦没有白费。甘尔可回忆道，不是说他说我好就好，但我是真的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的。靠着理想和乐观的心境，甘尔可实现了当初对自己的承诺，用半生的积淀成一大器，用达观的态度笑对人生。如今甘尔可在屯溪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努力将嬉皮漆的技艺传授给徒弟们，通过代代承接，让中国的漆器文化复兴繁荣。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手艺里的中国，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icking Pick 采摘选取。受生活成本走高、果蔬价格的上涨影响，部分新西兰民众路边采摘野生果蔬的现象日渐增多。对此，奥克兰地方议会发布了文明 Picking 采摘指引。这一份采摘指南指出，民众可在公园、道路绿化带等公共区采摘果蔬果实和坚果，但仅限个人和家庭自用。私人宅院的果树即便枝叶延伸到公共人行道上方，果实归属仍是业主所有。若私人果蔬果实自然掉落至人行道等公共区，可捡拾取用。目前奥克兰当地非盈利机构已推出了 Fruit Picking 水果采摘地图，标注合规采摘点位。奥克兰市议会呼吁市民恪守文明采摘规范，在享受自然馈赠的同时，严守礼仪底线和安全准则。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第三条、第六条等规定，司法部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调查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同方威视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不当域外管辖措施。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接受采访时称，他本不赞成美国同伊朗停火，停火系应其他国家要求。特朗普还威胁摧毁伊朗的基础设施，他说，我们可以摧毁他们的桥梁和电力设施，两天之内我们就能瘫痪整个系统。根据伊朗方面15号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西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军称，过去一周以军打死6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色列第146师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开展行动。隶属于第146师的第551、401和300旅战斗队的部队继续在前线防线以南作战，旨在消除真主党对以色列公民的威胁。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了调解。另据俄新社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士兵遗体，并从乌方接回了41具俄军士兵遗体。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5号发布通报说，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

0: 会晤期间会见了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时表示，俄方愿向古巴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通报说，俄方表示在局势空前升级的背景下，愿向哈瓦那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俄方表示愿协助古巴满足其公正的要求，即立即停止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经济和金融封锁，并将古巴从美国认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5月15号，粮农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根据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及 IPC 分析，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根据日本方面15号的消息，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日本食品企业可果美公司被迫决定将旗下多款番茄酱包装改为透明包装，并大幅删减原包装所印的西红柿图案。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日本考虑向菲律宾出口88式岸舰导弹，日本为何用这款武器作为杀伤性武器出口的突破口？日方此举昭显了何种野心？会对亚太地区和平造成多大冲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日本的动向。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的一篇报道呢，我们看到说菲律宾对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表达了兴趣，而日本防卫省呢已经开始探讨相关的出口事宜。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哈，在今年4月份呢，日本政府是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那5月份呢，我们看到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在美菲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这是战后的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所以我们首先想问专家，为什么日本会用这样一款武器作为武器出口的突破口？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怎么说。
5: 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它是1988年列装的陆上自卫队。那么这个导弹全长大概5米出头，弹径是0.35米，它的发射重量是661公斤，采用的是30重工的涡轮喷气发动机加上固体火箭助推器组成的这个组合性的动力系统。它的最大飞行速度达到0.9马赫，射程是150到180公里。那么而且配备了270公斤的半穿甲高爆弹头，命中一发可以重创4000吨级的护卫舰。那么它的制导方式是惯性导航加上末端主动雷达制导，采用的是掠海飞行模式。那么抗干扰能力比较强，命中精度能达到10米以内。它的发射系统是以6连装的74式运输卡车作为平台，配合指挥车、雷达车形成一个完整的作战单元。那么日本选择88式作为武器装备的出口的一个突破口啊，我想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是这个导弹的技术比较成熟，而且现在在日本国内逐渐被120式反舰导弹所替代。那么现在日本国内已经需求不大了，那么产能产线冗余出现之后，可以通过出口来获取经济利益。第二是在5月初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啊，日本首次进行了发射，那么实战演示的效果引发了这个菲律宾方面的兴趣。那么第三是作为岸基武器啊，在现在日本的专守防卫的这个话术之下，它的争议相对比较小，用它来打开这个杀伤性武器装备的出口的这个限制啊，在

0: 当前情况下它可能是相对而言比较稳妥的，能够为后续啊出口更具杀伤力的先进武器装备来进行铺路。
1: 那了解了这些情况，我们其实也要注意，就是日本政府此前违背和平宪法精神，为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做铺垫。那如果这次您刚才介绍的这个88式岸基反舰导弹出口成功，会有什么样的恶劣影响？
0: 日本为了解禁杀伤性武器的出口啊，经历了长期的铺垫。那么武器出口三原则最早是在1967年所确立的，1976年的时候把它强化为全面禁止武器装备的出口，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之后，那么这个原则开始逐渐的松动，以对外防卫装备联合研发的方式啊，开始出现一些政策的转变。那么到了2014年安倍晋三内阁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了武器出口三原则，那么实现了从原则禁止出口到原则允许出口的一个转向。那么此后在岸田文雄内阁又出现了一定的微调，那么到今年四月下旬，实际上这个规则已经出现了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的出口，而且取消了五类非战斗用途的限制，并且把它的这种审批权啊及权限啊集中给了首相，无需国会事前的审议。那么这次如果出口成功的话，我想会产生多方面的恶劣的影响。首先会进一步的颠覆日本战后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违背和平宪法第九条的精神，以及战后坚持的专守防卫的原则，动摇战后国际秩序对日本军力发展的约束。那么第二呢，会加剧南海的军事化。那么菲律宾在获得这个导弹之后，会强化在争议海域的军事部署和存在，可能会推高地区的冲突对抗的风险。那么第三是会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那么为日本下一步出口一二式导弹这些更具攻击性更长距离的这个射程的导弹打开大门，会加速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那么第四会破坏亚太地区的军控体系，刺激地区的军备竞赛，那么尤其可能引发东南亚国家跟风采购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冲击地区的战略平衡，破坏和平稳定。还有就是美日菲的军事捆绑啊，会进一步的加深，这些就会形成针对地区特定国家的军事同盟网络，从而会进一步的恶化地区的安全环境，增大这个阵营对抗的风险。
1: 可以说是多重的恶劣影响，所以非常值得警惕。我们有听众想问，他说这个日本的野心势必会给亚太地区和平带来非常大的冲击，那国际社会应该怎么去警惕日本在这个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呢？
0: 我想这个举动啊，显示出日本的三方面的野心。第一是要突破战后的军事束缚，加快再军事化的进程，从专守防卫转向一个主动出击，重建日本的军事大国地位。那么第二是借武器出口来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通过绑定菲律宾等地区国家，构建所谓印太战略的军事前沿支点，来搅局南海，为介入台海来做准备。那么第三是想要进一步的激活国内的军工产业，形成研发生产出口的循环，为日本下一步的军事扩张啊提供经济支撑。那么这就会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啊带来潜在的冲击。它不仅打破了战后啊日本不对外输出战争工具这一基本的政治承诺，也会侵蚀地区的和平根基。那么在南海方向，现在美日在积极地帮助菲律宾进行武装，那么实际上要把吕宋岛变成封锁巴士海峡的桥头堡。那么从军备控制层面来看，这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会导致啊地区国家来强化军备，加剧地区的紧张态势。我想对于它的这种警惕反制的措施啊，需要多层次的来推进。在外交层面，那么地区国家应当共同来抵制和反对日本这种加剧地区军备竞赛和冲击地区和平稳定的做法，还是要警惕啊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这种倾向和苗头。那么在军事层面，还是要强化区域的防御能力，完善反导体系，提高对海上威胁的监控和应对能力。从国际舆论层面来看，我们还是要敦促日本啊坚持和平宪法的精神。那么指出啊，日本这种武器出口的做法是违背了日本战后和平发展的道路。 也是违背了战后日本对于亚洲国家的和平承诺。那么从经济层面来看，要警惕日本军工产业的扩张，还是要推动啊地区经济的这种合作以及安全层面的对话，降低军事对峙和冲突的风险。从国际层面来看，我们还是要推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加强对于日本在军事化的监管，来切实的维护啊战后国际秩序
2: 以及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3: 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准备进行2014年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被扣押人员交换活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是一条很积极的消息哈。我们看到联合国方面呢在14号宣布说，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呢达成协议，双方将释放共计1600多名被扣押人员。值得说的，这是自从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呢，这个冲突双方规模最大的一次被扣押人员释放安排。所以我们首先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相关的进程释放了哪些积极的信号？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4: 这一次涉及1600多人的大规模换俘呢，不仅是2018年斯德哥尔摩协议确立了全部换全部原则以来的最大突破，那也是在也门和平进程可以说是几经波折，特别是在内部主要力量对比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中发生重大转变的这种背景下，那么也门的和平与团结出现了一次非常重要的积极的这样一个变化。那首先呢，这一次换俘在一定程度上是打破了传统的这种安全困境的零和博弈套路。那在过去多年的内战当中，被扣押人员往往是双方施加心理战和政治勒索的关键筹码。那么这一次呢，也门政府是同意释放1100人，胡塞武装释放580人。那么证明即使在彼此的敌意当中，基于人道主义的务实妥协仍然是存在的，这也为前线的降温建立最基本的军事互信提供了宝贵的窗口。其次呢，这也是对于民生优先的一次非常艰难的很难得的一次践行。那么战火也是让也门沦为中东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区，那在宏观政治解决方案遥遥无期的情况之下，优先的解救被困平民和战斗人员是对普通民众最切实的一种慰藉，也是冲突各方呢在以人为本的底线上所达成的一次共识。最后呢，就是这次行动它为陷入僵局的地区局势也带来了一定希望，树立了很积极的典范。那么在当前中东地缘政治极度紧绷的背景下，也门交战双方所展现出的这种克制和灵活向国际社会释放了强烈信号，也就是通过对话与谈判解决争端依然是可能的，也可以为未来更高级别的政治对话奠定重要的基础。
1: 我们也希望哈，接下来能有一个良性的循环。然后呢，我们也看到报道当中，有一些报道提到了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他的表态，说被扣押人员问题仍是胡塞武装优先考虑的问题，而且称这次的协议呢是一项历史性成就。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对于胡塞武装的重要性？
4: 胡塞武装将被扣押人员问题列为优先事项，并且高调地宣称为历史性成就，实际上呢是因应也门内部的部落社会结构以及强化胡塞武装自身的权力合法性的必要举措。首先呢，这是稳固大后方、安抚部落情绪的一个政治刚需。那这些被扣押人员中大部分其实并不是具有强烈政治立场的人，而是普通的部落青年。那么胡塞武装呢，是为了得到也门内部大多数部落的支持，需要表达出善意，那通过促成这些人的获释，能够极大的缓解内部压力，夯实胡塞武装的统治根基，并提振支持度。其次呢，这也是塑造胡塞武装自身领袖形象的一个重要契机。那通过将换俘包装为历史性成就，胡塞武装可以在其控制区内来加大宣传，向也门民众展示其言出必行、珍视普通士兵和平民生命的正面形象，来有效地对冲因为长期的强征兵员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民间的这种怨气。
1: 这是他们的考虑哈。接下来想让您展望一下，我们想问问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能不能借这样一次释放人员的安排去缓和矛盾，推进和谈，甚至对国家治理有进一步的协商。
4: 尽管这一次换服为也门局势呢确实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单凭一次的人道行动就推动双方走向全面和解与国家重构，这种可能性呢还是比较低的。目前呢，无论是胡塞武装还是也门政府方面，其实都更为注重的是如何把这一次的换服行动更多的来阐释为对自己有利的政治解释，那么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支持度和政治地位，而并不是要把这一次的换服作为未来实现国家和解的一个起点和契机。那么从长期来看，双方结构性矛盾呢其实依然存在。也门政府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之下，始终是坚持胡塞武装必须要作为民兵组织被完全解散，交出重型武器，并从包括首都萨那在内的所有占领省份中撤军，恢复2014年以前的秩序。而胡塞武装呢则凭借着实际控制了也门大部分人口和领土的现状，要求保留核心的武装力量，那么分享国家的最高权力和资源分配权。那这种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其实是很根深蒂固的，也很难轻易撼动。此外呢，胡塞武装内部也并不是铁板一块。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与最高领袖阿卜杜勒·胡塞所代表的不同力量之间，其实也存在着一定的这种掣肘和对抗。总的来说呢，目前也门想要推进切实的全国政治和解进程，其实它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确实还是有很多的复杂的因素会影响着这个事件发展的方向。那我们说说现在的大环境，因为这样一次大规模释放被扣押人员的安排其实是在美以一对峙的背景下达成的。为什么这个时间点达成了这样一个安排？您觉得和中东局势的变化有关联吗？
4: 当前美伊军事对抗呢仍然处于一个焦灼的状态，那么海湾国家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曼德海峡也处于高危状态，那么地区各国的内外承压都是不能小觑。在这样大的背景之下，无论是也门政府背后的沙特联军，还是胡塞武装背后的伊朗，其实都面临着极大的战略投资的压力。那现在地区各国也都在谨慎地平衡着彼此的力量，包括对于各自在地区的代理人和盟友的相关行动进行必要的疏导。沙特方面呢，是默许甚至推动也门政府在换服问题上做出较大妥协，同意释放大量的胡塞武装的精锐，这实质上是对于胡塞武装在红海等地来保持相对克制的一种变相的利益置换。那另外一方面呢，胡塞武装虽然在前段时间对以色列发动了袭击，展现出了强硬姿态，但是其实胡塞武装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压力和内部的维稳需求。那么借此机会将手中的战俘筹码来变现，既可以来安抚内部，又能够向沙特等国释放愿意缓和的信号，避免呢在面临着美以潜在军事压制时陷入到内外交困的绝境。所以总的来讲，各方为了规避不可控的风险，保存实力，都在寻求达成一种默契的利益平衡。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想看一下就是像有一些地区国家、国际组织还有联合国它发挥的作用。首先我们看到在当地时间14号晚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是通过发言人发表了声明，欢迎也门冲突双方达成释放被扣押人员的协议。那我们就想问问您，不管是像约旦等地区国家，还是相关的一些国际组织还有联合国，在这次斡旋当中发挥的是一个多大的作用？
4: 联合国发挥的呢，实际上是润滑剂和担保人的作用，那么这种角色和作用确实是不可替代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政治上是给予了高度关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则是作为执行监督委员会的联合主席，深入到一线，在战俘名单核对、交接安全的保障等技术环节给予了重要的专业支持，确保了协议的严谨性和可操作性。与此同时呢，地区国家则是提供了重要的外交避风港和政治上的掩护。那么约旦主办并且支持本轮高难度的谈判，它的中立的这种地缘位置呢，也是为交战的双方提供了一个能够放下戒备、面对面交流的安全空间。同时呢，像阿曼等国也在幕后来发挥了穿梭外交的作用，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慢慢的来软化双方的立场，为最终的破局埋下了伏笔。那么这也是这种在全球多边平台与地区国家通力合作，政治推动和技术兜底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共同努力之下，才能够在各方仍然存在着重大结构性矛盾的背景下来实现当前的人道主义突破。
3: 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我们看到呢，中美元首14号在北京举行的会晤受到了全球的瞩目。那接下来我们听一下央视记者刘旭发回的观察报道。
5: 当地时间5月14号，

0: 美国主流媒体对中美元首会晤普遍进行了重点关注和深度解读，媒体解读的核心要点中几乎都重点提到两国元首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美国媒体还重点关注了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另外，经贸领域的务实成果也是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其次，美国媒体对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注入稳定性给予了高度评价。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认为，在当前全球能源市场动荡和中东局势复杂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元首的直接会晤向世界发出了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强烈信号。这种由顶层推动的战略沟通被普遍认为是当前国际局势中最急需的压舱石。在智库与学者层面，有美国国际问题专家认为，尽管中美在科技等领域竞争依然存在，但双方表现出的建设性管控分歧的意愿有效降低了全球市场的恐慌情绪。中美研究中心的学者表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的稳定是关键词，非常赞同习主席提出的这一论断，双方更应该相向而行的行动，期待看到美中两国接下来更加务实的举措。学者们普遍表示，此次会晤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可以说，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美国舆论高度关注，外界期待以此次访问为起点，中美关系能够建立起更加稳固的护栏，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
1: 此外呢，还有多家外媒报道说，中美两国加强沟通、稳定关系不仅事关两国利益，也将对世界经济复苏和地区局势稳定产生重要的影响。
2: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中美关系改善无疑将惠及世界。报道认为，中美双边关系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核心在于为经历多年紧张与动荡的中美关系实现重启与稳定。报道关注到，对美国政府而言，达成贸易协议是此次访问的首要目标。美国政府希望通过此次访问进一步推动中国市场向美国企业开放。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这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商业代表团，代表着美国企业界的核心力量，也体现出商业在中美双边关系中的重要地位。报道称，美国政府将企业界视为促进中美关系的民间友好使者，企业交流不仅能够推动经贸合作，也能够为两国战略议程提供支持。报道称，中美双方还将关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等。分析认为，这些高层互动机制对于保持中美关系稳定、推动双边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欧洲现代外交网站报道称，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凸显了中美竞争格局的演变，两国都在力争经济上的竞争优势，同时避免直接对抗，这在合作与竞争之间创造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将继续塑造全球政治和金融市场。如果两国领导人都展现出对稳定和经济合作的承诺，市场可能会做出积极反应。
1: 好，以上就是上半段的全部内容，下半段我们回来继续聊。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5号、16号两天，随着冷空气东移，降温区域将向东扩展至东北地区，同时伴随降雨的发展，降温力度也会增大。内蒙古中东部和黑龙江多地将出现10度以上的明显降温，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可达20度左右。之后冷空气东移南下，速度变得缓慢，加上降雨增多，北方多地气温将从较常年同期偏高转为正常水平。大城市中，太原15号最高气温还有30度，17号将降至19度，石家庄15号最高气温还有31度，16号就会降至25度，并且接下来几天都会在25度附近波动。未来几天，北方部分地区气温波动较大，不少地方会从30度以上跌至20度出头。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15号，包括总部位于欧洲的斯特兰蒂斯集团在内的6家机构对神龙汽车进行重组，总投资超80亿元，重点投向新能源汽车领域。这是中国汽车产业从引进来向走出去的重要跨越，体现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完备，对全球资本具有较强吸引力。 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蓬勃发展，引领全球汽车产业绿色转型，中欧汽车产业合作不断迎来新机遇。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欧洲工厂量产，众多欧洲头部车企密集加码投资中国，中欧车企在华开展联合研发。瑞银数据显示，自2018年以来，大众汽车、斯特兰蒂斯、梅赛德斯奔驰和宝马集团等欧洲车企已与30多家中国公司和研究机构建立技术合作伙伴关系，涵盖软件、硬件、电池和车联网技术等领域。德国波鸿汽车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全球乘用车市场预测报告指出，中国在全球汽车市场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汽车产业的未来在于与中国合作。中国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汽车产业铺展合作新蓝图。
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7: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8: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9: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
8: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0: China is a big country.
11: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8: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2: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8: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4: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15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与亚洲开发银行亚开行通过提供债务担保，支持巴基斯坦成功在中国发行首笔人民币计价熊猫债。此次发行也是巴基斯坦在离岸资本市场发行的首支主权债券，规模为17.5亿元人民币，期限为3年，票面利率为2.5%，或超5倍认购。募集资金将用于支持巴基斯坦在水务、能源和卫生等领域的可持续和具有气候韧性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另据俄新社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士兵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军士兵遗体。根据韩联社15号报道，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当天针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6个月。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5号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表示，由于受影响地区包括城市，人口流动频繁且安全形势不稳，同时当地密切接触者追踪、感染预防和控制能力不足，加之临近乌干达和南苏丹，因此当前疫情存在扩散风险。5月15号，粮农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根据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及 IPC 分析，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个人当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根据日本方面15号的消息，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 日本食品企业可果美公司被迫决定将旗下多款番茄酱包装改为透明包装，并大幅删减原包装所印的西红柿图案。当地时间5月14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南非赛区决赛在南非开普敦西开普大学举行。今年南非赛区报名人数超过了50人，参赛规模创近年来的新高。在决赛中，来自南非多所高校的大学生选手同台竞技，以天下一家为主题，用中文分享学习经历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展现南非青年学习中文的热情。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5号，世界摔跤联合会发布声明称，即日起取消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摔跤运动员的参赛限制，允许两国运动员在未来举行的世界摔跤联合会赛事中以本国身份参赛。根据声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可使用本国国旗、国家代码以及国歌参加比赛和颁奖仪式。为期3天的国际五联第11届武术散打世界杯15号在澳门的塔什体育馆落幕，中国队以7金位居奖牌榜的首位。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6: 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宣布辞职，准备竞选工党党首。与此同时，英国工党一名议员辞职，为曼彻斯特市长竞选党首铺路。工党是否进入群雄逐鹿的时代？工党是否会失去执政地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7: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8: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下半段先关注英国的两件事儿。一个事儿呢，就是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呢已经宣布辞职。此前其实已经有多家英国媒体有报道说，他准备辞职是要竞选工党党首，而且已经开始去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然后另外一件事儿哈，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英国议会下院有一名工党籍的议员是宣布辞职，这是为什么呢？就以便曼彻斯特市的市长这个伯纳姆重新回到议会下院去担任议员，继而就有资格去挑战首相斯塔默的工党党首地位。那我们在分析之前，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了解情况。
19: 工党议员乔西·西蒙斯代表大曼彻斯特地区的马克菲尔德选区，他在社交媒体上说，英国议会和政府常常成为推动事务的阻碍，本届政府没有推进自己选区需要的改革，他决定为伯纳姆让路，并称伯纳姆正直、诚实、值得信赖。西蒙斯宣布辞职后，伯纳姆在社交媒体上确认，将向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申请参加马克菲尔德选区的下院议员补选。伯纳姆2001年至2017年担任下院议员，随后出任曼彻斯特市长。他此前曾寻求通过补选重返议会，但申请未获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批准。如成功回到议会下院担任议员，伯纳姆将获得竞选工党党首的初步资格。英国工党上周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据英国媒体统计，目前已有超90名工党籍下院议员呼吁斯塔默辞职，但也有多名内阁大臣出面对他表示支持。
1: 好，一会儿呢我们还会让专家来分析啊，就是斯塔默现在有没有举措来应对目前的情况。不过我们首先其实是想说，不管刚才提到斯特里廷的辞职，还是有一名工党议员辞职想给伯纳姆去腾地方，那都是奔着挑战斯塔默在工党当中的领导地位去的。那首先是不是说明目前在工党内部其实分裂的程度是十分严重的呢？我们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怎么说。
20: 我觉得现在工党内幕呢，大家都在准备斯塔莫下台啊，区别只是说斯塔莫到底是现在下台呢，还是规定一个时间表，什么时候下台？其实这是一个根据现实利益的一个相对比较理性的选择啊，因为斯塔莫他现在已经是英国50年以来啊，应该说是支持率最低的一个首相，而且呢，最近的这个地方选举失败，作为党首，斯塔莫他必然是这个责无旁贷，这个责任他是要认的啊，不论他自己愿不愿意，那么党内也要逼着他来承担这个失利的责任。而且呢，斯塔莫他的政府最近丑闻很多啊，你们都知道，因为爱普斯坦案已经导致多名官员被解职，他自己的这个副首相啊也是因为逃税问题被迫辞职，即便是不让他马上下台，那也是因为比如说现在因为地方选举你是刚刚失败，所以你现在要马上换首相的话，会显得工党自己呢就是步伐混乱啊，不堪，恐怕会进一步的丢掉这个选民不多的一个信任啊，所以只是没有必要现在立刻就拆掉这个旧房子而已。现在大家都在准备后斯塔莫时代的一个过渡，但是呢，一般呢，这个要员们恐怕还不会太会主动的先跳出来，那么还在等待时机啊，否则呢就这个分裂党内团结啊，趁火打劫的这种感觉，反而呢暗中蓄力啊，准备好时机，我觉得这可能对他们来说更为现实。
1: 就是接下来随时都会有变化，但是两点很清晰，一个您说了，就是斯塔莫现在的这个支持率非常低，再有一个就是这个旧房子目前还在，就我们说这个旧房子现在这个架构还在这儿，可是出了什么问题，就是工党目前面临执政危机，它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20: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啊，这个工党2024年之所以他能够上台，并不是多么受到英国民众的支持啊，也不是工党的政策多么有吸引力，更多呢还是因为之前的这个保守党执政的4年啊，实在是成效太差。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这个工党呢，借着这个保守党的这个烂摊子上台，但是呢，他也同样会面临保守党留下的这个摊子，受到其中的困扰。尤其是这个脱欧带来的这个后遗症啊，我们说经济持续低迷，社会高度撕裂啊，政治无序空转。那么作为斯塔莫呢，他上台以后，他不是没有尝试要变革，但是呢，他遇到的这些问题呢，都是结构性的，无论是还是财政的困难，还是这个移民难民的这个问题，都是不可能在短时间解决的。而且呢，工党它自身也存在很多问题啊。我们都知道，这些年英国因为搞这个去工业化啊，这个工人阶级的数量是大幅减少的啊，所以呢，实际上工党的原有的选民基础它是在萎缩的，导致工党呢就更多的去转向城市工人阶级。但是这个跟工人阶级他们的这个很多的诉求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实际上呢，反让这个工党失去了最坚实的这个支持基础。把这些工人们推向了更极右的这个改革党，同时呢，工党呢，他也碍于自己这种左翼的这种政治思维，一直在这个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之间的这种反复摇摆，实际上拿不出有效的解决社会问题的这个手段来，那么一直陷于这种混乱的这种路线斗争之中。
1: 所以当时保守党没有做好，工党上来了，但是工党上来之后做的也没有让大家满意，加上您说的就是脱欧之后很多这个脱欧后遗症显现出来，好多问题解决不了。那现在您觉得目前的局势，斯塔莫受到了多大的冲击？他有没有什么挽回的举措？
20: 首相斯塔莫呢，他确实面临这种执政以来最真实啊，也是最严峻的一个冲击，因为他面对的首先不是外部的这种反对党的攻击，而是可以说是工党内部的一个叛乱，尤其是他这个亲手提拔的这个卫生大臣斯特里廷的这个辞职啊，应该说对他很大的刺激啊。因为这个斯特林在这个辞职信中就坦言说，对首相已经失去了信心，这个应该说极大的冲击了斯塔莫的这种执政威信。而且呢，根据工党规定，只要有超过81名这个工党议员支持，就能够触发党首选举。那么现在公开要求斯塔莫下台的议员人数已经超过了90个人，所以他从程序上来讲，他条件已经基本满足了。虽然斯塔莫呢正在采取一切可能措施的在想办法解决问题啊，明确拒绝这个辞职，同时呢呼吁团结啊，而且想希望讲大家的注意力呢从这种党内的斗争还是更多的转向向政府对国家的一个治理。而且他也启用了这个前朝的老臣啊，前首相布朗 那么实际上就是想借势嘛。但是现在这个工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已经开始逐渐从幕后已经转向前台了，三股力量已经非常明显相互竞争啊，一个就是斯特里廷为代表的这种右翼温和派，还有一个是伯纳姆为首的左翼温和派，还有就是这个前首相雷纳啊，是得到了工会的支持，所以呢各有千秋啊，也是各不相让，群雄并起，所以这就是这么现在这

0: 哪个党赢得了这个议会下院的选举，哪个党呢就单独或者是主导组成这个政府。那么至于说谁出任这个政府的首脑，当这个首相，那是其实他自己党内自己决定的结果，跟其他党没关系啊，他也不是由选民直接选出来的。所以呢，即便是出现最坏的情况，比如说斯达莫下台，甚至说工党呢频繁的更换首相，他也不涉及上一次选举的这种法定的结果，所以他不会改变工党继续执政的一个合法性。换句话说，就是说只要工党他自己不决定七届大选，那么他就会可以执政到2029年下一届大选。所以呢，接下来可能会有三个结果吧。第一个呢，就是斯达莫他本人不下台，但是他的执政能力已经是严重受损了，根本没法推动任何重大的决策。换句话说，接下来的时间可能是垃圾时间，很多人把这种状态呢就会称为僵尸政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斯达莫本人下台，但是呢是按照他提出的时间表有序的一个退场，接着工党呢会进入这种党首的竞争的这么一个状态，但实际上呢各显神通吧，斗争肯定会有，但是相对可控啊，对工党的这种冲击呢，执政的这种冲击呢应该相对的是比较小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斯达莫是直接被赶下台啊，但是党内呢也是不断的频繁更替，那么就像之前的保守党一样啊，因为人人都不满意，哪个人上来做首相这个位置都做过。总之呢，工党这次都是元气大伤了，这个民众的信任度已经进一步的降低啊，甚至到了一个谷底。如果按现在这个状态看的话，下一届大选几乎工党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1: 日本四月批发通胀率飙升，央行加息预期升温，与此同时日债风险走高，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约29年来高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研究一下日本经济啊。我们看到根据日本央行的数据，反映批发层面通胀压力的一个指数，也就是日本国内企业物价指数，四月呢是同比上涨4.9%，这个就是远超了市场的预期。然后我们就想问专家的是，这一轮由中东战争和日元贬值所驱动的通胀是不是会很快传导到消费者端？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怎么说。
3: 日本国内这一轮输入型的通胀向消费者端的传导虽然有一定的滞后效应，但是目前看速度相对较慢，但是未来还是会持续的显现出来。那么这一轮与2022年那轮通胀存在一些结构性的差异，目前来看日本企业现在面临国内需求疲软以及竞争加剧双重的压力，所以难以完全向消费者来转嫁成本。那么四月份东京核心的 CPI 仅仅同比上涨1.5%，这是2022年3月份以来最小的一个涨幅。那么与2022年能源价格主导的那轮通胀相比，这一轮的通胀更具有一个输入型以及货币性的这个双重的特征，它的持续性可能更强，但是结构性的风险还是有所不同。那么首先是2022年的通胀，它伴随着全球供应链的断裂以及需求的反弹，那么这一轮则是由地缘冲突以及日元持续贬值来共同驱动形成，那么它更容易形成一个贬值进口通胀再贬值的循环。那么其次是2022年的通胀主要冲击的是能源和食品价格，那么这一轮则扩散到了像化工、有色金属这些上游的全产业链，对于制造业的利润的挤压效应可能会更加显著。那么第三是2022年日本央行当时仍然维持着超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当前日本央行已经进入了加息周期，那么政策应对的空间是相对收窄，企业和家庭面临的利率风险在上升，那么经济衰退的风险与通胀压力交织，这个局面比上一轮要更为复杂。
2: 那关于加息的问题，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因为我们注意到市场预计的是六月份日本央行加息的概率大概是70%，还是很高的哈。但是高市早苗政府似乎对进一步加息是持反对态度的。那您觉得日本央行现在的政策困境是什么呢？
3: 日本央行现在可以说是面临着四重压力，压通胀、保汇率、促增长和稳财政，所以它这种政策困境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一方面现在通胀数据还在飙升，央行加息的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高市早苗政府对于进一步加息的态度非常谨慎，担心冲击经济和财政。那么同时日元现在持续贬值，

0: 也在加剧收入型的通胀，而经济增长预期也是一再调低。如果六月份仅仅象征性的加息25个基点的话，现在看来啊，恐怕还难以重建市场的信任。那么首先，这种象征性的加息还无法匹配现在最新这个4.9%的企业价格指数和17.5%的进口价格的涨幅，反而可能会被外界视为是政策偏软，那么进而会强化日元进一步贬值的预期。那么我们看到日本央行4月份的会议时候啊，有几名委员已经投下了反对票，支持加息。可以看到内部的这种鹰派和鸽派之间的分歧在加深。那么小幅的加息啊，可能会引发外界对于日本央行政策连贯性的质疑。那么目前市场压住6月份日本央行加息的概率大概是70%。那么象征性的加息啊，如果达不到预期啊，可能会导致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啊进一步的攀升。那么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啊，现在高市早苗政府的财政扩张政策与日本央行的紧缩方向，那么形成一种直接的冲突。那么小幅加息难以抵消财政刺激带来的通胀压力，那么反而可能会加剧政策的割裂感，进而削弱市场对于日本央行抗通胀决心的信任。
1: 除了这个困境，我们再说一下日本经济还有要注意的问题。因为这两天我们看到日本国债市场遭遇大规模抛售，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这个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呢，一度是升到2.71%，这个就达到了大概29年来的高位。所以大家看到是一种恐慌性的抛售，在这个背后，除了通胀，我们刚才说那个因素，还反映了投资者什么担心？
0: 市场抛售长久期的日本国债啊，不仅反映出对于日本通胀局势的担忧，那么更体现出对于日本央行会减少购买国债，导致供需格局出现变化的一种深层次的焦虑情绪。那么首先，现在日本国内的通胀数据啊超出预期，那么这也强化了未来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推动国债收益率在不断的上行。那么其次呢，投资者担忧日本央行会缩减每个月大约6万亿日元的购买国债的规模，目的是为了支撑不断走软的日元，那么这会直接减少债市的最大买方的需求。那么第三呢，高市早苗政府在2026财年的总的预算规模达到122.3万亿日元，那么新发的国债啊，供给会大幅的扩容，而寿险公司和养老基金这些国内的长线投资者啊，他这种需求其实在萎缩，这就会导致国债市场的供需失衡加剧。那么第四呢，日本政府现在考虑编制额外预算来补贴燃油成本，那么这会进一步的增加国债发行的压力，那么投资者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那么第五呢，外国投资者本身啊，在这个流动性比较欠缺的市场当中快进快出啊，也放大了价格的波动。而美联储现在维持高利率的政策，美日利差的这个幅度啊持续处于高位，这也降低了日债的吸引力。当然还有最根本性的一点是，现在日本国债的这个总额啊已经达到了1343.84万亿日元，那么占到 GDP 的比例啊已经突破了240%。那么投资者啊对于日本财政长期可持续性的担忧情绪啊也在不断的上升，那么叠加现在通胀侵蚀了债券的实际收益，那么更容易一有风吹草动啊就触发恐慌性的抛售。
1: 您刚才提到一点，我们想展开说一下啊，就是您谈到日本政府正考虑编制额外预算来补贴家庭燃油成本，这个实质上肯定是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嘛，但是央行他们这个央行是紧缩的方向，所以这两个方向应该是有潜在冲突的。您怎么看这种比较矛盾的政策组合，有没有可能让日本陷入越补贴越通胀越加息的恶性循环？
0: 现在日本政府这种财政扩张加上货币紧缩的政策组合啊，这种搭配本身啊，就存在着加剧日元贬值和国债抛售的风险，可能会陷入啊越补贴越通胀越加息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首先呢，财政扩张与货币紧缩这个方向之间是存在根本性的冲突的。那么未来的这种财政补贴每个月耗资需要6000亿日元，虽然短期内啊可能会能够抑制能源价格的上涨，但是长期来看会增加政府的债务规模，推高国债的收益率，削弱央行紧缩政策的效果。那么其次呢，补贴用于支撑家庭的需求可能与央行现在抑制通胀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会导致核心的通胀粘性增强，迫使央行来进一步的加息。那么第三呢，加息会提高政府的融资成本，可能会引发市场对于日本财政可持续性的进一步的担忧，那么会加剧

0: 国债的抛售以及日元的贬值，进而推高进口的通胀，那么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那么第四呢，这种政策的割裂也会削弱市场的信心，那么投资者可能会质疑啊，日本国内这种政策协调能力的欠缺，进而可能会加速资本的外流。那么当然这种组合在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以及日元贬值的背景下，它的风险还是很大的，因为补贴难以抵消输入型的通胀压力，反而可能会通过扩张需求来放大通胀，最终迫使日本央行采取更加激进的加息政策，那么最终可能会损害日本的经济增长，使日本陷入滞胀的风险。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呢，在会上介绍了中方对于伊朗局势的立场。
3: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场战事已对包括伊朗在内的地区各国人民造成严重损失，外溢影响还在持续扩大，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发展、产供链畅通、国际贸易秩序和全球能源供应稳定，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乃至整个世界有利。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欢迎，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
2: 好，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每天跟我们共同来关注天下大事。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ield Hospital， Field 田野， Field Hospital 则是野战医院。虽然加沙地带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已经生效7个多月，但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令人担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拉法设有一处Field Hospital 野战医院，已经成为当地居民在获得医疗保健方面的无可替代的存在。据了解，这一机构在2024年5月开设了这家野战医院，使用期限为6到12个月。但是两年过去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得不延长这所 Field Hospital 野战医院的运转，因为加沙南部的巴勒斯坦人在获得安全和可持续的医疗保障方面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当前依旧没有足够的医疗设备和物资进入加沙，而这就是野战医院存在的原因。
1: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之间。
6: 我与中国有一阵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2: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我说

0: 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
8: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第3条、第6条等规定，司法部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调查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同方威视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接受采访时称，他本不赞成美国同伊朗停火，停火系应其他国家要求。特朗普还威胁摧毁伊朗的基础设施，他说，我们可以摧毁他们的桥梁和电力设施，2天之内我们就能瘫痪整个系统。根据伊朗方面15号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西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军称，过去一周以军打死6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色列第146师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开展行动，隶属于第146师的第551、401和300旅战斗队的部队继续在前线防线以南作战，旨在消除真主党对以色列公民的威胁。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了调解。另据俄新社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士兵遗体，并从乌方接回了41具俄军士兵遗体。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5号发布通报说，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期间，会见了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时表示，俄方愿向古巴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通报说，俄方表示，在局势空前升级的背景下，愿向哈瓦那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俄方表示，愿协助古巴满足其公正的要求，即立即停止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经济和金融封锁，并将古巴从美国认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5月15号，粮农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根据最新的粮食安全

0: 阶段综合分类及 IPC 分析。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根据日本方面15号的消息，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日本食品企业可果美公司被迫决定将旗下多款番茄酱包装改为透明包装，并大幅删减原包装所印的西红柿图案。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以交流为桥，赴山海之约。近年来，从乒乓球等体育赛事学术交流，再到文化对话，越来越多的中美青少年相知相亲，携手同行，用青春的热情和真诚的友谊书写着友好交往的新篇章。
3: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It's not how we see it.
4: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中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真的很喜欢这里。
0: 回国后，我们会把这段经历讲给所有的亲朋好友听。
5: This is more than a cultural exchange to us. This is about building bridges and building.
6: 这不仅仅是文化交流，更是搭建桥梁、建立连结。此行以心相连，这些友谊会延续得更长远。
5: Friendships will go far beyond that.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美青少年跨越山海的青春之约。开展友好交流合作是中美两国民心所向。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美国旧金山发表演讲时宣布，中方未来5年愿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秉持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的理念。5年50000倡议启动以来，中美青少年双向奔赴，在艺术舞台上共鸣，在体育赛场上切磋，在科技创新中协作，在相知相亲中成为两国友好的新一代使者，为增进中美人文交往和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注入青春动能。今年春节期间，美国马里兰州45名师生组成的青少年匹克球文化交流访华团来到中国，他们从广东深圳一路向北，经江西上游、河南鹤壁到达北京，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见证中国城市蓬勃的创新活力、便捷高效的交通网络，真切感知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在北京，美国师生们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穿行于中国古代的历史长廊中，感受中华文明的脉动。美国马里兰州普尔兹维尔高中11年级学生爱迪生·凯恩说，
3: This is so cool. It's so unique. Like in America, we learn about.
7: 这太酷了，非常独特。在美国，我们学过唐宋历史，现在亲眼看到这些文物，学到玉器和陶器的知识。比如烧制陶器时，在原料里加1%的铁是白釉，加2%就是绿釉或者灰釉。比如千年前就有了类似冰箱的酒器，真的超级酷。这些细节是课堂上学不到的。
3: These specific details you can really only find in a museum like this.
2: 以球会友，以心相交。在清华大学的匹克球场上，中美学生结对竞技，互牵球拍，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美国马里兰州大马士革高中11年级学生伊莎贝拉·布兰特说，
3: I have a lot of WeChat, so
8: 我还加了很多微信好友，我特别期待回美国之后
7: 也能一直

0: 和他们保持联系。
1: 匹克球这项起源于美国的运动，融合了羽毛球、网球和乒乓球的元素。这颗镂空小球从大洋彼岸来到中国，成为连接中美青少年的友谊之桥。美国马里兰州盖瑟斯堡高中11年级学生米拉·瓦伦西亚表示，
2: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很多东西在课本上学不到，网上也看不到，只有亲自来，亲眼所见，远比网上和书本内容更真实。中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真的很喜欢这里，我长大了以后想搬来这里住。
1: 美国马里兰州舍伍德高中12年级学生斯蒂芬妮·李内利用手机记录下每一个暖心瞬间，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他想让更多美国人看到一个真实、丰富、精彩的中国。
3: I just don't think I knew what a beautiful country China was.
4: 我之前真的不知道中国原来这么美，并不了解这里的科技创新。我们看到了很多机器人，会跳舞的机器人，真的太震撼了。我们离开鹤壁来北京等火车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哭。这种时刻，你自己单纯来旅游是体验不到的。这些瞬间，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
1: 在清华大学食堂，中美学生们共同为第二次来中国的瑞安庆祝19岁生日。美国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大一学生瑞安·科克里说
5: ：“I think it's beautiful. I took off the blindfold to see everybody there.”
6: 太美好了！当我摘下眼罩，看到所有人都在笑着拍照，我觉得这就是生日该有的样子。在去年来中国之前，中国根本不在我的人生规划里，但现在不一样了。我爱上了与中国同学们的交流，爱上了中国，爱上了学习新的文化、新的语言。我想成为那座桥梁，我想让中美走得更近。我觉得每个人一生中至少都应该有一次这样的顿悟，而中国就是让我顿悟的地方。
5: Once in their lives at least, and you know, China for me has been that epiphany.
1: 美国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公立学校系统体育部主任杰弗里·沙利文表示，美中学生通过面对面交流交往，建立起牢固友谊。
5: This is more than a cultural exchange to us. This is about building bridges and building.
7: 这不仅仅是文化交流，更是搭建桥梁、建立连结。我们相信，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始于一次次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青年就是根基，是搭建这些桥梁与理解的契机。此行以心相连，这些友谊会延续得更长远。
5: Friendships will go far beyond that.
1: 今年四月。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当年参与乒乓外交的亲历者代表以及100多名美国青少年运动员及各界代表抵达北京，出席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大会等活动，并访问了河北、上海等地。美国乒协注册运动员德文·德莱昂说，
8: 在这里打乒乓球，看到这一切是我的梦想，这几乎是每个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的梦想。年轻人之间的交往是对明天的投资，我们可以继续更好地发展我们的关系。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合作。
1: 这句出自一位美国年轻人之口的话，恰恰道出了乒乓外交精神的当代内核。老一辈打开了门，年轻一代要把门越开越大，把路越走越宽。美国乒协注册运动员凯·扎雷宾也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9: 我为我所看到的感到高兴。我认为中美两国青年可以互相学习。我非常非常期待。我期待着这对人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5: Forward for what this means for the future of humanity.
1: 4月13号，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活动“友谊之桥”乒乓球友谊赛在上海体育大学举办。活动现场，乒乓球陪练机器人成为亮点，吸引美国选手纷纷体验切磋。 不少来自美国的乒乓球选手被场馆内的陪练机器人吸引，它不仅能够模拟多种旋转球，还可以灵活调节球速，选手们纷纷上前与其切磋。美国乒乓球选手安德鲁·希尔伯斯坦说，
0: 这是我第一次跟机器人打球，特别有意思，我都打出汗了。
1: 当天，国际乒乓球联合会终身名誉主席徐寅生与乒乓球奥运冠军严森搭档，和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斯威里斯、威尔·斯威里斯为友谊赛开球。乒乓外交亲历者戴尔·斯威里斯说，
10: 像这样的活动对传承来说特别有意义，我们两国青少年球员同台竞技，这样的记忆他们一定会珍藏一辈子。
1: 双方选手表示，通过比赛不仅提升了竞技水平，也加深了彼此理解，在一次次击球与互动中传递友谊。美国乒乓球选手贾斯汀·内特尔说，
11: 我们互相击掌，为彼此欢呼，互相帮助，因为我们都很欣赏对手。
1: 中国乒乓球选手刘怡然说，
12: 很高兴能跟这些远道而来的美国球员们一起交流比赛，他们水平也不错。
1: 中美关系的根基由人民浇筑，未来靠青年创造。如今，中美青少年交流热度持续上升，形势不断创新，亮点精彩纷呈。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阿卡贝拉合唱团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具有声望的大学无伴奏合唱团。今年三月，14名合唱团成员来到中国，开启了为期数周的巡演。3月30号晚，他们与南开大学合唱团的成员们在天津联袂献上了一场精彩的合奏，用歌声搭起一座连接青年和文化的桥梁。合唱团成员卢卡斯说，
13: 这次巡演真的很棒，我们为此做了很多攻略。其实初中的时候我上过中文课，7年级的时候我学过一点中文，所以我一直盼着来中国看看这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阿卡贝拉是一种无伴奏合唱艺术，以纯粹人声演绎，不借助任何乐器伴奏。而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侗族大歌也是无指挥、无伴奏、多声部自然和声的合唱艺术。今年三月，在贵州黔东南州黎平县，这两种看似遥远的纯粹人声艺术跨越时空再次相遇。活动当晚，由500余名侗族歌手共同唱响的侗族大歌《天地人间》充满爱，惊艳开场。随后，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阿卡贝拉合唱团献上《月舞》《河流》等经典阿卡贝拉曲目，而中美歌手合唱曲目《茉莉花》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大学合唱团成员、活动发起人张艺潇说，
14: 我非常非常荣幸能够带着美国的小伙伴们来到贵州，以音乐为桥梁去了解到中国的文化。
1: 演出落幕，中美青年们仍意犹未尽，大家相约来到肇兴侗寨，以歌会友，即兴对唱，悠扬和声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虽然阿卡贝拉和侗族大歌相隔万里之远，但是在这里，人们能感受到文明交流互鉴中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侗族大哥歌手吴邦梅表示，
15: 促进我们国内外的年轻人可以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1: 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合唱团成员卢卡斯·奥兰德说，
16: 回国后我们会把这段经历讲给所有的亲朋好友听，告诉他们这次中国之行是多么有趣，多么绝妙的一次文化体验。
1: 以歌会友，以乐相知，中美人文交流跨越山海。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美国 One Voice 儿童合唱团多次来到中国，足迹遍布北京、西安、福州、深圳等多个城市，用一首首融合中美文化的歌曲搭建起跨越太平洋的友谊桥梁。当被问及对音乐力量的理解时，合唱团成员佩里用坚定的声音回答，
17: 我觉得音乐真的很神奇，我们每个人都不尽相同，但音乐能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去感受。我们的动作和舞蹈编排也能把歌曲的内核传递给听不懂歌词的人。音乐本身的语言无需文字，也能打动人心。
1: 青春无国界，友谊跨大洋，一场场跨越山海的相聚，一次次心与心的交流，让中美青少年在活动中感知真实中国，收获真挚的友谊。今年4月8号，致富文化青春同行中美青少年交流活动在北京举行，活动以 AI 加文化为主题，为中美青少年搭建友好交流的新平台。来自美国林肯中学的高中生等近100名美国青少年代表与中国学生结对，参加 AI 加文化圆桌会议，聆听中国学者讲述人工智能如何赋能文化传承。活动现场，主办双方还签署合作协议，未来将在人工智能、生态环保、科普、文化传播等领域携手打造优质的国际青年交流项目，续写中美友好民间交往新篇章。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会长庄汉杰表示，
18: 从一开始的时候是到学校去交流，然后去看一下中国的名胜，后来就越来越专业了。我们期待每年推动近1000名青少年与青年科学家来华交流，常态化双向的互访，因为中国有很好的场景可以训练 AI， 让这些科技可以落实为民所用，所以我们希望未来加强在这个领域上和中国有关部门合作。今年 APEC 的会议会在中国举办，我们将携手在北京、深圳落地两至三场那个配套的活动。
1: 美国青少年和中国学生结对走进中国科技馆，与最新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天宫 3.0 亲密互动，在 AI 全息复刻和文化变装等互动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在行走中读懂中国，传承中美友谊。美国林肯中学橄榄球队教练李洛托瓦伊瓦伊说，
19: 通过眼镜，我们跟着一个小朋友转了半天，他给了我们一些彩圈扔到大象鼻子上，真的特别有意思，我感觉特别真实，我从没体验过类似的东西，首次体验太惊艳了。这里的很多科技我们在国内根本见不到，所以我觉得带孩子们来这儿体验，不管是对他们还是对我们教练都特别好，回去之后也能跟大家分享。
1: 今年4月，中美青少年科技教育人文交流营活动在北京展开，在北京市81学校，中美学生1对1结伴，沉浸式体验京剧、舞龙、武术、皮影戏、陶艺等特色文化课程。不仅有文化的交流，科技探索也同样精彩。美国学生一同学习太阳敏感器的工作原理，亲手搭建太阳能对日定向装置，近距离感受中国前沿科技的发展。 美国犹他州阿尔派恩学区孤峰高中学生希拉斯特德曼说，
20: 我们刚才做了对日定向装置，可以观察它是如何随着光照变化而转动。我觉得中国的这些技术进步都很酷，而且看到这些技术在中国学校里的应用也让我觉得非常棒。
1: 美国犹他州阿尔派恩学区高中学生家长基斯怀特说，
13: 我女儿已经和她认识的学习伙伴成了微信好友，我希望他们能保持联系，期待这一代人长大后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人，理解中国文化，让彼此的连结更加紧密。
1: 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共同主席周树奇表示，在两国关系中，人文交流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民间友好，特别是青少年间的友好，更是非常关键。
21: And after the student returned back,
22: 很多学生从中国回到美国后就表示，他们不仅在中国结交到了一辈子的好朋友，而且他们得以更深入、更立体地了解中国，远超通过美国当地新闻媒体以及从书本上看到的中国。中国之行让他们开阔了眼界，拓展了视野，也改变了他们曾经的一些看法和观点。
1: 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自成立至今，始终致力于推动两国民间，特别是青少年之间的往来。周树奇说，
21: For our association,
22: 对于我们的协会来说，我们的目标是超越5年50,000的规模，我们希望继续尽我们所能，确保能够影响更多的美国青少年，所以我们会继续努力，希望做到更好。
1: 在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框架下，中美两国学生在交流合作中相知相亲，在互学互鉴中携手前行，共同拉紧友谊纽带，为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厚植民间友好根基。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5号、16号两天，随着冷空气东移，降温区域将向东扩展至东北地区，同时伴随降雨的发展，降温力度也会增大。内蒙古中东部和黑龙江多地将出现10度以上的明显降温，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可达20度左右。之后冷空气东移南下，速度变得缓慢，加上降雨增多，北方多地气温将从较常年同期偏高转为正常水平。大城市中，太原15号最高气温还有30度，17号将降至19度，石家庄15号最高气温还有31度，16号就会降至25度，并且接下来几天都会在25度附近波动。未来几天，北方部分地区气温波动较大，不少地方会从30度以上跌至20度出头。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15号，包括总部位于欧洲的斯特兰蒂斯集团在内的6家机构对神龙汽车进行重组，总投资超80亿元，重点投向新能源汽车领域。这是中国汽车产业从引进来向走出去的重要跨越，体现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完备，对全球资本具有较强吸引力。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蓬勃发展，引领全球汽车产业绿色转型，中欧汽车产业合作不断迎来新机遇。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欧洲工厂量产，众多欧洲头部车企密集加码投资中国，中欧车企在华开展联合研发。瑞银数据显示，自2018年以来，大众汽车、斯特兰蒂斯、梅赛德斯奔驰和宝马集团等欧洲车企已与30多家中国公司和研究机构建立技术合作伙伴关系，涵盖软件、硬件、电池和车联网技术等领域。德国波鸿汽车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全球乘用车市场预测报告指出，中国在全球汽车市场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汽车产业的未来在于与中国合作。中国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汽车产业铺展合作新蓝图。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15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与亚洲开发银行亚开行通过提供债务担保，支持巴基斯坦成功在中国发行首笔人民币计价熊猫债。此次发行也是巴基斯坦在离岸资本市场发行的首支主权债券，规模为17.5亿元人民币，期限为3年，票面利率为2.5%，或超5倍认购。募集资金将用于支持巴基斯坦在水务、能源和卫生等领域的可持续和具有气候韧性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另据俄新社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士兵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军士兵遗体。根据韩联社15号报道，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当天针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6个月。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5号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表示，由于受影响地区包括城市，人口流动频繁且安全形势不稳，同时当地密切接触者追踪感染预防和控制能力不足，加之临近乌干达和南苏丹，因此当前疫情存在扩散风险。5月15号，粮农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根据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及 IPC 分析，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个人当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根据日本方面15号的消息，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日本食品企业可果美公司被迫决定将旗下多款番茄酱包装改为透明包装，并大幅删减原包装所印的西红柿图案。当地时间5月14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南非赛区决赛在南非开普敦西开普大学举行。今年南非赛区报名人数超过了50人，参赛规模创近年来的新高。在决赛中，来自南非多所高校的大学生选手同台竞技，以天下一家为主题，用中文分享学习经历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展现南非青年学习中文的热情。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5号，世界

0: 专交联合会发布声明称，即日起取消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摔跤运动员的参赛限制，允许两国运动员在未来举行的世界摔跤联合会赛事中以本国身份参赛。根据声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可使用本国国旗、国家代码以及国歌参加比赛和颁奖仪式。为期三天的国际五联第十一届武术散打世界杯15号在澳门的塔什体育馆落幕，中国队以七金位居奖牌榜的首位。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2020年到2025年，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出口规模实现近3倍增长，越来越多海外客户认可中国装备，信赖中国方案。中国制造的大块头凭借哪些智慧和绝活在全球市场塑造品牌，圈粉世界？
3: 我们的设备搭载了独创的一架平稳伸缩控制能力，一键自适应这个操控技术，能够更快的这个到达这个目的地，更快的这个实现这个人员的相认。
4: 我们综合测算了一下，大概它的节能效果可以达到15%以上。也就是说，给矿区可以一年节约大约150万元。
5: Back in the old days,
6: 过去当我们想到中国产品时，尤其是欧洲人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想法，总是这个产品会很便宜，或者不会像其他产品那样耐用。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如今中国产品的质量非常好。
2: 资讯有故事，聚焦大块头，有大智慧，中国制造凭硬核实力圈粉世界。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随着中国机械制造企业在科研领域的投入加大，中国制造的品质越来越高，日益受到世界欢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出口额从2020年的209.6亿美元增长到了2025年的601.69亿美元，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在湖南长沙的一家工程机械企业的生产车间内，班组长周康俊正在测试即将下线的高空作业机械。
7: 把所有的这个基础动作全部做到位，都正常，然后我们这台车就可以开下线。因为海外订单现在非常火爆嘛，所以说我们现在生产就是每天就是加班加点的去抢，去保证客户的一个按质按量的去交付嘛。
2: 周康俊告诉记者，今年开年以来，他所在的园区一直在开足马力，平均每7.5分钟就能下线一台新产品。企业的智能高机副总经理张斌介绍说，现在企业的海外订单占比超2/3，产品出口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走出车间，在厂区的一片空地上，一台台高空作业平台整装待发。由可折叠伸缩、能跨越障碍的曲臂式高空作业平台，也有几十米的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大部分即将漂洋过海奔赴全球各地。这家企业生产的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接连突破68米、72米、82米的作业高度，连续3次刷新这个领域的最高纪录。一批来自海外的客户正准备登上82米高空作业平台进行体验操作，总台记者也决定体验一下这台空中巨无霸。为了验证平台在上升过程中的平稳和顺畅，研发人员专门倒了满满一杯带颜色的饮料，放置在平台围栏内的凳子上。
3: 其实这杯水的作用就能见证我们从0到82米到全球最高的臂式高空平台升高的高度的整个过程，看我们这个设备的平稳性如何。
2: 按动启动按钮，这台巨无霸设备开始上升。 当作业高度攀升至60多米高空，外围气流明显增强，风速仪明显加快。然而身处作业平台之上，记者几乎感受不到晃动。
3: 7.3。
8: 现在咱们升到了大概什么位置？
3: 现在这个位置大概是60多米，你看我们的臂架大概还有1/4的样子没有伸出，大概是60多米。然后我们现在测量的这个风速大概是8米每秒的左右。
2: 这款企业自主研发的82米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成为打破国外垄断的标杆产品。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台全球最高的臂式高空作业平台，专为超高空大跨度开阔场地的重型高空作业设计。当前全球基建热潮持续升温，大型场馆建设、能源基地布局、超高层建筑施工等工程场景需求旺盛，这款设备正好大显身手。经过近20分钟的攀升，记者所站的平台已经到达接近80米的高度，从空中可以俯瞰整个厂区，远处的山脉也清晰可见。企业的智能高机液压传动所所长肖成峰介绍说，让超高作业稳如平地是他们研制这款产品的极致追求。设备超高空作业的稳定性得益于企业独创的臂架平稳伸缩和一键自适应两项技术，实现了在6级大风天气下仍可安全作业。
3: 我们的设备搭载了独创的臂架平稳伸缩控制能力，一键自适应这个操控技术，能够更快的这个到达这个目的地，更快的这个实现人员的下降。第二个就是能够减轻我们操控的这个疲劳强度，它的关节非常多，它有伸缩，有变幅，有飞臂，有平台摆动。
2: 俗话说，赢得市场先要读懂客户的需求。技术人员告诉记者，企业的每一项技术创新都是紧紧围绕市场和客户实际需求展开的。在这家企业的厂区里，记者遇到了一位特殊的员工，他名叫阿尔基斯，来自希腊，在工程机械行业有10多年的工作经验。如今他作为企业引进的外籍技术专家，专门针对欧洲市场特点，负责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插装车等产品的技术优化、升级迭代。
5: Our machines meet all the European standards.
6: 我们的设备符合所有欧洲标准。我们与其他品牌相比的优势在于我们的设备非常简单，易于操作，这使得他们对终端用户非常友好，这就是他们会选择我们产品的原因。
2: 阿尔基斯向记者介绍一款看起来就像大玩具的装备，叫伸缩臂插装车。伸缩臂插装车近年来在欧洲市场十分走俏，它像变形金刚一样，一身兼备叉车、起重机、装载机的多重本领。设备前端数据可灵活快速更换，能搭载铲斗、除雪铲、爆草夹、起重吊钩等多种数据，在建筑施工、物流场站、农场等多种应用场景都能灵活上阵。阿尔基斯说，
5: Back in the old days,
6: 过去，当我们想到中国产品时，尤其是欧洲人，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想法，总是这个产品会很便宜，或者不会像其他产品那样耐用。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如今，中国产品的质量非常好，而且正如我之前所说，中国的标准非常高。
2: 在阿尔基斯的参与设计下，技术人员针对欧洲市场进行了多项设计改进。过去插装车的黄油嘴分散在车体的各个部位，保养时十分不便。经过设计改进，他们将黄油嘴集中设置在容易操作的地方，不仅方便后期维护，也提升了保养效率。另外，针对欧洲减少排放的发展趋势，他们还推出了全电动款的插装车。这家企业智能高机副总经理张斌介绍说，
9: 像伸缩臂插装车，我们在今年1季度的话，我们的增长幅度比去年同比增长500%，然后销售到超过了60个国家和地区，应该说这个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新的动力。
2: 当前我国工程机械企业更加注重国际市场经营，并在主要海外市场持续深耕。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吕莹，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常年关注工程机械行业发展趋势。他告诉

0: 啊寿命提升了，尤其在一些这个欧美高端市场，在一些大型的矿山和一些关键的这个基建工程当中承担主力设备的角色啊，这些方面的变化都会支持我们扩大出口，也是使我们企业更有信心在海外这个扩大经营扩大出口。
1: 今年一季度，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在湖南长沙另一家工程机械企业的工厂内，一辆辆水泥泵车正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组装下线。胡明俊是整个产线最后一道工序的班组长，他告诉记者，今年春节假期一过，直到现在，整个产线一直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特别是来自海外的订单出现大幅增长，产线上的白色泵车大多是发往中东、北美以及南美地区的海外订单。
2: 基本上每天大概是下线要下14台左右，平均的话40分钟左右要下一台车，所以说这个人手很缺。
3: 那像咱平时的话会多少？
2: 平时的话，正常的话每天是7到8台的。
1: 在生产车间办公室，胡明俊给记者调出了生产计划表。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他们要和时间赛跑，完成44台泵车的组装。集团泵路事业部长沙公司制造总经理谢长红介绍说，
4: 今年1到4月份，我们同比就是国内跟国际加一起提升了40%以上，其中国际的话是增量比较多的，我们国际板块同比提升的话有超过了80%，增长比较明显，像我们那个中东，再就是东南亚，还有南美，再就是非洲，这几个区域的国际订单增量比较明显。
1: 目前海外市场已经成为这家企业业务增长的核心引擎。2025年，企业实现海外收入558.56亿元，同比增长了15.14%，出口占总营收的比重超60%。今年3月，由这家企业研制的新一代超高压拖泵从长沙发运前往沙特阿拉伯，参与建设1008米的吉达塔。从632米的国内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到828米的迪拜哈利法塔，目前全球500米以上的超高建筑都有中国工程机械参建的身影。谢长红表示，
4: 产品质量的一致性保障上，整体的这个交付周期上都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啊，包括还有成本，就是在质量保证的前提下，那个成本也是降了很多的，所以我们的产品还是有很大竞争力。
1: 今年4月24号，这家企业在长沙召开了泵送和路面机械全球大客户节，来自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客商来到这里，无人摊压机群、智混泵车等多款新装备组团亮相。集团泵路事业部先行技术研究所所长钟辉平向记者介绍了一台无人驾驶智能摊铺碾压机。
5: 我们这套设备呢，还配备了安全系统，它前面安装了毫米波雷达和那个摄像头，能够对现场的人员和设备进行精准的一个识别。你看，它检测到我们了，就开始减速停车。
1: 当钟辉平和记者走到碾压机前时，设备立刻自动停下前行脚步，同时发出响亮的报警提示，能及时识别突发状况并做出避让，只是这个智能大家伙的一项基础技能。钟辉平介绍，他施工起来还格外精细，摊铺和碾压作业精度可以达到厘米级。那么这个绝活究竟是怎么练就的呢？
5: 你看我们这个钢轮，它离这个边线大概就1厘米左右的一个距离，这就是我们一个高精度贴边的一个技术，它是采用了摄像头跟激光雷达的一个融合定位，能够识别到我们的这个路沿石，能够精准地实现一个贴边的一个作业。
1: 钟辉平还告诉记者，智能化和电动化是工程机械行业的发展趋势，无人摊压机群能够确保施工质量的一致性，还能提升效率，并且能做到24小时连续作业。更重要的是，这些无人摊铺和碾压设备操作简单。

0: 单，只需要一个平板就可以调度整个施工机群。
1: 就每天早晨的时候，我们只要把我们这个工程的这个施工的这个路段的这个边界线，然后以及施工的工艺输到我们这个平板里面去，然后它就能够自动的根据现场的这个情况自动的进行开展施工了。
0: 眼下这些无人摊铺和碾压装备正准备走出国门，在新加坡、巴西等国参与当地的工程建设。中国制造的工程机械不仅是基建领域的硬核主力军，更是能源开发行当里的实力担当。就在几个月前，内蒙古伊敏河畔的露天煤矿迎来了近400位客人，他们来自30多个国家的矿山企业，其中全球最知名的三大矿业巨头也都来到了现场。力拓集团露天采矿业务负责人迈克尔·贝斯威克说，
2: 这么多人相聚于此参观了解各项技术与设备，眼前所见的脱碳技术着实令人振奋。
0: 忙碌的挖掘机，奔跑的矿卡车，不仅无人驾驶，而且全部由纯电力驱动。过去以重在高效为标准的工程机械领域正在迎来改变，无人化、低碳化、智能化成为行业新的共识方向。在巴西，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商正和中国品牌联合研发一款150吨纯电动矿山卡车，准备开启全球矿山电动化新时代。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商，巴西出口的铁矛石中每10吨就有近8吨来自这家企业。眼下这里也在推进矿山的低碳智能转型。马修斯，中国一家工程机械企业在巴西的产品工程师，他们正和对方一起联手研发新的矿用卡车，它的特点就是纯电动大功率，一次能运出150吨的铁矿石。在工厂内部，大家称呼这个大家伙叫150。马修斯介绍说，
3: 在巴西，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新的项目，不仅对我们如此，对淡水河谷在巴西也是，所以这款卡车确实满足了相关要求。我认为这款卡车代表着一个电动化时代的开始。
0: 李寒光作为中国工程机械企业分管南美市场的总经理，常驻巴西。他告诉记者，巴西是全球高端工程机械力争的市场。2025年，巴西工程机械市场规模约60到65亿美元，年增速5%到7%，是全球增长最快的新兴市场之一。
4: 原来这块的矿山市场都是美国和日本品牌的这个天下，我们带着中国的解决方案、新能源的解决方案，给客户提供不一样的选择。
0: 这家巴西矿业巨头计划2030年全面淘汰柴油设备，迈向净零排放，而电动低碳智能装备正是中国企业的强项。
4: 这种设备进入矿山，其实我们是一种换道超车，现在就看这个机会我们能够把握到什么程度，如果说能把握好了，我们可能就能一举进入整个的矿山的市场。
0: 进入海外矿山市场，中国工程机械企业纷纷摩拳擦掌。在湖南长沙的一家企业，矿山机械电动轮产品经理江建国向记者介绍了一个大家伙。
5: CT520 的话，它是一款自重210吨、额定载重300吨的矿用机械车。
0: 这个大家伙是一台300吨级混合动力矿卡，满载重量超过510吨，可以拉动75头亚洲象的重量。
6: 这得多高啊？
5: 高的话有7.37米。
0: 记者在这个巨无霸面前显得异常渺小，特别是它高达3.75米的轮胎，甚至比两个成年人落在一起还要高，仅单个轮胎的重量就高达5吨。江建国告诉记者，这种矿卡如此庞大的身躯，采用了混合动力电驱动模式，相比传统燃油重型矿卡，通过智能控制系统可以大大降低运输成本。
5: 我们可以通过判断我们的一个轨迹，然后结合我们的那个电池的 SOC， 它可以去调整我们的一个能量配比，达到我们这样一个节能的一个效果。我们综合测算了一下，大概它的节能效果可以达到15%以上。

0: 也就是说给矿区可以一年节约大约150万元。
1: 如今中国企业已实现从产品出口到全链条扎根的深度转型，通过建立本地化服务网络、定制化产品支持和快速响应机制，逐步提升海外客户对中国品牌的信任度。电动化、智能化、无人化正在成为中国工程机械闯荡全球市场的核心底气。这些钢铁巨无霸在全球各地建高楼、架大桥的同时，走出了一条中国制造品牌向上突围的发展之路。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 抗战时代北京大干个宅盆不有。
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3: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5: We've been investing.
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icking， pick， 采摘、选取。受生活成本走高、果蔬价格的上涨影响，部分新西兰民众路边采摘野生果蔬的现象日渐增多。对此，奥克兰地方议会发布了文明 Picking 采摘指引。这一份采摘指南指出，民众可在公园、道路绿化带等公共区采摘果蔬果实和坚果，但仅限个人和家庭自用。私人宅院的果树，即便枝叶延伸到公共人行道上方，果实归属仍是业主所有。若私人果蔬果实自然掉落至人行道等公共区，可捡拾取用。目前，奥克兰当地非盈利机构已推出了 Fruit Picking 水果采摘地图，标注合规采摘点位。奥克兰市议会呼吁市民恪守文明采摘规范，在享受自然馈赠的同时，严守礼仪底线和安全准则。
0: 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11: 世界在你指尖。
0: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14: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13: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4: 就会很开心。
1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第3条、第6条等规定，司法部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调查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同方威视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总统专机空军1号上接受采访时称，他本不赞成美国同伊朗停火，停火系因其他国家要求。特朗普还威胁摧毁伊朗的基础设施，他说，我们可以摧毁他们的桥梁和电力设施，2天之内我们就能瘫痪整个系统。根据伊朗方面15号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西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军称，过去一周以军打死6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色列第146师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开展行动。隶属于第146师的第551、401和300旅战斗队的部队继续在前线防线以南作战，旨在消除真主党对以色列公民的威胁。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了调解。另据俄新社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士兵遗体，并从乌方接回了41具俄军士兵遗体。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5号发布通报说，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期间，会见了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时表示，俄方愿向古巴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通报说，俄方表示，在局势空前升级的背景下，愿向哈瓦那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俄方表示，愿协助古巴满足其公正的要求，即立即停止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经济和金融封锁，并将古巴从美国认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5月15号，粮农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根据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及 IPC 分析，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根据日本方面15号的消息，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日本食品企业可果美公司被迫决定将旗下多款番茄酱包装改为

0: 透明包装，并大幅删减原包装所印的西红柿图案。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3: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手艺凝聚着中华文明与先人智慧，于世代相传中塑造华夏子孙特有的文化素养和民族气质。制瓷、剪纸、竹编、木雕，这些承载着千百年历史与情感的手艺，是中国人对绵延数千年文化的自信，反映着中国人与古为新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力。手艺里的中国一书，聚焦22种古老手艺、105件文物瑰宝、24位当代匠人，以细腻的笔触串联历史脉络、工序细节与手艺人生。从制瓷的火土交融、剪纸的刀剪生花，到木雕的精雕细琢、竹编的经纬交错，书中不仅还原传统工艺的繁复精妙，更道尽手艺背后择一世终一生的坚守，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美学精髓、处世哲学与文化根脉。每一页文字都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每一段故事都映照出中华文明质朴、坚韧、灵动的精神底色。翻开这本书，我们读懂的不仅是手艺，更是华夏民族代代相传的匠心与初心。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李武望的《手艺里的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传统手艺承载着华夏文明的智慧，每一项技艺都见证了历史的演进，从瓷器、剪纸到木雕、织锦，这些工艺的传承者们用双手记录时代的变迁。书中讲述了景德镇制瓷匠人董全斌的经历，他原本是工业设计师，却因对瓷器的热爱搬至景德镇，重新学习这门千年技艺。他不仅不断精进技艺，还融入个人理解，发现残缺也能成为美学的一部分。他的创新让作品广受欢迎。除了陶瓷技艺，书中还提到了许多传统手工技艺，如木板年画、刺绣、竹编等。这些技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木板年画普遍被认为自宋代兴起，此后成为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竹编技艺则因其实用性和精美的造型，在多个地区得到了传承，并被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用品和艺术品制作。手艺里的中国一书，不仅关注技艺的传承，而且着重表现了匠人们对手艺的执着与坚守。剪纸动画导演周克勤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以剪纸艺术为载体，创作了经典动画《葫芦兄弟》。在没有先进技术的时代，每一帧画面都需要手工雕琢，每一秒动画都凝聚着团队的心血。虽然如今电脑动画已取代手工剪纸动画，但剪纸艺术依然作为文化象征存在。这一点也体现在许多传统手艺人的故事中。例如，制作唐卡的工匠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严格的技艺考验，才能正式创作一幅完整的作品。这种长时间的技艺磨练和对艺术的敬畏，正是匠心精神的体现。手艺里的中国一书，在讲述匠人故事的同时，还深入探讨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书中涉及的陶瓷、珐琅、木板年画、制墨、造纸等技艺，每一种都蕴含着独特的美学理念。例如，金扇技艺强调残缺之美，用金粉修补破损器物，使裂痕成为作品的一部分。这种理念正是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体现。此外，漆器工艺同样展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风格。漆器以其精美的图案和复杂的制作工艺闻名，它不仅仅是实用品，更是艺术品的代表。许多漆器作品融入了天然材料，如螺钿、金银粉，使得漆器表面呈现出丰富的光泽和质感。加之工艺的复杂性和艺术性，使漆器成为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瑰宝。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手艺里的中国》。塑像，面塑。很久以前，我们的古人就已经开始用陶土捏些动物或人物了。中国的传说中，将人类的诞生设想为女娲团土造人。不过，从文物的发现来看，捏人的历史似乎没有那么久远，但也能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最早出现的塑像是对动物的模仿。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遗址就曾出土了一只陶鹰，它瞪着双目，翅膀贴于躯体两侧。这是新石器时代唯一的鸟形陶器，大概是祭祀用的礼器。至于人像，则发掘于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遗址，这是比仰韶文化稍晚一些的中华文明。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了一系列女神像，可惜都已破碎了。从仅存的残片中可看出，女神姿态各异，
或攥拳握腕，或盘膝正坐。他们的额头宽窄，五官比例都被塑造得准确且合理，尤其是手指十分生动。这表明红山文化的匠人们已经掌握了初步的技艺来塑造人体细节。与闻名于世的沃尔道夫维纳斯像类似，这些女神像曾经被放置在祭台上以祈求生育。最早的人俑起始于商代，安阳殷墟就曾出土过两个五六厘米高的盘发人像，分别为一男一女，两人都带有枷锁，男人带枷于背后，女人带枷于胸前。这说明两位人俑也许是墓主的奴隶或奴仆。以当今的眼光来看，当时的人像还较为粗糙，只是简单塑造了五官和人形，捏造出大概的形象而已。秦代的兵马俑可以算作最知名的人俑了。按目前出土的规模估算，陪葬坑里有近万的武士俑，每个武士俑都与常人等高，无论是面部表情还是衣服铠甲都具有现实感，显得细腻而生动。大量烧制这样的等身人俑其实是件不容易的事，学者们至今也不知道秦人用了哪里的窑，怎样烧制的。不过考虑到秦朝就有了不少大型砖瓦、水管等土木工程设施。

0: 师，想必兵马俑的制造也并非难事。而汉代的人俑就没有兵马俑这么壮观了，不仅体型小了许多，做工也更加精巧。四川出土了不少说唱俑，当时的皇帝丞相痴迷于说唱，就把滑稽的说唱者形象做成了人俑。他们手舞足蹈，大脚板往前抬，使身体微微后倾，脸部也更加生动，眯缝的眼睛、裂开的笑容、额上的抬头纹都被雕刻得惟妙惟肖。汉代之后，陶俑便渐渐式微，直到北魏时期才有所复兴，且形象上融入了少数民族粗犷的风格。唐三彩兴盛于盛唐时期唐玄宗的时代，匠人们做成各种各样的人物陶器，并涂上黄绿白三色为主的釉彩，颜色浓郁鲜艳。大唐以开放的胸襟容纳万国，也将胡人、骆驼之类的西域造型融入了艺术品中，以至于让1000多年后的我们依然能想象当时的场景。胡人在骆驼背上载歌载舞，头戴罗纱的女子骑着高头大马。不过随着安史之乱爆发，唐三彩以及整个大唐王朝由盛转衰，到了宋代之后，制造人俑的技艺也不如曾经那么有名了。面塑是另一种塑像方式，延续了陶塑对人体的刻画技巧，只不过其材料不是陶土，而是面粉，因此大多出现于小麦发达的黄河流域。我们的先辈在新石器时代就发明了磨盘，将麦粒碾磨成面粉，使得面食更加具有可塑性，之后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简单的饼类食物。南北朝时期，饼的种类也愈来愈多，齐民要术已经记录了10多种制饼方法。面塑起源于何时，殊不可考。山西的面塑自称是传承自汉代的工艺，但尚无文献或实物证明。面塑不像其他工艺，它没有什么重要地位，只不过是平民百姓家装饰食物的一种噱头，不会被文人雅士记录在书里，也缺乏实物出土，因为物品容易腐坏，难以保存。最早有文献记载是在唐朝，《封氏文件集》记录了唐玄宗时期的送葬队，队列里摆着假花假果，也包括粉人。最早的文物实证也是在唐代，新疆阿斯塔纳古墓群出土了面制女俑头部和男俑上身，以及面珠和花式糕点等。到了宋代，面人已经很普遍了。在《东京梦华录》中，作者孟元老仔细回忆了各个节日的风俗，面人时时显现于民俗之中。例如清明节的时候，人们会用面食制作飞燕插在门楣，称之为子推燕，这是为了纪念介子推。七夕时分，以油面糖蜜制造各种形状，包括披着甲胄的门神，号称果实将军。重阳节呢，则以面粉捏成狮子、蛮王，摆在糕点上做装饰。明清时期，印花模具流行开来，工匠们将面团直接放置于模具里，从而印出各种各样的形状和花纹。这个方法让各种花纹得以被批量制造，月饼便是用这个方法制作出来的。清代的时候，开始有了专门的店铺来帮人们捏制过年用的面龙，龙身上会带有明珠、宝锭等物石，代表着吉祥如意。就这样，面塑本是哄小孩的微末本事，却在不断演进中登堂入室，变成绝技。面塑在匠人手中从此鲜活起来。晚清光绪年间，面人汤、面人曹、粉人潘等知名面塑匠人闻名皆世，最知名的当属天津的面人张，只可惜他的技艺随着他年事渐长而逐渐失传。 如今，面塑手艺依然留存在广大乡村，成为民俗的一部分。孩子满月时，家长会赠送环状囫囵馍，寓意孩子被套住而健康成长。结婚时需要准备龙凤喜馍，祝寿时有面塑寿桃，清明时节则会有面塑人头。就连源自宋代的紫推宴也仍然留存于某些村落，只是这些面塑尚未被大众所知，也不知其技艺还能流传多久。面塑的工序，第一步，和面。面塑的配方主要以面粉为主，需要准备颜色比较高的高筋面粉10斤，白糖2斤。防腐剂则最好使用苯甲酸钠，因为其他防腐剂对人体有害。第二步是染色，需要给面粉团染色。染的时候不能把颜色挤到自己手上，因为一旦手上沾满颜色，再对别的颜色就可能会串色。第三步，开脸，需要在面团上雕刻人物的脸型、表情。好的面塑匠人会将脸型雕刻得栩栩如生。第四步，搭骨架，用铁丝来搭建人物的身体，做个基本的骨架。第五步，填充躯干，用报纸之类的材料将铁丝包裹起来，类似于铁骨外的一层皮。第六步，制作衣饰，将面糊到包裹着的报纸上，形成身体、衣服，并在衣服上刻上衣褶。在广州，制作传统面塑的肖战行正在探索着面塑在这个时代的发展之路。他并非当地人，而是生于北京，至今说话都留着一股京腔。作为肖派面塑第四代传人，他如今在南方谋生，祖传手艺不断精进，无愧称号面人肖。在人人一双拖板鞋走四方的广州，肖战行永远穿着一双老北京布鞋，安居在学校教学。从学校宿舍到教室的这条固定路线，几乎是他每天唯一的动线。不过他喜欢待在这个地方，也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平平稳稳，泰然安坐，该教徒弟教徒弟，该做艺术做艺术，做多快，做得多紧张，都取决于自己。有时兴致一来，能一直工作到晚上十点多。肖战行自小就对面塑感兴趣，6岁开始就跟着爷爷学捏面人儿，捏得多了，手艺不断精进。20世纪90年代初，肖战行是手艺人里最先赚到钱的一批。在香港、广东一带，许多人开着或大或小的铺头、酒楼，都会在店里摆一个关公。人们喜欢肖战行做的面塑关公，南方成了他的福地，他从此便扎下根来。不过，作为北京人的他，在南方待了30多年，一直没有习惯这里的饮食和语言。对他来说，京剧是乡音，是祖父和父亲都喜欢的艺术。肖战行从小接受京剧的熏陶，对《战长沙》《古城会》《汉津口》等名篇也是如数家珍，这些成了他丢不掉的记忆。京剧成就了他在面塑行业中的长处。传统的面塑艺人不懂京剧，也不了解其中的造型，而肖战行则根据自己长久以来对艺术的理解，对关公造型做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改造。关公的脸，传统做法是枣红脸，往往显得太红，而和他的金甲绿袍不相匹配。传统的飘带也用大红，并不协调，因此肖战行就浅化了关公脸的枣红色，改用橘红来设计飘带，使整体更显柔和，受到了两广地区人们的喜爱。肖战行曾自嘲，有人说他的面塑已经离不开京剧造型了，他自己也确实这么认为，离不开，真的离不开。这种造型是他心底对故乡、对艺术、对自我的深刻探索，但他也并不固步自封，而是通过学习大量时下的新知识来提高技艺。 他曾感慨，现在好多民间免俗艺人并不懂得人体的结构，于是就买了许多海外大师们的油画雕塑，对艺术作品中的人体结构进行剖析，这使得他的面塑骨架更具有真人的形体美感。如今肖战航的作品依然保留了他对北京的浓浓故乡情，当有机会到北京去的时候，他还是欣喜于许多小吃仍然风靡于街市。为了弥补没有去北京逛庙会的遗憾，他便决定用自己的手艺再现北京天桥的热闹景象。说相声、摔跤、唱大鼓以及舞200斤大刀，都是肖战航小时候最喜欢观赏的节目，也是如今最想念的过往。孙宝才便是天桥老艺人之一，因他有1米8的大个儿，虎背熊腰，圆头大脑，大家都称他大狗熊。有时他和搭档王文禄趁着人们下班的时间，在马路边上用白灰画个圈，在圈里给人们讲乾隆下江南或是演双簧，观众纷纷围拢观看，统称他俩为天桥八大怪中的一怪。少年时的肖战航见到大狗熊时，对方已经80多岁了，一只眼睁不开，要看人得把眼皮拽起来看。肖战航就凭着自己的记忆，用面塑的形式将心目中的大狗熊以及他们表演双簧的场景捏了出来。一段美好的回忆，通过匠人灵巧的双手，具象化为栩栩如生的面人儿。自小家传的手艺跟着肖战航从北走到南，护佑了他大半生。即使经历了时代的更迭和地域的变迁，肖战航仍清晰地留存着心底的那个故乡，始终不改其色。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手艺里的中国，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5号、16号两天，随着冷空气东移，降温区域将向东扩展至东北地区，同时伴随降雨的发展，降温力度也会增大。内蒙古中东部和黑龙江多地将出现10度以上的明显降温，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可达20度左右。之后冷空气东移南下，速度变得缓慢，加上降雨增多，北方多地气温将从较常年同期偏高转为正常水平。大城市中，太原15号最高气温还有30度，17号将降至19度。石家庄15号最高气温还有31度，16号就会降至25度，并且接下来几天都会在25度附近波动。未来几天，北方部分地区气温波动较大，不少地方会从30度以上跌至20度出头。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15号，包括总部位于欧洲的斯特兰蒂斯集团在内的6家机构对神龙汽车进行重组，总投资超80亿元，重点投向新能源汽车领域。这是中国汽车产业从引进来向走出去的重要跨越，体现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完备，对全球资本具有较强吸引力。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蓬勃发展，引领全球汽车产业绿色转型，中欧汽车产业合作不断迎来新机遇。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欧洲工厂量产，众多欧洲头部车企密集加码投资中国，中欧车企在华开展联合研发。瑞银数据显示，自2018年以来，大众汽车、斯特兰蒂斯、梅赛德斯奔驰和宝马集团等欧洲车企已与30多家中国公司和研究机构建立技术合作伙伴关系，涵盖软件、硬件、电池和车联网技术等领域。德国波鸿汽车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全球乘用车市场预测报告指出，中国在全球汽车市场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汽车产业的未来在于与中国合作。中国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汽车产业铺展合作新蓝图。
2: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6: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7: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8: Ecosystem in China，
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8: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1: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12: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15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与亚洲开发银行亚开行通过提供债务担保，支持巴基斯坦成功在中国发行首笔人民币计价熊猫债。此次发行也是巴基斯坦在离岸资本市场发行的首支主权债券，规模为17.5亿元人民币，期限为3年，票面利率为2.5%，或超5倍认购。募集资金将用于支持巴基斯坦在水务、能源和卫生等领域的可持续和具有气候韧性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另据俄新社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士兵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军士兵遗体。根据韩联社15号报道，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当天针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6个月。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5号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表示，由于受影响地区包括城市，人口流动频繁且安全形势不稳，同时当地密切接触者追踪、感染预防和控制能力不足，加之临近乌干达和南苏丹，因此当前疫情存在扩散风险。5月15号，粮农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根据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及 IPC 分析，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个人当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根据日本方面15号的消息，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日本食品企业可果美公司被迫决定将旗下多款番茄酱包装改为透明包装，并大幅删减原包装所印的西红柿图案。当地时间5月14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南非赛区决赛在南非开普敦西开普大学举行。今年南非赛区报名人数超过了50人，参赛规模创近年来的新高。在决赛中，来自南非多所高校的大学生选手同台竞技，以天下一家为主题，用中文分享学习经历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展现南非青年学习中文的热情。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5号，世界摔跤联合会发布声明称，即日起取消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摔跤运动员的参赛限制，允许两国运动员在未来举行的世界摔跤联合会赛事中以本国身份参赛。根据声明，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可使用本国国旗、国家代码以及国歌参加比赛和颁奖仪式。为期三天的国际五联第十一届武术散打世界杯15号在澳门的塔什体育馆落幕，中国队以7金位居奖牌榜的首位。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4: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手艺凝聚着中华文明与先人智慧，于世代相传中塑造华夏子孙特有的文化素养和民族气质。制瓷、剪纸、竹编、木雕，这些承载着千百年历史与情感的手艺，是中国人对绵延数千年文化的自信，反映着中国人与古为新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力。手艺里的中国一书聚焦22种古老手艺、105件文物瑰宝、24位当代匠人，以细腻的笔触串联历史脉络，工序细节与手艺人生。从制瓷的火土交融、剪纸的刀剪生花，到木雕的精雕细琢、竹编的精美交错，书中不仅还原传统工艺的繁复精妙，更道尽手艺背后择一事终一生的坚守，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美学精髓、处世哲学与文化根脉。每一页文字都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每一段故事都映照出中华文明质朴、坚韧、灵动的精神底色。翻开这本书，我们读懂的不仅是手艺，更是华夏民族代代相传的匠心与初心。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李武望的《手艺里的中国》。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手艺里的中国一书以22种古老手艺为经纬，串联起105件文物的前世今生。你能在柴烧陶器的窑火余温里触摸新石器时代先民与泥土的对话，在竹编凉席的篾丝交错间想起在匠人的耐心里慢慢生长的时光记忆。作者李武望没有止步于器物本身，更将150余道工序拆解成可感知的细节，从蚕丝到云锦的千丝万缕，从原木到木雕的千刀万凿，从矿土到珐琅的千锤百炼，每一步都藏着中国人如琢如磨的生存智慧与美学追求。它让我们看见所谓华夏文明之美，既在夺天工的巧艺里，更在手初心的匠心里。翻开书，读者仿佛可以触摸到那穿越千年的温度，读懂中国人质朴而坚韧的精神底色。手艺里的中国，不仅是对传统技艺的致敬，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达。这些技艺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现在和未来。他们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适应，寻找新的可能性。保护传统手艺不仅是延续一门技艺，更是守护中华文化的根脉。手艺里的中国是中华文化独特的浪漫，也是我们应当共同守护的瑰宝。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手艺里的中国》。

漆器，千年漆器。新石器时代，河姆渡人使用天然漆树的枝叶涂抹木器，从此时开始，漆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雅致文化的有机体。河姆渡出土的朱漆碗已在泥土中沉睡数千年，虽然早已暗淡无光，但形状依稀可辨。它由木头镂挖而成，外壁涂上朱红色的漆液，工艺并不复杂。得益于古代先人的创造和发展，漆器种类渐多，有螺钿、描金、呛金，工艺渐繁，有修漆、抛光。从此朱黑两色共同成为了中国漆器的色彩。春秋战国时期，漆器的用途和形态多种多样。彩漆木雕小作品由楚人制作，鸟蛇缠斗，凤舞鹿跃，灵动飘逸，惟妙惟肖。更富趣味的要数鸳鸯形漆盒，它的头部可以转开，但谁也说不清它原来盛放了什么物件。漆盒两侧各会有一幅图案，一幅是扮作飞鸟的乐师撞钟击磬，一幅是扮作野兽的乐师敲鼓起舞，两个场景反映了楚人的巫习文化。汉代，漆木器更为日常，漆器制作的漆盒、化妆盒和漆盘不一而足。出色的匠人在漆器上绘制出立体的彩色线条，刻画出贵族游山玩水的场景。东吴的墓葬中就曾出土了一件漆木屐，木屐前后共有三个小孔用于绑鞋带，木屐下方有防滑的足底，方便在南方雨后的泥地里行走。此前学者曾认为漆木屐出自日本，直到朱然木漆木屐的出土，人们才发现日本引以为傲的国粹原来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漆器的鼎盛时期出现了不少能工巧匠，元代的张成便是其中之一。古董商人只要见到张成造的题款便如获至宝。张成用的技法叫做梯犀，挑剔的梯，犀牛的犀，即在漆物上逐层涂抹红漆和黑漆，再用刻刀雕出纹饰，这样雕刻的地方就出现了不同色层，红黑两道相间，分布在刀口断面。这些漆器制作精良，对古时的寻常人家来说是奢侈之物。犀皮漆正是漆器的一种，它又叫做犀皮，西方的犀，或者菠萝漆、虎皮漆，这些名称的由来众说纷纭。有人推测它因花纹仿自犀牛皮故而得名，也有人认为犀皮其实指的是犀牛的肚脐，因为犀牛会将自己结实的肚脐摩擦光滑，并在不经意间形成纹饰。还有人主张它应当来自西方马肩，简称犀皮。无论如何，旧时的工匠总是会从周遭环境中汲取灵感，并运用到漆器之中。除名字的由来外，犀皮漆的技艺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也是一笔糊涂账。鉴于文献要追溯到唐代，但早在三国时期，东吴墓葬里便有犀皮酒杯和木梳出土。这些漆器与其他标有蜀郡字样的文物一起放置，表明它们或许都采用的是四川的工艺。光滑的表面及灵动的漩涡花纹都暗示了匠人技艺的高超及制作技术的成熟，可见它的历史可能比文献中所记载的时间更为悠久。无论如何，犀皮漆在唐宋时期才开始盛行，南宋时犀皮漆已被列为进献宫廷的贡品，它的鼎盛时期

漆器工艺渐渐没落。那时的屯溪是徽州的经济政治中心，也是漆器制作的集中地，即便没有了往日荣光，也是底蕴尚存。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民间匠人被重新召集，成立了屯溪工艺品厂。只是漆器的复兴颇为不易，传承也困难重重，这当中自然有历史遗留问题。一方面，锡皮漆的工艺既缺乏文献记载，也没有样本可查；另一方面，由于传统师徒关系的限制，历朝历代的工匠都会暗藏私心，将漆器的制作方法视为不传秘法，正所谓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样的一句老说法，在这时成为锡皮漆传承的障碍。此外，异常复杂的工艺，繁多的工序，也在考验着匠人的细心和耐心。多的是匆匆而来，也多的是败兴而归，能坚持下来的实在不多。漆器的工序，按照锡皮漆大师甘尔可的说法，锡皮漆的制作共有13道工序，这里没有捷径，每道工序都不能省略，这样才能将内心的浪漫赋予器物之上。第一步，画稿。对匠人来说，每件作品都是心力荟萃的产物。所谓心，就是将心中的所思所想凝练成有形的漆器模样。他要在白纸的方寸天地上，用画笔为将要完成的作品圈定模样和规格。而不论大小形制如何，每件作品的完美呈现至少需要一年时间。第二步，拉石膏坯。有了设计蓝图后，就可以着手拉石膏坯了。胎体内部用稻草填充，方便后期脱胎。将调好的石膏均匀地涂抹在稻草上，再进行拉坯。如此便于调整的石膏模型就制作完成了。第三步，修坯。此时的石膏模型形状并不规整，修整必不可少。粗糙的表面需要经由匠人的双手变得光滑圆润。这道工序展现着匠人的耐心，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需要反复调整。如果有灵感的闪现，一件巧夺天工的作品或许就能出现。第四步，调漆。修坯后，这件漆器的形体已经完成，接下来就要为它添加颜色。传统古瓦片经过烧制碾磨，形成细腻纯净的粉末，与大漆调和后形成粘性最强的漆灰，让胎骨更加稳固。第五步，坯灰，批评的坯。漆调好后还不能立刻使用，仍然有几道工序需要完成。所谓坯灰，就是将漆灰层层刷在石膏胎上，为上漆料做好准备。第六步是裱布。坯灰后，将以苎麻制成的极具韧性的下布在胎骨上压实，这个步骤被称为裱布。一件胎骨的完成需要进行反复的坯灰和裱布，每坯灰一次就要等待胎体阴干后再重复这道工序，每次都要全力以赴，直到达成所需厚度为止。第七步，脱胎。待胎体完全干透，就可以抽掉胎骨内的绳子，挖去石膏，得到一个完全由漆、下布、漆灰构成的物体，这就是漆器的胎骨。这样经由千锤百炼而成的漆器，可以做到千年不腐。第八步，打念。这个念字是一个提土旁过来一个想念的念。打念指的是在胎骨上制作出的凹凸纹理，是制作锡皮漆的关键步骤。念的形状、高低、走势决定了最终呈现的花纹。这正是锡皮漆不刻不画不描，却能形成美妙纹理的奥妙所在。这一步看似轻松，却将许多学徒拒之门外。因为打念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念的流动感，必须迅速地打在胎骨和漆形上，因此实际操作难度要比看起来高出几个量。

量级，也是颇耗力气的活。第九步贴金，打好的念完全干透，就到了上色漆的步骤了。传统的漆皮漆多用黄、赤、黑三色，制作出的漆器颜色沉稳，有神秘高贵的气韵。第十步修色漆，修就是涂，这也是考验耐心的工序。刷15遍，漆层才到1毫米厚度，而整个漆层需要刷30-40遍。刷一次漆，必须等它阴干才能再刷一次，而阴干速度取决于温度和湿度。由于无法采用人工烘干的方式，匠人就只有耐心等待。时间的不确定性，往往使极有耐心的人也很难静得下心来。第十一步，打磨。打磨是最摄人心魄的步骤。四层漆总共只有1张纸的厚度，在打磨的最后阶段，需要在毫厘之间反复摩挲。一旦打磨过度，漆皮漆的纹理就消失了，一切努力都将白费。第十二步，抛光。漆皮漆以光滑为美，需要仔细抛光，使得漆面光彩照人。今天徽州漆器文化的传承正仰赖漆皮漆大师甘尔可。20多年前，45岁的甘尔可关闭收入颇丰的古董厂，一心一意制作最好的漆器。他的生涯历经漆器学徒、漆艺厂副厂长，最后以古董商人为节点。古董店每天都在盈利，尽管生活安逸富足，但甘尔可还是毅然放下所有，选择一份注定艰辛而又充实的事业。促使甘尔可转变心绪的是他心中的理想。自从漆器传播到日本后，日本的漆器成为世界公认的优秀作品。日本的国名 Japan 正是漆器的意思。民族自豪感强烈的甘尔可深知中国漆器文化的源远流长，他看到日本漆器取得的成就，对祖国传统技艺的没落痛心疾首。中国漆器好不好呢？你可以说我们也是很好的，为什么加个也字？为什么不能把这个也字去掉？甘尔可向我们说，这其中埋藏着他的抱负。中国是漆器的发源地，中国漆器博大精深，因此甘尔可暗暗发誓，要做漆器，我就要做最好的漆器。可是真做起来却困难重重，尤其是资料的匮乏，不得不花费他大量的精力去搜寻。此外，他还要忍受不为人知的身体上的痛苦。漆具有高度致敏性，仅少量就会引起皮肤肿胀、瘙痒和疼痛。每当这时，甘尔可只好用韭菜汁抹到漆疮的过敏处，咬牙坚持下去。隐居钻研的最初十年，甘尔可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干活。据甘尔可的女儿回忆，在她16岁的一天，父亲端着一方豆绿色的漆砂砚从工作室中信步走来，引得在场同学连连赞叹。甘尔可很是得意，将所有人都叫过来观看他的作品。每个人都夸他一下，他就高兴了。甘尔可的自豪在女儿的描述中多了几分喜人的孩子气。从反复尝试到成功恢复漆皮漆工艺，再到做出第一件满意的作品，甘尔可用了整整10年。在甘尔可手中，漆皮漆不只是在线人士，更得到了改良。过去未得到重视的漆器内部，如今在甘尔可手中也被抛光得光滑明亮。甘尔可追求漆面光可见人，不允许有任何划痕，因此坚持手工抛光，由此而来的光亮感是前所未有的。得益于他的匠人之心，他制作的漆皮漆器在2011年被故宫永久收藏了。至于外界如何评价，甘尔可从没在乎过。一位匠人技艺精湛，必然是遵循内心的结果。一切外人看到的偏执，多数是匠人在和自己较真儿。
当甘尔可的作品和日本漆器同台展示时，一位已到耄耋之年的漆器艺术家在甘尔可的作品前驻足良久，仔细审看着他的一毫一厘，并惊叹于他的美轮美奂。而后，这位老艺术家与甘尔可握手，竖起了大拇指。当时我就是有一种自豪感，这么多年的辛苦没有白费。甘尔可回忆道，不是说他说我好就好，但我是真的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的。靠着理想和乐观的心境，甘尔可实现了当初对自己的承诺，用半生的积淀成一大器，用达观的态度笑对人生。如今甘尔可在屯溪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努力将西皮漆的技艺传授给徒弟们，通过代代承接，让中国的漆器文化复兴繁荣。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手艺里的中国，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field hospital， field 田野 ，field hospital 则是野战医院。虽然加沙地带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已经生效七个多月，但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令人担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拉法设有一处 field hospital 野战医院，已经成为当地居民在获得医疗保健方面的无可替代的存在。据了解，这一机构在2024年5月开设了这家野战医院，使用期限为6到12个月。但是两年过去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得不延长这所 Field Hospital 野战医院的运转，因为加沙南部的巴勒斯坦人在获得安全和可持续的医疗保障方面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当前依旧没有足够的医疗设备和物资进入加沙，而这就是野战医院存在的原因。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2: Was a dream.
13: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2: 10 years ago.
1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4: 没什么大愿望，
1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5: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6: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7: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8: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5: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4: 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3: English 妈妈。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18: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9: Sounds of the day.
2: Now
3: is Beijing time. 2:00.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7: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第3条、第6条等规定，司法部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调查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同方威视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不当域外管辖措施。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接受采访时称，他本不赞成美国同伊朗停火，停火系应其他国家要求。特朗普还威胁摧毁伊朗的基础设施，他说，我们可以摧毁他们的桥梁和电力设施，两天之内我们就能瘫痪整个系统。根据伊朗方面15号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西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军称，过去一周以军打死6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色列第146师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开展行动，隶属于第146师的第551、401和300旅战斗队的部队继续在前线防线以南作战，旨在消除真主党对以色列公民的威胁。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了调解。另据俄新社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士兵遗体，并从乌方接回了41具俄军士兵遗体。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5号发布通报说，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期间，会见了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时表示，俄方愿向古巴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通报说，俄方表示，在局势空前升级的背景下，愿向哈瓦那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俄方表示，愿协助古巴满足其公正的要求，即立即停止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经济和金融封锁，并将古巴从美国认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5月15号，粮农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根据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及 IPC 分析，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根据日本方面15号的消息，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日本食品企业可果美公司被迫决定将旗下多款番茄酱包装改为透明包装，并大幅删减原包装所印的西红柿图案。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2: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8: 各位好，欢迎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总台央视纪录频道重磅推出的大型纪录片《我们中国人》。该片以十集独立成章的架构，贯通数千年文明脉络，以宏阔的历史视野锚定文明坐标，以细腻的人文叙事触摸精神肌理，以深邃的哲学思辨叩问文化内核，引领观众穿越时空，漫游中国文化的精神疆域，探寻何以中国人的深刻答案，构筑起一部属于中国人自己有根可循、有魂可依的传统文化精神史诗。生而为中国人，我们的精神世界始终镌刻着独特的文化基因，这份基因藏在先贤的哲思里，藏在民族的血脉中，塑造着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品格。从先秦的百家争鸣到明清的文化交融，从传统的人文哲思到当代的文明传承，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始终是民族发展的精神纽带。接下来我们跟随节目一起来到魏晋时期。阮籍，这位兼具世家出身与旷世才学的魏晋名士，用看似放浪不羁的行为对抗着世俗的虚伪，他与嵇康等竹林七贤纵情山水，以 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追求，打破伦理纲常的束缚，让自然本性成为心底自由的底色。他们的未尽风度从来不是凭空的浪漫，而是艰难时事里的精神突围。从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到老庄自然的玄学哲思，魏晋文人在现实与超越之间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开辟了新的路径。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段历史，感受魏晋风骨里的真性情，读懂乱世中文人如何安顿心灵，坚守自我。
20: 从古至今，中国人靠什么来建构精神家园呢？回想我们的孩提时代，往往会听到《论语》《孟子》《老子》里的经典句子，哪怕是只言片语。可以说，我们从小就在中国的哲学思想中耳濡目染。我们逐渐长大，也逐渐感悟生命的终极问题是如何安顿心灵的问题。那么如何安顿？世界上许多民族在他们最高的精神层面上讲都是宗教的民族，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不是宗教精神，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中国人的安顿靠的是哲学，儒、道、佛，各家都各有其路径。心无住所，人生就是一种流浪；心灵安顿，人生才有了归宿。中国人喜欢牵挂过去，仰望未来，脚踏实地做好现实里平凡的事，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
21: 汉朝自独尊儒术开始，儒学成为官方哲学，儒生备受尊重。但是随着汉朝结束，到了魏晋时期，政治动荡，社会不安，魏晋文人的处境变得艰难，他们试着把目光投向高高在上的天空，以此逃离现实人生的哲学困境。阮籍是魏晋时期的文豪，他也遇到了问题，他需要一个安顿自己的归宿。
6: 阮籍算是学二代和官二代了，他的父亲阮宇是著名的建安七子的成员。阮籍有这样的出身，再加上才学出众，他很快就成为了一位名士。但阮籍的特点是放浪不羁，就是不受约束，叛逆，这跟他的出身事实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1: 3岁的时候，阮籍父亲去世，他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生病后，他一直精心照料，凡事亲力亲为。母亲去世后，阮籍为母亲操持丧事，不过他在办丧期间的表现却招来了许多非议。
6: 当时的社会推崇什么呢？以孝治天下，孝子才能成为忠臣，只有具备了孝名才有好的政治前途。带来的结果就是举孝廉，然后大家为了证明自己很孝，就开始反而搞出来各种过激的行为。当以道德为标准在选拔这个官员的时候，最后导致道德变得特别的浮夸，也就特别的虚伪。
21: 丧礼上，阮籍故意做出违背礼法的表现，他坐在床榻上披散头发，宾客前来吊唁，阮籍既不起立也不哭拜。 哪怕面对身份显贵的宾客，他也一律回以冷漠。阮籍不是真的反对孝道，而是反对弄虚作假的形式主义。
10: 阮籍的这个做法，不重视礼法的行为，其实就是对这样一个浮夸表演的风气的一个反对。这我也完全抛弃了这个礼仪的那种孝道的表演性，只是伤心就是心理上的。
21: 一个叫做嵇康的朋友带着美酒和琴来到灵堂，在灵堂弹琴喝酒，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没想到阮籍却欣然接受了这种不拘礼法的吊唁。
6: 阮籍与嵇康，他们的内心是相通的。只有和他一样看似不懂礼法的嵇康，才真正懂得该如何真挚地送别他最爱的母亲。
21: 阮籍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用真性情去面对现实的悲欢离合，这是阮籍特立独行的告别方式。
14: 我们对于逝去的亲人的哀悼，不仅仅只有那一种被世俗所公认了的模式，用这样一种批判的、惊世骇俗的、反叛的一种行为来表达自我的存在。
6: 阮籍在母亲下葬前喝酒吃肉，直到与母亲的遗体告别，他才放声痛哭，吐血数声，几乎死去。
22: 其实大家走了以后，你看他大口的吐血。阮籍不是说反对孝，他是反对忠孝。他的这种所谓的叛逆，是维护了我们内心深处应有的纯真。
21: 嵇康、阮籍等人纵情自我、竹林游弋的故事流传千古。竹林七贤，这个中国士人阶层千年来钦羡的文化符号，被赋予了很多浪漫化的想象。然而如此未尽风度，却是孕育在一个艰难的时代。
6: 汉帝国结束统治之后，大一统的天下分裂了，魏晋的士人不得不调整心态，去寻找新的精神支柱。
14: 阮籍呢，曾经做过步兵校尉，他曾经也怀抱着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进入到这个官僚队伍当中去的，但是结果现实社会完全不是嘛。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他的理想产生了巨大的冲突。
21: 司马氏的政治结束了三国鼎立，和平的微小缝隙里，大量门阀士族垄断了重要职位，求师读经的风气一落千丈。
10: 魏晋时期整个社会它就是这么一个精神状态，就传统的价值已经崩溃了，然后一个新的价值观又找不到，就只好通过这么一种狂纵的方式来安顿自己，来释放内心的痛苦。
21: 精神上失去了目标，正是他们走向竹林的原因。于是一种独特的人生风范飘然而出，中国人的哲学有了一次重大转向。所谓悦明教而任自然，就是要超越儒家的各种伦理纲常束缚，让人的自然本性自由伸展。
6: 这种思想是融合了儒和道两种学说的，所以魏晋才有玄学思想。玄学本质是以道入儒，思想上走向老庄，而且扩张到精神领域的一方面，文学、音乐、山水欣赏，都成了人们心灵自由的投射对象。
22: 审美是一种自由， 在那种出格的行为里边，他要表达出来他在这个世界上啊有一种自由，有一种啊打破各种各样的束缚的东西，要另外去打开一片天地。
21: 嵇康是竹林七贤之首，会作诗，弹得一手好琴，还在洛阳城外开了个铁匠铺。司马昭曾邀请嵇康加入自己的幕府，却被嵇康拒绝。
15: 嵇康不与司马氏合作，是因为司马氏架空并取代曹氏，已经是一种赤裸裸的阴谋与篡位，有悖于正统。
21: 司马昭弑君、篡权、执政的合法性遭到很多质疑。他掌权之后，嵇康隐居不出，拒绝做官。但面对司马昭发出的邀请，阮籍的回应并没有那么决绝。
15: 阮籍作为当时社会知识分子的中坚，他又是陈留阮氏世家大族的代表，所以司马昭对阮籍也极尽拉拢。
21: 因为篡权和滥杀，司马昭无法获得皇权的合法性，他企图通过修史来掩盖。他需要阮籍这样的文豪为自己书写，这正是司马昭拉拢阮籍的目的。
10: 这个阮籍参加了司马昭那个当时那个修史工作，这个魏书的修撰就含有很重要的为司马家涂脂抹粉的这么一个性质。从他个人的内心来说，应该还是有很多纠结痛苦的这个地方。
15: 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阮籍既不能趋炎附势，又不能选择转身。
21: 阮籍狂悖的性格容易得罪人，而靠着司马氏的保护，阮籍避开了明枪暗箭的攻击。但他却无法获得内心的安顿。有一段时间，司马昭为自己的儿子求娶阮籍的女儿，派人上门提亲。
15: 他曾经为自己的大儿子司马炎，也就是后来的晋武帝司马炎，求亲于阮籍家的女儿，上门提亲60天，阮籍都装醉不应。
21: 阮籍不想答应，又不敢拒绝，于是喝酒大醉了。

0: 60天，才勉强躲过了这门亲事。论合法性，司马氏政权饱受诟病，所以司马氏越是重用阮籍，阮籍越是不安。他的精神世界里，是非荣辱的标准是清晰的，即便能短暂的麻醉，也终究会清醒。但有一件事情是阮籍无论如何也躲不过的。公元263年，司马昭被封为晋公，
1: 谁都知道这是为了将来改朝换代做铺垫的。皇帝下诏，你上表推辞，百官在写文章劝你进一步掌权，乃至于将来当皇帝，不是你个人有野心，第一是原来的皇帝有这个期待，第二是天下人民有这个期待。
2: 这份劝进的文书谁来写呢？这个人文坛的名声要足够大，而且要和司马氏集团保持一点若有若无的距离，写出来的给人感觉才有说服力。其实更重要的原因啊，阮籍的背后站的是陈留阮氏，是世家大族的代表。阮籍来写，代表了当时社会中间阶层世家大族的态度，所以阮籍没有办法，他只能是司马氏眼中最好的人选。
0: 司马昭的使者来见阮籍时，阮籍已经喝醉了，在醉得不省人事之前，他完成了劝进表的书写。
1: 可能也是一种麻醉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喝了酒之后，这个有的时候会感觉不到疼，那么写稿的时候的心理上的痛苦啊，也需要用酒来先麻醉一下吧。所以劝进表的写作是一个眼前收获很大，历史评价很差的这么一个行为，所以阮籍的纠结和痛苦也就在这里。
0: 当年冬天，也就是在写完劝进表之后不到2个月，阮籍离世。
1: 但写完之后没多久，阮籍也就死了。仅仅是巧合呢，还是内心巨大的负担让他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留恋了？也许两者都有吧。
2: 阮籍的痛苦真正何在呢？儒家的传统价值观彻底崩塌，以玄救儒也不见成效，所以阮籍的痛苦是他站在地平线上看着远处最后一抹光亮即将逝去，一个长达300年的文明的黑暗期即将到来。
0: 在诗人的记录中，阮籍时常独自驾车外出，不按道路的乱走，直到无路可走就大声痛哭，然后再回来。
3: 我们大概不会因为阮籍的穷途之哭而觉得滑稽，反而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悲怆，我们也不会因为嵇康讲月明教而任自然产生一种嘲讽，我们反而在那种放浪形骸当中找到一种自我心灵的安顿之处，这就是他们的典范意义。
4: 魏晋风骨是中国人率性自然的人生态度，儒家文化经历低谷期，魏晋名士的精神没有被困住，因为诗人在现实世界之外终究要有一个思想精神的栖居之所，他们开始转向从庄子、老子和周易这些经典中，从崇尚自然的哲思中寻求哲学的突破。

0: 中国文化能一脉相承，能吐故纳新，所以能生生不息。魏晋之后的数百年，到了宋朝，士大夫们迎来了一个更好的时代，他们修身齐家，也在现实和超越的两个世界中找到安顿人生的路径。
1: 在魏晋的风雨飘摇中，我们读懂了中国人精神安顿的第一层答案，于乱世中坚守真性情，于传统与变革间寻得心灵的平衡。阮籍与竹林七贤的故事从来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对虚伪世俗的反抗，对精神自由的执着追求。这份魏晋风骨也告诉我们，纵使身处困境，也要守住内心的标尺，用真性情面对生活的悲欢。而他们在儒道之间寻找精神出路的尝试，也为后世埋下了伏笔。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在传承中吐故纳新，在实践中不断丰盈。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我们中国人，一会见。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5号16号两天，随着冷空气东移，降温区域将向东扩展至东北地区，同时伴随降雨的发展，降温力度也会增大。内蒙古中东部和黑龙江多地将出现10度以上的明显降温，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可达20度左右。之后冷空气东移南下，速度变得缓慢，加上降雨增多，北方多地气温将从较常年同期偏高转为正常水平。大城市中，太原15号最高气温还有30度，17号将降至19度，石家庄15号最高气温还有31度，16号就会降至25度，并且接下来几天都会在25度附近波动。未来几天，北方部分地区气温波动较大，不少地方会从30度以上跌至20度出头。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15号，包括总部位于欧洲的斯特兰蒂斯集团在内的6家机构对神龙汽车进行重组，总投资超80亿元，重点投向新能源汽车领域。这是中国汽车产业从引进来向走出去的重要跨越，体现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完备，对全球资本具有较强吸引力。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蓬勃发展，引领全球汽车产业绿色转型，中欧汽车产业合作不断迎来新机遇。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欧洲工厂量产，众多欧洲头部车企密集加码投资中国，中欧车企在华开展联合研发。瑞银数据显示，自2018年以来，大众汽车、斯特兰蒂斯、梅赛德斯奔驰和宝马集团等欧洲车企已与30多家中国公司和研究机构建立技术合作伙伴关系，涵盖软件、硬件、电池和车联网技术等领域。德国波鸿汽车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全球乘用车市场预测报告指出，中国在全球汽车市场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汽车产业的未来在于与中国合作。中国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汽车产业铺展合作新蓝图。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3: 世界。环球资讯，
6: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6: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6: 星辰大海， 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8: Innovation.
6: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3: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十五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与亚洲开发银行亚开行通过提供债务担保，支持巴基斯坦成功在中国发行首笔人民币计价熊猫债。此次发行也是巴基斯坦在离岸资本市场发行的首支主权债券，规模为17.5亿元人民币，期限为3年，票面利率为2.5%，或超5倍认购。募集资金将用于支持巴基斯坦在水务、能源和卫生等领域的可持续和具有气候韧性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另据俄新社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士兵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军士兵遗体。根据韩联社15号报道，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当天针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6个月。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5号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表示，由于受影响地区包括城市，人口流动频繁且安全形势不稳，同时当地密切接触者追踪、感染预防和控制能力不足，加之临近乌干达和南苏丹，因此当前疫情存在扩散风险。5月15号，粮农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根据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及 IPC 分析，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个人当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根据日本方面15号的消息，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日本食品企业可果美公司被迫决定将旗下多款番茄酱包装改为透明包装，并大幅删减原包装所印的西红柿图案。当地时间5月14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南非赛区决赛在南非开普敦西开普大学举行。今年南非赛区报名人数超过了50人，参赛规模创近年来的新高。在决赛中，来自南非多所高校的大学生选手同台竞技，以天下一家为主题，用中文分享学习经历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展现南非青年学习中文的热情。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5号，世界摔跤联合会发布声明称，即日起取消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摔跤运动员的参赛限制，允许两国运动员在未来举行的世界摔跤联合会赛事中以本国身份参赛。根据声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可使用本国国旗、国家代码以及国歌参加比赛和颁奖仪式。为期3天的国际五联第11届武术散打世界杯15号在澳门的塔什体育馆落幕，中国队以7金位居奖牌榜的首位。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6: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推出的大型纪录片《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以十级独立成章的架构，贯通数千年文明脉络，以宏阔的视野锚定文明坐标，以细腻的人文叙事触摸精神肌理，以深邃的哲学思辨叩问文化内核，探寻何以中国人的深刻答案。生而为中国人，我们的精神世界始终镌刻着独特的文化基因，这份基因藏在先贤的哲思里，融在民族的血脉中，塑造着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品格。从先秦的百家争鸣到明清的文化交融，从传统的人文哲思到当代的文明传承，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始终是民族发展的精神纽带。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以文化元素为经纬，串联起千年文明的发展脉络，深刻诠释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刚刚我们在节目中听到，魏晋文人在乱世中为精神安顿寻得儒道融合的路径，而历经数百年岁月，这份智慧在宋明时期被士大夫们不断传承与创新。从居庙堂之高忧其民的担当，到人人皆可为尧舜的觉醒，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在现实与超越的交织中愈发丰盈厚重。
14: 公元1024年，东海边的潮水刚刚退去，宋朝的知县就亲自来到岸边查看。这位知县就是范仲淹，当时他正在泰州任兴化知县。
15: 范仲淹在泰州任官的时候呢，他看到当地的老百姓深受水患之苦，于是就决定要修瀚海堰。
14: 范仲淹下令按照新勘定的海岸线打桩修建海堤。新的海堤建成后造福于民，老百姓于是命名这条海堤为范公堤。范仲淹研读儒家经典，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已深深融入他的人格底色。真正的大德从来不是空谈学问，而是将自身投身于为国为民的实事当中。从27岁入仕到成为京官，范仲淹用了将近14年，但他失去这令人羡慕的职位却仅仅用了几个月。
15: 范仲淹提醒皇帝和太后，就政治原则而言，皇帝不可以拜其他任何人，包括他的母亲。如果你们这样做了的话，会给后世开一个极坏的头。
14: 范仲淹的奏折写得很直率，丝毫不顾及太后的情面。盛怒之下，刘太后下诏将范仲淹贬谪到外地。晏殊作为范仲淹的推荐人，受连带责任，也遭遇被贬的命运。被贬离京之前，范仲淹写了一篇文章送给老师晏殊。范仲淹说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威严威行，秉公直言，但他们为天下守道，让天下能有更长远的太平；一种人训言训行，表面上安乐无忧，但长远看则是给天下埋下隐患。

0: 中言想做第一种人，为天下守道之人。被贬地方的几年中，范仲淹不断上书阐述自己的治国理念。公元1033年，太后刘娥病逝后，宋仁宗再次召范仲淹回京。当年江淮一带发生旱灾，当地老百姓食不果腹，苦不堪言。范仲淹多次奏请皇帝毛遂自荐去江南赈灾，皇帝的回复范仲淹迟迟没有等来。赈灾关系百姓安危，不可耽误。于是范仲淹当面向皇帝提出问题。
1: 请皇帝绝食半日，自省其身。然后他就说，你看皇帝，你半天不进食，你就如此句话了。江淮百姓已经数日没东西吃了，陛下为何不问不问啊？哎，听到这话，宋仁宗啊，他还是一个不错的皇帝啊，他悚然醒悟，他立刻就调集了赈灾的物资，就让范仲淹进行赈灾了。
0: 赈灾结束后，范仲淹回京面见皇帝。除了汇报赈灾工作，他还带回来了数麻袋的草根和树皮。
2: 范仲淹说，这些草根和树皮都是当地灾民充饥的食物啊。臣把这些东西拿回来，希望王公大臣们都能品尝一下，体验一下民间百姓的疾苦。第二天早朝的时候，宋仁宗就下令每一位大臣下朝后都要领一些草根回去啊，尝完了还必须写些心得体会。可想而知，大臣们这个恨啊，但也无计可施，只能硬着头皮吃下去。后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京城的奢靡之风啊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0: 去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范仲淹的忧给了他源源不断的动力。他牵挂的百姓民生正是国之根本，忧也成了他所有行动的精神底色。士大夫们把三代之治当作政治理想，他们通过对夏商周的追溯和诠释，用理想社会的道统来启迪和规范当下。于是朝廷中的大事如果有违道统，范仲淹一定会挺身而出。公元1033年，为了反对宋仁宗废除郭皇后的决定，范仲淹与十多位官员一起跪伏请愿。
2: 在抗议的人群里，大家推举孔道辅当老大。这个孔道辅呢，是孔子的45世孙。当他那么一个身份显赫的人和皇帝商量此事啊，皇帝都很难招架得住。范仲淹认为啊，废后乃前代昏君所为，宋朝建立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废后的事情。
0: 这次集体请愿以失败告终，范仲淹再次被贬出了京城。宋朝士大夫们心中有一张美好的天下图景，肩上有一份沉甸甸的家国责任。他们共同努力着，并抬头仰望一个可以托付一生的精神家园。范仲淹对自己的总结是：宁民而死，不默而生。
3: 范仲淹呢，基本上可以说是北宋精神的凝聚。

0: 现实的生活总是世俗的，但意义可以是超越的。于是面对天地生民和往圣，宋朝士大夫们努力去连接，去调和，来实现那个可以长长久久的太平社会。在漫长的接力过程中，知识分子责无旁贷，主动撑起了这份梦想。直到16世纪，有一个人，他猛然领悟了孟子所说的哲理：人皆可以为尧舜。就是说，人人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士大夫们的身旁，广大民众更是可以让梦想成真的主人翁。这个突然悟道的人就是王阳明。
1: 公元1507年，王阳明在锦衣卫的诏狱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冰冷的春节。不久前，他在午门遭受了40停杖，身体到心灵蒙受了巨大羞辱。此时大明的朝廷已经被宦官操纵，士大夫们遭到恶意的攻击。
2: 在文官集团与宦官集团的斗争中，到最后宦官集团已经取得了绝对的优势的时候，王阳明彻底得罪了刘瑾，被40停杖，脱了裤子打屁股，这是对文官集团的一种巨大的侮辱。
1: 一天之内，王阳明从朝廷命官变成了囚犯。在监狱里，王阳明茫然等待，他还不知道自己将被贬谪到偏僻之地。
3: 在明朝呢，跟宋朝不一样，这士大夫的这个政治地位就下降了很多。明朝不承认士是一种政治主体，那么也就不接受儒家的理论，说士对君权有一种约束力。
2: 1513年，朱元璋废除了相爵，从此呢，士在朝廷上就失去了一个权力的凝聚点。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明代的士大夫们已不可能继承德军行道的志向。
4: 按照王阳明的观点，说真话有什么毛病？言说事实任何毛病都没有。我是言官啊，说话就是你的责任，就是你的工作，你不能因为你说了真话然后要挨打，这不行。哎，结果事实就这么发生，不仅挨打了，并且打得半死，不只是打得半死，并且被发配了。
1: 很短的时间里，王阳明经历了杖刑、诏狱，又被贬谪到偏远的贵州龙场，途中还死里逃生，躲过了追杀。
4: 到了当时边远的贵州，他到了那里甚至连居住的地方都没有，你还要不要坚持理想？你还要不要坚持正义？你还要不要坚持圣人之道？这是个问题。
2: 有时候人生的困顿反倒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促使人们去寻找那些终极的意义。他也仍然在延续儒家士大夫的主要使命，努力德军行道。但是到了他的时代，这条路看来走通了。
1: 王阳明开始试着给老百姓讲学，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有了新的实践。他发现在德军行道之外，还存在着另一条通往理想社会秩序的大道，即通过唤醒人们的良知，从而创建理想的政治和社会秩序。

0: 王阳明把唤醒社会大众的良知作为主要的任务，明石先生称之为觉民行道。王阳明让每一个普通人都拥有被启蒙的可能，这是真正的启蒙主义。
1: 启蒙就是人类从自我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这种不成熟状态其原因不在于缺少理智，而在于没有人的教导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所以觉民行道的觉民就是要唤醒普通人，那他认为觉民必须要以社会大众的立场作为立场，是非标准也必须要以社会大众之标准为标准。
2: 儒家三代之治的理想与道德承担不再局限在士大夫，而是囊括了市井老百姓在内的社会各个阶层。
3: 阳明先生告诉我们，人人都有良知，人皆可以为尧舜，讲大家都可以成为圣人。可是这个观点和当时知识分子当中的流行观点不一样啊。朱熹告诉你怎么成圣人，圣人都是大知识分子，那么他是有门槛的，对不对？你得要识字，你得要会念书，要持之以恒，近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你终究会有一天你会实现一种知识的飞跃。阳明先生他和朱熹的目的是一样的，都说要成为圣人，道路是各不相同的。王阳明破除了成为圣人的知识屏障，搬水担柴的，扛着锄头下地种菜的，和圣人一样具有圣人的本质，每一个普通老百姓都能够承担起这样的一种心灵的自觉，成为自我生命的主人。
2: 读书人学习儒家经典，从而胸怀家国天下。而在王阳明看来，不只是读书人，人人都可以踏上宽阔的圣人之道。
0: 觉民行道路线的出现意味着创建理想志士的政治主体担当不再局限于人君与儒家士大夫阶层，而是向下扩散到社会底层的每一个社会成员。
3: 对于圣人之道的实行，他这个重心开始向下转移，转移到普通民众那里。那么换句话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了，而不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2: 王阳明在现实世界里寻求心灵的超越，他开创性地把儒生的理想置于广大民众当中，走一条更宽的路，通往士大夫的理想，向着三代之治的盛世。
3: 人人都能够致良知，人人都能够把自己的本心显现出来，这个社会就显现出一种特别的秩序啊，一种有序，来共同构建这样一个社会。
4: 魏晋名士范仲淹、王阳明，他们彼此的时代相去甚远，但心中却有共同的操守。中国诗人在他们的精神家园中，一边传承，一边创新，一边历经现实，一边触达精神的超越。他们付诸实践，借由哲学去达成心灵的完满。从悠远历史走来的中国人身上，多多少少都有这种世人的品性。人终究是要回望自己的人生，往里走方能安顿。
5: 从范仲淹的家国担当，到王阳明的良知觉醒， 宋明士大夫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写下了坚守与创新的答案。他们继承魏晋文人的精神内核，却不再囿于个人心灵的自由，而是将精神的安顿与天下苍生、社会理想紧密相连，让儒家哲学在实践中不断生长。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正是在这样的接力中，扎根哲学土壤，融入家国情怀，关照每个普通人的心灵。而这份智慧也告诉我们，真正的心灵安顿，从来都是向内求索，向外践行，在回望历史中坚守，在脚踏实地中前行。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icking、pick， 采摘、选取。受生活成本走高、果蔬价格的上涨影响，部分新西兰民众路边采摘野生果蔬的现象日渐增多。对此，奥克兰地方议会发布了文明 Picking 采摘指引。这一份采摘指南指出，民众可在公园、道路绿化带等公共区采摘果蔬果实和坚果，但仅限个人和家庭自用。私人宅院的果树，即便枝叶延伸到公共人行道上方，果实归属仍是业主所有。若私人果蔬果实自然掉落至人行道等公共区，可捡拾取用。目前，奥克兰当地非盈利机构已推出了 Fruit Picking 水果采摘地图，标注合规采摘点位。奥克兰市议会呼吁市民恪守文明采摘规范，在享受自然馈赠的同时，严守礼仪底线和安全准则。
8: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0: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9: 过去50年，
10: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9: 30年间，
10: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垸圾约为3亿吨，
9: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10: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9: 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
11: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2: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2: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3: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1: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2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3: What China has done，
12: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2: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3: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第3条、第6条等规定，司法部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调查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同方威视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接受采访时称，他本不赞成美国同伊朗停火，停火系应其他国家要求。特朗普还威胁摧毁伊朗的基础设施。他说，我们可以摧毁他们的桥梁和电力设施，2天之内我们就能瘫痪整个系统。根据伊朗方面15号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西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军称，过去一周以军打死6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色列第146师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开展行动。隶属于第146师的第551、401和300旅战斗队的部队继续在前线防线以南作战，旨在消除真主党对以色列公民的威胁。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了调解。另据俄新社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士兵遗体，并从乌方接回了41具俄军士兵遗体。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5号发布通报说，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期间，会见了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时表示，俄方愿向古巴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通报说，俄方表示，在局势空前升级的背景下，愿向哈瓦那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俄方表示，愿协助古巴满足其公正的要求，即立即停止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经济和金融封锁，并将古巴从美国认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5月15号，粮农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根据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及 IPC 分析，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根据日本方面15号的消息，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日本食品企业可果美公司被迫决定将旗下多款番茄酱包装改为透明包装，并大幅删减原包装所印的西红柿图案。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扎根。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钻井工人，向地球深部进军。一句"做荒漠中的硬汉，坚挺意志，深扎深挖，滚烫而执着"，守望海岛灯火十余载的电网人，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一句"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才成就灿烂星河"，诗意中饱含赤诚。 为国戍边的战士以沙砺谷迎风淬魂，一句"每一粒沙都是国土，每颗汗珠都是界碑"，道出的是忠诚与坚定。时代造就青年，青年也形塑时代。作为最积极、最有生气的社会力量，青年的选择与坚持，悸动与勃发，蕴含着时代的脉搏， 昭示着社会的走向。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一书，讲述了新时代青年在各行各业拼搏奋斗的精彩故事，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群像和他们身上鲜明的时代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在这条道路上，青年的担当作为至关重要。他们在广阔舞台施展才华，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在科技创新领域，青年科技工作者们夜以继日的攻关，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推动我国科技水平不断提升。在乡村振兴一线，青年创业者们带着新思维、新技术回到家乡，发展特色产业，助力乡村焕发生机。在绿色发展征程中，青年环保志愿者们积极宣传环保理念，参与生态保护行动，守护绿水青山。在社会服务方面，青年社工们深入社区，关心关爱弱势群体，传递温暖与希望。在为国戍边的战场上，青年战士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守护着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他们以青春的朝气锐气，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勇当先锋，诠释着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新时代青年活跃在创新创造前沿，挺立在经济发展潮头，奋战在攻坚一线。他们既更续传统，又开创新篇。他们用智慧和汗水回答时代的考题，成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

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展现青春活力。保护，让古老梯田焕发勃勃生机。冬日，太行山的阵阵寒气挡不住生产的火热。走进位于河北邯郸涉县王金庄村的小米加工厂，轰鸣的小型碾米机吞进土黄色的谷子，吐出金黄色的小米，分装、封口、装盒，村民王虎林和五名工人忙得热火朝天。200平方米的厂房内，一边是机器，一边是快递发货仓，得把这些预售订单给客户赶紧兑现了，然后还得启动梯田春耕计划嘞。王虎林说，涉县境内重峦叠嶂，沟壑交织，数百年来当地百姓凿石垒堰，覆土造田，创造了独特的山地渔养农业系统。2022年，河北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生于1986年的王虎林，从2015年起就在家乡尝试做电商，同时向外推介家乡的梯田。然而近几年，他发现外出务工人员增加，一部分梯田存在弃耕的情况。我们村祖祖辈辈靠梯田生活，我也是吃梯田产的粮食长大，看着有的梯田弃耕，很心疼。王虎林说，2021年，他成立了农业专业合作社，并在2023年正式发起了梯田春耕计划，联合村民力量，共同推动梯田的保护利用。对于王虎林而言，要让已经弃耕的梯田复活并不容易，这前后要做大量的工作，先得除掉荒草，然后犁地，有的梯田的石块需要重新垒砌，上山下地的道路需要清理，都需要劳动力。2023年，合作社新耕种梯田200多亩，为了耕种好梯田，王虎林绞尽脑汁搞创新，他以预售小米的方式筹集开荒的资金，又通过直播等方式提升梯田的美誉度，推动梯田的可持续保护利用。王虎林信心满满地说，接下来计划再多种300亩。在王金庄村的小南沟，1987年出生的刘玉荣正在劳作。刘玉荣是涉县旱作梯田保护与利用协会的成员。数百年来，涉县梯田孕育了丰富的农作物品种，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老品种却面临断种的危机。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传统品种的保存和繁育对保护梯田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保护梯田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刘玉荣踏遍了王金庄村的坡坡脑脑，对各种作物的名称、特性、发展历程、加工过程等进行调研，并详细记录，又深入1000多个农户家中收集种子，连续3年跟踪记录试验田作物，从出苗到孕穗抽穗，从开花结果到成熟收获都详细记录拍照，用勤奋增进对种子的认识。走进位于王金庄村的农民种子银行，从试验田收来的作物种子摆满一地，刘玉荣正蹲着选种。憨厚朴实的刘玉荣笑呵呵地向记者做科普。种子怎么挑？玉米要选穗大、穗位较低、颗粒饱满、颜色明亮的做种子，这样作物才会高产，不容易倒伏。谷子要选颗粒饱满、穗长、株高中等的谷穗留种。种子怎么存？先将选好的种子放在楼顶上晒干，存入干燥房里，再进行颗粒挑选，
选颜色正，完整的种子保存下来。尽管工作繁琐，但刘玉荣充满自豪。如今我们已保存下171个农作物老品种，涵盖26科57属77种。可喜的是，之前试验田豆子获得丰收，近两年收集到的小白豆、白眉豆角两个少见的老品种已成功繁育，有望与其他品种一样实现活态保护和利用。在当地年轻人的携手努力之下，河北涉县汉作实验梯田系统这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正焕发勃勃生机。

传承，唱响乌苏里江新船歌。剪刀在鱼皮上游走，双手轻盈灵动，须臾间曹文乐便完成了一张鱼皮水波纹的制作。鱼皮制衣要经过选料、包皮、晾晒、鞣制等多重步骤。我们现在制作的水波纹图案是典型的赫哲族样式，经过雕镂、拼贴，最后缝制在鱼皮服饰上面。在黑龙江佳木斯抚远市乌苏镇鱼皮工作室，曹文乐一边亲手示范，一边对身边学习制作工艺的同学们说：抚远市乌苏镇抓吉赫哲族村紧邻乌苏里江，赫哲族人逐水而居，将这里取名为抓吉，意为金色的鱼滩。2015年，黑龙江抚远赫哲族鱼文化系统入选第三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95后曹文乐出生在江水边，是土生土长的抓吉人。大学毕业后，他曾在南方工作一段时间。一次偶然的机会，曹文乐听家人说起抚远市人才引进政策。政策包括人才薪酬待遇、生产生活、成长发展等方向，要不要回来看看？母亲潘秀红是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鱼宴代表性传承人，一直希望他回来建设家乡。耳濡目染下，曹文乐从小就对赫哲族文化有着很深的感情。上初中起，他就开始接触鱼皮制作技艺，想到既能传承民族文化，又能陪在家人身边，曹文乐动了心。2022年7月，他通过抚远市人才引进政策回到家乡，成为抚远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在非遗保护中心，曹文乐的主要工作是与传承人进行项目沟通。在梳理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项目的过程中，他结识了不少年长的传承人，并在非遗保护中心的传习班对鱼皮制作技艺进行了系统学习。曹文乐说，鱼皮制作技艺是赫哲族渔猎文化的重要内容，它见证了赫哲族的悠久历史，展现了赫哲人世代相传的生活绝技。对于这些知识，我过去只是一知半解，现在和传承人学到了许多，更加深了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从挖掘、踏查到搜集整理，非遗项目申报工作十分繁琐，曹文乐却感到非常充实。到了旅游旺季，曹文乐会在当地赫哲族民俗展示馆开展文化宣讲，为游客讲述赫哲族的故事。几百年来，当地人民积淀了丰富多彩的鲟黄鱼文化，使其成为抚远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场宣讲下来，参观者对于赫哲族鱼文化有了大致了解。曹文乐说，有的人会惊叹于赫哲族人民的智慧，有的人会对这个民族充满兴趣。参观者的反馈给了我满满的成就感。他说，赫哲族历史源远流长，要保护好鱼资源，传承好鱼文化，青年人义不容辞。我选择回到家乡，希望能够将本民族文化传播出去。最近，曹文乐在研究如何用鱼皮制作出新潮的头饰，探索符合年轻人审美的鱼皮制作工艺。曹文乐说，一件鱼皮服饰需要数月才能制成，精致又昂贵。但是对于这些老物件，年轻人有时提不起兴趣。我希望在保留原有文化基础上有见解、有创新。如何找到吸引同龄人的传播点，让更多人去了解、接受赫哲文化，是我们青年应该发挥的作用。

坚守，重回景迈山，扎根古茶林。兜兜转转，云南普洱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惠民镇景迈村的00后仙金回到了景迈山。他说，外面很精彩，但景迈山让我更有归属感。这几年仙金发现，曾经看上去略显传统的种茶采茶成了越来越多景迈山年轻人的职业选择。自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后，景迈山一直在变化。山里道路越修越好，民宿越开越多，走在路上经常能看到许多陌生面孔。在家不一定比外面差，家人的鼓励让仙金决定投身茶园建设。然而茶叶知识储备的不足，很快给仙金泼了一盆凉水。你们这茶叶好在哪儿？面对客户的提问，在茶山长大的仙金却答不上来。谈到和其他地方相比的优势，仙金更是一脸茫然。为了解更多茶叶知识，仙金走出景迈山，前往昆明的茶馆上班。平时一有跑茶山的机会，他就主动报名，白天看茶树学种植，晚上就和茶农闲聊，了解采茶制茶方式。那段时间仙金几乎跑遍了云南的大小茶山。回到景迈山，仙金更加熟悉茶山和茶叶。一大早仙金就起床登上了观景台，俯瞰云雾穿梭于山寨茶林。指着山脚下的生态茶林，仙金说，再过几十年，那里也能像古茶林一样高。过去为了提高产量，不少人陆续砍掉古树，种成了一棵挨着一棵的台地茶。产量虽然上去了，茶农的腰包却没鼓起来。为了提高茶叶品质，当地政府提出模拟古茶树生长环境，搞生态稀疏留养，将台地茶改造成生态茶林。树这么多都不赚钱，树少了那还了得？起初不少茶农心存疑虑。仙金家率先改造了茶林，茶树一行五棵变三棵，茶树营养更充沛，茶树上方新增果树等作为复荫树，茶树不再被太阳暴晒，品质也随之提升。到了收茶季，外地茶商进山，先去生态茶林高价收茶。几年之后，景迈山周边的台地茶几乎都成了生态茶林。为了提高茶叶价值，仙金家联合几家农户成立了当地第一个茶叶合作社，收购茶农鲜叶，二次加工售卖。如今仙金也参与到合作社的日常运营中。每逢春季采茶季，28户茶农的鲜叶都会汇集到合作社。仙金高兴地说，如今一户卖鲜叶一年能赚超过9万元。景迈山上云雾缭绕，仙金正如往常一样穿着傣族服装直播，看我们的云，看我们的树，看我们的古茶林。仙金声情并茂地介绍景迈山的茶和文化，吸引了许多网友进入直播间。仙金说，我希望有更多人知道景迈山，咱们慢慢积累用户和口碑，早晚能把销量稳定下来。如今仙金的直播间日营业额稳定在5000元左右，好的时候有上百人同时观看。仙金说，单靠线上直播就能卖掉家里40%以上的茶。茶叶走出了大山，山外的人也来到了景迈。仙金会用茶叶炒腊肉。

0: 茶叶炒鸡蛋，灌烤奶茶，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眼瞅着来的客人越来越多，开办民宿也提上了仙金家的日程。2023年9月，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成功，成为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自那之后，仙金的劲头更足了。站在竹楼望茶山，仙金说，我要扎根在这里，看着山下的生态茶林茁壮成长。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一会儿见。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5号、16号两天，随着冷空气东移，降温区域将向东扩展至东北地区，同时伴随降雨的发展，降温力度也会增大。内蒙古中东部和黑龙江多地将出现10度以上的明显降温，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可达20度左右。之后冷空气东移南下，速度变得缓慢，加上降雨增多，北方多地气温将从较常年同期偏高转为正常水平。大城市中，太原15号最高气温还有30度，17号将降至19度。石家庄15号最高气温还有31度，16号就会降至25度，并且接下来几天都会在25度附近波动。未来几天，北方部分地区气温波动较大，不少地方会从30度以上跌至20度出头。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15号，包括总部位于欧洲的斯特兰蒂斯集团在内的6家机构对神龙汽车进行重组，总投资超80亿元，重点投向新能源汽车领域。这是中国汽车产业从引进来向走出去的重要跨越，体现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完备，对全球资本具有较强吸引力。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蓬勃发展，引领全球汽车产业绿色转型，中欧汽车产业合作不断迎来新机遇。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欧洲工厂量产，众多欧洲头部车企密集加码投资中国，中欧车企在华开展联合研发。瑞银数据显示，自2018年以来，大众汽车、斯特兰蒂斯、梅赛德斯奔驰和宝马集团等欧洲车企已与30多家中国公司和研究机构建立技术合作伙伴关系，涵盖软件、硬件、电池和车联网技术等领域。德国波鸿汽车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全球乘用车市场预测报告指出，中国在全球汽车市场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汽车产业的未来在于与中国合作。中国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汽车产业铺展合作新蓝图。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 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十五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与亚洲开发银行亚开行通过提供债务担保，支持巴基斯坦成功在中国发行首笔人民币计价熊猫债。此次发行也是巴基斯坦在离岸资本市场发行的首支主权债券，规模为17.5亿元人民币，期限为3年，票面利率为2.5%，或超5倍认购。募集资金将用于支持巴基斯坦在水务、能源和卫生等领域的可持续和具有气候韧性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另据俄新社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士兵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军士兵遗体。根据韩联社15号报道，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当天针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6个月。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5号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表示，由于受影响地区包括城市，人口流动频繁且安全形势不稳，同时当地密切接触者追踪感染预防和控制能力不足，加之临近乌干达和南苏丹，因此当前疫情存在扩散风险。5月15号，粮农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根据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及 IPC 分析，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个人当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根据日本方面15号的消息，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日本食品企业可果美公司被迫决定将旗下多款番茄酱包装改为透明包装，并大幅删减原包装所印的西红柿图案。当地时间5月14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南非赛区决赛在南非开普敦西开普大学举行。今年南非赛区报名人数超过了50人，参赛规模创近年来的新高。在决赛中，来自南非多所高校的大学生选手同台竞技，以天下一家为主题，用中文分享学习经历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展现南非青年学习中文的热情。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5号，世界摔跤联合会发布声明称，即日起取消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摔跤运动员的参赛限制，允许两国运动员在未来举行的世界摔跤联合会赛事中以本国身份参赛。根据声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可使用本国国旗、国家代码以及国歌参加比赛和颁奖仪式。为期3天的国际五联第11届武术散打世界杯15号在澳门的塔什体育馆落幕，中国队以7金位居奖牌榜的首位。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4: 扎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钻井工人向地球深部进军，一句做荒漠中的硬汉，坚挺意志，深扎深挖，

滚烫而执着。守望海岛灯火十余载的电网人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一句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才成就灿烂星河，诗意中饱含赤诚。为国戍边的战士以沙立骨，迎风淬魂，一句每一粒沙都是国土，每颗汗珠都是界碑，道出的是忠诚与坚定。时代造就青年，青年也形塑时代。作为最积极最有生气的社会力量，青年的选择与坚持，悸动与勃发，蕴含着时代的脉搏，昭示着社会的走向。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一书，讲述了新时代青年在各行各业拼搏奋斗的精彩故事，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群像和他们身上鲜明的时代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人工智能大模型你追我赶，芯片自主研发有了新突破，天问二号开启追星之旅，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开工建设，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正式入列，人形机器人亮出功夫模式，无人机演绎绚丽烟花。在中国各领域创新成果中，总跃动着青春身影。青年是推动社会事业前进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征程上，他们将个人之小我融入国家之大我，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应担当，让青春绽放出绚丽光彩。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这本书以青春奋斗为主题，上篇为争做新时代好青年，下篇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应担当。在无愧一代人的青春，让勤奋学习成为扬帆远航的动力，在不断历练中成长成才，在广袤田野上绽放青春之花等文章中，可以读出一段段别样的青春，一段段火热的人生。那些以奋斗为笔墨书写的文字，充溢着青春之气，激扬着时代新风，扑面而来，扣人心扉。在时代奔涌向前的壮阔浪潮中，青年始终是勇立潮头的弄潮儿，是推动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的先锋力量。新时代赋予青年新使命，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已然展开，正呼唤着广大青年以热血与担当，在时代舞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

热爱陶瓷文化，锤炼陶瓷技艺，争做陶瓷工匠，为千年瓷都增添青春色彩。陶瓷艺术创新到底有多少种可能？它那么日常，可以悄无声息地融入我们的一饭一蔬，它又很遥远，无论生产技艺还是作为历史的载体，始终意蕴无穷。近年来，江西省景德镇市迎来了一股陶瓷文化的热潮，年轻游客们纷纷涌入这座被誉为千年瓷都的城市，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陶艺奇遇之旅。理解一座城，首先要走进城中人。他们是培训师、艺术家、企业人，更是玩泥巴的景德镇新青年。他们职业不同，身份不同，但都是90后。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景德镇的无限可能。梦灵树，挖掘古瓷片的灵动故事。景德镇一家陶瓷工作室的负责人孟灵硕十分健谈，记者还没怎么提问，他已经讲起了粗瓷和细瓷的差别。这名出生于1998年的青年，相较于陶瓷本身，更感兴趣的是陶瓷背后的历史文化与风俗故事。孟灵硕幼年正赶上家乡大建设，在自家附近的工地上，他常常能捡到残破的瓷片，残缺有别样之美。尽管家里无人从事陶瓷行业，但孟灵硕对老物件始终痴迷。2016年，孟灵硕考到景德镇学院。读书期间，孟灵硕逛遍了景德镇所有的窑址，看窑具，捡陶瓷残片，实地了解各个窑口生产瓷器的特质。2019年，孟灵硕在景德镇市珠山区陶阳新村租了一套房子，整理自己收藏的数万片民窑古瓷片，开办了一个标本馆，并免费对外开放。孟灵硕说，如果说官窑瓷代表着一个时代工艺的最高峰，那民窑瓷则更多地表现老百姓的朴素日常生活。孟灵硕还尝试搞陶瓷研学，作为一名研学老师，他打造的古陶瓷研学课程不止于拉坯、作画、逛集等体验，更多地注入了历史和文化内涵，其中穿插着不少窑工和窑口的故事，以加深孩子们对瓷都的理解。在他看来，真正的创新不是天马行空，而首先要对陶瓷发展历史有深入的认识和了解。旺季做陶瓷研学，淡季做陶瓷设计。谈起设计，孟灵硕引用清代督陶官唐英的话，仿旧须宗雅泽，照新亦有渊源。2022年，为制作一只贺年生肖摆件，孟灵硕从一片古瓷上提炼出回头兔形象，用时3个月修改25版，制造出一款瑞兔在福的青白瓷摆件。为更传神地表达兔子的神态，他还特地养了几只小兔子。我这才知道，原来兔子前脚有5指，后脚只有4指。除了陶瓷摆件，孟灵硕还通过古瓷片带来的灵感，设计了防疫宣传册、防溺水宣传册，免费向大众发放。2023年以来，为迎合火热的游学市场，一款瓷片拼贴画《岁岁平安》推向市场。各类文创产品正不断研发。孟灵硕依托古瓷灵感，带领团队研发设计稿70余套，产品7种，销往海外多个国家。古瓷片收集、瓷文化传播、文创产品研发，如今孟灵硕带着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7人团队，与景德镇学院合作建立实践基地，
其工作室入选教育部首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借助古瓷片，他们正努力讲述更多面的瓷都故事。

在敦煌待三年，坐一夜火车从兰州开到敦煌，一睁眼窗外忽然变成戈壁了。由于环境艰苦，有同学待了一个月就离开了。魏蓉蓉向妈妈哭诉，妈妈却劝她坚持。渐渐的，像樊锦诗那样一心一意投身敦煌的前辈学者们用一言一行感染了魏蓉蓉。你越了解她，你就会越爱她。魏蓉蓉终于安下心来认真学艺。2017年暑假，一次偶然的写生之旅让西北姑娘和江南小城结缘。在魏蓉蓉看来，景德镇和敦煌十分相似，都是自由开放包容的艺术之都。在景德镇，魏蓉蓉开展新尝试，在瓷板上进行敦煌主题创作，在麻纸或者泥板上进行大幅创作时，往往半天就能完成勾线。如今转移到一块小小的瓷板上，却需要花费一个星期。麻纸有一定的吸附能力，而瓷板因为有一层光滑的釉面，颜料附着力低，很容易被蹭掉。此外，壁画更多使用油丝描或者柳叶描，但陶瓷绘画可能习惯使用铁线描或者钉头鼠尾描。魏蓉蓉解释道，在小件瓷上开展创作比一般的瓷板画创作更具难度，一方面是因为幅面更小，另一方面是由于魏蓉蓉对艺术的精益求精。陶瓷绘画对人面可能采取空置的方式，而我希望尽可能还原，做出和敦煌壁画接近的感觉。伸出小拇指比对，魏蓉蓉让记者观察一件盖碗上的飞天人物面颊，还不及她半片指甲大，却线条分明，眉目清楚，犹如敦煌飞天飞到了小小茶碗之上。艺术的难度在于审美本身。魏蓉蓉认为，好的艺术不是曲高和寡的，而是能够被大众所接受和喜爱的。市场的认可度其实也是大众对艺术审美的认可，而不能落入俗套。魏蓉蓉创作的茶器千佛系列甫一推出便销售一空。我的客户大多是去过敦煌，对敦煌有一定了解的，当你深入了解了一样东西，就更能发现它的美。2021年，魏蓉蓉成功注册了两个与敦煌相关的瓷器品牌。如今魏蓉蓉每年至少有一个月专事创作，一个月专门授课，她成了敦煌学院的特聘教师，把敦煌的东西带到景德镇，再把景德镇的东西带到敦煌。魏蓉蓉坚信，只有在碰撞交流之中，文化之路才能越走越宽。陶瓷是一种载体，现在我们在景德镇就可以看到各种风格和陶瓷的结合，我把这称之为景画。我们都是被景画的手艺人，但同时仍旧保持着自己独特的风格。通过景德镇，我们看到的是兼收并蓄、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魏蓉蓉这样说。

吕雅婷，让玲珑瓷发扬光大。景德镇的青年人青春闪耀，独具特色。景德镇一家陶瓷有限公司董事长吕雅婷出生于1993年，是中国妇女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江西团45名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位。此外，她还是归国留学生、非遗传承人、品牌创始人。每一个光鲜的标签背后都有无数的汗水。2014年，在国外就读商科的吕

0: 亚婷留学归国，从跟着老师傅学配幼起步，开启与玲珑瓷的亲密接触。玲珑瓷作为景德镇四大名瓷之一，前后需要100多道工序，比一般的制瓷工序更繁琐，所以传世很少，规模化生产更难。所谓玲珑，就是在经烧制的素坯上镂空雕刻，再填以玲珑釉，这种釉料经烧制后变得通透，器皿在光影下就像玲珑孔洞一般晶莹璀璨。吕雅婷说，能透光是人们一般认为玲珑瓷最大的特点。品相上好的玲珑瓷还要通透润泽，不掺任何杂质，是对技术和审美的双重考验，也是玲珑釉和坯体面釉的完美结合。规模生产的玲珑瓷一般仅使用一种白色玲珑釉，为什么不能是青色粉色呢？在试验中，吕雅婷不断发出新疑问，须知釉料不是一成不变的，可能因为原料成色的差异导致原始配方并不适用，要不断加以调整。因此规模化的产品难做，而又没有太多人能够沉下心来研究釉料配方，为此吕雅婷卯足劲儿要搞研发。我还年轻，祖辈又是做玲珑瓷的，如果我不去做，还有谁能做？2017年，经过上千次试验，吕雅婷配制出能够稳定生产的微晶翡翠玲珑釉和一款易清洗面釉，两项材料于2019年成功申请国家级发明专利。2018年，吕雅婷考虑要生产一款定位年轻市场的陀螺杯，误差要求在1毫米以内。在景德镇，想要做出一款新产品其实并不难，可是要想实现规模化生产，却需要不断改良设计和机器工艺。手作是各个不同，机造必须标准，误差越小越好。可负责技术的老师傅摊摊手，做不了，简直违背传统。一般的产品打样3次大约可投入生产，为使这款水杯设计符合生产工艺要求，吕雅婷坚持打了数十次样，技术师傅最终配合团队改进器型和工艺流程，产品成功推向市场。经过这个项目，吕雅婷更懂得了陶瓷制造企业如何实现长足发展，打磨团队，成本控制，产品研发，技术革新，缺一不可。过去几年，父辈留下的企业在吕雅婷手上焕发新活力。公司由原初生产单个品类扩展为拥有4个品牌，覆盖日用瓷、艺术瓷等全品类青花玲珑瓷的企业。目前吕雅婷在全国开展招商加盟，加盟店会直接展示我们的品牌标志，扩大品牌影响。传世名品青花玲珑如今在年轻一代的手中，不仅在工艺上不断革新，还在规模化、产业化之路上不断发展壮大。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600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3: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4: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0: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名史知世界。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ield Hospital， Field 田野，Field Hospital 则是野战医院。虽然加沙地带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已经生效7个多月，但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令人担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拉法设有一处 Field Hospital 野战医院，已经成为当地居民在获得医疗保健方面的无可替代的存在。据了解，这一机构在2024年5月开设了这家野战医院，使用期限为6到12个月。但是2年过去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得不延长这所 Field Hospital 野战医院的运转，因为加沙南部的巴勒斯坦人在获得安全和可持续的医疗保障方面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当前依旧没有足够的医疗设备和物资进入加沙，而这就是野战医院存在的原因。
4: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4: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第3条、第6条等规定，司法部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调查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同方威视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总统专机空军1号上接受采访时称，他本不赞成美国同伊朗停火，停火系应其他国家要求。特朗普还威胁摧毁伊朗的基础设施，他说，我们可以摧毁他们的桥梁和电力设施，2天之内我们就能瘫痪整个系统。根据伊朗方面15号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西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军称，过去一周以军打死6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色列第146师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开展行动。隶属于第146师的第551、401和300旅战斗队的部队继续在前线防线以南作战，旨在消除真主党对以色列公民的威胁。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了调解。另据俄新社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士兵遗体，并从乌方接回了41具俄军士兵遗体。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5号发布通报说，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期间，会见了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时表示，俄方愿向古巴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通报说，俄方表示，在局势空前升级的背景下，愿向哈瓦那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俄方表示，愿协助古巴满足其公正的要求，即立即停止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经济和金融封锁，并将古巴从美国认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5月15号，粮农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根据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及 IPC 分析，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根据日本方面15号的消息，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日本食品企业可果美公司被迫决定将旗下多款番茄酱包装改为透明包装，并大幅删减原包装所印的西红柿图案。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手艺凝聚着中华文明与先人智慧，于世代相传中塑造华夏子孙特有的文化素养和民族气质。制瓷、剪纸、竹编、木雕，这些承载着千百年历史与情感的手艺，是中国人对绵延数千年文化的自信，反映着中国人与古为新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力。手艺里的中国一书，聚焦22种古老手艺、105件文物瑰宝、24位当代匠人，以细腻的笔触串联历史脉络，工序细节。

节与手艺人生，从制瓷的火土交融、剪纸的刀剪生花，到木雕的精雕细琢、竹编的精美交错，书中不仅还原传统工艺的繁复精妙，更道尽手艺背后择一事终一生的坚守，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美学精髓、处世哲学与文化根脉。每一页文字都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每一段故事都映照出中华文明质朴、坚韧、灵动的精神底色。翻开这本书，我们读懂的不仅是手艺，更是华夏民族代代相传的匠心与初心。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李武望的《手艺里的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传统手艺承载着华夏文明的智慧，每一项技艺都见证了历史的演进。从瓷器、剪纸到木雕、织锦，这些工艺的传承者们用双手记录时代的变迁。书中讲述了景德镇制瓷匠人董全斌的经历。他原本是工业设计师，却因对瓷器的热爱搬至景德镇，重新学习这门千年技艺。他不仅不断精进技艺，还融入个人理解，发现残缺也能成为美学的一部分。他的创新让作品广受欢迎。除了陶瓷技艺，书中还提到了许多传统手工技艺，如木板年画、刺绣、竹编等。这些技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木板年画普遍被认为自宋代兴起，此后成为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竹编技艺则因其实用性和精美的造型，在多个地区得到了传承，并被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用品和艺术品制作。手艺里的中国一书，不仅关注技艺的传承，而且着重表现了匠人们对手艺的执着与坚守。剪纸动画导演周克勤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以剪纸艺术为载体，创作了经典动画《葫芦兄弟》。在没有先进技术的时代，每一帧画面都需要手工雕琢，每一秒动画都凝聚着团队的心血。虽然如今电脑动画已取代手工剪纸动画，但剪纸艺术依然作为文化象征存在。这一点也体现在许多传统手艺人的故事中。例如，制作唐卡的工匠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严格的技艺考验，才能正式创作一幅完整的作品。这种长时间的技艺磨练和对艺术的敬畏，正是匠心精神的体现。手艺里的中国一书，在讲述匠人故事的同时，还深入探讨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书中涉及的陶瓷、珐琅、木板年画、制墨、造纸等技艺，每一种都蕴含着独特的美学理念。例如，金扇技艺强调残缺之美，用金粉修补破损器物，使裂痕成为作品的一部分。这种理念正是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体现。此外，漆器工艺同样展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风格。漆器以其精美的图案和复杂的制作工艺闻名，它不仅仅是实用品，更是艺术品的代表。许多漆器作品融入了天然材料，如螺钿、金银粉，使得漆器表面呈现出丰富的光泽和质感。加之工

的复杂性和艺术性，使漆器成为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瑰宝。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手艺里的中国》。塑像，面塑。很久以前，我们的古人就已经开始用陶土捏些动物或人物了。中国的传说中，将人类的诞生设想为女娲团土造人。不过，从文物的发现来看，捏人的历史似乎没有那么久远，但也能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最早出现的塑像是对动物的模仿。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遗址就曾出土了一只陶鹰，它瞪着双目，翅膀贴于躯体两侧。这是新石器时代唯一的鸟形陶器，大概是祭祀用的礼器。至于人像，则发掘于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遗址，这是比仰韶文化稍晚一些的中华文明。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了一系列女神像，可惜都已破碎了。从仅存的残片中可看出，女神姿态各异，或攥拳握腕，或盘膝正坐。她们的额头宽窄，五官比例都被塑造得准确且合理，尤其是手指十分生动。这表明红山文化的匠人们已经掌握了初步的技艺来塑造人体细节。与闻名于世的沃尔道夫维纳斯像类似，这些女神像曾经被放置在祭台上以祈求生育。最早的人俑起始于商代，安阳殷墟就曾出土过两个五六厘米高的盘发人像，分别为一男一女，两人都带有枷锁，男人带枷于背后，女人带枷于胸前。这说明两位人俑也许是墓主的奴隶或奴仆。以当今的眼光来看，当时的人像还较为粗糙，只是简单塑造了五官和人形，捏造出大概的形象而已。秦代的兵马俑可以算作最知名的人俑了。按目前出土的规模估算，陪葬坑里有近万的武士俑，每个武士俑都与常人等高，无论是面部表情还是衣服铠甲，都具有现实感，显得细腻而生动。大量烧制这样的等身人俑，其实是件不容易的事。学者们至今也不知道秦人用了哪里的窑，怎样烧制的。不过，考虑到秦朝就有了不少大型砖瓦、水管等土木工程设施，想必兵马俑的制造也并非难事。而汉代的人俑就没有兵马俑这么壮观了，不仅体型小了许多，做工也更加精巧。四川出土了不少说唱俑，当时的皇帝、丞相痴迷于说唱，就把滑稽的说唱者形象做成了人俑。他们手舞足蹈，大脚板往前抬，使身体微微后倾，脸部也更加生动，眯缝的眼睛、裂开的笑容、额上的抬头纹都被雕刻得惟妙惟肖。汉代之后，陶俑便渐渐式微，直到北魏时期才有所复兴，且形象上融入了少数民族粗犷的风格。唐三彩兴盛于盛唐时期唐玄宗的时代，匠人们做成各种各样的人物陶器，并涂上黄绿白三色为主的釉彩，颜色浓郁鲜艳。大唐以开放的胸襟容纳万国，也将胡人、骆驼之类的西域造型融入了艺术品中，以至于让一千多年后的我们依然能想象当时的场景。胡人在骆驼背上载歌载舞，头戴罗纱的女子骑着高头大马。不过，随着安史之乱爆发，唐三彩以及整个大唐王朝由盛转衰。到了宋代之后，制造人俑的技艺也不如曾经那么有名了。面塑是另一种塑像方式，延续了陶塑对人体的刻画技巧，只不过其材料不是陶土，而是面粉，因此大多出现于小麦发达的黄河流域。我们的先辈在新石器时代就发明了磨盘。

麦粒碾磨成面粉，使得面食更加具有可塑性。之后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简单的饼类食物。南北朝时期，饼的种类也愈来愈多，齐民要术已经记录了十多种制饼方法。面塑起源于何时，殊不可考。山西的面塑自称是传承自汉代的工艺，但尚无文献或实物证明。面塑不像其他工艺，它没有什么重要地位，只不过是平民百姓家装饰食物的一种噱头，不会被文人雅士记录在书里，也缺乏实物出土，因为物品容易腐坏，难以保存。最早有文献记载是在唐朝，《封氏文件集》记录了唐玄宗时期的送葬队，队列里摆着假花假果，也包括粉人。最早的文物实证也是在唐代，新疆阿斯塔纳古墓群出土了面制女俑头部和男俑上身，以及面珠和花式糕点等。到了宋代，面人已经很普遍了。在《东京梦华录》中，作者孟元老仔细回忆了各个节日的风俗，面人时时显现于民俗之中。例如清明节的时候，人们会用面食制作飞燕插在门楣，称之为子推宴，这是为了纪念介子推。七夕时分，以油面糖蜜制造各种形状，包括披着甲胄的门神，号称果实将军。重阳节呢，则以面粉捏成狮子、蛮王，摆在糕点上做装饰。明清时期，印花模具流行开来，工匠们将面团直接放置于模具里，从而印出各种各样的形状和花纹。这个方法让各种花纹得以被批量制造，月饼便是用这个方法制作出来的。清代的时候，开始有了专门的店铺来帮人们捏制过年用的面笼，笼身上会带有明珠、宝锭等物石，代表着吉祥如意。就这样，面塑本是哄小孩的微末本事，却在不断演进中登堂入室，变成绝技。面塑在匠人手中从此鲜活起来。晚清光绪年间，面人汤、面人曹、粉人潘等知名面塑匠人闻名皆世，最知名的当属天津的面人张。只可惜他的技艺随着他年事渐长而逐渐失传。如今面塑手艺依然留存在广大乡村，成为民俗的一部分。孩子满月时，家长会赠送环状囫囵馍，寓意孩子被套住而健康成长。结婚时需要准备龙凤喜馍，祝寿时有面塑寿桃，清明时节则会有面塑人头，就连源自宋代的子推宴也仍然留存于某些村落。只是这些面塑尚未被大众所知，也不知其技艺还能流传多久。面塑的工序，第一步，和面。面塑的配方主要以面粉为主，需要准备颜色比较高的高筋面粉10斤，白糖2斤。防腐剂则最好使用苯甲酸钠，因为其他防腐剂对人体有害。第二步是染色，需要给面粉团染色。染的时候不能把颜色挤到自己手上，因为一旦手上沾满颜色，再对别的颜色就可能会串色。第三步，开脸。需要在面团上雕刻人物的脸型、表情，好的面塑匠人会将脸型雕刻得栩栩如生。第四步，搭骨架，用铁丝来搭建人物的身体，做个基本的骨架。第五步，填充躯干，用报纸之类的材料将铁丝包裹起来，类似于铁骨外的一层皮。第六步，制作衣饰，将面糊到包裹着的报纸上，形成身体、衣服，并在衣服上刻上衣褶。在广州，制作传统面塑的肖战行正在探索着面塑在这个时代的发展之路。他并非当地人，而是生于北京，至今说话都留着一股京腔。

0: 作为萧派面塑第四代传人，他如今在南方谋生，祖传手艺不断精进，无愧称号面人萧。在人人一双拖板鞋走四方的广州，萧占航永远穿着一双老北京布鞋，安居在学校教学。从学校宿舍到教室的这条固定路线，几乎是他每天唯一的动线。不过他喜欢待在这个地方，也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平平稳稳，泰然安坐，该教徒弟教徒弟，该做艺术做艺术，做多快，做得多紧张，都取决于自己。有时兴致一来，能一直工作到晚上十点多。萧占航自小就对面塑感兴趣，六岁开始就跟着爷爷学捏面人，捏得多了，手艺不断精进。20世纪90年代初，萧占航是手艺人里最先赚到钱的一批。在香港、广东一带，许多人开着或大或小的铺头、酒楼，都会在店里摆一个关公。人们喜欢萧占航做的面塑关公，南方成了他的福地，他从此便扎下根来。不过，作为北京人的他，在南方待了30多年，一直没有习惯这里的饮食和语言。对他来说，京剧是乡音，是祖父和父亲都喜欢的艺术。萧占航从小接受京剧的熏陶，对《战长沙》《古城会》《汉津口》等名篇也是如数家珍，这些成了他丢不掉的记忆。京剧成就了他在面塑行业中的长处。传统的面塑艺人不懂京剧，也不了解其中的造型，而萧占航则根据自己长久以来对艺术的理解，对关公造型做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改造。关公的脸，传统做法是枣红脸，往往显得太红，而和他的金甲绿袍不相匹配。传统的飘带也用大红，并不协调。因此，萧占航就浅化了关公脸的枣红色，改用橘红来设计飘带，使整体更显柔和，受到了两广地区人们的喜爱。萧占航曾自嘲，有人说他的面塑已经离不开京剧造型了，他自己也确实这么认为，离不开，真的离不开。这种造型是他心底对故乡、对艺术、对自我的深刻探索。但他也并不固步自封，而是通过学习大量时下的新知识来提高技艺。他曾感慨，现在好多民间面塑艺人并不懂得人体的结构，于是就买了许多海外大师们的油画雕塑，对艺术作品中的人体结构进行剖析，这使得他的面塑骨架更具有真人的形体美感。如今萧占航的作品依然保留了他对北京的浓浓故乡情，当有机会到北京去的时候，他还是欣喜于许多小吃仍然风靡于街市。为了弥补没有去北京逛庙会的遗憾，他便决定用自己的手艺再现北京天桥的热闹景象。说相声、摔跤、唱大鼓以及舞200斤大刀，都是萧占航小时候最喜欢观赏的节目，也是如今最想念的过往。孙宝才便是天桥老艺人之一，因他有1米8的大个儿，虎背熊腰，圆头大脑，大家都称他大狗熊。有时他和搭档王文禄趁着人们下班的时间，在马路边上用白灰画个圈，在圈里给人们讲乾隆下江南或是演双簧，观众纷纷围拢观看，统称他俩为天桥八大怪中的一怪。少年时的萧占航见到大狗熊时，对方已经80多岁了，一只眼睁不开，要看人得把眼皮拽起来看。萧占航就凭着自己的记忆，用面塑的形式将心目中的大狗熊以及他们表演双簧的场景捏了出来。一段美好的回忆，通过匠人灵巧的双手，具象化为栩栩如生的面人儿。自小家传的手艺，跟着萧占航从北走到南，护佑了他大半生。即使经历了时代的更迭和地域的变迁， 肖战行仍清晰地留存着心底的那个故乡，始终不改其色。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手艺里的中国，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5号、16号两天，随着冷空气东移，降温区域将向东扩展至东北地区，同时伴随降雨的发展，降温力度也会增大。内蒙古中东部和黑龙江多地将出现10度以上的明显降温，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可达20度左右。之后冷空气东移南下，速度变得缓慢，加上降雨增多，北方多地气温将从较常年同期偏高转为正常水平。大城市中，太原15号最高气温还有30度，17号将降至19度，石家庄15号最高气温还有31度，16号就会降至25度，并且接下来几天都会在25度附近波动。未来几天，北方部分地区气温波动较大，不少地方会从30度以上跌至20度出头。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十五号，包括总部位于欧洲的斯特兰蒂斯集团在内的6家机构对神龙汽车进行重组，总投资超80亿元，重点投向新能源汽车领域。这是中国汽车产业从引进来向走出去的重要跨越，体现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完备，对全球资本具有较强吸引力。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蓬勃发展，引领全球汽车产业绿色转型，中欧汽车产业合作不断迎来新机遇。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欧洲工厂量产，众多欧洲头部车企密集加码投资中国，中欧车企在华开展联合研发。瑞银数据显示，自2018年以来，大众汽车、斯特兰蒂斯、梅赛德斯奔驰和宝马集团等欧洲车企已与30多家中国公司和研究机构建立技术合作伙伴关系，涵盖软件、硬件、电池和车联网技术等领域。德国波鸿汽车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全球乘用车市场预测报告指出，中国在全球汽车市场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汽车产业的未来在于与中国合作。中国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汽车产业铺展合作新蓝图。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十五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与亚洲开发银行亚开行通过提供债务担保，支持巴基斯坦成功在中国发行首笔人民币计价熊猫债。此次发行也是巴基斯坦在离岸资本市场发行的首支主权债券，规模为17.5亿元人民币，期限为3年，票面利率为2.5%，获超5倍认购。 募集资金将用于支持巴基斯坦在水务、能源和卫生等领域的可持续和具有气候韧性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与乌克兰十五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另据俄新社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士兵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军士兵遗体。根据韩联社15号报道，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当天针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6个月。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5号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表示，由于受影响地区包括城市，人口流动频繁且安全形势不稳，同时当地密切接触者追踪感染预防和控制能力不足，加之临近乌干达和南苏丹，因此当前疫情存在扩散风险。5月15号，粮农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根据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及 IPC 分析，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个人当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根据日本方面15号的消息，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日本食品企业可果美公司被迫决定将旗下多款番茄酱包装改为透明包装，并大幅删减原包装所印的西红柿图案。当地时间5月14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南非赛区决赛在南非开普敦西开普大学举行。今年南非赛区报名人数超过了50人，参赛规模创近年来的新高。在决赛中，来自南非多所高校的大学生选手同台竞技，以天下一家为主题，用中文分享学习经历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展现南非青年学习中文的热情。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5号，世界摔跤联合会发布声明称，即日起取消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摔跤运动员的参赛限制，允许两国运动员在未来举行的世界摔跤联合会赛事中以本国身份参赛。根据声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可使用本国国旗、国家代码以及国歌参加比赛和颁奖仪式。为期3天的国际五联第11届武术散打世界杯15号在澳门的塔什体育馆落幕，中国队以7金位居奖牌榜的首位。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7: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手艺凝聚着中华文明与先人智慧，于世代相传中塑造华夏子孙特有的文化素养和民族气质。制瓷、剪纸、竹编、木雕，这些承载着千百年历史与情感的手艺，是中国人对绵延数千年文化的自信，反映着中国人与古为新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力。手艺里的中国一书，聚焦22种古老手艺、105件文物瑰宝、24位当代匠人，以细腻的笔触串联历史脉络、工序细节与手艺人生。从制瓷的火土交融、剪纸的刀剪生花，到木雕的精雕细琢、竹编的经纬交错，

书中不仅还原传统工艺的繁复精妙，更道尽手艺背后择一世终一生的坚守，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美学精髓、处世哲学与文化根脉。每一页文字都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每一段故事都映照出中华文明质朴、坚韧、灵动的精神底色。翻开这本书，我们读懂的不仅是手艺，更是华夏民族代代相传的匠心与初心。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李武望的《手艺里的中国》。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手艺里的中国一书，以22种古老手艺为经纬，串联起105件文物的前世今生。你能在柴烧陶器的窑火余温里，触摸新石器时代先民与泥土的对话，在竹编凉席的篾丝交错间，想起在匠人的耐心里慢慢生长的时光记忆。作者李武望没有止步于器物本身，更将150余道工序拆解成可感知的细节，从蚕丝到云锦的千丝万缕，从原木到木雕的千刀万凿，从矿土到珐琅的千锤百炼，每一步都藏着中国人如琢如磨的生存智慧与美学追求。它让我们看见所谓华夏文明之美，既在夺天工的巧艺里，更在守初心的匠心里。翻开书，读者仿佛可以触摸到那穿越千年的温度，读懂中国人质朴而坚韧的精神底色。手艺里的中国，不仅是对传统技艺的致敬，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达。这些技艺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现在和未来。他们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适应，寻找新的可能性。保护传统手艺不仅是延续一门技艺，更是守护中华文化的根脉。手艺里的中国是中华文化独特的浪漫，也是我们应当共同守护的瑰宝。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手艺里的中国》。

漆器，千年漆器。新石器时代，河姆渡人使用天然漆树的枝叶涂抹木器。从此时开始，漆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雅致文化的有机体。河姆渡出土的朱漆碗已在泥土中沉睡数千年，虽然早已暗淡无光，但形状依稀可辨。它由木头镂挖而成，外壁涂上朱红色的漆液，工艺并不复杂。得益于古代先人的创造和发展，漆器种类渐多，有螺钿、描金、呛金，工艺渐繁，有修漆、抛光。从此朱黑两色共同成为了中国漆器的色彩。春秋战国时期，漆器的用途和形态多种多样。彩漆木雕小作品由楚人制作，鸟蛇缠斗，凤舞鹿跃，灵动飘逸，惟妙惟肖。更富趣味的要数鸳鸯形漆盒，它的头部可以转开，但谁也说不清它原来盛放了什么物件。漆盒两侧各会有一幅图案，一幅是扮作飞鸟的乐师撞钟击磬，一幅是扮作野兽的乐师敲鼓起舞，两个场景反映了楚人的巫习文化。汉代，漆木器更为日常，漆器制作的漆盒、化妆盒和漆盘不一而足。出色的匠人在漆器上绘制出立体的彩色线条，刻画出贵族游山玩水的场景。东吴的墓葬中就曾出土了一件漆木屐，木屐前后共有三个小孔用于绑鞋带，木屐下方有防滑的足底，方便在南方雨后的泥地里行走。此前学者曾认为漆木屐出自日本，直到朱然木漆木屐的出土，人们才发现日本引以为傲的国粹原来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漆器的鼎盛时期出现了不少能工巧匠，元代的张成便是其中之一。古董商人只要见到张成造的题款便如获至宝。张成用的技法叫做梯犀，挑剔的梯，犀牛的犀，即在漆物上逐层涂抹红漆和黑漆，再用刻刀雕出纹饰，这样雕刻的地方就出现了不同色层，红黑两道相间，分布在刀口断面。这些漆器制作精良，对古时的寻常人家来说是奢侈之物。犀皮漆正是漆器的一种，它又叫做犀皮，西方的犀，或者菠萝漆、虎皮漆。这些名称的由来众说纷纭，有人推测它因花纹仿自犀牛皮故而得名，也有人认为犀皮其实指的是犀牛的肚脐，因为犀牛会将自己结实的肚脐摩擦光滑，并在不经意间形成纹饰。还有人主张它应当来自西方马肩，简称犀皮。无论如何，旧时的工匠总是会从周遭环境中汲取灵感，并运用到漆器之中。除名字的由来外，犀皮漆的技艺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也是一笔糊涂账。鉴于文献要追溯到唐代，但早在三国时期，东吴墓葬里便有犀皮酒杯和木梳出土。这些漆器与其他标有蜀郡字样的文物一起放置，表明它们或许都采用的是四川的工艺。光滑的表面及灵动的漩涡花纹都暗示了匠人技艺的高超及制作技术的成熟，可见它的历史可能比文献中所记载的时间更为悠久。无论如何，犀皮漆在唐宋时期才开始盛行，南宋时犀皮漆已被列为进献宫廷的贡品，它的鼎盛时期则在明清。官方的支持、工艺的成熟及贵族生活的奢侈雅致，都成为犀皮漆乃至整个徽州漆器发展的推动力。大量的漆器正是在此时出口到了日本。
唯一流传至今的七公专著《修士录》就出自徽州七公黄成。清末以来，随着战争频发，人亡义绝，漆器工艺渐渐没落。那时的屯溪是徽州的经济政治中心，也是漆器制作的集中地，即便没有了往日荣光，也是底蕴尚存。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民间匠人被重新召集，成立了屯溪工艺品厂。只是漆器的复兴颇为不易，传承也困难重重。这当中自然有历史遗留问题。一方面，西皮漆的工艺既缺乏文献记载，也没有样本可查；另一方面，由于传统师徒关系的限制，历朝历代的工匠都会暗藏私心，将漆器的制作方法视为不传秘法，正所谓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样的一句老说法，在这时成为西皮漆传承的障碍。此外，异常复杂的工艺，繁多的工序，也在考验着匠人的细心和耐心。多的是匆匆而来，也多的是败兴而归，能坚持下来的实在不多。漆器的工序，按照西皮漆大师甘尔可的说法，西皮漆的制作共有13道工序，这里没有捷径，每道工序都不能

第二步，拉石膏坯。有了设计蓝图后，就可以着手拉石膏坯了。胎体内部用稻草填充，方便后期脱胎。将调好的石膏均匀地涂抹在稻草上，再进行拉坯。如此，便于调整的石膏模型就制作完成了。第三步，修坯。此时的石膏模型形状并不规整，修整必不可少。粗糙的表面需要经由匠人的双手变得光滑圆润。这道工序展现着匠人的耐心，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需要反复调整。如果有灵感的闪现，一件巧夺天工的作品或许就能出现。第四步，调漆。修坯后，这件漆器的形体已经完成，接下来就要为它添加颜色。传统古瓦片经过烧制、碾磨，形成细腻纯净的粉末，与大漆调和后形成粘性最强的漆灰，让胎骨更加稳固。第五步，坯灰，批评的坯。漆调好后还不能立刻使用，仍然有几道工序需要完成。所谓坯灰，就是将漆灰层层刷在石膏胎上，为上漆料做好准备。第六步是表布。坯灰后，将以苎麻制成的极具韧性的下布在胎骨上压实，这个步骤被称为表布。一件胎骨的完成需要进行反复的坯灰和表布，每坯灰一次就要等待胎体阴干后再重复这道工序，每次都要全力以赴，直到达成所需厚度为止。第七步，脱胎。待胎体完全干透，就可以抽掉胎骨内的绳子，挖去石膏，得到一个完全由漆、下布、漆灰构成的物体，这就是漆器的胎骨。这样经由千锤百炼而成的漆器可以做到千年不腐。第八步，打念。这个念字是一个提土旁过来一个想念的念。打念指的是在胎骨上制作出的凹凸纹理，是制作漆皮漆的关键步骤。念的形状、高低、走势决定了最终呈现的花纹，这正是漆皮漆不刻不画不描，却能形成美妙纹理的奥妙所在。这一步看似轻松，却将许多学徒拒之门外，因为打念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念的流动感，必须迅速地打在胎骨和漆形上，因此实际操作难度要比看起来高出几个量级，也是颇耗力气的活。第九步，贴金。打好的念完全干透，就到了上色漆的步骤了。传统的漆皮漆多用黄、赤、黑三色，制作出的漆器颜色沉稳，有神秘高贵的气韵。第十步，修色漆。修就是涂，这也是考验耐心的工序。刷15遍，漆层才到1毫米厚度，而整个漆层需要刷30-40遍。刷一次漆，必须等它阴干才能再刷一次，而阴干速度取决于温度和湿度。由于无法采用人工烘干的方式，匠人就只有耐心等待。时间的不确定性往往使极有耐心的人也很难静得下心来。第十一步，打磨。打磨是最摄人心魄的步骤。四层漆总共只有一张纸的厚度，在打磨的最后阶段需要在毫厘之间反复摩挲。一旦打磨过度，漆皮漆的纹理就消失了，一切努力都将白费。第十二步，抛光。漆皮漆以光滑为美，需要仔细抛光，使得漆面光彩照人。今天徽州漆器文化的传承正仰赖漆皮漆大师甘尔可。20多年前，45岁的甘尔可关闭收入颇丰的古董厂，一心一意制作最好的漆器。他的生涯历经漆器学徒、漆艺厂副厂长，最后以古董商人为节点。古董店每天都在盈利，尽管生活安逸富足，但甘尔可还是毅然放下所有，选择一份注定艰辛而又充实的事业。

促使甘尔可转变心绪的是他心中的理想。自从漆器传播到日本后，日本的漆器成为世界公认的优秀作品。日本的国名 Japan 正是漆器的意思。民族自豪感强烈的甘尔可深知中国漆器文化的源远流长，他看到日本漆器取得的成就，对祖国传统技艺的没落痛心疾首。中国漆器好不好呢？你可以说我们也是很好的，为什么加个也字？为什么不能把这个也字去掉？甘尔可向我们说，这其中埋藏着他的抱负。中国是漆器的发源地，中国漆器博大精深，因此甘尔可暗暗发誓，要做漆器，我就要做最好的漆器。可是真做起来却困难重重，尤其是资料的匮乏，不得不花费他大量的精力去搜寻。此外，他还要忍受不为人知的身体上的痛苦。漆具有高度致敏性，仅少量就会引起皮肤肿胀、瘙痒和疼痛。每当这时，甘尔可只好用韭菜汁抹到漆疮的过敏处，咬牙坚持下去。隐居钻研的最初十年，甘尔可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干活。据甘尔可的女儿回忆，在她16岁的一天，父亲端着一方豆绿色的漆砂砚从工作室中信步走来，引得在场同学连连赞叹。甘尔可很是得意，将所有人都叫过来观看他的作品。每个人都夸他一下，他就高兴了。甘尔可的自豪在女儿的描述中多了几分喜人的孩子气。从反复尝试到成功恢复漆皮漆工艺，再到做出第一件满意的作品，甘尔可用了整整10年。在甘尔可手中，漆皮漆不只是在线人士，更得到了改良。过去未得到重视的漆器内部，如今在甘尔可手中也被抛光得光滑明亮。甘尔可追求漆面光可见人，不允许有任何划痕，因此坚持手工抛光，由此而来的光亮感是前所未有的。得益于他的匠人之心，他制作的漆皮漆器在2011年被故宫永久收藏了。至于外界如何评价，甘尔可从没在乎过。一位匠人技艺精湛，必然是遵循内心的结果。一切外人看到的偏执，多数是匠人在和自己较真儿。当甘尔可的作品和日本漆器同台展示时，一位已到耄耋之年的漆器艺术家在甘尔可的作品前驻足良久，仔细审看着他的一毫一厘，并惊叹于他的美轮美奂。而后，这位老艺术家与甘尔可握手，竖起了大拇指。当时我就是有一种自豪感，这么多年的辛苦没有白费。甘尔可回忆道，不是说他说我好就好，但我是真的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的。靠着理想和乐观的心境，甘尔可实现了当初对自己的承诺，用半生的积淀成一大器，用达观的态度笑对人生。如今甘尔可在屯溪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努力将漆皮漆的技艺传授给徒弟们，通过代代承接，让中国的漆器文化复兴繁荣。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手艺里的中国，再会。

0: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icking Pick 采摘选取。受生活成本走高、果蔬价格的上涨影响，部分新西兰民众路边采摘野生果蔬的现象日渐增多。对此，奥克兰地方议会发布了文明 Picking 采摘指引。这一份采摘指南指出，民众可在公园、道路绿化带等公共区采摘果蔬果实和坚果，但仅限个人和家庭自用。私人宅院的果树，即便枝叶延伸到公共人行道上方，果实归属仍是业主所有。若私人果蔬果实自然掉落至人行道等公共区，可捡拾取用。目前，奥克兰当地非盈利机构已推出了 Fruit Picking 水果采摘地图，标注合规采摘点位。奥克兰市议会呼吁市民恪守文明采摘规范，在享受自然馈赠的同时，严守礼仪底线和安全准则。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第3条、第6条等规定，司法部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调查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同方威视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不当域外管辖措施。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接受采访时称，他本不赞成美国同伊朗停火，停火系应其他国家要求。特朗普还威胁摧毁伊朗的基础设施，他说，我们可以摧毁他们的桥梁和电力设施，两天之内我们就能瘫痪整个系统。根据伊朗方面15号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西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军称，过去一周以军打死6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色列第146师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开展行动，隶属于第146师的第551、401和300旅战斗队的部队继续在前线防线以南作战，旨在消除真主党对以色列公民的威胁。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了调解。另据俄新社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士兵遗体，并从乌方接回了41具俄军士兵遗体。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5号发布通报说，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期间，会见了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时表示，俄方愿向古巴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通报说，俄方表示，在局势空前升级的背景下，愿向哈瓦那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俄方表示，愿协助古巴满足其公正的要求，即立即停止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经济和金融封锁，并将古巴从美国认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5月15号，粮农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根据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及 IPC 分析，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根据日本方面15号的消息，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日本食品企业可果美公司被迫决定将旗下多款番茄酱包装改为透明包装，并大幅删减原包装所印的西红柿图案。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6: 日本考虑向菲律宾出口88式岸舰导弹，日本为何用这款武器作为杀伤性武器出口的突破口？日方此举昭显了何种野心？会对亚太地区和平造成多大冲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7: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日本的动向。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的一篇报道呢，我们看到说，菲律宾对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表达了兴趣，而日本防卫省呢已经开始探讨相关的出口事宜。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哈，在今年4月份呢，日本政府是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那5月份呢，我们看到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在美菲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这是战后的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所以我们首先想问专家，为什么日本会用这样一款武器作为武器出口的突破口？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怎么说。
18: 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 它是1988年列装的陆上自卫队。那么这个导弹全长大概5米出头，弹径是0.35米，它的发射重量是661公斤，采用的是30重工的涡轮喷气发动机加上固体火箭助推器组成的这个组合性的动力系统，它的最大飞行速度达到0.9马赫。

0: 射程是150到180公里，那么而且配备了270公斤的半穿甲高爆弹头，命中一发可以重创4000吨级的护卫舰。那么它的制导方式是惯性导航加上末端主动雷达制导，采用的是掠海飞行模式。那么抗干扰能力比较强，命中精度能达到10米以内。它的发射系统是以6连装的74式运输卡车作为平台，配合指挥车、雷达车，形成一个完整的作战单元。那么日本选择88式作为武器装备的出口的一个突破口啊，我想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是这个导弹的技术比较成熟，而且现在在日本国内逐渐被120式反舰导弹所替代。那么现在日本国内已经需求不大了，那么产能产线冗余出现之后，可以通过出口来获取经济利益。第二是在5月初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啊，日本首次进行了发射，那么实战演示的效果引发了这个菲律宾方面的兴趣。那么第三是作为岸基武器啊，在现在日本的专守防卫的这个话术之下，它的争议相对比较小，用它来打开这个杀伤性武器装备的出口的这个限制啊，在当前情况下它可能是相对而言比较稳妥的，能够为后续啊出口更具杀伤力的先进武器装备来进行铺路。
1: 那了解了这些情况，我们其实也要注意，就是日本政府此前违背和平宪法精神，为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做铺垫。那如果这次您刚才介绍的这个88式岸基反舰导弹出口成功，会有什么样的恶劣影响？
0: 日本为了解禁杀伤性武器的出口啊，经历了长期的铺垫。那么武器出口三原则最早是在1967年所确立的，1976年的时候把它强化为全面禁止武器装备的出口，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之后，那么这个原则开始逐渐的松动，以对外防卫装备联合研发的方式啊，开始出现一些政策的转变。那么到了2014年安倍晋三内阁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了武器出口三原则，那么实现了从原则禁止出口到原则允许出口的一个转向。那么此后在岸田文雄内阁又出现了一定的微调，那么到今年四月下旬，实际上这个规则已经出现了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的出口，而且取消了5类非战斗用途的限制，并且把它的这种审批权啊及权限啊集中给了首相，无需国会事前的审议。那么这次如果出口成功的话，我想会产生多方面的恶劣的影响。首先会进一步的颠覆日本战后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违背和平宪法第九条的精神，以及战后坚持的专守防卫的原则，动摇战后国际秩序对日本军力发展的约束。那么第二呢，会加剧南海的军事化。那么菲律宾在获得这个导弹之后，会强化在争议海域的军事部署和存在，可能会推高地区的冲突对抗的风险。那么第三是会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那么为日本下一步出口120式导弹这些更具攻击性更长距离的这个射程的导弹打开大门，会加速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那么第四会破坏亚太地区的军控体系，刺激地区的军备竞赛，那么尤其可能引发东南亚国家跟风采购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冲击地区的战略平衡，破坏和平稳定。还有就是美日菲的军事捆绑啊，会进一步的加深，这些就会形成针对地区特定国家的军事同盟网络，从而会进一步的恶化地区的安全环境，增大这个阵营对抗的风险。
1: 可以说是多重的恶劣影响，所以非常值得警惕。我们有听众想问，他说这个日本的野心势必会给亚太地区和平带来非常大的冲击，那国际社会应该怎么去警惕日本在这个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呢？
0: 我想这个举动啊，显示出日本的三方面的野心。第一是要突破战后的军事束缚，加快再军事化的进程，从专守防卫转向一个主动出击，重建日本的军事大国地位。那么第二是借武器出口来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通过绑定菲律宾等地区国家，构建所谓印太战略的军事前沿支点，来搅局南海，为介入台海来做准备。那么第三是想要进一步的激活国内的军工产业，形成研发生产出口的循环，为日本下一步的军事扩张啊提供经济支撑。那么这就会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啊带来潜在的冲击。它不仅打破了战后啊日本不对外输出战争工具这一基本的政治承诺，也会侵蚀地区的和平根基。 那么在南海方向，现在美日在积极地帮助菲律宾进行武装，那么实际上要把吕宋岛变成封锁巴士海峡的桥头堡。那么从军备控制层面来看，这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会导致地区国家来强化军备，加剧地区的紧张态势。我想对于它的这种警惕反制的措施需要多层次的来推进。在外交层面，那么地区国家应当共同来抵制和反对日本这种加剧地区军备竞赛和冲击地区和平稳定的做法，还是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这种倾向和苗头。那么在军事层面，还是要强化区域的防御能力，完善反导体系，提高对海上威胁的监控和应对能力。从国际舆论层面来看，我们还是要敦促日本坚持和平宪法的精神。那么指出日本这种武器出口的做法是违背了日本战后和平发展的道路，也是违背了战后日本对于亚洲国家的和平承诺。那么从经济层面来看，要警惕日本军工产业的扩张，还是要推动地区经济的这种合作以及安全层面的对话，降低军事对峙和冲突的风险。从国际层面来看，我们还是要推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加强对于日本在军事化的监管，来切实的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及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2: 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准备进行2014年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被扣押人员交换活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是一条很积极的消息哈。我们看到联合国方面呢在14号宣布说，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呢达成协议，双方将释放共计1600多名被扣押人员。值得说的，这是自从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呢，这个冲突双方规模最大的一次被扣押人员释放安排。所以我们首先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相关的进程释放了哪些积极的信号？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3: 这一次涉及1600多人的大规模换俘呢，不仅是2018年斯德哥尔摩协议确立了全部换全部原则以来的最大突破，那也是在也门和平进程可以说是几经波折，特别是在内部主要力量对比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中发生重大转变的这种背景下，那么也门的和平与团结出现了一次非常重要的积极的这样一个变化。那首先呢，这一次换俘在一定程度上是打破了传统的这种安全困境的零和博弈套路。那在过去多年的内战当中，被扣押人员往往是双方施加心理战和政治勒索的关键筹码。那么这一次呢，也门政府是同意释放1100人，胡塞武装释放580人。那么证明即使在彼此的敌意当中，基于人道主义的务实妥协仍然是存在的，这也为前线的降温建立最基本的军事互信提供了宝贵的窗口。其次呢，这也是对于民生优先的一次非常艰难的很难得的一次践行。那么战火也是让也门沦为中东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区，那在宏观政治解决方案遥遥无期的情况之下，优先的解救被困平民和战斗人员是对普通民众最切实的一种慰藉，也是冲突各方呢在以人为本的底线上所达成的一次共识。最后呢，就是这次行动它为陷入僵局的地区局势也带来了一定希望，树立了很积极的典范。那么在当前中东地缘政治极度紧绷的背景下，也门交战双方所展现出的这种克制和灵活向国际社会释放了强烈信号，也就是通过对话与谈判解决争端依然是可能的，也可以为未来更高级别的政治对话奠定重要的基础。
1: 我们也希望哈，接下来能有一个良性的循环。然后呢，我们也看到报道当中，有一些报道提到了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他的表态，说被扣押人员问题仍是胡塞武装优先考虑的问题，而且称这次的协议呢是一项历史性成就。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对于胡塞武装的重要性？
3: 胡塞武装将被扣押人员问题列为优先事项，并且高调地宣称为历史性成就，实际上呢是因应也门内部的部落社会结构以及强化胡塞武装自身的权力合法性的必要举措。首先呢，这是稳固大后方、安抚部落情绪的一个政治刚需。那这些被扣押人员中大部分其实并不是具有强烈政治立场的人，而是普通的部落青年。 那么胡塞

0: 装呢，是为了得到也门内部大多数部落的支持，需要表达出善意。那通过促成这些人的获释，能够极大的缓解内部压力，夯实胡塞武装的统治根基，并提振支持度。其次呢，这也是塑造胡塞武装自身领袖形象的一个重要契机。那通过将换服包装为历史性成就，胡塞武装可以在其控制区内来加大宣传，向也门民众展示其言出必行、珍视普通士兵和平民生命的正面形象，来有效地对冲因为长期的强征兵源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民间的这种怨气。
1: 这是他们的考虑哈。接下来想让您展望一下，我们想问问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能不能借这样一次释放人员的安排去缓和矛盾，推进和谈，甚至对国家治理有进一步的协商。
0: 尽管这一次换服为也门局势呢确实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单凭一次的人道行动就推动双方走向全面和解与国家重构，这种可能性呢还是比较低的。目前呢，无论是胡塞武装还是也门政府方面，其实都更为注重的是如何把这一次的换服行动更多的来阐释为对自己有利的正式解释，那么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支持度和政治地位，而并不是要把这一次的换服作为未来实现国家和解的一个起点和契机。那么从长期来看，双方结构性矛盾呢其实依然存在。也门政府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之下，始终是坚持胡塞武装必须要作为民兵组织被完全解散，交出重型武器，并从包括首都萨那在内的所有占领省份中撤军，恢复2014年以前的秩序。而胡塞武装呢则凭借着实际控制了也门大部分人口和领土的现状，要求保留核心的武装力量，那么分享国家的最高权力和资源分配权。那这种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其实是很根深蒂固的，也很难轻易撼动。此外呢，胡塞武装内部也并不是铁板一块。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与最高领袖阿卜杜勒胡塞所代表的不同力量之间其实也存在着一定的这种掣肘和对抗。总的来说呢，目前也门想要推进切实的全国政治和解进程，其实它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确实还是有很多的复杂的因素会影响着这个事件发展的方向。那我们说说现在的大环境，因为这样一次大规模释放被扣押人员的安排其实是在美以一对峙的背景下达成的。为什么这个时间点达成了这样一个安排？您觉得和中东局势的变化有关联吗？
0: 当前美伊军事对抗呢仍然处于一个焦灼的状态，那么海湾国家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曼德海峡也处于高危状态，那么地区各国的内外承压都是不能小觑。在这样大的背景之下，无论是也门政府背后的沙特联军，还是胡塞武装背后的伊朗，其实都面临着极大的战略投资的压力。那现在地区各国也都在谨慎地平衡着彼此的力量，包括对于各自在地区的代理人和盟友的相关行动进行必要的疏导。沙特方面呢，是默许甚至推动也门政府在换服问题上做出较大妥协，同意释放大量的胡塞武装的精锐。这实质上是对于胡塞武装在红海等地来保持相对克制的一种变相的利益置换。那另外一方面呢，胡塞武装虽然在前段时间对以色列发动了袭击，展现出了强硬姿态，但是其实胡塞武装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压力和内部的维稳需求。那么借此机会将手中的战俘筹码来变现，既可以来安抚内部，又能够向沙特等国释放愿意缓和的信号，避免呢在面临着美以潜在军事压制时陷入到内外交困的绝境。所以总的来讲，各方为了规避不可控的风险，保存实力，都在寻求达成一种默契的利益平衡。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想看一下就是像有一些地区国家、国际组织还有联合国它发挥的作用。首先我们看到在当地时间14号晚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是通过发言人发表了声明，欢迎也门冲突双方达成释放被扣押人员的协议。那我们就想问问您，不管是像约旦等地区国家，还是相关的一些国际组织还有联合国，在这次斡旋当中发挥的是一个多大的作用？
0: 联合国发挥的呢，实际上是润滑剂和担保人的作用。那么这种角色和作用确实是不可替代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政治上是给予了高度关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则是作为执行监督委员会的联合主席，深入到一线，在战俘名单核对、交接安全的保障等技术环节给予了重要的专业支持，确保了协议的严谨性和可操作性。与此同时呢，地区国家则是提供了重要的外交避风港和政治上的掩护。那么约旦主办并且支持本轮高难度的谈判，它的中立的这种地缘位置呢，也是为交战的双方提供了一个能够放下戒备、面对面交流的安全空间。同时呢，像阿曼等国也在幕后来发挥了穿梭外交的作用，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慢慢的来软化双方的立场，为最终的破局埋下了伏笔。那么这也是这种在全球多边平台与地区国家通力合作、政治推动和技术兜底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共同努力之下，才能够在各方仍然存在着重大结构性矛盾的背景下，来实现当前的人道主义突破。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我们看到呢，中美元首14号在北京举行的会晤受到了全球的瞩目。那接下来我们听一下央视记者刘旭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当地时间5月14号，美国主流媒体对中美元首会晤普遍进行了重点关注和深度解读。媒体解读的核心要点中几乎都重点提到，两国元首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美国媒体还重点关注了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另外，经贸领域的务实成果也是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其次，美国媒体对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注入稳定性给予了高度评价。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认为，在当前全球能源市场动荡和中东局势复杂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元首的直接会晤向世界发出了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强烈信号。这种由顶层推动的战略沟通被普遍认为是当前国际局势中最急需的压舱石。在智库与学者层面，有美国国际问题专家认为，尽管中美在科技等领域竞争依然存在，但双方表现出的建设性管控分歧的意愿有效降低了全球市场的恐慌情绪。中美研究中心的学者表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的稳定是关键词，非常赞同习主席提出的这一论断，双方更应该相向而行的行动，期待看到美中两国接下来更加务实的举措。学者们普遍表示，此次会晤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可以说，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美国舆论高度关注，外界期待以此次访问为起点，中美关系能够建立起更加稳固的护栏，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
1: 此外呢，还有多家外媒报道说，中美两国加强沟通、稳定关系不仅事关两国利益，也将对世界经济复苏和地区局势稳定产生重要的影响。
4: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中美关系改善无疑将惠及世界。报道认为，中美双边关系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核心在于为经历多年紧张与动荡的中美关系实现重启与稳定。报道关注到，对美国政府而言，达成贸易协议是此次访问的首要目标。美国政府希望通过此次访问进一步推动中国市场向美国企业开放。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这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商业代表团，代表着美国企业界的核心力量，也体现出商业在中美双边关系中的重要地位。报道称，美国政府将企业界视为促进中美关系的民间友好使者，企业交流不仅能够推动经贸合作，也能够为两国战略议程提供支持。报道称，中美双方还将关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等。分析认为，这些高层互动机制对于保持中美关系稳定、推动双边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欧洲现代外交网站报道称，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凸显了中美竞争格局的演变，两国都在力争经济上的竞争优势，同时避免直接对抗，这在合作与竞争之间创造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将继续塑造全球政治和金融市场。如果两国领导人都展现出对稳定和经济合作的承诺，市场可能会做出积极反应。
1: 好，以上就是上半段的全部内容，下半段我们回来继续聊。
5: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5号、16号两天，随着冷空气东移，降温区域将向东扩展至东北地区，同时伴随降雨的发展，降温力度也会增大。内蒙古、中东部和黑龙江多地将出现10度以上。

0: 的明显降温，黑龙江取缔降温幅度可达20度左右。之后冷空气东移南下，速度变得缓慢，加上降雨增多，北方多地气温将从较常年同期偏高转为正常水平。大城市中，太原15号最高气温还有30度，17号将降至19度。石家庄15号最高气温还有31度，16号就会降至25度，并且接下来几天都会在25度附近波动。未来几天，北方部分地区气温波动较大，不少地方会从30度以上跌至20度出头。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15号，包括总部位于欧洲的斯特兰蒂斯集团在内的6家机构对神龙汽车进行重组，总投资超80亿元，重点投向新能源汽车领域。这是中国汽车产业从引进来向走出去的重要跨越，体现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完备，对全球资本具有较强吸引力。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蓬勃发展，引领全球汽车产业绿色转型，中欧汽车产业合作不断迎来新机遇。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欧洲工厂量产，众多欧洲头部车企密集加码投资中国，中欧车企在华开展联合研发。瑞银数据显示，自2018年以来，大众汽车、斯特兰蒂斯、梅赛德斯奔驰和宝马集团等欧洲车企已与30多家中国公司和研究机构建立技术合作伙伴关系，涵盖软件、硬件、电池和车联网技术等领域。德国波鸿汽车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全球乘用车市场预测报告指出，中国在全球汽车市场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汽车产业的未来在于与中国合作。中国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汽车产业铺展合作新蓝图。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谁家玉帝暗飞身，散入春风满洛城。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China is a big country.
7: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15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与亚洲开发银行亚开行通过提供债务担保，支持巴基斯坦成功在中国发行首笔人民币计价熊猫债。此次发行也是巴基斯坦在离岸资本市场发行的首支主权债券，规模为17.5亿元人民币，期限为3年，票面利率为2.5%，或超5倍认购。募集资金将用于支持巴基斯坦在水务、能源和卫生等领域的可持续和具有气候韧性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另据俄新社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士兵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军士兵遗体。 根据韩联社15号报道，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当天针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6个月。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5号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表示，由于受影响地区包括城市，人口流动频繁且安全形势不稳，同时当地密切接触者追踪感染预防和控制能力不足，加之临近乌干达和南苏丹，因此当前疫情存在扩散风险。5月15号，粮农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根据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及 IPC 分析，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个人当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根据日本方面15号的消息，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日本食品企业可果美公司被迫决定将旗下多款番茄酱包装改为透明包装，并大幅删减原包装所印的西红柿图案。当地时间5月14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南非赛区决赛在南非开普敦西开普大学举行。今年南非赛区报名人数超过了50人，参赛规模创近年来的新高。在决赛中，来自南非多所高校的大学生选手同台竞技，以天下一家为主题，用中文分享学习经历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展现南非青年学习中文的热情。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5号，世界摔跤联合会发布声明称，即日起取消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摔跤运动员的参赛限制，允许两国运动员在未来举行的世界摔跤联合会赛事中以本国身份参赛。根据声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可使用本国国旗、国家代码以及国歌参加比赛和颁奖仪式。为期3天的国际五联第11届武术散打世界杯15号在澳门的塔什体育馆落幕，中国队以7金位居奖牌榜的首位。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0: 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宣布辞职，准备竞选工党党首。与此同时，英国工党一名议员辞职，为曼彻斯特市长竞选党首铺路。工党是否进入群雄逐鹿的时代？工党是否会失去执政地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1: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下半段先关注英国的两件事儿。一个事儿呢，就是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呢已经宣布辞职。此前其实已经有多家英国媒体有报道说，他准备辞职是要竞选工党党首，而且已经开始去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然后另外一件事儿哈，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英国议会下院有一名工党籍的议员是宣布辞职，这是为什么呢？就以便曼彻斯特市的市长这个伯纳姆重新回到议会下院去担任议员，继而就有资格去挑战首相斯塔默的工党党首地位。那我们在分析之前，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了解情况。
12: 工党议员乔西·西蒙斯代表大曼彻斯特地区的马克菲尔德选区，他在社交媒体上说，英国议会和政府常常成为推动事务的阻碍，本届政府没有推进自己选区需要的改革，他决定为伯纳姆让路，并称伯纳姆正直、诚实、值得信赖。西蒙斯宣布辞职后，伯纳姆在社交媒体上确认，将向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申请参加马克菲尔德选区的下院议员补选。 伯纳姆2001年至2017年担任下院议员，随后出任曼彻斯特市长。他此前曾寻求通过补选重返议会，但申请未获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批准。如成功回到议会下院担任议员，伯纳姆将获得竞选工党党首的初步资格。英国工党上周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据英国媒体统计，目前已有超90名工党籍下院议员呼吁斯塔默辞职，但也有多名内阁大臣出面对他表示支持。
11: 好，一会儿呢我们还会让专家来分析啊，就是斯塔默现在有没有举措来应对目前的情况。不过我们首先其实是想说，不管刚才提到斯特里廷的辞职，还是有一名工党议员辞职想给伯纳姆去腾地方，那都是奔着挑战斯塔默在工党当中的领导地位去的。那首先是不是说明目前在工党内部其实分裂的程度是十分严重的呢？我们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怎么说。
13: 我觉得现在工党内幕呢，大家都在准备斯塔默下台啊，区别只是说斯塔默到底是现在下台呢，还是规定一个时间表什么时候下台。其实这是一个根据现实利益的一个相对比较理性的选择啊，因为斯塔默他现在已经是英国50年以来啊，应该说是支持率最低的一个首相，而且呢最近的这个地方选举失败，作为党首斯塔默他必然是这个责无旁贷，这个责任他是要认的啊，不论他自己愿不愿意，那么党内也要逼着他来承担这个失利的责任。而且呢斯塔默他的政府最近丑闻很多啊，你们都知道，因为爱普斯坦案已经导致多名官员被解职，他自己的这个副首相啊也是因为逃税问题被迫辞职，即便是不让他马上下台，那也是因为比如说现在因为地方选举你是刚刚失败，所以你现在要马上换首相的话，会显得工党自己呢就是步伐混乱啊，不堪，恐怕会进一步的丢掉这个选民不多的一个信任啊，所以只是没有必要现在立刻就拆掉这个旧房子而已。现在大家都在准备后斯塔默时代的一个过渡，但是呢一般呢这个要员们恐怕还不会太会主动的先跳出来，那么还在等待时机啊，否则呢就这个分裂党内团结啊，趁火打劫的这种感觉，反而呢暗中蓄力啊，准备好时机，我觉得这可能对他们来说更为现实。
11: 就是接下来随时都会有变化，但是两点很清晰，一个您说了就是斯塔默现在的这个支持率非常低，再有一个就是这个旧房子目前还在，就我们说这个旧房子现在这个架构还在这儿，可是出了什么问题，就是工党目前面临执政危机，它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13: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啊，这个工党2024年之所以他能够上台，并不是多么受到英国民众的支持啊，也不是工党的政策多么有吸引力，更多呢还是因为之前的这个保守党执政的4年啊，实在是成效太差。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这个工党呢借着这个保守党的这个烂摊子上台，但是呢他也同样会面临保守党留下的这个摊子，受到其中的困扰。尤其是这个脱欧带来的这个后遗症啊，我们说经济持续低迷，社会高度撕裂啊，政治无序空转。那么作为斯塔默呢，他上台以后他不是没有尝试要变革，但是呢他遇到的这些问题呢都是结构性的，无论是还是财政的困难，还是这个移民难民的这个问题，都是不可能在短时间解决的。而且呢工党它自身也存在很多问题啊，我们都知道这些年英国因为搞这个去工业化啊，这个工人阶级的数量是大幅减少的啊，所以呢实际上工党的原有的选民基础它是在萎缩的，导致工党呢就更多的去转向城市工人阶级，但是这个跟工人阶级他们的这个很多的诉求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实际上呢反让这个工党失去了最坚实的这个支持基础，把这些工人们推向了更极右的这个改革党。同时呢工党呢他也碍于自己这种左翼的这种政治思维，一直在这个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之间的这种反复摇摆，实际上拿不出有效的解决社会问题的这个手段来，那么一直陷于这种混乱的这种路线斗争之中。
11: 所以当时保守党没有做好，工党上来了，但是工党上来之后做的也没有让大家满意，加上您说的就是脱欧之后很多这个脱欧后遗症显现出来，好多问题解决不了。那现在您觉得目前的局势，斯塔默受到了多大的冲击？他有没有什么挽回的举措？
13: 首相萨默呢，他确实面临这种执政以来最真实啊，也是最严峻的一个冲击，因为他面对的首先不是外部的这种反对党的攻击，而是可以说是工党内部的一个叛乱，尤其是他这个亲手提拔的这个卫生大臣斯特里廷的这个辞职啊，应该说对他很大的刺激啊，因为这个斯特林在这个辞职信中就坦言说，对首相已经失去了信心，这个应该说极大的冲击了斯塔默的这种执政威信。而且呢，根据工党规定，只要有超过81名这个工党议员支持，就能够触发党首选举。那么现在公开要求斯塔默下台的议员人数已经超过了90个人，所以他从程序上来讲，他条件已经基本满足了。虽然斯塔默呢正在采取一切可能措施的在想办法解决问题啊，明确拒绝这个辞职，同时呢呼吁团结啊，而且想希望将大家的注意力呢从这种党内的斗争还是更多的转向向政府对国家的一个治理，而且他也启用了这个前朝的老臣啊，前首相布朗，那么实际上就是想借势嘛。但是现在这个工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已经开始逐渐从幕后已经转向前台了，三股力量已经非常明显相互竞争啊，一个就是斯特里廷为代表的这种右翼温和派，还有一个是伯纳姆为首的左翼温和派，还有就是这个前首相雷纳啊，是得到了工会的支持，所以呢各有千秋啊，也是各不相让，群雄并起，所以这就是这么现在这么样的一个局面。
11: 所以呢，如果观察现在的局面，我们看英国现政府的执政危机，应该看着觉得形势并不乐观。而且像您说的，他们这个党内的斗争也是非常厉害。那这个危机，您觉得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收场？而且不管工党内部怎么斗，您觉得工党会失去执政地位吗？
13: 我觉得首先我们应该看工党他会不会下台。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非常小的。英国呢，它作为传统的这个议会制，5年选1次啊，原则上它是这个选党不选人，哪个党赢得了这个议会下院的选举，哪个党呢就单独或者是主导组成这个政府。那么至于说谁出任这个政府的首脑，当这个首相，那是其实他自己党内自己决定的结果，跟其他党没关系啊，他也不是由选民直接选出来的。所以呢，即便是出现最坏的情况，比如说斯塔默下台，甚至说工党呢频繁的更换首相，他也不涉及上一次选举的这种法定的结果，所以他不会改变工党继续执政的一个合法性。换句话说，就是只要工党他自己不决定期间大选，那么他就会可以执政到2029年下一届大选。所以呢，接下来可能会有三个结果吧。第一个呢，就是斯塔默他本人不下台，但是他的执政能力已经是严重受损了，根本没法推动任何重大的决策。换句话说，接下来的时间可能是垃圾时间。很多人把这种状态呢就会称为僵尸政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斯塔默本人下台，但是呢是按照他提出的时间表有序的一个退场，接着工党呢会进入这种党首的竞争的这么一个状态，但实际上呢各显神通吧，斗争肯定会有，但是相对可控啊，对工党的这种冲击呢，执政的这种冲击呢应该相对的是比较小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斯塔默是直接被赶下台啊，但是党内呢也是不断的频繁更替，那么就像之前的保守党一样啊，因为人人都不满意，哪个人上来做首相这个位置都坐过。总之呢，工党这次都是元气大伤啊，这个民众的信任度已经进一步的降低啊，甚至到了一个谷底。如果按现在这个状态看的话，下一届大选几乎工党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10: 日本四月批发通胀率飙升，央行加息预期升温，与此同时日债风险走高，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约29年来高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1: 好，接下来研究一下日本经济啊。我们看到根据日本央行的数据，反映批发层面通胀压力的一个指数，也就是日本国内企业物价指数，四月呢是同比上涨4.9%，这个就是远超了市场的预期。然后我们就想问专家的是，这一轮由中东战争和日元贬值所驱动的通胀，是不是会很快传导到消费者端？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怎么说。
14: 日本国内这一轮输入型的通胀向消费者端的传导虽然有一定的滞后效应，但是目前看速度相对较慢，但是未来还是会持续的显现出来。那么这一轮与2022年那轮通胀存在一些结构性的差异，目前来看日本企业现在面临国内需求疲软以及竞争加剧。

0: 值来共同驱动形成，那么它更容易形成一个贬值进口通胀再贬值的循环。那么其次是2022年的通胀主要冲击的是能源和食品价格，那么这一轮则扩散到了像化工、有色金属这些上游的全产业链，对于制造业的利润的挤压效应可能会更加显著。那么第三是2022年日本央行当时仍然维持着超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当前日本央行已经进入了加息周期，那么政策应对的空间是相对收窄，企业和家庭面临的利率风险在上升，那么经济衰退的风险与通胀压力交织，这个局面啊，比上一轮啊要更为复杂。
1: 那关于加息的问题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因为我们注意到市场预计的是六月份日本央行加息的概率大概是70%，还是很高的哈。但是高市早苗政府似乎对进一步加息是持反对态度的，那您觉得日本央行现在的政策困境是什么呢？
0: 日本央行现在可以说是面临着四重压力，压通胀、保汇率、促增长和稳财政，所以它这种政策困境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一方面现在通胀数据还在飙升，央行加息的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高市早苗政府啊，对于进一步加息的态度非常谨慎，担心冲击经济和财政。那么同时日元现在持续贬值啊，也在加剧输入型的通胀，而经济增长预期也是一再调低，如果六月份仅仅象征性的加息25个基点的话，现在看来啊，恐怕还难以重建市场的信任。那么首先这种象征性的加息还无法匹配现在最新这个4.9%的企业价格指数和17.5%的进口价格的涨幅，反而可能会被外界视为是政策偏软，那么进而会强化日元进一步贬值的预期。那么我们看到日本央行四月份的会议时候啊，有几名委员已经投下了反对票支持加息，可以看到内部的这种鹰派和鸽派之间的分歧在加深，那么小幅的加息啊，可能会引发外界对于日本央行政策连贯性的质疑。那么目前市场压住六月份日本央行加息的概率大概是70%，那么象征性的加息啊，如果达不到预期啊，可能会导致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啊进一步的攀升。那么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啊，现在高市早苗政府的财政扩张政策与日本央行的紧缩方向，那么形成一种直接的冲突。那么小幅加息难以抵消财政刺激带来的通胀压力，那么反而可能会加剧政策的割裂感，进而削弱市场对于日本央行抗通胀决心的信任。
1: 除了这个困境，我们再说一下日本经济还有要注意的问题。因为这两天我们看到日本国债市场遭遇大规模抛售，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这个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呢，一度是升到2.71%，这个就达到了大概29年来的高位。所以大家看到是一种恐慌性的抛售，在这个背后，除了通胀，我们刚才说那个因素，还反映了投资者什么担心？
0: 市场抛售长久期的日本国债啊，不仅反映出对于日本通胀局势的担忧，那么更体现出对于日本央行会减少购买国债导致供需格局出现变化的一种深层次的焦虑情绪。那么首先现在日本国内的通胀数据啊超出预期，那么这也强化了未来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推动国债收益率在不断的上行。那么其次呢，投资者担忧日本央行会缩减每个月大约6万亿日元的购买国债的规模，目的是为了支撑不断走软的日元，那么这会直接减少债市的最大买方的需求。那么第三呢，高市早苗政府在2026财年的总的预算规模达到122.3万亿日元，那么新发的国债啊，供给会大幅的扩容，而寿险公司和养老基金这些国内的长线投资者啊，他这种需求其实在萎缩，这就会导致国债市场的供需失衡加剧。那么第四呢，日本政府现在考虑编制额外预算来补贴燃油成本，那么这会进一步的增加国债发行的压力，那么投资者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那么第五呢，外国投资者本身啊，在这个流动性比较欠缺的市场当中快进快出啊，也放大了价格的波动。而美联储现在维持高利率的政策，美日利差的这个幅度啊持续处于高位，这也降低了日债的吸引力。当然还有最根本性的一点是，现在日本国债的这个总额啊已经达到了1343.84万亿日元，那么占到 GDP 的比例啊已经突破了240%。那么投资者啊对于日本财政长期可持续性的 担忧情绪啊也在不断的上升，那么叠加现在通胀侵蚀了债券的实际收益，那么更容易一有风吹草动啊就触发恐慌性的跑。

0: 保守。
1: 您刚才提到一点，我们想展开说一下啊，就是您谈到日本政府正考虑编制额外预算来补贴家庭燃油成本，这个实质上肯定是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嘛。但是央行他们这个央行是紧缩的方向，所以这两个方向应该是有潜在冲突的。您怎么看这种比较矛盾的政策组合，有没有可能让日本陷入越补贴越通胀越加息的恶性循环？
0: 现在日本政府这种财政扩张加上货币紧缩的政策组合啊，这种搭配本身啊，就存在着加剧日元贬值和国债抛售的风险，可能会陷入啊越补贴越通胀越加息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首先呢，财政扩张与货币紧缩这个方向之间是存在根本性的冲突的。那么未来的这种财政补贴每个月耗资需要6000亿日元，虽然短期内啊可能会能够抑制能源价格的上涨，但是长期来看会增加政府的债务规模，推高国债的收益率，削弱央行紧缩政策的效果。那么其次呢，补贴用于支撑家庭的需求可能与央行现在抑制通胀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会导致核心的通胀粘性增强，迫使央行来进一步的加息。那么第三呢，加息会提高政府的融资成本，可能会引发市场对于日本财政可持续性的进一步的担忧，那么会加剧国债的抛售以及日元的贬值，进而推高进口的通胀，那么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那么第四呢，这种政策的割裂也会削弱市场的信心，那么投资者可能会质疑啊，日本国内这种政策协调能力的欠缺，进而可能会加速资本的外流。那么当然这种组合在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以及日元贬值的背景下，它的风险还是很大的，因为补贴难以抵消输入型的通胀压力，反而可能会通过扩张需求来放大通胀，最终迫使日本央行采取更加激进的加息政策，那么最终可能会损害日本的经济增长，使日本陷入滞胀的风险。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呢，在会上介绍了中方对于伊朗局势的立场。
3: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场战事已对包括伊朗在内的地区各国人民造成严重损失，外溢影响还在持续扩大，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发展、产供链畅通、国际贸易秩序和全球能源供应稳定，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乃至整个世界有利。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欢迎。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
1: 好，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每天跟我们共同来关注天下大事。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Field Hospital。Field 田野 ，Field Hospital 则是野战医院。虽然加沙地带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已经生效7个多月，但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令人担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拉法设有一处 Field Hospital 野战医院，已经成为当地居民在获得医疗保健方面的无可替代的存在。 据了解，这一机构在2024年5月开设了这家野战医院，使用期限为6到12个月。但是两年过去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得不延长这所 Field Hospital 野战医院的运转，因为加沙南部的巴勒斯坦人在获得安全和可持续的医疗保障方面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当前依旧没有足够的医疗设备和物资进入加沙，而这就是野战医院存在的原因。
2: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8: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9: 你好吗？
18: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0: Ladies and gentlemen，
18: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2: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12: 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接受采访时称，他本不赞成美国同伊朗停火，停火系应其他国家要求。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据伊朗德黑兰时报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对谈判解决当前局势感兴趣，前提是各方都认真对待，而伊朗有理由不信任美国人。此外，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5号报道，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 当地时间15号晚，总台记者获悉，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爱丽丝·吕弗15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一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截至记者发稿时，哈马斯尚未就此发表回应。德国总理默茨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德新社报道指出，默茨先前因批评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而激怒特朗普，眼下似乎有意修补与特朗普的关系。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15号公布的总统选举计票结果显示，没有候选人在4月12号第一轮投票中得票过半，总统选举将举行第二轮投票。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同一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5月15号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0: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9: 哎，我看到你了。
22: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23: Hello，
24: bonjour，
25: hola，
26: konnichiwa，
24: comment ça va，
25: comment esta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iller。
27: Hey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28: 好的，大家好，我是来自唐白龙的沙利。
4: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来说一说中国式安全感。那近期呢，中国式安全感在国内外社交媒体平台持续引发热议，不少来华实地打卡的外国博主呢不约而同地记录下他们在中国的共同体验，从热闹的街头再到安静的公园，那些我们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安全可信的生活场景，成为不少外国网友探寻探访中国时最想带走的特产。比如说有一位英国博主，他就说都听说过中国是非常安全的旅行目的地，那现在呢大概是晚上11点，我在公园里，这里灯火通明，城市天际线灯光点点，夜空被点亮，眼前一片祥和安宁，有几个人在散步，能这样真好，这在英国是完全做不到的，尤其是晚上的这个时间。首先来说一说吧，二位在北京都是生活居住这么长时间了，但是有没有最初或者哪怕现在那么一刹那，一个晚上深夜回家的路上突然意识到原来这里这么安静这么亮，从来没考虑过一个人走安不安全的问题。 Tony，
27: 我在北京都已经十几年了，一次好像一次也没考虑到安全的问题，只不过是在北京也好还是出差也好，也都是觉得晚上是特别的安全。而且我发现就是这个 我们在北京这个社会，它就是很大家很多人都喜欢去享受夜晚，去走一走。
1: 嗯，
27: 就比方说我去做这个新闻行业的工作，然后我经常就是我晚上去遛狗，可能得等我下班，下班可能得特别的晚。我想那小狗去走一走，我也可以下班后去散散心，让我脑子休息一下。然后会发现就是那个半夜遛狗的人特别的多，而且就是我们家的那个小区还有我们那个隔壁小区，他们有很多灯，也是能看得非常清楚，觉得很舒服。这种夜晚的这个能想

0: 受这种感觉，我是特别的喜欢。我在看我这个老外看脸的这个 notes 里面，然后我老婆给我写了一句话，她说在北京晚上亮到我们家住21层都得晚上窗帘关闭，不然会被路灯给闪到。哈哈哈，开玩笑。
1: 就是中国社会夜晚的街头，首先路灯很亮。这就是一种安全感，客观的给你的安全感，对吧？
0: 英国说实话，它也有很亮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它就是即使它那个地方特别的亮，你也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安全感，就是这个社会感没有那么的强。然后你在国外，你可能就是晚上有人盯着你看，你可能会觉得，哎呦，他是不是要抢我东西啊？要跟我打架呀？他是不是可能就是这个酒水呀？什么？对，你会想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会有一些着急，有一些焦虑。但是在北京，我觉得有人晚上看你，他可能心里就想着，喂，大半夜有个老外啊，他
1: 就是
0: 我
1: 好
0: 们这
1: 奇
0: 小区还是外国朋友，可能
1: 啊，
0: 对你这也就是好奇，没有别的意思，所以想法比较简单一些，也会让我们感觉比较舒服，
1: 其
0: 也
1: 实
0: 没有那么操心。
1: 从你刚才你这个说自己老家呀那样的一个情况，包括尤其说北京有那么多夜晚同样跟你一样的遛狗人哈，那我大胆的问一下，可能多多少少涉及一下所谓的隐私哈，比如说当年你在英国交女朋友，会不会说晚上我去接你？这显得我是一个特别关爱关心，但在中国，我接你可能你想的不是安全这个事儿，就是我想接你，表达纯粹我的一种情感或者爱意。
0: 有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的好，但是他的答案有点复杂。是这样的，我有一次我16岁，我跟我一个女朋友嘛去约会，我们俩去看电影，然后说晚上我送她回家。其实也不能说是考虑到安全的问题，或者考虑到这个绅士的问题，就是这是一个男朋友，尤其是那
1: 应
0: 当
1: 该做
0: 年我
1: 的，
0: 还年纪比较小，该做的事情。结果呢，我们在回来的路上，我们走在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坡，就是一个人住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年轻小伙子拿着刀，要把我们的手机、钱包全都交给他，然后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给他，然后就是当时的女朋友是被吓到了，然后我们就回家了。回家之后报警，警察来了，让我们留个口红，但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作用，就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其实人虽然他也就是想拿着钱，他也不是想伤害你。但是，当一个人站在你眼前，拿着刀对着你，你会有一种很、真的很
1: 恐
0: 害
1: 惧
0: 怕、
1: 感，
0: 很焦虑、很恐惧的一种感觉。而且，这个事情不是一个例外。其实，我跟我英国朋友谈了一下，我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几个朋友，他们基本上每个人都有过类似的事情。就是有一个我最好的朋友，有一次我记得他刚搬到伦敦之后，他有一次早上7点多搞风气。他从他家刚到地铁站，也就是一个走路5分钟的一个距离，刚好有个人拿着刀，跟他说要钱包、要手机，赶紧交出来。然后他当时心里想的就是，不是他比我好多了，他不害怕，他心里想的晚了，当我把我手机、钱包给他的话，我没法上地铁，没法上班，我还得回家先跟警察报告一下这个事情。今天上班迟到，我的老板肯定得说我。都是他第一个想法，都是怕被骂了。但是这个事情，尤其在伦敦，他可以说是变成一个稍微更普遍的事情。
1: 明
0: 然
1: 白。
0: 后，但是在北京，我觉得是一个见都没见过。我在北京，我现在打开我的那个聊天工具，跟我所有里面的朋友都问他们在北京有过这么一个事情吗？我敢保证，可能90%都没见过，在国内。
1: 所以在看一些影视作品吧，或者说，老百姓在平日里买房啊、租房啊等等的，他会把这个社会治安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个区好不好，那个区好不好，对吧？但是我相信Tony 在北京也搬过2、3次的家，不管是租房、买房，这你根本就压根没在你的思想脑海当中出现过的一个因素。
0: 我在北京生活十几年，我没有认识一个人是因为医院的事情而搬家。这个好像，但是这个在英国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你就是家附近有没有医院？那个医院诊所人多不多？如果我生病的话，我到底能不能去看个病？还有这个安全性的问题都会考虑特别复杂。就是你搬个家，你不能光考虑这个房子好不好，你的那个你要想的东西特别的多。但是在北京，好像我们搬个家真的是
1: 主要考
0: 搬
1: 虑
0: 家
1: 的
0: 很
1: 孩
0: 痛
1: 子，
0: 苦，但是搬家前的那些考虑感觉轻松很多。
2: 反正我这边属于一个，我感觉我来中国之后，其实实现了我喜欢就是晚上遛弯的这么一个梦想吧，只能这么说。对呀，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挺舒服的，但比较可惜的点。这个也分区域，就是说， 北京的哎夜生活就可能没有像比如说我平时哎出差我去南方那边会热闹，就没有那么热闹，倒是会有人，但对不会像就是其他地方那么会热闹。然后我平时晚上，因为我可能讲的晚上的概念跟 Tony 可能讲的不一样，因为我可能晚上是真的凌晨那种，就是十二点一点我是享受，只要我第二天不需要早起，我真的特别享受那种就是哎路上那种安宁啊安静。就非常的好，而且我现在住的小区嘛，也是很多人年轻人，所以说其实你晚上哪怕在哎遛弯，你也会看到，其实很多的家里灯还是开着，就并不是你也会想哦，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人还没有睡着，就心里会有点踏实的那种感觉。然后其实喀麦隆怎么说呢？喀麦隆人整体其实跟非洲人的这种习惯也是一样的，我们其实晚上挺喜欢出去的，但是呢。因为各种原因，一个是哎自己可能就会去想，哎呀，就是有点确实有点危险，东西容易被抢劫啊，或者说怎么怎么着，所以一般情况下大家也就是晚上能不出门就最好就是不要出嘛，尤其是一些特定的区域。所以整体反正我在中国真的就很享受，而且我很多的朋友，包括近期我的哥哥也是来中国了嘛，然后我们有一次是我在北京，我带他去那个应该是蓝港那边吧，然后我们就是吃晚饭之后，然后就在路边就溜达，然后哎看时间，就说这你一点都不，我说我不急啊，就是急啥呀，到时候想回家哎打个车，哪怕没有地铁了或者怎么怎么着，有的是交通方式，就是很丰富很方便，所以就整体会让我就是感觉说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我们今天就是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你要是真的没有提，我已经把这个东西当做我生活的一部分，因为我觉得没有它才不正常。所以我每次回家，哎，我可能会潜意识说，哎，约朋友说，哎，那个咱晚上那个出去一下，就是哎吃点饭或者说夜宵什么的。完了再说你这疯了吧？然后我才会意识到，哦，我现在可能还不是，就已经回国了，我不在国内了，就会有一点点就是反差，就是这样的感觉。所以，但整体我还是特别喜欢的，真的。
1: 对，就是我曾经也看过好几个英国博主，就是巧了，我看的都是英国博主，一位是在深圳，晚上的说，一开篇啊，当然他可能是那种所谓做短视频的话术，说晚上在中国出门遛弯太危险了，但是他结果镜头一转，不是因为治安的问题，是因为有很多的大排档啊、夜间美食啊，容易让自己长胖。还有一个英国的博主呢，是晚上专门测试，就是把他的手机故意放到他的电动自行车的后座上面，然后或者一个什么外卖故意放到车的车把上挂着，说就搁在这里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有说这个外卖小区的放外卖和快递的那个架子就摆在那儿也没人管，然后大家就看自己的名字，哦，是自己的，拿着就走了。他难以想象，他如果在我们家这么放的话，我的这个快递不知道一天要丢多少回，就是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就特别像沙莉所说的，就像是空气一样。所以你看做这么多年老外看点，但是和很多外国朋友去聊天，一开始我特别希望他们说刚来中国的，聊聊中国的文化、历史、美食、景点等等等等，但首先大部分都说安全，然后是干净。
0: 其实除了安全之外，这个你刚提到的这个干净的这个问题也是一点。如果你生活在中国的北方，你会觉得哎呦，这个地方确实比英国稍微干净一些，挺好的。
1: 嗯哼。
0: 但是呢，你但凡到了中国南方，那就是跟国外差别巨大。因为中国北方嘛，它本来就是比较干燥，然后比较 dusty， 它那个灰尘会稍微多一些。你到中国南方城市，比方说广东、浙江等等，如果你是刚从英国过来，然后你到那些地方，你会发现哇，这个天哪，就像这个差别就感觉话都说不上来
1: 啊！哈，如此巨大的差别。
0: 对，国外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我觉得我们英国，它那个要说那个干净这个卫生方面的问题，它那英国有很多地方它那个味儿特别重。
1: 嗯，
0: 就比方说那个做饭呢，或者那个餐厅啊，或者那个可能就是那个海边的味道啊等等。但是我感觉中国尤其是到南边，它那个味道它就是特别清淡，感觉都每个地方都很香，这个很重要。有一次我出差，我去了一趟那个贵州，然后我去了那个茅台，就是那个中国的那个有名的残旧的那个地方，茅台小镇，整个地方都是那个茅台的味道，但是真的特别的香。刚好今年我妈要来北京旅游，她大概过两个月之后她要过来，然后我们现在我们最大头疼的事情就是我们到底要去哪玩，感觉选择太多了，就一会觉得她来的时间短可以去一趟成都，哎，又觉得成都虽然好玩是好玩，但是她 大城市，要不要带他去一些自然好的地方？有考虑到云南，云南挺好的，但是哎，我感觉有点远了，要不要看到到东北？就每天我们的计划都在变，因为中国晚上白天的晚的地方太多了，就感觉他来一个两周半。感觉根本时间不够了。
1: 对，就像前面我所说的，就是说安全呐、啊、治安等等，这不是要考虑的问题，就考虑哪好玩，时间够不够，不用再考虑别的了。然后就是费用成本，对吗？
0: 是，
3: 嗯。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ómo estás,
7: cómo estás。
8: 外国人的视角，
9: 你好，
10: 中国人的语言。
1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 其实啊，就是你们在说安全这个事，然后我从一个看卖龙人的这么一个角度，然后我想，我去中国，我当时我就是我想，我七年前就来，我要去中国，无论是留学还是怎么着，我当时也没有考虑到安全的事啊，因为我是看卖龙人的、啊，我不知道我说完这句话你们有没有 get 我的意思，反正就是说我们这边什么世面没见过，就是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去中国反而会想，哎。我去那边，我应该是先去看哪里的科技，先去看哪里的这个方面。反正回家我每次也会就是水土不服，每一次都会水土不服。而且说到饮食这个点哈，我觉得并不是说我不喜欢自己国家的美食吧，我当然喜欢，我特别喜欢就是非洲餐，然后喀麦隆餐。但是我有一点感觉，就是因为我之前带汤的东西会偏少一点。就是我们非洲那边会偏少一点，但我在中国我最喜欢的东西就是面，然后面是带汤的，所以说我每次吧，就是我一周至少得吃两三次面，因为我特别爱喝，就是吃完那面然后喝那汤，真的感觉是特别滋味，就很爽很爽。然后我每次回家，可能一两三天会觉得哦，我疯狂吃喀麦隆的美食，然后我说哎呀，我还是缺点带汤的东西，没办法。然后我也会像朋友一样吧，我会去找，哎，虽然说会巨贵。真的超级超级贵，就是我们那边的中餐馆，但没办法，你就为了吃这一口。所以我今年也有一个目标，就是我真的要学中餐，要学怎么做地道的中餐。因为我在中国这么多年，我可能会想，哎，我吃中餐，我一去，当我发现我回家之后，我要去这个成本太高了，而且我还要定点，我还要做这个攻略，说我还得搜，各个方面觉得挺烦的，所以我干脆我自个儿做吧。我回家的时候，我自己去买一些像中国的什么香油啊，各种各个那个配料，然后我自个儿回家还能顺便让家里人就尝一下，我觉得还可以。
1: 其实说到这个夜晚，不管是美食啊、安全啊、出门遛弯这种心境，你看这个人的心境一旦有些变化，他与人与人的接触这种感受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前面Tony也提到了，比如说在中国深夜遇到陌生人，人家看着你，可能你会紧张；而在中国呢，如果人看你，大概率是想问路或者好奇，哎，这一个外国朋友，就是很好奇，就是在中国与陌生人交流和在本国与陌生人交流，时间地点的变化是不是多多少少也会影响这个心态？因为你看，当年我这个在海外出国去旅行的时候，晚上，当时我要出门，我在 homestay 啊，然后当时那个房主就说：“哎，皮特，你晚上你别出门。”我说才十点多怎么了？哎，不行，你出门一个人在这个街上溜达，人以为你是无家可归者，以为你是流浪汉，会有人甚至报警，当然也有一定的危险。我回到这个房间里边就在想，如果说此时此刻碰到一个陌生人，正常的嘿，表达一下自己的热情啊，闲聊会儿天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可能大家是一种警惕的心态，而不会像在国内彼此那种热情，他不会有那种戒备。但是我又想，可能一些时间地点变化，比如说在英国的那种传统的酒馆，可能大家是放下戒备又放松的，等等吧，是不是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
2: 我觉得多多少少会的，因为我是属于性格比较外放一点，然后哎，我是甚至那种我在路边见到一个人，他不开心，我就会直接跟他搭讪，说哎 ，bro 怎么了？就是咋回事？我就是这么个性格，所以我在中国反而就是更能释放我这样的性格。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哎。他可能会想，哎，这个外国朋友他会讲中文吗？然后我给他搭讪，然后就给他聊，就是唠嗑，然后会觉得很爽。那我如果说我在本国或者说在非洲其他地儿，我可能就会去想，虽然说都是热情，哎，你这么一看人家他可能也想接近你，就因为这个环境本身他可能会有些阴影，或者说他听过或者说他自己经历过的一些事儿，哎，可能会想就是最终也不想帮这个忙。白天的话那没事儿，白天哎怎么说都行，那晚上你说哎。 有些角落，我们晚上啊，无论是在喀麦隆的首都雅温德，有些地儿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愿意晚上在那边。真的，你不管给我多少的待遇，我也不会去，因为一点好的没有。你去那边的话，就身体就是找自个儿的麻烦了。就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这种环境啊，各个方面，我觉得肯定是会有影响的，肯定的，这没办法。
1: 沙莉，你看，我知道你在北京也是创业，有自己的那个舞蹈社团、俱乐部等等，也有很多的女性，我看你发的这个短视频啊、照片等等的，你肯定有些课有周末的，肯定也是在夜晚开班的，对吧？
2: 对，
1: 我相信你的很多的中国学员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啊，晚上的班儿，
2: 他们不会。就是我觉得他们考虑更多，你也知道，就是哎，中国文化肯定有一种哎呀不要熬夜，他们会考虑的是这个点。但说安全这事，那不可能的，他们就觉得晚上没啥事，就是不能太晚，因为他们人家想的是哎呀我要早点休息，有些人是早点休息，并不是说哎中国这怕啥。而且我前几天我去踢了，因为我在踢北超嘛，就是北京的超级联赛，完了我把我两个手机我放在那个地儿，然后我去热身。那个，然后旁边有一个中国的一个队友，哎，他就说谁是他手机收一下，然后我就随口一跟他说，哎，没事，中国很安全，完了，真的，把他们乐的，真的，我说真的，我没有在夸张，真的是这样子。他说安全是安全，但还是得注意。我说哎呀，就搁几个嘛，就没事儿，就放那儿，就丢不了。当然我知道再怎么安全，还是得保管好自己的东西。但我就觉得，可能我在这个环境，它确实可能也放大了。我这么一个随性的性格吧
1: 这个把这个心养得更大了在中国Tony
0: 我想起一个事儿，就大概是上个月有一次我跟我老婆我们晚上我们去上一个喝西刀课，然后我们下课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一个小姑娘，大概也是晚上九点多，她开着那个小电动车撞到墙了，人胳膊受伤了，没有骨折，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伤，但是能看到她有点被吓到了，然后我就跟我老婆两个人过去看他有没有事情，他说他 OK， 但是他就感觉为了安全呢，他就先去一趟医院去检查有没有问题。然后那个全程我们两个就在那陪着他。我知道这个故事可能听着很正常，但是在国外我觉得这种情况能见到应该比较少。就比方说一个小姑娘受伤了，一个男生过去的话，可能那个男生也怕那个小姑娘误会他的意思。也那个小姑娘也可能怕这个男的是不是坏人，但是我感觉我跟我老婆我们两个就在那陪着他聊聊天，就是陪他一起等车，他打车嘛，叫了一个出租车把他送到医院。我感觉我们三个都觉得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就这种很小的事情你在国外，我感觉能发生同样的事情的概率可能是真的很少，不能说是零，但是也不会像北京那么常见。
1: 嗯，所以说人是环境的动物，人的一举一动或者说他的情绪啊、心境等等是受到客观环境所影响或者说是引导的。至少我们今天聊了这么久的有关中国式安全感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特别想说这么一句话，就是在中国呀，夜晚只是太阳下班了，仅此而已。好了，
0: 感觉中国才是 the country that never sleeps。
1: 这个应该什么深夜永不眠是吧？
0: 对，
1: 好，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就先暂时聊到这里吧。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0: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2: 我来自喀麦隆的 Shelly。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一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0: 感谢收听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next time。
2: 感谢大家收听，阿拉伯神。
4: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黄淮及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来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北京小雨，24到18度，上海多云，28到20度，天津阴转小雨，28到20度，重庆小雨，26到20度，广州暴雨转大雨，27到23度，深圳大雨，27到24度， 香港大雨转中雨，26到23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7到24度；合肥晴转多云，二十。

0: 9到19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19到12度。好，感谢关注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15号，包括总部位于欧洲的斯特兰蒂斯集团在内的6家机构对神龙汽车进行重组，总投资超80亿元，重点投向新能源汽车领域。这是中国汽车产业从引进来向走出去的重要跨越，体现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完备，对全球资本具有较强吸引力。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蓬勃发展，引领全球汽车产业绿色转型，中欧汽车产业合作不断迎来新机遇。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欧洲工厂量产，众多欧洲头部车企密集加码投资中国，中欧车企在华开展联合研发。瑞银数据显示，自2018年以来，大众汽车、斯特兰蒂斯、梅赛德斯奔驰和宝马集团等欧洲车企已与30多家中国公司和研究机构建立技术合作伙伴关系，涵盖软件、硬件、电池和车联网技术等领域。德国波鸿汽车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全球乘用车市场预测报告指出，中国在全球汽车市场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汽车产业的未来在于与中国合作。中国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汽车产业铺展合作新蓝图。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3: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0: 日本媒体透露，日本政府正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专家认为，此举昭示日本三大野心，将严重冲击亚太地区和平稳定。
10: 巴勒斯坦灾难日当天，以色列空袭加沙，称炸死哈马斯军事领导人。
0: 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灾难日示威活动，抗议以色列侵占巴勒斯坦土地。
10: 人工智能助力无障碍出行。英国公司研发智能眼镜服务视障群体。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0: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号向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
0: 王毅说， 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持续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战略性沟通，积极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并就此达成一系列共识。会晤中，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10: 王毅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应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做出周全准备，营造适宜氛围，积累更多成果。
0: 王毅说，这次会晤，台湾问题是重点议题之一，中方的立场很明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我们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公约数，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我们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
10: 王毅说，两国元首深入讨论了中美经贸关系，为两国经贸合作明确了方向，提供了保障。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包括继续落实前期磋商达成的所有共识，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解决彼此农产品市场准入的关切，在对等降税框架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
0: 王毅最后强调，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共同落实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朝着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方向，以更宽广视野、更长远眼光看待和把握中美关系，共同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10: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接受采访时称，他本不赞成美国同伊朗停火，停火系应其他国家要求。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据伊朗特黑兰时报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对谈判解决当前局势感兴趣，前提是各方都认真对待，而伊朗有理由不信任美国人。此外，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5号报道，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
10: 当地时间15号晚，本台记者获悉，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这位官员表示，美国人明白与伊朗的谈判毫无进展。
0: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美国国务院称，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的以黎会谈富有成效，双方将于6月2号至3号再次举行谈判。
10: 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通报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05名乌方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这些人员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
0: 据韩联社15号报道，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当天针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6个月。特检组请求法院没收调查中确认由金建熙收受的高价画作、视频等，并追缴非法所得。
10: 印度尼西亚警方十五号表示，印尼西苏门答腊省西军琼县一处非法金矿附近十四号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九人死亡。目击者说，该金矿靠近一处山崖，滑坡发生时数名矿工正在作业，多人被掩埋。目前遇难者遗体已被安葬。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当地时间15号，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环境之类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2: 近期日本政府加快推进多项被指突破和平宪法框架的政策，部分日本民众对此表示担忧和不满。
3: 今まで日本はですね、戦後80年間。
4: 过去80年来，日本因为有宪法第九条一直维持着和平，可如今却打算建立这些制度，也就是说要制定反间谍法，设立国家情报局，通过这些做法不断强化军事体制。我认为这实际上是在一步一步走向战争，因此我对在这个时期出现这些问题抱有非常强烈的危机感，也认为我们必须对此保持警惕。
5: 现在根本没有任何必须修改宪法的必要性，我完全无法理解高市政权的意图，恐怕是想把自卫队写入宪法，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吧。我也反对解禁武器出口，也反对制定反间谍法，我认为这些基本上全都是执政党为了增强军备，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的一部分。因此作为市民，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些动向。
0: 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15号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
2: 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
0: 那么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日本为何会以此作为杀伤性武器出口的突破口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介绍。
6: 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它是1988年列装的陆上自卫队。那么这个导弹全长大概5米出头，弹径是 0.35 米，它的发射重量是661公斤，采用的是三菱重工的涡轮喷气发动机加上固体火箭助推器组成的组合性的动力系统，它的最大飞行速度达到 0.9 马赫，射程是150到180公里，那么而且配备了270公斤的半穿甲高爆弹头，命中一发可以重创4000吨级的护卫舰。它的制导方式是惯性导航加上末端主动雷达制导，采用的是掠海飞行模式，抗干扰能力比较强，命中精度能达到10米以内。它的发射系统是以六连装的74式运输卡车作为平台，配合指挥车、雷达车形成一个完整的作战单元。那么日本选择88式作为武器装备的出口的一个突破口啊，我想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是这个导弹的技术比较成熟，而且现在在日本国内逐渐被12式反舰导弹所替代，那么现在日本国内已经需求不大了，产能产线冗余出现之后可以通过出口来获取经济利益。第二是在5月初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啊，日本首次进行了发射，那么实战演示的效果引发了这个菲律宾方面的兴趣。第三是作为岸基武器啊，在现在日本的专守防卫的话术之下，它的争议相对比较小，用它来打开杀伤性武器装备的出口的这个限制啊，在当前情况下它可能是相对而言比较稳妥的，能够为后续啊出口更具杀伤力的先进武器装备进行铺路。
2: 日本此举有何目的？会对亚太地区的和平造成怎样的冲击？继续来听向浩宇的分析。
6: 这个举动啊，显示出日本的三方面的野心。第一是要突破战后的军事束缚，加快再军事化的进程，从专守防卫转向一个主动出击，重建日本的军事大国地位。那么第二是借武器出口来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通过绑定菲律宾等地区国家，构建所谓印太战略的军事前沿支点，来搅局南海，为介入台海做准备。 第三是想要进一步的激活国内的军工产业，形成研发生产出口的循环，为日本下一步的军事扩张啊提供经济支撑。那么这就会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啊带来潜在的巨大冲击。它不仅打破了战后啊日本不对外输出战争工具这一基本的政治承诺，也会侵蚀地区的和平根基。那么在南海方向，现在美日在积极地帮助菲律宾进行武装，实际上要把吕宋岛变成封锁巴士海峡的桥头堡。从军备控制层面来看，这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啊地区国家来强化军备，这就可能会加剧地区的紧张态势。
7: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8: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9: 最为严重的
10: 布德费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7: 深入的专业分析。
11: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12: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7: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哈马斯方面暂无回应，请听详细报道。
13: 哈达德是哈马斯军事委员会成员，以方认定他现在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他们下令以色列国防军对哈达德发动袭击，称哈达德应为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承担责任。此外，他还拒绝执行解除哈马斯武装、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加沙停火协议。而以色列时报一篇报道指出，以方这一暗杀行为似乎违反了加沙停火协议。去年十月停火生效后，以色列仍不时空袭加沙，理由是被袭击目标对以军构成威胁。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以方认为空袭取得成功。以军使用无人机和战斗机空袭哈达德在加沙城所在地，同时空袭一辆试图离开该地点的车辆。另据加沙地带医疗部门的消息，以军当天空袭加沙城一处公寓和一辆汽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袭击引发剧烈爆炸和大火，遇难者身份尚不清楚。哈马斯尚未就以方声明发表回应。
2: 今年的5月15号是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1948年5月15号，也就是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占领了联合国181号决议规定的大部分巴勒斯坦领土，大批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家园。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来听详细报道。
14: 我们走上街头，是要重申回归故土的神圣权利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被剥夺，流离失所是不可接受的。巴勒斯坦人民不会离开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口号是我们不会离开。以色列人，你们尽管破坏吧，我们的根只会扎得更深。
15: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16: 今年的灾难日距离去年十月生效的加沙地带停火协议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但加沙地带仍然没有从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恢复平静。加沙卫生部门官员表示，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至少854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袭击中死亡。
17: 战火从未停歇，根本谈不上担心战火卷土重来，冲突仍在持续，轰炸从未间断，每天都能听到各地有人被打死，危险无处不在，我们时刻担心导弹从天而降，落在自己和儿女身边。
18: 这里连持续几个小时的平静都很难得，更别说几天了。每天加沙地带的各个地方都会遭到袭击和轰炸，袭击遍布整个加沙地带，老实说根本就没有安全的地方可躲。媒体上说战争已经停止了，但说实话战争并没有停止。
0: 随着大规模战火的暂时平息，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一些饱经战火摧残的角落正悄然焕发出生命力。当地一些热爱健身的青年在废墟之下的健身房重新举起杠铃。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为了重塑因饥荒

0: 说，重返健身房是他找回自我的第一步。
1: 战事停息后，我们又回到了健身房。虽然进入加沙的食物数量还不多，但庆幸的是我们回来了。来到健身房锻炼能缓解人们所承受的压力。之前的处境真的很艰难。对于加沙地带的运动员来说，健身房是释放负能量的唯一场所。
0: 战争期间，由于所有的健身房都被改造成了避难所，法瓦纳曾尝试用混凝土自制简易哑铃来维持训练，但随之而来的严重饥荒让他瘦了10多公斤，职业生涯一度中断。如今随着物资供应略有改善，他才能尝试着重新追求自己的梦想。法瓦纳坦言，现在的生活重心早已发生转移。
1: 战争前，我非常痴迷健身，哪怕凌晨1点下班后，也要去健身房训练。那时，我十分在意身体的营养摄入和一切细节。但现在，我关心的是如何能弄到面粉。过境口岸关闭了，糖用光了，什么都用光了，人们的兴趣和生活重心都发生了改变，如今只能基本维持生计。
0: 法瓦纳的健身环境极其恶劣，头顶的天花板摇摇欲坠，四周则是裸露的钢筋。健身房经理穆罕默德·贝斯介绍说，这栋建筑原本有3层，在轰炸中全部坍塌，只剩下了这个地下室。他和同伴们花了1个月时间清理瓦砾，修理残破的器械，才勉强开张。
2: 我们在2020年开办了这家健身房，这里是一处地下室，地上原本还有3层建筑，我们就在这里生活训练，但场地早已残破不堪，既不适合经营，也不适合居住，天花板随时可能坍塌，任何危险都有可能发生。由于我们所在的位置离黄线很近，时常有榴弹飞来，轰炸和炮击也经常波及到这里，但我们仍在坚持，除了在这里，我们没有其他选择。
0: 尽管环境险象环生，但地下健身房里依然挤满了挥汗如雨的年轻人，他们每一次肌肉的收缩与舒张都在以自身的力量对抗着外界的满目疮痍。在这里健身的青年艾哈迈德·马贾伊达说，这处废墟下的健身房正是加沙地带现状的缩影。
3: 我们前来舒缓身心的这个地方破败不堪，天花板随时可能坍塌，一走进去满眼都是残垣断壁，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坚持锻炼。谁能想象加沙的年轻人正在废墟之下举铁健身，这正是加沙的缩影。如今我们在这里强身健体，未来终有一天我们会重建家园。
4: 对于视障人士来说，如果独自外出，需要不断感知和辨析周围的环境。近期，英国一家科技公司研发了一款搭载人工智能技术的智能眼镜，通过摄像头、传感器和语音交互系统，帮助视障人士实现更加独立的日常出行。来听详细报道。
5: 在伦敦的一个公园里，大卫·希哈鲁利泽正在演示这款智能眼镜。作为当地一家研发公司的创始人，希哈鲁利泽本身也是一名高度近视患者。他说，正是自身的经历促使他投身于这一产品的研发和应用。
2: 这是一款为视障和失明人士设计的眼镜，它配备了大量传感器，可以帮助视障人士进行导航并独立生活。我自己也有视力障碍，双眼都有1300度的高度近视，十分了解这种不便，这也是我开始研发这款产品的原因。
5: 据介绍，这款眼镜集成了多项技术，前置摄像头用于捕捉环境图像，距离传感器持续探测障碍物，而语音助手则是其核心功能。用户无需操作手机，只需通过对话即可获取导航、环境描述或常识信息。希哈鲁利泽介绍说，
2: The main feature here is the voice assistance, which is 核心功能是语音助手，它可以激活任何功能，用户只需对着眼睛说话并提问。比如我可以要求去某所大学，它就会提供路线指引。我也能问各种问题，比如埃菲尔铁塔有多高，或者让它描述眼前的场景并进入对话。

0: 模式，就我感兴趣的画面进行细致提问。
1: 行业专家指出，人工智能的实时分析能力是此类辅助工具实现突破的关键。它让设备能够与用户以及周围世界进行实时交互，提供以前技术难以达到的精准辅助。然而，技术可靠性依然是最大的挑战。技术分析师本哈顿认为，辅助工具在复杂路况下的表现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2: 这类技术的关键挑战在于，它必须达到完美的可靠性。以导盲犬为例，它们表现完美，知道每一时刻该做什么。如果想让视障人士通过这项技术在街道行走或穿过繁忙马路，那么它必须确保每一次都绝对可靠。这对很多技术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门槛。
1: 正因如此，这款智能眼镜目前被定位为导盲犬和盲杖的补充工具，而不是替代品。据统计，英国目前有超过200万人患有不同程度的视力丧失。希哈鲁利则希望这项近期上市的产品能够改善更多人的生活。
0: 我们认为这款眼镜可以改变数百万人的生活，哪怕我们只能让一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好，这同样意义重大。我们有机会改善人们的生活，帮助他们实现独立生活。
1: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成熟，无障碍辅助设备正从简单的声音提醒向深度的环境理解转变。对于视障群体而言，这些科技创新正逐步降低他们融入社会的门槛。
3: 来关注体育消息，当地时间15号，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2026年17岁以下，也就是 U17 男足亚洲杯展开两场1/4决赛较量。凭借万象、赵松元和何思凡的先后建功，中国 U17 队3-1逆转击败东道主沙特 U17 队，晋级四强。另一场比赛，日本 U17 队5-0战胜塔吉克斯坦 U17 队。
4: 15号晚，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成都荣城队客场2-1逆转击败天津金门虎队，收获9连胜，目前暂时以14分的优势领跑积分榜。其他比赛，北京国安队主场4-2战胜青岛海牛队，上海海港队主场2-2战平浙江队，大连英博队主场2-3不敌青岛西海岸队，深圳新鹏城队客场0-1不敌河南队。
3: 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半决赛15号晚打响，上海队主场87-82战胜北京队，在5场3胜制的系列赛中以大比分1-0领先，双方的第二场比赛将于明晚进行。
4: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后新闻继续。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llegal Immigrant， Illegal 非法的。2011年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被推翻以后，这个北非国家陷入持续动荡，很多非法移民从利比亚南部入境，以利比亚为中转站，乘船横渡地中海前往欧洲，而希腊也成为了非洲难民和 Illegal Immigrant 非法移民进入欧盟国家的主要门户之一。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大约4.2万名非法移民乘船抵达希腊。现在希腊移民部长表示，大量 illegal immigrant 非法移民在利比亚境内等待时机进入欧洲，希腊估算其数量约为55万。面对这一情况，希腊正在与欧洲边境管理局和利比亚相关机构协调配合，打击偷渡团伙，在移民船只出发以前及时发现并且阻止其偷渡。
7: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8: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9: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10: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

0: 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0: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0: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0: And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11: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2: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11: 张。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世界，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环球资讯。
14: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5: 美方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书面方案。伊朗外长表示，谈判前提是各方认真对待。
16: 已离第三轮直接谈判结束，现有停火协议延长45天。以色列媒体分析称，此轮谈判未获得实质进展。
15: 俄乌双方进行新一轮备服人员交换。泽连斯基主持国防安全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
16: 记者观察，中美关系新定位引领两国相向而行。
15: 通胀加速，债息狂飙，专家表示，投资者对于日本财政长期可持续性的担忧情绪不断上升。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波斯语日暨伊朗诗人菲尔多西纪念活动之际发表书面讲话，强调波斯语言在维护伊朗民族身份、文明传统和文化独立中的重要作用。提及伊朗战事，穆杰塔巴表示，伊朗民族在面对外部侵略时所展现出的英勇抵抗与光荣胜利，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文明独立。
1: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截至记者发稿时，哈马斯尚未就此发表回应。
0: 德国总理默茨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德新社报道指出，默茨先前因批评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激怒特朗普，眼下似乎有意修补与特朗普的关系。默茨说，双方一致认为伊朗现在必须回到谈判桌前，伊朗必须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绝不允许德黑兰拥有核武器。默茨表示，他与特朗普还讨论了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方案。
1: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克里斯托弗·拉尼夫当天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取消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原定为期9个月在波兰的轮换部署。美军欧洲司令部已收到关于削减兵力的指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赫格塞斯做出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有关。
0: 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15号公布的总统选举计票结果显示，没有候选人在4月12号第一轮投票中得票过半，总统选举将举行第二轮投票。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彭森庆子以17.18%的得票率领先，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以12.03%的得票率紧随其后。按照秘鲁选举法，如果没有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超过50%的选票，得票数居前的2名候选人将进行第二轮角逐。
1: 目前尚不清楚桑切斯能否同彭森庆子进入第二轮。秘鲁检察官日前指控桑切斯涉嫌在申报政党竞选资金和财务信息时做虚假陈述，并据此请求判处其5年4个月监禁，取消总统候选人资格。法院定于5月27号审查检方起诉请求。
0: 15号，世卫组织表示，截至目前已确认10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未来可能确认更多的病例，但这并不意味着疫情范围扩大。
1: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刚果金政府同一天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
0: 5月15号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伊朗局势。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停火系应其他国家要求。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美方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书面方案。伊朗外长表示，谈判前提是各方认真对待。来听详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接受采访时称，他本不赞成美国同伊朗停火，停火是应其他国家要求。他还表示，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并威胁摧毁伊朗的基础设施。他说，我们可以摧毁他们的桥梁和电力设施，两天之内我们就能瘫痪整个系统。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当地时间15号晚，总台记者获悉，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

0: 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对谈判解决当前局势感兴趣，前提是各方都认真对待，而伊朗有理由不信任美国人。此外，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5号报道，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
1: 15号，以色列与黎巴嫩第三轮直接谈判在美国华盛顿结束。美国国务院宣布将现有停火协议延长45天，以便双方继续谈判。预计本月29号，以黎将在美国参与所谓安全议程会议，6月2号再重新举行谈判。以色列媒体认为，这一决定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得实质进展，以黎双方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来听本台记者赵兵发回的报道。
2: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在这场持续2天的谈判中，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然而，双方的核心诉求仍存在根本性分歧。以媒体披露称，以方代表团坚持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应先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分析认为，美国选择延长停火而非宣布成果，深层顾虑在于谈判一旦破裂，以黎重回大规模冲突将打乱其中东布局，甚至可能将美军拖入新的泥潭。因此45天延期更多是为掩盖僵局，避免外交失败而争取的喘息时间。但从根本上看，由于以黎分歧严重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15号，以军就对黎南部多个村镇发出疏散令，并持续发动空袭。以军称，仅在过去的一周，其在黎南部就袭击超过44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220多名武装人员。而黎真主党当天也向部署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以及以色列北部多次发动包括自杀式无人机在内的各类袭击，造成1名以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以媒体称，随着真主党无人机威胁的持续扩大，以军已开始向其军事设施加装约 15.8 万平方米的防爆铁丝网，相当于约20个足球场的面积，并且还在持续增加中。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
3: 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动荡，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正对全球供应链产生深远影响。在意大利，从田间地头的耕作到批发市场上农产品的流转，农民和商户们正切身感受到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阵痛。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4: 在距离罗马30公里的菲乌米奇诺，65岁的农场主恩佐·加尔巴利亚正驾驶拖拉机在田间忙碌。他的家族已经在这片土地上耕耘了105年，但梅以一冲突让农业生产成本几乎失控。据统计，自2月底以来，意大利农用柴油价格已从每升0.85欧元飙升至近1.5欧元。
5: 我们主要承受着柴油涨价的冲击，价格已经失控，几乎翻了一倍。还有化肥也是，另外天气也不给力，忽冷忽热，简直是场灾难。这意味着我们得更加频繁地使用昂贵的农资产品。
4: 霍尔木兹海峡不仅是全球1/5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的必经之地，也是化肥原料的关键出口通道。目前的封锁不仅推高了油价，还切断了氮肥等重要农资用品的供应。尽管面临重重困难，加尔巴利亚仍表示不愿将负担转嫁给普通消费者。
5: 战争推高了成本，所有问题最终都会反过来影响我们。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一直尽力控制价格，不会过度涨价，因为只有顾客购买，我们才有生意。如果顾客买不起，我们就没活干，农产品也只能烂在手里。
4: 这种不确定性正沿着供应链向上传导。 在意大利最大的食品批发市场之一圭多尼亚批发市场，商户们

0: 们对家庭购买力的萎缩感到担忧。批发市场负责人法比奥·马西莫·帕洛蒂尼警告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再持续3个月，欧洲可能会重演几年前因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
1: 如果封锁持续下去，我们面临的风险将与几年前非常相似。到那时，问题将不仅仅是卡车的燃料，还有用于冷藏货物的能源成本。因为归根结底，我们的行业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
0: 目前，意大利已经动用了战略能源储备，浮动库存也几近枯竭。石油市场分析人士加布里埃莱·马西尼预测，如果航道不尽快重新开放，能源配给可能不可避免。
1: 我们将面临供应问题，尤其是油品短缺，特别是柴油和航空煤油。首先，我们得和东南亚抢货，基本上谁出价高，谁就能拿到。但如果海峡持续关闭，航空煤油和柴油终将出现短缺，届时就不得不采取配给制了。
0: 尽管前路阴云密布，菲乌米奇诺的马铃薯田依然在绽放花朵。加尔巴利亚像对待孩子一样守护着自己的土地，他一边观望着局势的发展，一边鼓励着同行。
2: 这就像抚养一个孩子，因为我在这片田野里投入了全部的心血。每当收获时，我都会感到巨大的满足。当然，我总要面对像战争、疫情，还有极端天气这些状况，但我属于那种绝不放弃的人。局势可能有好有坏，但我不会放弃。我也想给我的同行们一个建议，不要放弃，勇往直前，因为一切都会过去的。
3: 15号，俄总统普京表示，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失业率维持在低位。同一天，俄乌双方进行了新一轮备服人员交换。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4: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失业率维持在2.2%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并覆盖更多行业和领域，使经济增长更加扎实和可持续。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备服人员交换。获释的俄军人员已抵达白俄罗斯境内，相关人员正在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医疗和心理援助。在此次备服人员交换中，阿联酋方面提供了调解协助，俄方对阿方的调解努力表示感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些人员均为乌克兰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及国家边防局的战士。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
5: 1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4: 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等多机构负责人出席，聚焦对俄制裁、俄白动向及俄方潜在袭击应对。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会议还研判了俄白动向，称俄罗斯正试图拉拢白俄罗斯参与对乌军事行动，计划利用其领土开展作战，潜在方向包括乌克兰切尔尼戈夫至基辅方向。 泽连斯基称，乌方已掌握相关细节，已责成部队加强部署，并制定应对计划。
3: 15号，联合国举行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中方在发言中表示，战争不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宿命，国际社会必须直面巴勒斯坦问题根源，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来听央视记者许涛发回的报道。
6: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雷表示，当前加沙局势依然严峻，尽管加沙停火协议已宣布进入第二阶段，但以色列仍频繁发动袭击，扩大军事行动，并限制人道物资准入，导致加沙平民伤亡持续攀升，人道危机不断恶化，民众生活苦不堪言。
7: 我们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实现加沙全面持久停火。以色列应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解除物资准入限制，支持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等人道机构开展援助。
6: 中方还对约旦河西岸局势持续紧张表示关切。孙雷表示，近期占领方加速扩张定居点，强拆巴勒斯坦房屋，蚕食巴勒斯坦领土。西岸暴力形势日益升级，大量无辜平民甚至儿童惨遭杀害。中方强调，定居点活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安理会第2334号决议，任何针对平民的暴力都不可接受。孙磊重申，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国际社会应进一步凝聚共识，采取不可逆行动，落实两国方案，制止破坏两国方案基础的单边行动。任何有关安排或成立新的机制，都应坚持八人治八原则，尊重巴勒斯坦人民意愿，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
5: 15号，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叙利亚政治和人道局势，中方代表指出，维护叙利亚形势稳定的基础是推进包容性政治过渡，维护叙利亚形势稳定的关键是根除恐怖主义毒瘤。
8: 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通报称，叙利亚在追责政治过渡和国际接触方面取得进展，但局势仍然脆弱，经济困难，人道危机，安全不稳和以色列军事行动持续存在。他呼吁保障法治与包容性政治进程，支持妇女参与和难民返乡，并解除制裁，推动投资与重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负面影响扩散外溢，严重冲击地区和平稳定。叙利亚是地区重要国家，国家重建百废待兴，叙利亚人民饱受战争苦难，迫切期盼持久和平。当前形势下，国际社会需要帮助叙利亚维持国内形势总体稳定，防止地区战火扩大蔓延，引发更大动荡。傅聪呼吁叙利亚过渡政府履行国际义务，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坚决打击所有被安理会列明的国际恐怖组织。
9: 叙利亚整体暴力水平下降，但安全形势依然脆弱，继续恐怖势力频频制造事端，对叙利亚以及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安理会在涉叙反恐问题上有高度共识，那就是叙利亚不能成为恐怖主义恐怖分子的庇护所。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3: 持续3年多的苏丹武装冲突让该国的医疗体系陷入崩溃，近40%的医院已经停止运作。然而在首都喀土穆周边的战火前线，仍有医务工作者在废墟中坚守，他们每天不仅要面对短缺的物资和随时可能落下的炮弹，更要在极端环境下做出生死一瞬的艰难抉择。来听详细报道。
8: 在苏丹首都喀土穆近郊的恩图曼市阿尔瑙医院，3年来，贾迈勒·艾尔塔布医生一次次做出艰难的抉择，谁有活下去的机会，谁又可能无力回天。在药品短缺的情况下，是否仍要冒险做手术救人？该如何筹措燃油，维持医院的基本供电？
12: Choosing as if you can 做出选择，就好像你可以选择谁能活下来，谁会死去，这非常困难。这对我或任何医生来说都是艰难的决定，但你必须这么做，这是你的职责。
13: 自2023年4月苏丹武

0: 武装冲突爆发以来，首都喀土穆及其周边地区沦为战场。随着苏丹快速支援部队与苏丹武装部队的拉锯战不断升级，原本拥有近百张床位的阿尔瑙医院变成了方圆数十里内唯一尚在运行的医疗机构。由于战线不断逼近，医院病患人满为患，不少同事纷纷撤离，但埃尔塔布却选择留守，成为当地为数不多仍坚守的外科医生。
1: 医院遭到过四次直接袭击，周边也多次遭到轰击，但我们依然在这里工作，救治每一个人，无论是受伤的士兵还是平民，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别的医院可去了。
0: 如今埃尔塔布仅靠着少数在岗员工与志愿者艰难维系着医院运转，电力连续数周中断，医院只能依靠军方调配燃油驱动发电机勉强供电，抗生素、止痛药剂等基础药品全面短缺，医疗救治举步维艰。埃尔塔布记得，在2024年底的一天，附近的市场突然遭袭，上百名伤员瞬间涌入医院，当时他只能和极少数留守的志愿者在废墟中完成分诊。
1: 你会看到失去双腿的孩子，失去手臂的妇女，还有死在兄弟身旁的另一个孩子。袖手旁观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拥有能帮助这些人的技能，所以你不能站在一旁说，这不关我的事。
0: 目前苏丹近40%的医院已经停止运营，在喀土穆市中心曾经以心脏病急诊闻名的阿尔沙阿比人民医院如今已是一片废墟，地板上到处是破碎的玻璃和散落的医疗模型，墙上是密集的弹孔。院长奥斯曼伊斯梅尔奥斯曼讲述了医院遭破坏的情况。
2: 医院遭受了巨大的破坏，因为它靠近总司令部，曾是民兵组织的集结地。我们了解的情况是，医院里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有些建筑已经完全被毁了。
0: 虽然苏丹武装部队已重新控制首都，并提供了一定额度的重建资金，但面对数百万美元精密设备的损失，这笔重建资金只是杯水车薪。虽然多国已承诺为苏丹战后重建提供援助，但外界普遍担忧地区新一轮冲突会分流援助力量与资源，尤其是原本计划帮扶苏丹重建的海湾阿拉伯国家或将缩减援助投入。
2: 战火早已让医院不堪重负，如今损毁程度更是翻倍加剧，只愿战火早日平息，民众能恢复正常生活。我们本来就深陷战乱，如今又要面临新的冲突危机，各类问题不断积压，愈演愈烈。
0: 在被遗弃的救护车和坍塌的病房废墟旁，一些医护人员仍在试图从瓦砾中找到可以继续使用的医疗设备。对他们而言，战争尚未远去，而拯救生命的另一场战斗即将开始。
3: 从耳边到指尖，
4: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4: 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5: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6: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
7: 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5: 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
8: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

0: 子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7: 从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8: 北京90.5，天津
7: 105.4，
8: 重庆91.7，深圳、
7: 珠海
8: 107.1，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环球资讯。
9: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10: 小小你好。
9: 首先请你来介绍一下周末两天的天气情况。
10: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哈。先来看一下这个实况啊。昨天呢，在广西、广东、海南多地都出现了非常激烈的这种强对流天气，像广州的这个越秀区啊，午后呢还出现了单小时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的这样的一个极强短时强降水。那这种频繁的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也意味着眼下华南低空大气非常的湿热，水气是非常旺盛的。那放眼全国呢，昨天一条南北走向的雨带已经开始铺展了，接下来暖湿气流还会继续的北上与冷空气交汇，所以中东部呢一次大范围的比较强的这个降水过程目前正在展开。那今天呢，降雨会从内蒙古的中东部一直覆盖到华南，在河北的南部、河南的西部、山西的中南部、陕西的中南部、湖北的中西部、湖南的西北部、贵州的北部、四川的东部、重庆的北部、广西的东部、广东的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的部分地方呢，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在广西的东南部沿海以及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的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会出现大暴雨。这些地方降雨同时呢，会伴随短时强降水，绝对会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晨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那么明天呢，雨带将会继续的向东移动，从东北贯穿到华南，强降雨也会连成一片啊。那覆盖从辽宁的西部、北京、天津一直到贵州、湖南等地。那到了后天的时候，华北一带的降雨就将会减弱了，那强降雨将会转移到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还有湖南一带。那目前来看呢，预计这一轮的这个降水过程呢将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二。在华北的长江沿线不少地方的累积降雨量是比较的大的，所以要警惕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啊。在城市当中呢，像是石家庄，在今后的2-3天时间里都会下雨啊，尤其是明天 是这一轮降雨是最强的一个时段。

0: 会有大雨线深，可能会导致一些低洼的地区或者是路段呢会出现积水的一个情况，所以要注意不要轻易的涉水行车，避免在低洼地带停车等等啊，要关注临近的预警信号，出行的时候尽量避开强降雨的时段。小小，
1: 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天气变化需要提醒大家关注呢？
0: 那目前来看呢，在今后的两到三天时间里，伴随着大范围的降雨以及冷空气的缓慢的东南下，我国多地的天气都会转凉啊，尤其是在北方一些地方呢会经历一个显著的降温，像是昨天呢在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都出现了剧烈降温啊，部分地方的降温幅度是超过了20度，像是黑龙江的这个龙江在前天午后的气温还在30度，昨天午后就只有6度了，这个降温呢是在24度左右，反差很大啊。 那今天呢在山西内蒙古的东南部也会有8到12度的降温，那未来呢几天叠加这个降雨以及后续的弱冷空气的影响，像华北黄淮一带的气温从今天开始的最高气温基本上都会降到只有25度上下，那么会维持在一个偏低的水平，像北京呢前天最高气温31度，昨天就降到了23度啊，那到明天呢还会继续下探的21度左右，到下周四以前基本上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25度附近。 那总体来看呢，在今后的7天，西北地区的气温会逐渐的探底回升，而在华北黄淮一带呢，因为这个阴雨持续的时间比较的长，所以气温呢会转为一个偏低，所以大家要注意今后的几天及时的加衣。小小，
2: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
3: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4: 我是小小。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美方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书面方案，伊朗外长表示谈判前提是各方认真对待。
4: 以离第三轮直接谈判结束，现有停火协议延长45天。
3: 以色列媒体分析称，此轮谈判未获得实质进展。俄乌双方进行新一轮被俘人员交换，泽连斯基主持国防安全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记者观察，中美关系新定位引领两国相向而行。通胀加速，债息狂飙，专家表示， 投资者对于日本财政长期可持续性的担忧情绪不断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结束对华国事访问，关键历史节点，中美最高层进行又一次重大战略对话，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新定位达成共识，向两国和世界传递积极信号。
5: 那么什么是建设性战略稳定？新定位新在哪里？此次备受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又将如何引领中美关系行稳致远？请听总台央视记者黄慧欣、周坤、潘迪安的报道。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探索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 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核心要义强调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指明中美合作要看大势、看主流，努力拉长合作清单。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点明两国间的竞争并非零和博弈，应有助于相互促进。
6: 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承认中美分歧客观存在，但分歧不应成为对抗的借口。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则强调和平共处是中美两个大国必须守住的底线。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兴博指出，首先一点呢，就是要稳定，要稳住中美关系。第二呢，这个稳定是要有战略性的。去年中美釜山元首会晤以后， 双边关系进入了一个稳定期，但这个稳定我把它称作叫战时稳定。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之前双方打贸易战，最后美国打累了也没占到便宜，然后就说好吧，我们歇一下，暂停1年。这次强调的让稳定可持续，延长中美关系的稳定期。还有一个建设性的，那么意思就是中美是要为双边关系甚至为整个世界的繁荣与稳定做大事、做好事，要加强合作。
5: 在北京期间，中美

0: 两国元首展开密集互动。仅14号上午举行的大范围会谈用时就超过2小时15分钟，时长超出预期安排。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从在釜山会晤中指出，两国元首应当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到此次阐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的深刻意涵。中方传递明确信号，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推动中美关系行稳致远。
1: 额外值得关注的是，这不仅仅是中国智慧和方案，这是中美之间的重要的共识。新定位意味着，至少在特朗普执政时期，以及呢双方涉及在更长的时期，要稳定中美关系，使两个大国之间保持战略沟通，同时有效地管控分歧。那么在新定位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未来中美合作将面临更大的机遇。
0: 访华期间，特朗普总统多次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加强对华合作的积极意愿。中美两国元首共同参观天坛，路透社对此评论称，天坛是祈求五谷丰登的地方，双方在这里寻求丰收的意向。从正式的新闻稿到具体的行程安排，人们在细节中观察此轮中美互动所释放的合作信号。会谈期间，特朗普总统特别向中方逐一介绍了随访企业家，这些顶级企业掌门人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多个领域。苏晓辉认为，此次集体到访更彰显美国工商界对中美深化务实合作的期待。
1: 可以看到的是，这一次的代表团的构成还是非常豪华的，反映出的是美方当然看重中方的市场，也希望寻找合作的机遇，认为未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所以再次反映出的是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那么对于未来经贸合作方面，双方应该进一步的推动问题的解决，达成共识，而不是制造更多的困难和障碍。
0: 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专家观点报道认为，中美领导人同意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作为双边关系的新定位。对美国来说，减少与中国碰撞是好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中美关系改善无疑将惠及世界。报道认为，中美双边关系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核心在于为经历多年紧张与动荡的中美关系实现重启与稳定。欧洲现代外交网站报道称，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凸显了中美竞争格局的演变，两国都在力争经济上的竞争优势，同时避免直接对抗，这在合作与竞争之间创造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将继续塑造全球政治和金融市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表示，
2: 如果中美这两个大国能够保持一个可持续的稳定关系，整个世界就不会担心大国竞争、地缘政治冲突会导致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战略格局的分裂、阵营化和对抗与冲突，世界的和平又稳定就有了保障。那么中美呢，又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如果相互的经贸关系处理得很好，那大家就不用担心这个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会中断，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经济的稳定，包括金融体系的稳定。所以可以说，今天的中美关系它的重要性和影响就是世界性的。
0: 今年是中美关系大年，两国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信任、管控分歧，为未来更多的合作创造空间。然而不可回避的是，中美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少的分歧与摩擦，中美互信的建立注定是一个循序渐进、以行渐严的过程。而未来的关键还在于如何将双方的共识落到实处，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
3: 日本央行15号公布数据显示，4月日本国内企业物价指数 CGPI 同比上涨 4.9%， 达到 132.8， 显著高于市场预期的 3.0% 涨幅，这一增速较3月的 2.9% 大幅加快，创下自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4: 日本央行数据还显示，四月进口价格指数以日元计价同比飙升 17.5%， 反映出日本持续贬值叠加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型通胀压力。
3: 这一轮由中东战争和日元贬值驱动的成本推动型通胀是否会很快传导至消费者端？与2022年的那轮通胀相比，两次通胀的持续性和结构性风险有什么不同？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5: 日本国内这一轮输入型的通胀向消费者端的传导虽然有一定的滞后效应，但是目前看速度相对较慢，但是未来还是会持续的显现出来。那么这一轮与2022年那轮通胀存在一些结构性的差异，目前来看日本企业现在面临国内需求疲软以及竞争加剧双重的压力，所以难以完全向消费者来转嫁成本。那么四月份东京核心的 CPI 仅仅同比上涨 1.5%， 这是2022年3月份以来最小的一个涨幅。那么与2022年能源价格主导的那轮通胀相比，这一轮的通胀更具有一个输入型以及货币性的这个双重的特征，它的持续性可能更强，但是结构性的风险还是有所不同。那么首先是2022年的通胀，它伴随着全球供应链的断裂以及需求的反弹，那么这一轮则是由地缘冲突以及日元持续贬值来共同驱动形成，那么它更容易形成一个贬值进口通胀再贬值的循环。那么其次是2022年的通胀主要冲击的是能源和食品价格，那么这一轮则扩散到了像化工、有色金属这些上游的全产业链，对于制造业的利润的挤压效应可能会更加显著。那么第三是2022年日本央行当时仍然维持着超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当前日本央行已经进入了加息周期，那么政策应对的空间是相对收窄，企业和家庭面临的利率风险在上升，那么经济衰退的风险与通胀压力交织，这个局面比上一轮要更为复杂。
4: 结合日本央行近期释放的政策信号，市场预计6月日本央行加息的概率大约为 70%。
3: 5月15号日本国债市场遭遇大规模抛售，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2.71%， 达到约29年来的高位，为199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这种恐慌性抛售的背后，除了通胀数据本身，还反映了投资者哪些深层次担忧呢？继续来听向浩宇的分析。
5: 市场抛售长久期的日本国债不仅反映出对于日本通胀局势的担忧，那么更体现出对于日本央行会减少购买国债导致供需格局出现变化的一种深层次的焦虑情绪。那么首先现在日本国内的通胀数据超出预期，那么这也强化了未来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推动国债收益率在不断的上行。那么其次呢，投资者担忧日本央行会缩减每个月大约6万亿日元的购买国债的规模，目的是为了支撑不断走软的日元，那么这会直接减少债市的最大买方的需求。那么第三呢，高桥政府在2026财年的总的预算规模达到122.3万亿日元，那么新发的国债啊，供给会大幅的扩容，而寿险公司和养老基金这些国内的长线投资者啊，他这种需求其实在萎缩，这就会导致国债市场的供需失衡加剧。那么第四呢，日本政府现在考虑编制额外预算来补贴燃油成本，那么这会进一步的增加国债发行的压力，那么投资者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那么第五呢，外国投资者本身啊，在这个流动性比较欠缺的市场当中快进快出啊，也放大了价格的波动。而美联储现在维持高利率的政策，每日利差的这个幅度啊持续处于高位，这也降低了日债的吸引力。当然还有最根本性的一点是，现在日本国债的这个总额啊已经达到了1343.84万亿日元，那么占到 GDP 的比例啊已经突破了240%。那么投资者啊对于日本财政长期可持续性的担忧情绪啊也在不断的上升，那么叠加现在通胀侵蚀了债券的实际收益，那么更容易一有风吹草动啊就触发恐慌性的抛售。
6: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7: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6: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4: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0: 体坛观察，
8: 各位早上好，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在今天凌晨进行的亚足联

0: 而是迅速调整状态，就像他们小组赛到淘汰赛一样，用四个字形容，那就是越踢越好。上半场第27分钟，这个比赛我们是扳平比分，下半场一边再战，第59分钟，我们迎来反超比分的时刻。而在比赛的最后的伤停补时阶段，当所有的人都以为比赛会以2-1结束的时候，何思凡上演了精彩的世界波，人球分过之后劲射破门，中国队3-1逆转沙特。那么这粒进球说实话进的是非常的漂亮，也是中国队能够逆转赢球的一个缩影。这粒进球也把这个中国队的这种默契的配合也好，还是把这个最后时刻不放弃个人能力这种极致的展现出来。对于小伙们来说，接下来的这个半决赛，无论是踢越南优势期还是澳大利亚优势期，我觉得我们都已经有了去应对各种困难的准备，顺风也好，逆风也罢，那么这支球队让我们看到了无限的可能。其实不论是从这个之前的 U23 男足，还是到现如今的 U17 男足，那么连续进到了这个亚洲赛事的顶尖比赛的四强。那么希望小伙子们能够继续延续这种越来越好的状态，接下来的比赛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一场的比拼。昨晚呢，上海男篮在主场迎战北京，前者淘汰山东晋级，后者则是淘汰了广东。京沪大战一向是看点十足，两队呢其实在这个首发也好，替补也好，就是各个位置上其实都能对得上。这场比赛说结果的话，那么其实比赛是打到了最后的这个时刻才决出胜负，但是说过程，其实首钢男篮呢一度是落后了20分的情况下，但是不破不立，在这种情况下最后一节摆出了周琦加麦基的双塔，这个收获我觉得是对于北京男篮在接下来的比赛阵容当中可以所去借鉴的，那就是这种，哎，我不是固定的出招。您看这个双塔阵容打出来之后，第四节上海男篮一度是懵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最后才是凭借着锋线球员张镇麟的这个关键球才能够赢下比赛。所以说这个比赛啊，对于赢球的球队来说也要总结。你像这个上海男篮，他们的3分23中5，这如果一直保持下去的话，这就是一个不稳定的信号。而对于北京男篮来说，那么尽快的调整，如果一直保持啊这个昨晚第四节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个系列赛打下去还是很有赢得晋级的希望。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超联赛的比拼。昨晚呢，中超联赛第12轮结束了首个比赛日的5场比赛的争夺。我们先来说一下天津金门虎在主场1-2不敌成都荣城的比赛。那么成都荣城呢又一次完成了逆转。这场比赛过后呢，成都荣城可以说是提前多轮锁定了半程联赛的冠军。那么这个赛季的成都荣城呢，我觉得就像韦世豪他的这个表现一样，足够的稳定，逆风作战呢有足够的这种配合，把握能力也是非常强。而对于天津来说呢，他们这个赛季保级之路非常难，因为他们经常会出现这个先进球被逆转的情况，那么他们的防守确实做得太差。而昨天的比赛当中防守做得差的同样有这个大连英博，当他们的主场丢3粒球的时候，那么他们想要赢球非常难，他们最终是在魔鬼主场2-3不敌青岛西海岸。而上海港呢则是延续了这种不佳的状态，2-2战平了浙江。河南队则是在主场凭借着优势1-0力克深圳新鹏城。而北京国安队则是在昨天的比赛当中4-2力克近期状态非常出色的青岛海牛。这样的话中超的积分榜再次发生了变化，成都荣城刚才我们提到了，那么继续以不败的战绩遥遥领先积分榜，提前3轮锁定了这个中超半程的冠军。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坛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罗马站大师赛半决赛男单的一场对话，而3号种子鲁德以大比分6-1、6-1直落2盘，轻松战胜了达尔德里，首进赛会的决赛。那么对于这个鲁德来说呢，其实从2020年以来，他在红土比赛的进到决赛的次数真不少，已经超越了德约科维奇以及阿尔卡拉斯，独居第一位。您看，像这个蒙特卡洛、马德里、罗马还是法网，他在红土的表现确实是足够的出色。不论是这个进攻端啊，这种做的到位，而且防守端的表现呢，之前有人会说这个缺乏出色的运动天赋限制他的这个防守，但是他现在用自己的努力证明了攻防两端在红土，他就是那个最熟悉的所谓的新红土之王。
1: 继续关注体育方面，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将于今天在浙江绍兴柯桥开赛。作为世界田联钻石联赛2026赛季的揭幕战，本站赛事备受瞩目。

0: 经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小小的前瞻报道。
1: 在浙江绍兴柯桥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赛季揭幕战，参赛阵容可谓豪华，包括杜普兰蒂斯、瓦尔霍姆、吉普耶根、阿姆桑等多名世界纪录保持者已经确认参赛。中国田径队派出谢震业、吴燕妮、陈瑜杰等19人参赛，比赛共设置16个项目，包括男子100米、女子200米以及新设的300米栏等。在世界田联接力赛上跑出不错成绩的浙江本土小将陈瑜杰将出战女子200米的比赛。这位年仅17岁的女孩在2025年大放异彩，先后摘得亚锦赛女子200米、4x100米接力以及全运会100米和200米的冠军。此次在浙江家门口站上世界顶尖大赛的舞台，她说：“
2: 新赛季第一场这个真正意义上来说的200米，有很多就是在国际上特别响当当的一些运动员，像理查德森，他们其实都是一些我就是以前看比赛的时候在电视上看到的运动员嘛，还是能跟他们就是在跑一场这样子200米，还是能学习学习他们。”
1: 巴黎奥运会女子铅球季军宋佳媛也已经提前抵达柯桥。本届赛事的女子铅球比赛竞争激烈，女子铅球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有8位报名参赛。在训练场和教练打磨动作细节的宋佳媛表示，自己需要找到国际比赛的感觉。
3: 今年手术后第一次国际比赛，心里面还是有一点激动加紧张吧。其实也挺希望能跟我全世界的那个高手，然后比较一下，看自己那个状态啊，还有技术，在这种大型的比赛中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或者说是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吧。
1: 已经15次刷新男子撑杆跳高世界纪录的瑞典传奇选手杜普兰蒂斯将连续第3年参加本站赛事，力争第16次打破世界纪录。世界田联在去年推出的全新项目男子300米栏也将亮相。男子400米栏世界纪录保持者瓦尔霍姆、尤金世锦赛男子400米栏冠军多斯桑托斯等名将出战这一全新的竞技项目。吴燕妮则将连续第3年站上女子100米栏的起跑线。
4: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心语小小，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早间第一资讯节目，我们继续。
0: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rand 品牌。近日英国品牌金融集团发布2026中国品牌价值500强报告，报告显示2026年中国500强品牌总价值突破了2.1万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7.6%。 Brand 品牌的规模和质量同步提升。报告显示，排名榜首的是我国一家在全球社交和数字商业领域的科技公司。报告认为，创新是中国品牌价值不断上升的核心引擎。中国人工智能已从模型构建迈入了规模化落地阶段。Chinese Brand， 中国品牌通过技术溢价、品牌溢价、服务溢价提高自身价值，契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报告预测，今后数年将会有更多中国500强品牌跻身全球榜单，从本土强者变身成为全球巨头。
5: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6: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7: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8: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9: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珍视的多边合作之一。
5: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0: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0: 说实话，我很开心孙子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5: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6: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5: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7: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0: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8: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9: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
5: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3: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外交引领双边关系，稳定世界局势。
2: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多家外媒认为，中美向世界传递稳定预期。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停火系应其他国家要求，并表示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伊朗外长表示，谈判前提是各方认真对待。
2: 伊犁第三轮直接谈判结束，现有停火协议延长45天。以色列媒体分析称，此轮谈判未获得实质进展。
3: 巴勒斯坦灾难日当天，以色列空袭加沙，称炸死哈马斯军事领导人。
2: 日本媒体透露，日本政府正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性导弹。专家认为，此举昭示日本三大野心将严重冲击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
2: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